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1号，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在11号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宣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予以严正驳斥，阐明中方立场。中方表示，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又拉包括非裁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
3: 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统计，该国西北部7.5级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另有1677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伤亡的消息深表悲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的紧急公开会上，向哥伦比亚地震灾区表示慰问。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此外，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拉克外交部1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
3: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尼斯当天表示，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他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
0: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11号表示，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创同期最高纪录。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也在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3: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当地部分铁路线路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或延误。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东北地区西部、黄淮中西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

0: 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4: 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
5: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5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4: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了全国范围内的超40亿条数据，把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
6: 有了统一地图，怎么用是关键。在这张图上，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全国3区3县的划定情况，哪里能开发、哪里要保护都一目了然。同时呢，放大这张地图，点开任意一个地块，它是什么地类、面积是多少、规划是什么用途，也都能够及时的呈现。一个项目能不能落地，在图上就能够先体检。
5: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4: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架、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保持平稳，
3: 利润总额增速加快，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
4: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与此同时，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分地区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正增长的省区市有16个，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贵州互联网业务收入居全国前。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
1: 当前，我国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六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氢能在交通领域、工业领域和发电领域等多个场景加速应用。目前，我国已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规模化绿色氢氨醇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将不断提高，技术装备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深化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
3: 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
1: 项目位于江苏如东黄沙洋海域，总装机容量800兆瓦，配套建设亚洲首座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于2021年全容量并网投产。柔性直流输电可形象比喻为海上风电外送的智能输电主动脉，既能承载大功率电能进行远距离传输，又可主动平抑风电间歇性出力波动，保障电能稳定接入电网。截至目前，项目已安全稳定运行超1600天，设备可利用率达99.5%。
4: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项目输电线损降低约1.2个百分点，累计节约输电成本超过了7.35亿元。
1: 据测算，110000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约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3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0万吨，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
5: 11号，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88人，另有1677人受伤。
6: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7: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6: 十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

0: 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1: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一处居民区争分夺秒的震后搜救正在进行。
2: 为了捕捉废墟下可能传出的生命信号，聚集着数百人的救援现场一次次陷入静默。请看总台记者11号在救援现场记录下的一幕。
3: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
4: 尽管正值中午，烈日炎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自发赶来的志愿者仍在争分夺秒地搜寻幸存者。他们使用电钻、铁铲等工具，一点点破拆大块的建筑残骸，再排起人墙，将碎石和瓦砾接力运出废墟，装上停在不远处的货车。
3: 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祭祀呼叫，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
4: 一片静默中，救援人员俯身趴在废墟之上，屏息凝神，仔细倾听，希望捕捉到废墟下幸存者发出的任何声响。为了避免干扰，现场救援指挥人员也尽量不发出声音，通过手势和唇语交流下一步可行的救援方案。
3: 那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每隔10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存在。那么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近30个小时，但搜救仍然在继续，大家都没有放弃从废墟中找到幸存者的希望。
1: 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
2: 面对镜头，受灾民众倾诉内心的悲痛与无助。
0: 由于坍塌建筑后方出现燃气泄漏，徒手挖掘存在安全隐患，豪尔赫·冈萨雷斯只能在现场等候大型救援设备进场，期盼能够尽快挖出亲属的遗体。
5: Hacía fuerte, pues, acá al fondo vi a mi tía, ella vivía solita, y pues lamentablemente ella está todavía en los escombros, no la hemos podido sacar, porque la parte de atrás hay una fuga de gas. Entonces, en el momento estamos esperando que con maquinaria la podamos sacar de allá. Pero hasta ahora, pues, esperando, solo es esperar, no hay nada más que hacer.
0: 地震发生后，建筑师海罗·巴尔加斯从外地驱车赶到佩雷拉，他的弟弟被困在一处坍塌公寓的废墟下。凭借多年建筑从业经验，海罗·巴尔加斯能够判断出废墟内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不过，现场的死寂告诉他，弟弟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6: ¿Por qué poca? Porque evidente el destrozo.Aunque insisto, allí hay un triángulo de vida. Los escombros que abrazan a mi hermano son escombros blandos. Es posible que lo estén protegiendo, pero ya no se escuchan ruidos. No lo sé. Mi esperanza es poca.
0: 斯特拉·加尔维斯所有家当在地震中全部损毁，多年的付出化为泡影，但万幸的是，他和孩子、伴侣都逃出升天。
7: Lo perdimos todo lo perdimos. Con tanto sacrificio. Gracias a Dios, y le doy gracias a Dios por habernos salvado, porque es que nos salvamos fue de milagro, porque alcancé a sacar a mi niño y mi pareja alcanzó a salir también.
0: 79岁的老人海梅·阿尔萨特耗费毕生辛劳才置办下房产，一场地震让他又回到了起点。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老人满心心酸与压抑。
8: Pues mucha angustia, claro, genera mucha tristeza de que uno compra la casita con mucho esfuerzo, 40, 50 años, bregando a conseguirse la casita, la consigue y en poquitos días se va al pique.
1: 当地时间11号，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弗雷迪·托瓦尔·贝尔卡拉在接受

0: 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
1: 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遇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并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5: 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肯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金龙鱼1:1:1，
18: 不同于单一游种，
1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9: 我选金龙鱼1:1:1。
6: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3: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稍后见。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初秋食用黄瓜花有哪些养生益处？中医教您科学养肺护肺，远离肺癌风险。小脑是人体的校准器，如何自测小脑功能？长期打鼾会影响孩子面容发育，腰部常发酸使不上劲儿。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激活核心肌群，让您核心更强健。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鱼跃省运，向海而兴，广东茂名滨海新区欢迎您。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迷你版带花的小黄瓜，也被称为黄瓜花。黄瓜我们都很熟悉，它水分足，低脂清爽，是咱们餐桌上常见的健康食材。而黄瓜花因为口感清脆，目前在市面上也很受大家的欢迎。那它和黄瓜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它的价格要比黄瓜高一些呢？黄瓜花可以搭配什么食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一探究竟。
0: 它顶着嫩黄小花，模样精巧，明明生长在黄瓜藤蔓之上，售价却高出普通黄瓜不少。那么黄瓜花和黄瓜究竟是什么关系？它只是黄瓜开出的花朵，还是尚未成熟的幼瓜呢？初秋食用黄瓜花又藏着哪些养生价值呢？
6: 黄瓜花呢，特指带嫩瓜胎、花瓜一体的幼嫩食材，历代本草典籍里并没有黄瓜花单独入药，但《本草纲目》记述了黄瓜全株生长的形态，三月生苗隐蔓，叶如冬瓜叶，亦有毛，四五月开花，节瓜为2-3寸。文中呢描述的花期嫩芽，正是我们当下食用的黄瓜花的原料。花与嫩瓜同源，其性味与果实黄瓜相似，味甘性凉，归肺脾胃经，具有清热利水解毒的作用。
0: 既然

0: 瓜与瓜同源，性味甘凉，那对付初秋的余热再好不过了。步入初秋，暑气未消，不少人总觉得体内燥热，浑身不清爽。此时如果吃点脆嫩的黄瓜花，或许能帮助身体清除多余垃圾。
1: 黄瓜花啊，作为蔬菜的一种，它热量低啊，含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黄瓜花它突出的这个营养特点啊，就是这个黄酮类化合物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啊，常见的这个我们含黄酮比较高的这个食物里面，像蓝莓啊、这个黑莓、绿茶啊，还有欧芹，还有这个黑醋栗啊，它这个范围大概是在这个100到300毫克这个每100克。而这个黄瓜花啊，它这个黄酮的这个含量啊，高达这个700到1100啊，所以说这个量是比较高的啊。这样来看呢，这个黄瓜花它具有这个黄酮类化合物啊，通常具备的这个生物活性啊，比如说像这个抗氧化，还有抗菌，还有抗炎啊，这样一些这个作用。
0: 凭借清脆口感与丰富营养，黄瓜花逐渐走进大众餐桌。不过大家也比较好奇，黄瓜与黄瓜花生长在同一藤蔓之上，为什么黄瓜花比黄瓜价格更高呢？
1: 黄瓜花的价格呀，比这个黄瓜要高，主要有这个三个方面原因。一个是黄瓜花它非常这个娇嫩啊，必须在这个清晨特定的这个时间段来手工采摘，所以它这个采收啊储运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第二呢是它这个市场定位不一样啊，黄瓜花它通常被归入这个食用花卉啊，或者是精品蔬菜这个类别，啊，它作为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新宠啊，满足了这个，消费者这个尝鲜的这样一个需求。而这个黄瓜呢，它就是咱们一个普通的一个蔬菜啊，所以它的价格相对要便宜一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黄瓜花它这个产量呢相对比较低，而这个黄瓜呢这个产量是很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这个物以稀为贵啊，这样的这个黄瓜花这个价格啊就比黄瓜要高。
0: 了解完黄瓜花，想必大家都比较关心日常在家烹制黄瓜花可以搭配什么食材，怎样做才能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呢？
2: 将黄瓜花加精盐、糖、醋拌匀佐餐食用，有解热开胃、生津止渴的功效，适用于烦渴、口腻、食欲减退的人。推荐一道锦绣黄瓜花，将黄瓜花泡发的黑木耳彩椒洗净，加入蒜泥、生抽、盐、醋，再把油烧热，放入花椒炸香，淋在黄瓜花上，拌匀就可食用了。这道菜既保留了食材丰富的营养，又能清热开胃、润肠通便、控制降压，尤其适合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的人群食用。
0: 听着名字就别具新意，菜品色彩搭配丰富诱人，那么具体该如何制作，还有哪些食用小技巧可以牢牢锁住食材本身的风味与营养呢？
3: 今天我跟大家带来一道是锦绣凉拌菜，主要的食材呢有黄瓜花、木耳、红黄彩椒。首先呢是一定要把木耳给它温水泡发，红黄彩椒给它切成和这个黄瓜苗同样大小的条状。木耳呢，首先泡完之后一定要清洗干净，改刀的时间把这根部给它切掉，就是也给它切成条状。红黄彩椒还有这个黄瓜花，在焯水的时间呢，一定是开水下锅，焯水的时间呢，为了保证它的底味，就是里边略微给它加一点盐跟油，油呢会增加食材的亮度。首先生食的东西啊，有的人的脾胃不太能接受，所以呢我建议给它焯水，因为本身这个黄瓜苗也好，还有这个彩椒都可以生吃，所以呢焯水不宜过长，基本上在1分钟左右就给它捞出来，一定要泡到凉水里头。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加点冰块，口感会更佳。我跟大家伙推荐一个叫酸甜口的凉拌汁，可以略微加点蒜蓉，喜欢吃辣的呢可以放点小米辣或者是辣椒油啊，米醋啊，一定有盐、味、白糖，白糖可以略微多一点，但不宜过多。把这个料汁调完以后呢，直接跟食材拌到一起，个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哈，也可以蘸汁吃。当然了，我们既然是叫锦绣凉拌菜，我觉得还是以拌为好，拌得更加均匀一些。
0: 专家提醒，不管是黄瓜还是黄瓜花，食用都要注意适量，二者性味寒凉，脾胃虚弱、腹痛、腹泻的人群不宜多食，以免刺激肠道，引发腹胀、腹泻等肠胃不适。如果本身患有消化道疾病，或是正处于消化不良阶段，尽量不要生吃。
4: 名医大家话健康， 今天我们来说。

0: 说一说肺脏健康的话题。很多朋友体检都会查出肺结节，面对肺结节，大家心态各不相同，有人不当回事儿，也有人过度恐慌，害怕诱发肺癌。那么到底多大的肺结节无需过度紧张，多大的结节需要我们重点留意呢？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调养肺脏呢？
1: 大家好，我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蒋世清医生。今天呢，咱们聊聊肺癌的防治。很多朋友对肺癌存在两大误区，一个呢说是我没有抽烟，肺癌呢跟我无关；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肺结节又不疼不痒，也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中啊，我见到太多的患者，等到身体出现明显的难受再来就诊的时候，肺癌早已发展到了中晚期。首先咱们聊聊刚才说的一种常见的心态，就是说不吸烟不会得肺癌，真的是这样的吗？这种认识太片面了。吸烟确实是肺癌发生的重要的威胁因素之一，但是肺癌的发生啊，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接触二手烟、厨房的油烟，还有空气的污染、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和有害的气体，以及我们部分人群存在的遗传的因素等等，都可能增加肺部的健康的风险。所以呢，肺癌的防治不能只关注某一个因素，而应该更多的关注整体生活的环境和健康的状态。现在呢，让大家看一下我手里面有两个苹果，一个是完整的好的苹果，它就像我们健康状态下的肺，结构完整，功能稳定，可以正常的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苹果的表面长期受到了损伤，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破口，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这个损伤持续存在，局部的环境是不是就可以发生改变，最终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苹果都会呢变腐变烂。我们的肺呢也是一样，如果长期反复的刺激细胞，在不断修复的过程中，它会出现一些异常的变化，增加我们疾病发生的风险。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常见的心态，我体检查出来了个肺结节，是不是没关系呢？到什么程度它会恶变呢？简单来说，小于5毫米的微小的结节，恶变的概率啊，不到1%，基本上是安全的。对于5到8毫米的结节了，恶变的概率呢，基本上2%到6%。大于8毫米的，带有毛刺、有分叶，还有的是血管，还有混合的膜玻璃的结节，这样恶性风险呢比较高。所以说呢，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不用呢太过的惊慌，遵循医嘱定期检测我们就可以了。中医治病最核心的精髓就是辨证论治，结合我个人的长期的临床经验，我把临床上最常见的5种肺癌这个中医的症型呢，分别给大家讲清它的症状特点和专业的调理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肺脾气虚症，手术以后、放化疗以后，常年容易感冒、体虚乏力这一群人的，他是咳嗽的时间很久，痰液呢是稀的，颜色是白的，四肢呢乏力，两个脚呢还会肿，这一类型的人最多啊。调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补肺健脾，稳固我们肺气的这个屏障。第二类人呢，就是肺阴虚症，这部分人呢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长期吸烟，还有在厨房油烟的工作者，像厨师长期熬夜的人，这部分人呢往往是一种干咳，痰很少，有血，还有一个潮热盗汗，手心脚心呢都是热的，吃饭也不行。我们调理的时候就是要养肺阴嘛，濡养我们受伤的肺络。第三类呢，也是气滞血瘀症，这部分人大多数是长期的焦虑、压抑，有些的悲伤，胸痛了比较明显，有肺结节，很典型的表现了，一走他会喘，胸闷，啊，然后呢他会疼，容易发怒，

口唇呢就发紫，舌头呢有瘀斑。这部分人他那个调理的时候就是要理气疏肝活血化瘀。第四类人呢就是痰热内阻症，

0: 就是气阴两虚症，这是属于中晚期的肺癌，做过放疗化疗，体重呢下降很瘦，还经常发低烧，气短乏力，稍一动就出一身汗，尤其头上的汗，尤其前胸的汗，口干也是烦热。这部分人呢，我们要给他扶正，要固本，兼顾我们的补气和养阴，我们要改善全身的虚的状态。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肺呢被称为华盖之脏，肺是位置在人体的五脏最高的这样一种位置，直接与外界相通，是我们人体抵御外界环境影响的重要的屏障。如果长期的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或者我们自体的调节能力的下降，就可能出现了肺气的失调，痰和湿的就凝聚到那。当人体正气的不足，外界因素持续影响的时候，身体内部的环境就会发生的改变。所以养肺的关键在于日常。首先呢，推荐两款辨证养肺的代茶饮。第一个是补气固肺茶，黄芪5克，百合6克，大枣呢2枚。适用这些常年乏力、一动就喘、换季的时候总是咳嗽、肺部的抵抗力差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滋阴散结润肺茶。第一个是麦冬5克，第二个是玉竹2克，第三个是夏枯草3克。它是适于哪些人呢？就是长期干咳、有肺部的小结节、经常接触油烟和粉尘。功效呢是养肺阴、化痰瘀，可以疏解肺部的燥毒。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居家养肺的穴位。第一个是肺腧穴，人体的第三胸椎，在它的往外2指，这个穴位就是这个肺腧穴。我们用那个手呢握成拳头，用它的关节呢上下给它按，每次呢3到5分钟，受不了了可以用拇指的指腹也可以啊，按照呢局部呢这种发酸发胀这就可以了。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太渊，太渊在哪呢？就是我们手腕横纹，在这个最边这一个一摸下面有个脉，蹦蹦它会跳动，就在这个我们用拇指来按按揉按画圈，每次弄个2分钟3分钟，改善我们的气短干咳。还有第三个穴位呢，就是这个鱼际穴，大拇指下面掌骨的正中间正中心，在这我们去摁，自己摁的时候这样摁，两个虎口一对，它刚好这个拇指掐住这，也是2到3分钟。嗓子疼、吐黄痰、咳嗽比较厉害，还伴见发烧，这个穴位效果是很好的。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小脑健康。最近圈友洛洛发来求助，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一则很有趣的研究，说如果做不到以下3个动作，就说明小脑健康出问题了。这3个动作分别是指鼻试验、直线行走和单腿站立。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养护小脑健康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有请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马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马医生向您请教，我们都知道小脑特别的重要，它掌管着我们走路的平衡。我还听说啊，小脑有很多关键的作用，它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包括也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决策。那您跟我们讲讲吧，小脑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2: 小脑大家都知道，它就像一个平衡器一样。
1: 嗯，
2: 这种说法呢是对的，但是更准确的说法，其实小脑在我们整个的运动过程中起到了校准器还有质检员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想做一个动作，大脑会发出指令，那在这个过程中，小脑会接受来自大脑的，包括还有前庭功能的，还有我们视觉系统的，还有就是肌肉的一些回馈。那它接受这些回馈之后呢，它会比较我们准备要做的动作和真实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然后从而在这个过程中来调节我们的运动，包括运动的速度、运动的方向、运动的准确度。所以我们看到非常多小脑出问题的一些患者，他不是说肌肉本身没有力量，而是说他有力量，但是这个动作我

0: 制不好，我协调不好。那我们都知道小脑可能会影响这个行走的平稳度，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它还对很多的这种精细动作会产生影响，比如说我们写字拿筷子，还有就是这种精细动作，比如说系扣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小脑都参与的非常多。那再其次呢，比如说我们讲话或者吞咽，在我们讲话和吞咽的过程中，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咽喉部的肌肉还有膈肌其实都需要非常精准的协调。再有呢，就是一些眼球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在移动的过程中，小脑会使得我们的眼球会看到一个物体会看得比较稳比较准。那同时如果说小脑出现了问题之后呢，我们可以查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小脑可能就是我们的眼睛会出现眼震的这样一个情况。再者呢，小脑在我们其他的一些运动的学习过程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去学习骑自行车去学习打球，那在整个的运动过程中，小脑会精细的调节我们的动作的一些幅度、一些精准度，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好的习得一些这个运动。那近几年呢，也有非常多的研究显示，小脑除了运动系统之外呢，还会参与我们的注意力、执行、认知、情绪等等。所以总体上来讲，小脑的功能是很多的，也是很重要的。
1: 刚才我们案例当中啊，提到了三个动作，说这三个动作可以自测小脑是不是健康，包括纸鼻试验、还有直线行走、还有单腿站立。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0: 这三个动作呢，其实在我们神经科查体中也是比较常用的。但是呢，它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信息。但是我们不能通过这某个动作有问题，我们就说他的小脑是有损害的。那在三个动作我们可以在家里进行自测，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最好是旁边有家属陪同。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动作吧，就是指鼻。那指鼻我们首先是要坐在椅子上的，那前面呢是有一个固定的物体，可以是医生的手指，也可以是一支笔，或者说是家属的手指。那比如说前面这是我的手指，那在做这个过程中呢，我是一个手指在前面，另外一个手指呢，我可以用它先指我自己的指自己的鼻尖，然后再去指远处的这根手指啊，然后反复3到5次。然后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指得非常的稳准，在整个过程中呢也是比较流畅的。跟我们每一侧的手指呢是要单独的进行检查的。然后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出现了指鼻不稳，比如说指的过程中我指不稳，我经常指在这里或指在这里指的不稳，或者说呢我越接近我这个终点，我会看到手抖得非常厉害，或者说两个手呢一个指的特别稳，一个就指的明显不稳。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提示小脑存在一定的病变，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最好到医院来进行相应的检查。
1: 明白了，这是指鼻试验。那么第二个动作呢？第二个动作直线行走。
0: 直线行走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在地上先找一根很直的一条线。那我们走的时候呢，就像走钢丝一样，脚后跟对脚尖啊、对着往前走。可以先走8到10步，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走更长一点的距离。
1: 好，
0: 那正常情况下呢，其实走的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会有轻微的一个摇晃，但如果说在走的过程中出现这脚后跟对脚尖根本就对不起来，两个脚分的比较宽才能完成这个动作，或者说呢走的过程中晃的幅度会非常大，明显的不稳或者说在走的过程中明显上一边偏，那这种情况下呢，其提示可能小脑会有一定的不平衡性或者说供给失调的存在。
1: 明白了。单腿站立呢？
0: 单腿站立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门针对小脑的一个检查，但是会对小脑的供给失调会有一定提示性的意义。那我们在家里要做的话呢，周围最好是有可以扶的东西，万一如果说站不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扶一下保护一下自己。那单腿站立其实和大家想象中的差不多，就是我要先站稳，先站稳，站立的过程中我把一条腿抬起来，然后用另外一条腿来站，大概的时间呢是在5到10秒钟，然后这条腿做完了之后，我们另外一条腿再做一个相应的同样的这样一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呢是可以单腿站立5到10秒钟的，当然这个不完全是针对小脑的检查，比如说这个肢体的力量的问题或其他的一些骨关节的病变，其实也会出现这种单腿站立时间不足或者说站不稳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来自己看一下。
1: 那么除了以上动作还有哪些特征出现的时候

0: 我们得判断说小脑可能出现了器质性病变呢？马医生，
1: 那首先呢，我要说明一点，就是我们要判断小脑器质性病变的时候呢，症状和体重其实会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参考，但是我们要判断器质性的问题，我们可能要结合医生的神经系统的检查，头的影像学的检查来综合判断。我们可以看到小脑是不是有出血、有梗塞、有占位或者有萎缩这样的情况。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些小脑的体征呢，我们可以总结为走不稳、拿不准、说不清。那当然还有一些有关于眼睛的方面的一些检查，那当然在医生在看的时候会发现，哦，这个患者是有眼症的，那提示可能会有小脑受损。如果说有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来及时就诊的。
0: 明白了，马医生。那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小脑老化呢？
1: 目前来讲，没有说某一个药物，或者说某一个保健品，或者说某一个特定的运动直接能来预防小脑老化。那其实小脑的老化，或者说我们对于小脑的一个健康，其实也是属于脑健康的一部分。那比较重要的几点，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然后要很好的合理的运动，然后这个充足的营养，然后适当的这种平衡性的训练，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维持这个小脑的功能比较好。那比如说在运动方面，比较好的平衡性的训练，像太极拳，这个八段锦，这些都是对于这个稳定度的训练，平衡性训练是比较好的。那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协调性的训练，打乒乓球啊，这些也是对于这个协调性训练是有一定益处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具有一些血管病高危因素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高危因素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高危因素控制好了，我们心脑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降低。再者呢，就是一定要控制，不要多饮酒。
0: 谢谢您，马医生，再见。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打鼾。来自浙江的6岁男孩小杰，他长期睡觉打鼾，张口呼吸，家长呢并没有在意，以为是睡得沉，拖了2年都没去医院看。可是最近啊，小杰的父母发现小杰上唇增厚外凸，牙齿前凸，而且他的下颌也向后缩了，家长着急了，想问问这是怎么了呢？
2: 除了这些症状，小杰还伴随上课注意力差，记忆力下降，于是家长带小杰来到医院就诊，经鼻咽镜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腺样体重度肥大，气道堵塞严重。医生表示，小杰目前的面容改变属于典型的腺样体面容。
0: 究竟什么是腺样体面容呢？除了影响样貌，还会对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吴医生，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吴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吴医生向您请教，什么是腺样体面容呢？腺样体增大对于健康有着什么样的危害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3: 首先腺样体面容有好几种脸型。腺样体面容有4种脸型，第一种脸型是大家知道的前牙前凸、上牙凸、下巴后缩。第二种脸型是地包天，前牙反合。第三种脸型是嘴凸。第四种脸型是长脸，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腺样体面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腺样体面容有很多种原因造成，而腺样体肥大是产生腺样体面容的原因当中的一种。那如果有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的话呢，一个呢是会引起睡眠的问题，晚上睡眠不佳啊、不安稳，鼻塞，有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影响白天会精神差一些，注意力差一些，记忆力差一些，也有的人会白天头疼。然后呢，如果产生腺样体面容以后呢，牙弓容易窄，上颚容易高拱，下巴容易后缩，牙齿不齐，然后呢也容易刚刚说的前牙反合这些。因为牙列不齐以后，吃饭咀嚼功能会受到影响。还有如果经常张嘴的话呢，会引起口干，还有口腔的菌群会紊乱，容易出现口臭、龋齿、蛀牙这些。还有如果出现了腺样体面容以后呢，会影响孩子的 就是心理状态。
0: 那吴医生还想请问您，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判断孩子有没有腺样体面容呢？除了刚才我们案例当中这些特征，

0: 包括你也提到了一些，有没有一些关键的特征，家长一看说，哦，可能是腺样体增大了。
1: 腺样体增大这个病啊，有的时候很隐匿，大部分人是以晚上打呼啊，频繁的抱怨鼻塞，晚上经常喜欢趴着睡，甚至把小屁股撅着像青蛙一样趴着睡，然后也有的人会有呼吸停顿啊这样的，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呢，一般家长比较容易发现，但是也有的小朋友他这种症状打呼症状不明显，经常是以鼻塞和张嘴呼吸为表现，那这种孩子就经常很隐蔽啊，家长经常会觉得他只是鼻炎发作了，或者是忘了闭嘴。然后呢，也有一些孩子是以反复流鼻涕啊、鼻窦炎为表现，也有的孩子是以经常头疼啊、来去看诊，也甚至有一些孩子是因为白天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脾气很大去看了儿童保健科，然后也有的人会反反复复中耳炎，也有的人是以这个生长发育受限制，觉得他这个明显瘦小。也有的人是因为张嘴时间长了，后面开始出现面容改变，才来就诊的。其实有的时候疾病很隐匿，只有那种打呼憋气，这种孩子会比较容易被家长观察到，而后面这些的话，需要家长更仔细的去观察孩子的表现。
0: 那这好好的腺样体它怎么就能增大了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腺样体增大呢？吴医生，请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1: 首先呢，这个其实还是和自己孩子本身的一个免疫状态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其实全世界的科学家并没有真正搞明白免疫当中的哪几条通路激发了造成这个腺样体肥大。我们说一个呢是有先天的因素，比如说父母当中有人是有这个问题的，小时候有这个问题的，那他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就会明显增加。还有呢，就是如果小时候啊经常生病，反反复复的，不管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而且尤其是病毒感染概率更高一些，那么反复生病的孩子会激发他的免疫反应，容易产生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还有一个跟过敏也是有关系的，当过敏体质的孩子，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当他的鼻腔的分泌物啊经常去刺激这个腺样体，包括腺样体本身这个他的免疫反应，那么也容易生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还有这个就是跟环境当中的灰尘啊尘螨啊，包括有吸二手烟啊，这些也会容易造成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还有在一些极低年龄的孩子，我们说极低年龄的孩子经常是指的是一岁以下的孩子，那么胃食管反流也是一个出现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高危因素。
0: 那如果孩子已经有了腺样体肥大，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干预呢？尤其在暑假期间可以帮助孩子去干预一下这个疾病。
1: 如果已经确认是有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首先呢，我们强烈推荐的是生理性的海盐水洗鼻。就不管是因为任何一种原因，比如说感冒生病引起的还是过敏引起的，我们都会强烈推荐生理性海盐水洗鼻，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不仅是预防也是治疗的措施。然后呢，我们也会建议药物保守治疗，比如说鼻用激素，然后呢也会建议用到二代抗组胺药。然后如果这个孩子同时还合并鼻窦炎，那这个时候要考虑是不是需要加抗生素。然后还有就是也提到了一个孟鲁斯钠这个药物，这个也是一个药物保守治疗的方法。然后呢，当药物保守治疗如果有效，那皆大欢喜，挺好的。如果药物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尤其是反反复复有这个憋气影响孩子睡眠，影响大脑，比如说反复中耳炎，反复鼻窦炎，包括已经开始出现牙颌面的畸形，就是说腺样体肥大腺样体面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去做手术。
0: 非常感谢吴医生，谢谢您，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呢？久坐弯腰之后腰发僵发酸，坐着起身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腰部使不上劲儿，站久了容易塌腰，身体发沉，这很有可能是

0: 性肌群力量不足的表现。今天咱们就跟着运动专家活力跳起来，增强核心肌群。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跟着我们继续来练增肌操，唤醒腹部的核心肌肉，一起来跟我们练吧。
2: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扛住。
1: 周丹老师，在刚才的健身操里，我注意到有一个动作，就是胯下击掌。我觉得这个动作还挺适合要减脂健身的朋友，因为它运动量还挺大的。那么这个动作主要是可以锻炼到我们哪些肌群呢？
2: 胯下击掌这个动作呢，看似是在抬腿，其实我们的腹部也需要很多的运动，可以练习到我们的腹直肌、腹斜肌，对，还有大腿，可以说是全身都在动。
1: 是的，而且经常我们健身的时候啊，都会听到一个词，就是收紧核心。怎么收紧呢？
2: 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要注意呢，在抬腿的同时呼气，然后去把腹肌向内收紧，然后去多次的练习体会，慢慢您就会发现，哎，我会用力了，腹肌会用力了，这样的话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原来练习这个动作也需要配合呼吸，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话不多说，咱们这就一起来学习整套训练动作吧。
2: 我们一起来做高抬腿胯下击掌动作。好，抬起左腿，双手在胯下拍击，对，好，注意抬的时候拍，同时呼气，呼吸，对，呼吸，注意拍击的时候我们不要弯腰驼背，对，我们上身依然保持直立，对，这个时候腹肌主动发力，呼气的时候腹肌用力，一二三四五六，眼睛向前看就可以，二二，头顶向上，眼睛向前看，六七八，好，非常好。
1: 朱老师，我发现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脚总是往上翘，
2: 是因为您肯定是怕拍到脚后跟
1: 哦。
2: 对，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小腿尽量向回收，这样我们的后肌群会可以有更多的发力，对，这样大腿的后肌群收紧，对，向上抬起，
1: 坐着坐着容易这样
2: 含胸驼背，
1: 前倾了，
2: 因为含胸驼背是一种偷懒的练习方法。在这样做含胸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我可以做很多次都不太累。但如果你真的会发力的话，你会发现，哎，做几次我就要出汗了。
4: 啊，朱老师，我就感觉我在做的时候，我这个腿抬不起来，我就习惯性的弯腰。
1: 对，
4: 我感觉我的腹肌是发不上力量的。那这个我要怎么去解决呢？
2: 首先我们可以先练一个抬腿的动作。双手抱膝，先把腿打开，对，向下，再做一些准备活动啊，提前要做充分，对，这样子我们先做抱膝的练习。但是在抱膝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腹部的发力，也要注意呼吸方法，我们可以一起来试一下好吗？
1: 好，
2: 五六七，抱膝，呼气收紧落下，呼气收紧落下，很好，幅度是不是有加大的感觉？对，我们前面做了这个练习之后，辅助的练习，然后再进行胯下的击掌练习，这样子我们会觉得更轻松一点。前提是不管我们的腿抬得多高，上身一定不能含胸驼背
1: 啊，是的，
2: 这个是关键要领。
4: 好的，
3: 站立练习属于全身性运动，就特别适合长期伏案办公的人群，练习过程中手臂、核心都能得到锻炼。如果是办公室这类空间狭小的地方，不便大幅度动作时，就先从抱膝练习起步也是可以的。
2: 下一个动作呢是开合跳。今天练习的开合跳呢，除了脚部的开合，还要加上手部的所以我们先练脚下的练习，双手叉腰，对，好，双脚打开跳，打开跳，对，有控制的落。我们前几期有讲过，落地的时候要缓。

0: 冲，
1: 对
0: 对，膝盖股四头肌要发力，要有支撑，落地要蹲，好好收回。对，我们经常有一些朋友们练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直着腿落，这样是容易损伤我们的膝盖。
1: 膝盖，
0: 对，所以膝盖一定要在落地的时候有一个缓冲下蹲的动作，再收回缓冲下蹲。
2: 嗯，明白了，它其实是一个巧劲儿啊，
0: 一定是脚掌先落，不要脚后跟先落。
2: 嗯，
0: 好，我们一起来连起来练习。好，五、六、七，蹲跳，一、二，跳收回，跳打开，跳收回，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好，这个时候也要注意，我们跳的过程中腰部也不要晃，
2: 是
0: 啊，腰背要收紧，所以我们后面呢可以加上手臂的动作了。
2: 好，
0: 好，跳的时候双手向上打开，落下。如果您觉得这个幅度过大，我们还可以有简易版的，向侧、啊、对展开，对向侧展开收回，要注意不要含胸，手臂就沿着耳朵的方向向侧。嗯，打开，好，收回，好，我们结合手臂的动作来一起完成，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很好。
3: 朱老师，我看您的那个开合跳的幅度特别大，但是我跳的时候就有点小。
0: 嗯，如果在你控制范围之内可以把腿分得大一点，蹲得低一点的话，那会更有多的强度去练习到我们的下肢的腿部的力量。对，所以你可以试试。
3: 但是我发现我在做开合跳的时候，我的屁股是会往上撅的，身体会往前倾。
0: 在跳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眼睛直视前方，不要向下看，还有就是头顶感觉是向天花板的方向。对，整个腰背还是要直的，对，腰背要收紧。哎，好多了，明显比刚才更有控制了这个动作，对，也轻盈了。
2: 周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应该下多深算是最标准的呢？
0: 这个蹲的幅度因人而异。如果您的大腿和股四头肌非常有力的话，那尽可能的向水平的方向去蹲。那如果是说我们蹲一点点就感觉腿很酸在抖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控制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就可以了，不需要蹲得过深。
4: 刚开始练习时，建议大家先从小幅度动作开始起步，再慢慢加大幅度，循序渐进练习。好啦，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今天的动作吧。
0: 来，准备，五、六、七，抬腿，胯下击掌，对，上身直立，腿尽量抬高，开合跳，核心收紧，下蹲，继续，胯下击掌。对，腿尽量抬高，好，下蹲，股四头肌发力，很好。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车载三零炮，跟高射机枪的方向射箭，要按照战备标准。光整齐好看有什么用？
1: 整齐好看有什么不好？
0: 手放下来，注意力集中。
1: 怎么回事？
0: 报告，副旅长同志，御风营特战派正在组织车辆停放，确实是。特战派排长。
2: 杨茂林，
3: 代理，
0: 是，代理排长杨茂林。
3: 这车怎么停的？乱七八糟。你们营长呢？
4: 报告首长，我们营指挥所在我右后方500米处。
0: 把车调整好。
3: 左副旅长，我们这么停是按照现地条件展开的战术部署，每辆车都调整了车载武器的射向，分别负责不同方向的警戒。
2: 一旦发现敌情，确保能攻能防能撤。
5: 有敌情观念是对的，但是要分清时间、分清场合。
3: 我们营长说，
5: 把我的话转告你们营长。
0: 是。
5: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啊？赶紧调整去。
6: 别怪我刚没提醒过你啊。
7: 说两句，杨茂林，你个代理排长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比谁都清楚，这个位置本该是谁的，对吗？你永远代替不了他，代替不了他的金右脚。这次行动方案的设计漏洞百出，导致了行动没有能按预计完成，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正式申请接受组织处分。

0: 看到吗？从小到大，你认过几回错？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就是好奇。哦，小时候的不算，就是成年以后，你认过几回错？
1: 好像还真没有，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犯过错。
0: 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不犯错，即便考虑的再周密，可事实情况它总会发生变化的，要么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呢。
1: 问题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密。第一，在出发之前我确实已经将天气的条件计算进去了，但是我没有考虑到马家河地域的水文和地质的情况在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采用的是今年年初的数据，但是这份数据两周前更新了，我没有发现。第二，在制作计划时，我对御风营各连的日常基础训练成绩进行了统计分析，但是有一些训练成绩是基于模拟训练的，与实战演练之间的误差我考虑的不够。所以营长你说的对，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参谋。
0: 你又说错了，这恰恰说明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参谋。我们训练的目的除了强化技能，还要找到问题，解决问题。除了训练科目的问题，还有我们指战员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现在就做得很好，这一点我甘拜下风。还记得第一次跟404旅交手，因为我的固执中了龙远山的圈套，可即便是惨败，我依然觉得不是我的问题，还认为只是在时间差上略输了一筹，甚至将演习的失败归罪于他人的无能。如果当时我能像你一样直面自己的错误，或许我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所以梁参谋，我们再来个约定吧，以后在御风营我们就是对方的镜子，在对方陷入主观判断误区时提醒对方，将错误发生的几率降到最小，怎么样？
1: 好，我答应你。

0: 今天你们两个营的领导都在，我宣布一个决定，外训分队暂时不搞野战化训练，适应情况之后技术训练和整顿一起进行。
1: 我同意。
2: 看着我干什么？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我坚决服从领导安排，绝不搞特立独行。
4: 说这话你不脸红啊？
3: 我向领导表态，为什么可脸红的？
0: 好，那你说说看，怎么整顿？
3: 按照您的指示，重新调整训练计划。
0: 怎么调整？
3: 您提醒过我，这步子迈得大，容易扯着胯。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哎，
0: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你要有这个认识，说明你这次的矿没白拉。
3: 但是副旅长，这个时间就是战斗力，一个星期搞整顿是不是有点长了？应该一两天就足够了。然后我们重点开始训练基础科目。
0: 你少给我上迷魂药。那磨刀不误砍柴工，先把组训的思想统一了，把作训计划做详细了，那不比你毛人下马蛮干胡来强？
3: 副旅长，这
4: 孙副旅长说的太对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跨不能白拉。
0: 对呀，让你们两个外星队出来，为的就是让你们比学赶帮超。我先问你们两个营啊，也相互学习，相互进步。
3: 副旅长高明，那不如这样吧，半个月后我们两个营就来一个基础训练大比武，怎么样，江营长？

0: 好，随时奉陪。
1: 部队搞竞赛，搞比武，我不反对，但是我再强调一点，全面整顿必须落实。
2: 是。
3: 江胜强不招惹你已经是万幸了，你干嘛要招惹他呀？
4: 我们出来外训，不就为了提高战斗力吗？这飓风营成立这段时间，天天关起门来训练，也不知道练什么绝世武功。那么现成的一个对手，我不拿他练手，不浪费了？
3: 行，你永远都是那么有道理。那么你们就继续比，继续斗。本来集团军也是这么安排的，就是让你们强。恭喜啊！可以正大光明的掐，合理合法的掐了。
5: 哼，哼，这都演的啥？
3: 我就说这话，
6: 乃闻不如一见呐。嗯，不是总说御风营的训练有看点、有想法、有创新，这就是他们的创新，是吧？今天的郭子健当着索副旅长的面直接向我发起挑战，我真的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自信。
7: 就是营长，你放心，这次比武保证干掉御风营。
8: 这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就是要踩着御风营夺红旗。
9: 对，踩着他们夺得红旗。
8: 营长，
9: 咱得干他们俩，是不是啊？兄弟们，
8: 干他们，干他们，
9: 干什么？干死，
8: 干，干他们。
10: 御风营虽然在这次拉动中表现拉胯，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还是过硬的，我们不能轻敌，明白吗？各连回去之后迅速组织拉动，这一次我们要一雪前耻。
11: 但凡御风营，听明白了没有？
12: 我们顺道去飓风营侦查了一下，人家的训练热情可比咱们高多了。
13: 报告，
14: 进来。
13: 营长，那个飓风，
14: 着什么急呀？慢慢说。
13: 飓风营要跟我们排长干架。
15: 安涛，你是咱们飓风营的头号杀手，给他点颜色看看。
16: 听说你号称兵王？
17: 那都是战友们闹着玩的。
16: 哦，虚的。既然没本事，就把尾巴夹紧点，做人不要这么张扬。
17: 谭班长，我张扬吗？
16: 还不张扬？你把老吴的金右脚毁，还专门调到我们三九六旅来，就欺负我们三九六旅没人是吧？你还要怎么着？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们三九六旅侦察兵里面真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了？
17: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16: 其实你自己也知道，除了星之莲以外，整个御风营没有几个人待见。你知不知道林一虎为什么求爷爷告奶奶的要调整到你的手下？
18: 老谭，说什么呢？别听那胡咧咧。
16: 林虎，没什么不可告人的。你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你调到他的手下，就是为老吴去报仇，就是要找机会好好的收拾他。
18: 你别没个把门的啊！我仗义。
16: 放心，兄弟。马上就仗义，怎么着啊？杨茂林，择日不如撞日，咱们两个比划比划吧。
17: 谭班长，我知道你身上有功夫，但是我不想动手。
16: 不想？还是不敢啊？
19: 还是不敢。
17: 随你怎么想。
16: 行啊，飓风营的兄弟们，大家都听到了，

特战排代理排长杨茂林不战而降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既然人家认输了，算了，咱就当个屁，把他给放了吧。走队。

0: 你说对了，我们侦察班是和他杨茂林有过节，但是那是我们兄弟间的家务事儿，你别忘了，现在咱们是对手，情况不一样了。
1: 我说林一虎，你在这儿滋个什么毛？如果杨茂林现在还在四零四旅，我跟你一起打他。
0: 但是杨茂林现在是御风营的人，还是我林一虎的顶头上司，你当着我的面羞辱我的排长，就是不行！
2: 不行！
3: 林虎，你要打抱不平？你们俩打擂，我不凑热闹。
4: 那你要干嘛？
5: 我今天站出来，就是要告诉杨茂林，他代表的是御风营，他身后站着的是他御风营的几百兄弟。
6: 御风营侦察班林一虎，
7: 还有我侦察班丁少龙，
8: 侦察班徐传强，
9: 刘小云，
10: 杨小云，
11: 李少鹏，
12: 监考班班长侯夏飞。
0: 杨排长，给他们见识一下兵王的厉害。
13: 对，见识一下兵王的厉害。
0: 对，让他们见识一下兵王的厉害。
14: 林一虎，你还是我同学。杨茂林那点破事儿，还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
15: 是，是我说的。咱们老同学归老同学，战友归战友，两码事儿。我这辈子可能和杨茂林成不了朋友了，但是伤了战场，我敢替他挡子弹。
0: 我这条命都给他。行，算你有理。既然这样，杨茂林，咱们两个也就没什么可说的，露两手吧。杨茂林，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
2: 还有我们，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皮总哥，是御风营和飓风营的两个战士，来切磋武艺。
16: 受伤了怎么办？你们怎么不盯着呢？郭营长和江营长都在现场，没事。
17: 郭营长，咱们两个营的骨干，你要切磋一下，你怎么看？
16: 切磋交流，好事啊！
17: 好。
16: 坦克，杨茂林，
18: 到。
16: 现在，两个营的军事主官都在这儿，你们的切磋请求。
18: 我们同意了，但是不能影响明天的训练。
2: 明白。
18: 杨茂林，厂子外头的事儿解决完了，厂子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2: 明白。
18: 谁跟谁切磋呢？
2: 御风营的杨茂林和飓风营的坦克。
18: 杨茂林呐，哎呀，这个家伙，这小子典型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平头哥，
18: 啊，没错，平头哥，
2: 就是非洲的一种动物，你换？
18: 我知道，我知道，逮谁跟谁干那个吗？
2: 个头不大，就敢挑战狮子。
18: 我知道，我知道，行了，马上去。 是。
2: 郭营长，这不公平吗？
19: 耍无赖。
2: 平头哥，加油！杨排长，加油！
20: 加油！
2: 平头哥，
19: 加油！
2: 不好意思，兵不厌诈，这么点小伎俩你也中招，我看你这兵王当得不咋地，
21: 是我的。

乐什么乐？有那么可乐吗？

0: 都是战友，下手那么重，这是对你的惩罚，知道错了吧？哎，
1: 郭营长，我看出来了，你们这个杨排长吧，不会演戏，你呀，演的也不咋地。小康。
0: 没事吧，营长？对不起，我输了。没什么输不输的，切磋嘛，对不对？来日方长。举兵，各入大位。举兵，都有。笨死你算了，就知道打架，演个戏都不会。以后要是给你派个潜伏任务怎么办？
2: 班长，这羊排长把我们打赢擂台赛，怎么着也算个英雄，我们不能这么对英雄吧？
3: 就是啊，
4: 阿猛子，
5: 是不是？
0: 我们班长说的对，杨茂林今天是我们玉凤营的英雄，对待英雄应该怎么办？
6: 勇敢，
0: 那还不动手？
7: 这个杨茂林总算没有辜负吴东胜。吴班长，你知道杨茂林为什么来三九六旅吗？吴东胜让他来的，他答应了吴东胜，要把他没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他甚至还写了血书，以后。
8: 老吴出事儿，他比谁都难受。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对吴东升的承诺。
7: 营长，这些话怎么不早点说呢？我不说，就是希望杨茂林能够用自己的能力赢得大家的信任。

0: 林虎，谢谢。行了，别多想，我刚才帮你没存私心，所以我才敬你。这也是之前吴班长给我讲的。少在我面前提的。好，不提。
1: 行了，咱们俩的事儿翻篇了，但是吴班长的意外。

0: 让他嘴上不怪你，我自己心里还没完全过去。
1: 道理我都懂，
0: 但是我这个人还就偏偏爱认自己这个死理儿。
2: 我理解。
0: 杨排长，

0: 你怎么开车呢？
1: 董振国，你什么个意思啊？你这步战车不是猛冲就是蛇形十八弯，你让我们怎么配合？你懂不懂什么叫战术配合？
2: 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头鬼！这种配合是典型的坦克引导步兵冲击，
1: 那多么经典的理论呐！我只是转换一下，不行啊！
2: 我告诉你，突击炮车有突击炮车自身的规律。 来的时候你净说好听的，还生怕我抢了你的风头，没想到你小子搞了半天全是老王力，幸亏我今天找的是三位老车长驾驶，否则一定出事儿。
1: 行了行了，别说那么可怕，这事就这么算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2: 还吃饭？都在这儿杵上了，你还吃饭？
1: 这不还没撞上呢吗？
2: 杵上了你。
3: 我的个乖乖！你俩干什么呢？闹什么呢？两个连长在，差点出这么大事故。我当兵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你们这么训练，你们干什么？逃跑啊？
4: 我们这是演练新战法，刚开始合成，会有点不稳定。
3: 你少跟我扯淡！我这都是新配发的装备。 万一损坏了，谁来负责？吴旅长，郭子健，来，你看看，好好看看。废话不多说，从现在开始，停训一天，不，三天，营、连、排、班，逐级排查，寻找事故苗头。 制定对策，深度整改。
5: 是，
3: 你们每个人写出自己心得，包括你。
6: 是。

0: 不好意思，想吃口热豆腐，我有点心太急了。
1: 你们是真能给我添乱呢，啊？
2: 那现在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回去重新写训练规划，结果马上交给我。
3: 是。
1: 把车开回去。

0: 想你做的好事儿。
1: 报告，
2: 起。
1: 怎么了？

0: 你这个毛手毛脚的毛病啊，得改改了。
1: 副旅长，我说怎么在机关找不着您呢？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找我有事啊？
1: 是这样，昨晚董振国和高鹏熬了一个通宵，把第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做出来了，请您做批示。
2: 知道墨菲定律吗？
1: 知道。
2: 哦，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满脑子都是安全安全两个字？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是军事干部出身，我不赞成把安全工作无限放大，更反对说为了保障安全而牺牲战斗力。但是它不等于我要放弃对原则的坚守。安全不是重心，但是安全一旦出了问题，那会左右重心，影响中心的。
1: 副旅长说的是，
2: 你们以为把这作训方案改了之后就不会发生事故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根本不可能。墨菲定律是外国人总结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多了去了。我就跟你说句心窝子的话，昨天晚上我是一宿没合眼的，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两辆崭新的装甲。不整顿行吗？
1: 感谢副旅长的一片苦心，我知道您也是为我们好。可是副旅长，
3: 这训练任务本身就是一项接近实战的高风险行动。
2: 合着刚才我说了半天白说了？
3: 不是，我的意思是，放眼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实战能力强的军队，就一定是训练中事故率最高的那一支。
2: 那昨天发生的事儿，我得表扬你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郭子健，今天要是换个人在这跟我办事，我还能接受，我心里能好受一点。但是你，我的个娘啊，你心里就没数吗？
3: 副旅长，您这话我就不理解了。我以实战要求训练部队，这有什么问题吗？
2: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非得再出几个像吴东升那样的事儿，你才成熟吗？亮亮，
4: 到，
2: 走，
4: 是。

0: 杨长，怎么办？
1: 能怎么办？整顿。
2: 宣传工作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媒体对我们的新制合成力量非常的感兴趣，这以前这帮记者牛气大了，现在主动跑过来给我们脸上贴金，所以一定要汇报好，接待好。
0: 是。
2: 首长，
0: 这个出名挂号它不一定是好事儿啊。
2: 事物都有两面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不对？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出名挂号就对新闻宣传抱有成见吧。
0: 首长说的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舆论造势，那到时候如果价值魔方价值不大，甚至是失去价值，我们怎么自圆其说呀？
2: 新闻工作的规律就是要报道新鲜事物，至于这个新鲜事物往什么地方发展，发展成什么结果，谁都左右不了。你怎么能把这两者挂上钩呢？你这个认知水平需要提高啊。
0: 我就是拧不过这劲儿。
2: 拧不过这个劲儿，说明你的心里边有很多自我的东西。当然了，宣传什么我们可以提要求讲纪律，但是不能因此啊我们就一口回绝，甚至是消极对待，都不是解决。

0: 知道。
1: 那这么说，首长对这件事是支持的。
0: 你小子少给我下套啊！
1: 不敢不敢，
0: 这是上级给过来的指示，当然要执行了。好了，基本的原则我已经讲清楚了，具体情况你看着办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报告首长，
4: 我保留个人意见，
1: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候。
0: 将军啊，你和郭子健已经够我烦的了，你说你到了三九六旅之后怎么也变成了这副德行？
3: 报告，
2: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得快。
5: 本尊的事儿就先这么定吧，我去特战排安排他们训练。
6: 你一个营长特战排训练你盯那么紧干嘛？你赶快收拾收拾跟我去接受采访。
5: 采访有你在就行了，外训到现在一次支援合练都不让搞，让我说什么呀？我有什么可说的？
6: 采访的事光我一个人去不行，你看看他这态度。郭子健，杨参谋，那你跟我一块儿。
7: 夏老人，那就拜托了。
6: 胡参谋，你干嘛去？
8: 哦，我去个厕所。
6: 哎，那你快点回来。
9: 许旅长去集团军开会之前特意交代，说这次采访就是冲着御风营来的，主题呢就是围绕先行营的建设，而且还说梁副军长会亲自过来，让我们务必搞好接待工作。
8: 郭子健人呢？
6: 啊，在安排特战排训练。
8: 这个家伙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哎，王爷。
9: 哎，
8: 一会儿记者们来了热情一点啊。
9: 是，
8: 别老嘟噜个脸，是吧，海天？
10: 那当然，时刻准备着。

0: 哎呀，欢迎欢迎啊，各位辛苦了。哎呦，罗记者，久仰大名。我是396旅的副旅长索建安，今天负责接待他家。目前呢，这个采访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啊。哦，首长来了。首长，记者您到了。
1: 罗记者，啊，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2: 罗记者，
1: 我没来晚吧？啊，
2: 又见面了。我看的名单上有你，特意赶过来，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次我们宣传活动的深度、广度还有力度都会不一样。
3: 您过奖了。
2: 走吧，好，陪你们进去。
0: 好，请。
4: 班长，咱们整这有什么用啊？把这边弄得跟镜子一样，打仗有用吗？
5: 行了，东方。内务是对一个战士的综合磨练，只有长期坚持，你在战场上才能保持这种韧性。
6: 臭小子，跟你到底说多少遍你不开枪？
4: 这种枪我一辈子也开不了。
7: 行了，都少说两句，有这闲工夫，再把帐篷两侧的排水沟整理整理。
4: 排长，你不憋屈吗？哎，咱们就说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训练场地，我们呢？我们在这不是整备就是接待，有什么用啊？
8: 啊，不是接待，是记者采访。这可是咱们御风营亮相的好机会。
4: 亮相亮什么相？有什么好亮相的？记者来采访什么呀？采访这地，啥也拍不着。
9: 这种牢骚以后少发，说多了除了影响你自己，连身边的战友也跟着消极。
4: 营长，
9: 这件事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别成天对上级领导的指示说三道四。
10: 是是是是。
9: 一班人训练，一班人整理，一小时一轮换。
10: 太好了，
9: 静态训练，在宿舍里。
10: 那也行。小云、程程、林七彩，走。
11: 营长，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0: 你这两天有点不正常。
1: 哪儿不正常？
0: 哪儿都不正常。是不是因为那天索副旅长跟你说了吴东胜的事儿？
1: 董振国跟你说的？
0: 同志们都很关心你。
1: 别听他瞎说，我没事。
0: 我认为有一些事情说出来会比一个人承受更好。
1: 怎么，梁参谋要改行当心理医生了？
0: 我们是战友，如果在战时是可以把后背托付给对方的人。
2: 如果你因为一些心理因素影响了自己作为指挥员的判断，
0: 那么我同样也要承担你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所以你的问题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御风营的问题。还是说你觉得我不值得你信任？
3: 罗记者，哎，这个演艺场你没来过吧？
4: 对，
5: 首长这边请。嗯，
6: 这是我们野外的驻营地。
0: 营长，我们的价值魔方才刚刚开始建立，如果你现在
1: 什么价值魔方，根本就是一堆转不动的铁疙瘩。
0: 子健，没错，价值魔方是你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在一起经过了那么多的研究和论证，你现在这么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1: 而这样的御风营，难道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看到的新式作战力量的样子吗？部队好不容易拉出来，一次实招合理都不让搞，天天讲安全讲整顿，材料方案交了一大堆，就是没有一点进展。
0: 但是注意安全的问题并没有错。
1: 我当然知道没有错。吴东胜的事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哪个战士不是爹妈生的？都是我一步一步看着成长起来的。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有事儿，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而如果真想发展新式力量，想提高部队战斗力，不加快步伐练兵又能怎么办？没错，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今天。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动枪动弹，军费不说，危险指数肯定骤增。所以我在想，我们实装合练之前，是不是可以先试一下模拟化训练？
2: 这个项目我不同意，要将我们所有装备的参数提供给地方的公司。你这不是胡闹吗？
1: 这还让我们怎么搞创新啊？
3: 只要没毒死，就能冒泡。
4: 我哥这是给咱画了一个大饼，只字不提合作预算，就连项目的启动预付款都不出。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没错，我们现在是可比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今天。杨红，你说我不对劲，我确实不对劲，因为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怎么才能找到平衡点，这个步伐迈多大才合适。

你说的这些困惑我也有。但是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没有经验可以去参考，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放弃去北京的机会留在御风营吗？那是因为我对你，对你的价值魔方有信心，我想成为价值魔方成功的见证人。我认识的郭子健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被打败的人，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他解决的办法，最起码我可以保证，不管遇见什么，我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杨红，对不起，我就是心里有点堵，但我要谢谢你。你说的对，我不能被自己的情绪所影响，发牢骚是最没用的表现。我们的价值魔方一定会转起来，就算再难，也要让它转起来。

0: 郭营长，我们刚到你玉凤营的门口，你就来场狂轰骤雨，这让我始料未及啊！
1: 刘记者，我刚刚确实说了不少丧气话，但确确实实，也是我作为新式营长的困惑。我不想标榜价值魔方有多么的先进，我认为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我更希望您能够带着我今天的问题回去思考。
0: 给我还有我们玉凤营的全体官兵，一个站在更高视野上的解答。你这要求太高太难了。
1: 您是军事领域的首席专家记者，是难不住您。可惜啊，
0: 价值魔方的一级太高，首长不让我透露，我也不敢杜撰。不过，好在我今天听到了你许多心里话，收获不小，也不至于交白卷。
2: 谢谢您的理解，你不应该谢我，应该谢你这位首席参谋。我相信，在你们的努力配合下，我们一定会看到价值魔方转动起来带来的震撼。
3: 您过奖了，
0: 首长，我想让郭营长带我去玉凤营转转，我们再多聊聊，您看怎么样？
2: 我没意见啊，请你们来就是没什么可隐瞒的。那我看，那咱们就别去了吧，免得我们在的话。
3: 郭营长说话会有顾忌，首长您就别挤兑我了，我回去写检查，针对最近的思想问题。
2: 写什么？
3: 写检查。
2: 哦，我听见了，那我等着啊。
3: 是，
2: 嗯，不光他写检查，我也给您写份检查。
3: 哟，
2: 来了记者之后，你们俩倒争先恐后起来了。行，我等着你们啊。<笑>
4: 我来玉凤营这么久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郭营长露了回真本事。我们营长一直很有本事，
5: 所以说啊，这江营长跟刘科长差得远。这也是他们一直拿郭营长没招的地方。
4: 连长，你怎么越说我越听不明白了？
5: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想想。 记者采访这么重要的一个宣传的机会，梁副军长直接就给了玉凤营，压根儿没飓风营什么事儿。你说为什么？
4: 为什么？
5: 关系到位啊！
4: 我觉得你想差。是你思想太简单了。郭营长这招叫出奇制胜，不走寻常路。记者刚到，马上跟梁参谋唱了一出双簧。
5: 等等。
4: 营长和梁参谋他们没有唱双簧，他们也没有故意引起记者的注意。
5: 志强，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但是如果你平时不多几个心眼儿，
4: 那你永远就是个副连长的料。我才不想那么多，能干上连长啊，都是我们家祖坟上冒青烟了。
3: 你们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我已经看过了，步子有点慢，像乌龟爬。
2: 首长，我们也想当兔子，又跑又跳的。可是，
4: 好了，
3: 你的想法今天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此副旅长对你们的管理呢是有点重，啊，但是你们就敢保证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左监同志是你们两个营外处驻训的机关代表，他的压力非常大。你想想，等你们的训练科目一旦开练，
2: 天上地下有形的无形的，都是真刀真枪，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是小事儿。
3: 明白，前期我们确实也出了些小状况。
2: 小状况，录像我都看了，要不是后面跟这个老车长，非出大事不可。
6: 后来两个连长也因为这个事情调整了训练规划了。
2: 装备的合成，计划一定要做详细了。所谓胆大心细，讲的就是这个辩证法，胆大。 源于心细，心细才能洞悉事物的全貌。有了这个作为基础的话，胆子再大，也不为过。
6: 明白，反正就是不能傻大胆呗。我觉得呀，谁都不愿承认自己是傻大胆儿，都觉得自己心里挺有数的，什么事儿都能想明白了。但是。

0: 得一到实际操作，一会儿出这个问题，一会儿出那个问题。
1: 林长，
0: 您说我呢吧？
1: 是不是说你自己想？哼，郭子健，我把一峰营几百上千号人交到你的手里，你怎么训练他们，训练到什么程度？说实话，我跟你一样，心里都没数。我只想告诉你，魔方一旦转动起来，绝不能半途而废。 你准备的科目，那些数字啊、装备啊，都会变成活的。我希望能在你的价值魔方里边，充分体会到他们的价值。还有，我知道吴东胜一直是你的一个心结，这个心结只有你自己才能打开。我想告诉你的是，玉峰营所有的官兵都是吴东胜。
2: 都是你黄金不换的战友。训练场上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套在一线部队脖子上的一个铁链，出了任何问题，追责问责的一定不是制定规划的人。首长说的是啊，最近军中老流传一句话，说什么年头出事，一年白干；年尾出事，白干一年。虽然大家都知道，军事训练安全和日常管理安全。 是两码事，但是只要出了事，这两码事就变成一码事了。这根铁链给我们实战化训练带来了很多束缚，但是我们不能在这根铁链面前自降标准，知道吗？近来军委的领导对于军事训练激励的程度明显加大，这其中就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3: 那可太好了。
2: 还有，我要提醒你的是，有的同志一抓安全，就变得缩手缩脚，政策稍微变一点，马上变成大撒把，这两种极端都带不出好部队来。科学实训，这条路长着呢。
4: 我跟索副旅长也谈过了，以后对你们的管理啊，他会改变的，但是你们要对他保持足够的尊重，绝不可以阳奉阴违。
5: 是，
3: 听明白了。
5: 明白，我也相信，你们一定能带出一支真正能打硬仗的队伍来。
6: 请首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他那些话，那分明就是给您上眼药啊。郭子健这个人吧，你要说他傻，他比谁都聪明；你要说他聪明吧，有时候好像有点傻。
5: 不过，不管怎么分类啊，你要把它说成是那种心机深沉的算计之徒，我不同意，也不赞成你这么想。
4: 可事实就在那儿摆着，他这不就是故意的吗？
5: 行了，别瞎猜了。这件事情有可能真是我的责任，我有点矫枉过正了。
4: 哎呀，你可不能被他的代表骗了呀。
7: 这个不用钱了。关于下一步的训练，梁副军长曾经提议过，让他们两个营好好议议，拿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既然首长有指示，你们机关就别过于干涉了。
8: 行吧，那我先走了。
7: 好，
8: 同志们，下一步关于各型装备的配合运用问题。 打击目标的火力应用问题，作战力量的最佳配备问题，以及合成作战的指挥衔接问题，都需要提前拿出预案。我知道，像这种专业层级比较高的编组，以前都是由机关拿翻，但是这一次我们玉峰营的训练预案，从集团军到旅里已经明确要我们自己拿，所以总体思路在哪儿？说说你们的看法，
9: 营长。 咱们理论研讨也有些日子了，这些问题理论上也解决了。之所以时装训练效果不好，我觉得还是练少了。
10: 这么庞大的队伍，装备又多，马达一小黄金万两。再说了，动枪动弹，经费不说，危险指数肯定骤增。
9: 所以我在想，我们时装合练之前，是不是可以先试一下模拟化训练？
10: 模拟化训练是不是就像打游戏一样？
9: 对。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我们营可以把所属的武器装备，甚至是训练场都全部数字模拟化。比如说，远火的射程，我们可以根据弹药的不同，射程100到300公里不等。只要设定好坐标，模拟弹出膛，那计算机就会计算出弹药的飞行时间、飞行轨迹、落弹范围以及杀伤效果，然后再根据一定的算法，目标范围内的作战单位和武器装备就退出战斗。
2: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光数据建模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3: 其实现在市面上一些大型即时战略游戏就已经部分实现了模拟军队的要求，只不过他们的设想呢过于娱乐化。在现实中，我们部队的红蓝激光对抗系统以及地方上一些大型枪战模拟设施也已经初步实现了部分功能。我觉得如果把它们都整合起来并且加以改进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
4: 这个不行啊，
5: 副旅长，这个方案在报给您之前已经经过了多方论证，他们都表示可行。
4: 我告诉你啊，部队保密就是保生命。你看你这个项目啊，明确表示要将我们所有装备的参数提供给地方的公司。我的个天哪，你这不是胡闹吗？
6: 这些公司都是民三军并购的单位，他们是有这个资质的。这装备的核心数据我们是肯定不会给他们的。
4: 不能大意，我告诉你，窃密无孔不入，泄密无处不在。
7: 来来来，你看看，
4: 按照你的要求，你将来还得安装高科技的存储还有分析设备啊。那我问你，将来我设备性能，我营连战术，我保障能力，那不都暴露给别人了吗？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
5: 我们已经拟好了保密协议，价值魔方研究成功后，军用版本的核心数据库只由我们部队独立来运行，地方是不参与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4: 小心驶得万年船。总之，这个项目我不同意，理由非常简单，思想太超前了，还是老话，步子太大了。
5: 副旅长，其实这种设备只不过是激光模拟对抗的升级版，404旅的蓝军分队早已经开始列装了。
4: 404旅有啊？好啊，这样，找卢远山，他不正好器重你吗？啊，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找他啊，足进我赵副。
5: 不是，这情况不一样，
4: 我看这样最好啊，就这样吧。行了，我还有事儿呢。哎，备车。我要出去一趟。好好好。

0: 郭旅长好。
1: 哎，
2: 和索副旅长谈的怎么样？
1: 不管怎么谈，
3: 在索副旅长那都是一句话，步子太大容易扯。
2: 这还让我们怎么搞创新啊？
4: 其实凡事啊都是有个过程，只要有过程就会有我们操作的空间。我个人觉得技术研发该往前推进还是要往前推进，出了问题我来担着。最关键的是我们技术研发的成果必须是超前的，如果索副旅长是我们的门神，到时候也一定会把门给我们打开，因为这是双赢。而且人家一再强调的是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没说不让我们往前面走。
5: 我们可以先报批走流程，我来打报告。
3: 没错，只要没堵死就能冒泡。
2: 如果报告批下来的话，就要确定合作的公司。我建议去联系一下军弄集团，无论资质技术还有实力，他们都是最合适的。但是报告批下来到付款这个流程会很长，我们时间这么紧，没有预付款就没有办法去研发，这事儿怎么办？

0: 我来办。
1: 我哥这是给咱画了一个大饼，只字不提合作预算，就连项目的启动预付款都不出。是我们军梦一直是一个有梦想有情怀的军工企业，但我们也不能光做梦不收费啊。
2: 你哥哥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这个傻小子有些程序他是不懂的，你应该提醒他呀。
1: 他把您给骗了，他不懂，他比谁都明白，他上回欠我的人情还没还呢，他这次呀就是又想空手套白狼。
2: 怎么可能呢？御风营是部队的新生力量，再说国防预算也不缺钱啊，啊，怎么会卡他的脖子呢？
1: 要不是这些理由，我早就不跟他们谈了。但就这个方案来说，合作的诚意我是一点没看见。爸，我有个想法。
2: 你说。
1: 咱们先晾他们一阵儿，有钱了咱们项目启动，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启动。
2: 你这叫什么想法？你这不是吊人家胃口吗？
1: 那您说说怎么办嘛？
2: 哎，我想你哥哥可能遇到什么困难了。这样，我们集团公司先把这笔钱预支了，责任直接连带到我的头上。
1: 我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
2: 那总不能让你哥哥为难吧？
1: 行，您下了圣旨，我就去干活。但这项目要是赔了……
2: 哎，你爸爸这些年也不是第一次赔钱了。我们现在都民参军了，只要军队能打胜仗，对咱们老百姓结果都只有一个。
1: 什么结果？
2: 稳赚。
1: 哥，这回你这事儿可是有咱爸替你兜底儿了。如果要按你们那边的需求开发的话，需要你们那边派工作人员过来对接，参与研发。
3: 这样啊，没问题。
4: 哥，你这属于替国家啃咱家了，
1: 最后一次了，再这样下去，咱家就该破产了。你真舍得让我磕西北风去？
3: 要真破产了，没事，哥以后养你啊。
1: 我愿意，我未来嫂子还不一定愿意呢。
3: 行了，别贫了，挂了啊。
1: 哎，吴东胜，我开车了，我送你回去吧。
5: 谢谢了，不用。嗯。
6: 怎么样，沟通怎么样？
5: 搞定了，
3: 但是需要梁参谋做出一些牺牲。
6: 什么牺牲？
3: 牺牲一个月的假期去军梦参与开发。
6: 这叫什么牺牲啊？没问题。

0: 这块的这个细节还需要再改进一下。吴东胜，梁参谋，你先忙吧。
1: 看来你现在过得不错。
2: 在这里工作啊？是啊，之前俊梦集团主动找到俺，俺还一直挺奇怪的。直到今天你来了，俺才明白了。郭营长，不管怎么说，他就在秦安岭了。有他这样的好营长，俺真的挺幸运的。
1: 不光是你，有他这样的营长，我们都很幸运。

0: 才出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山里的变化好大呀，花都已经开了。是啊，大家现在都很期待你的模拟训练系统上线。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0: 你是怎么说服君梦集团在我们一分钱都没付的情况之下，还愿意牵头帮我们的？还有，吴东胜，
1: 你见着吴东胜了？
0: 嗯。
1: 他让我跟你说谢谢，
0: 还是没能瞒得住他。见着陈万娇了吗？见
1: 到了，君梦集团的董事长。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支持。他是参加过当年边境作战的老兵，也是一位对国家国防事业骨灰级的粉丝。嗯，真是因为他，不是因为陈小山。
0: 陈小山，嗯，
1: 怎么，他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了？别听他瞎吹牛，他就是个跑腿的。
0: 顾营长，你这样的评价可不客观。如果这段时间没有他的话，我们根本不会进展的那么顺利。
1: 你们现在成一家人了？
0: 再
1: 过一个礼拜，陈总会带着他的几个生产单位的技术人员过来安装第一批的样品。如果技术测试和数据采集成功的话，那很快就可以全营安装了。嗯。
2: 真是个好消息，梁参谋辛苦了。
3: 客气。<笑>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战士们会经常在这里看看风景啊什么的。晚上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星星。
2: 哇，这空气真不错，
3: 是吧？
2: 这个郭子健，他不知道我今天送货吗？
3: 我跟他说过。
2: 这都几点了，有没有点时间观念？郭营长一般这个时间都在训练，这是每天的功课。不过这个时间也快结束了。嗯，那是我来的不是时候喽。
3: 胡班长，你去找一下郭营长，如果他训练已经结束了，让他尽快过来，别让陈总等太久。
2: 好。
3: 杨灿。
2: 你平时会不会觉得你们郭营长这人很难相处呀？嗯，
3: 你为什么这么问啊？你看嘛，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营长，还是全军都盯着的御风营。前段时间又被军方媒体一顿捧，搁谁谁都得飘啊。
2: 不会的，郭营长他不会因为这种事情骄傲自满。
3: 你还挺维护他的嘛？
2: 我就是实话实说。
3: 哦，你别紧张，我没别的意思。
2: 杨灿，哎，你当了多少年兵了？
3: 12年了。老兵了？
2: 嗯，看不出来哎。可能是因为我也刚毕业没多久，之前一直在军校里待着。那平时应该有很多男生追求你吧？嗯，
3: 没有男生追我。
2: 不可能，你长这么漂亮又有学识，平时肯定有很多男生主动跟你接触吧？
3: 哦，接触肯定是有，我之前在军校的时候，有不少同学会主动过来找我一起做科学研究，然后到了部队也会跟战士们一起训练，但是这都不叫追求吧？啊，
2: 哎，这郭营长前路坎坷呀！
3: 啊，你说什么？
2: 哦，我说郭营长改革，前路坎坷。
3: 他连这个都跟你说了？
2: 那当然了。
4: 他要不是用这哀兵政策，我爸能给他赊账？
2: 看来你们认识很久了。嗯，打初升就认识了吧？
4: 老陈，又说我什么呢？哦，
2: 我可不敢说你什么。我这个债主都能被你撂着这么久，是吧？你有没有点债务人的自觉啊？
4: 你现在是我们营的编外保障队长，我怎么敢怠慢你呢？刚训练完，
2: 知道就好。汇报一下，那个试用品到了。
3: 我看到了，销量高，值得表扬。嗯，实话实说，这次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是几家技术厂商借鉴了一下市场上军事游戏的内核和业内的技术成果，再参考了一下你们部队上现有的几种对抗系统。总而言之，术业有专攻，但这对于梁参这样的电脑高手来说，上手不难。
0: 陈总真是谦虚了，其实这一次军梦集团的科研。

0: 人员为我们这个项目做了不少的改进，这其中还包括了他们不少的自主知识产权。
1: 嗯，
2: 反正事儿是给你办到了，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1: 这儿风景不错吧？
2: 嗯，
1: 等我们的设备安装的报告批复下来，带你爬山。
2: 一言为定，梁三一起，梁三作证。
0: 我就不一起了，但是我可以帮你作证。哎，营长，你要不再说一遍，我去拿手机录个音。
1: 累了吧？带你去帐篷歇会儿。
2: 走。

0: 干什么呢？跟做贼似的。怎么说话的？别吓唬我啊！
1: 去看看锁严实了没有？跟你商量个事，说。
0: 我也用一样，见着有份吗？<笑>行啊，但我有个条件，说，你跟我一起
2: 去找索夫旅长汇报去。
0: 那不可能，不可能！干什么？又拿我当枪使是吗？上次我被骂了还不够狠吗？我告诉你，这次自己去申请啊，申请下来。
3: 跟着，站个岗。
4: 这脸皮怎么那么厚呢？
3: 脸皮不厚，怎么跟你国司监打交道？对不对？加油！看好你哦！
4: 滚！
3: 不行，正式文件下达之前，绝对不行。
4: 副旅长。
3: 既然设备都做出来了，我们试装一下总可以吧？同意研发不代表同意试装。我告诉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按照流程来做，不能操之过急。
4: 我们就试试，要行就上，不行就算。
3: 坚决不允许啊！
4: 温长，是这样，这段时间，梁鸿跟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论证，并且做了顶层设计。
3: 这设备都是外挂式的，对我们的装备不会有任何物理伤害。哎呀，我说郭子健，是不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几个记者宣传了你，你现在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我的个天哪，你长能耐了，你还改装装备？别翘尾巴啊！你敢动我一台装备，我饶不了你！
4: 副旅长，我什么时候翘尾巴了？
3: 人家军梦集团前期设计投入没向部队要一分钱，自己主动联系了厂家和设计单位。这今天他们高管都来了，要不您跟他单独聊聊，就当是了解一下这设备情况。
4: 我为什么要见他？我见他们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这批装备不但不能安装，而且立即封存。
3: 封存？那可是人家的产品呢。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4: 梁鸿是不是跟他们研究一个月了？这些装备有没有咱们的信息？有没有咱们的设备的参数？那还难说呢。您放心，梁鸿绝对没有泄露我们的信息和财富。哎，
5: 这位首长，你就是三九六旅的副旅长是吧？
6: 是，你是谁？谁让你进来的？
5: 我就是军梦集团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陈小山。
4: 同志，这是军事管理区，请你离开好吧。
5: 好大的官威啊！我进营区是履行了正规手续的，我们与全军海陆空部队的合作多了去了，将军我也见过不止一个，但我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这么大派头的。你想干什么呀？我们军梦集团在全军都有良好的口碑，不是什么野鸡单位，更不是路边店。我们董事长一腔情怀帮你们提高武器性能，你倒好，
6: 帮他说什么？他要封锁我们的设备是吧？谁给你的权利？
4: 郭子健，
0: 到。

0: 这人给我弄走。
1: 小山，出去。
2: 不用把这人给我弄走，我自己会走。就你们这样的单位，本姑娘还不伺候了。
3: 副旅长，
0: 先出去吧。
4: 出去啊！
1: 是。小山，
5: 这陈小山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瞎胡闹。
6: 他就是看不得你被欺负，所以替你出头呢。
5: 我用得着他替我出头吗？他这么一闹，事情不变复杂了吗？
6: 你干嘛去？你不会去找他吵架吧？
5: 这丫头就欠收拾。
6: 他无偿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帮助，而且他对你是好意，你不能因为觉得你跟他熟，你就随意消耗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5: 没事，他被我骂习惯。
2: 这是我们集团汇总四家生产单位的私有财产，你有什么权利扣押？
3: 我相信这些东西是你们的，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涉及到我们御风营的军事机密，所以我们需要拿回去先检查，之后才能还给你。
2: 行，法律程序拿给我看。
3: 这是在军营，保密规定就是最高指示。
2: 你这是强词夺理。
3: 陈小山同志，你帮过我们，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些东西啊，今天你真拿不走。
2: 拿不走是吧？给我开一收条。
3: 什么收条啊？
2: 我东西在你这儿，我总得有个证据吧。将来我到军委总部，甚至我到军事法庭起诉你，我总不能空口说白话吧。
3: 我最后再跟你解释一遍，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也是奉命行事，其他的无可奉告，我更无权给你开什么收条。兄弟们搬。
2: 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这是部队吗？你这就是强盗。
1: 小山，
5: 瞎胡说什么呢？污蔑军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哥，郭子健，你知道为了你们这点破玩意儿，我们多少人加班加点吗？你现在一分钱经费没有申请下来，你拿我开涮呢？
5: 不要着急嘛，东西又丢不了。
2: 今天这事儿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咱们就军事法庭见。
5: 今天这个事儿啊，本来还挺有希望，被陈小山这么一搅和，搅和坏了。
6: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不能全怪他。
5: 那怪谁？怪我。
6: 你作为整件事情的发起人、负责人，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你在人和人关系的处理方面总是缺了点什么呢？
5: 就你，还跟我聊情商。
6: 我怎么就不能跟你聊情商了？
5: 哼，可以聊，你聊吧。
6: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就是觉得你在跟索副旅长打交道的时候，整个人就处于短路状态。别说不好谈的事儿，哪怕就是正常的事儿，谈着谈着你们也会谈歪。我也真的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5: 问题就在于无论我做什么，他都看不惯。
6: 我可以跟你开诚布公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吗？
5: 当然。
6: 我觉得你在思考问题以及处理问题上带着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还有一个以及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掌控的意愿。
5: 难道你要让一个军事指挥员瞻前顾后、优柔寡断？
6: 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不是更应该懂得兵法的运用吗？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你那个在军事上的才华运用和借鉴一些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比如说来一个迂回战术什么的。
5: 梁参谋
6: 到。
5: 你是越来越有首席参谋的特质了。
6: 不讲不讲。
7: 矛盾公开而且激化了，这时候来找我是想把我放到火上烤一烤吗？
6: 不会不会，索副旅长本来就对郭子健这次先斩后奏非常生气，再加上陈小山的那一通抢白，气得够呛，所以火上浇油的事儿我是绝对不会找您的。
7: 火上浇油的事我肯定不干，灭火的事儿也别来找我。

0: 灭火的事儿，郭子健已经去找许旅长了。
1: 这么说，今天来找我，还另有企图？
0: 您不用太担心，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请您帮我找几个人。
1: 找什么人？
0: 专家。

0: 是不是应该提前汇报一下？
1: 哎，如果你先告诉我们领导，这事情总可以先缓一下吧，总会有个回旋余地吧。现在好了，我们总不可能去强压索副旅长吧？
2: 旅长政委教训的对，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之前我是觉得空口白话，所以不答应。我以为把设备搞过来是不是就可行了？谁知道？总之，是我的问题，我太心急了。
3: 旅长，那你看，
4: 你说吧，想让我们怎么给你擦屁股？
2: 哼，两位首长，知道该怎么办。
5: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不是在激化矛盾吗？我们和部队是合作关系啊，而且以后他们是我们的大客户，你懂吗？
6: 什么大客户？不就一个营吗？
5: 一个营？你脑子进水了？如果我们的产品通过这个营的装备测试，那我们就可以在全军投入批量的建设，我们就抢占了先机，我们的事业就会越做越顺，你懂吗？
6: 那您是没有看见他对我哥那个态度，我哥拿自家银子倒贴他们，他凭什么那么跟我哥说话呀？
5: 你不懂，那是部队，就你哥哥那臭脾气，领导修理修理他也没什么不好。我告诉你啊，在部队，你不要说你是郭子健的妹妹，你是一个产品的提供商，你有什么权利跟人家领导耍横啊？
6: 反正我受不了我哥受这委屈。
5: 看在你替你哥哥出头的份上，啊，我原谅你，我不批评你，但是你自己要弄清楚，任何事情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明白吗？
6: 明白了。爸，这怎么收场啊？
5: 你是说那个副旅长担心的泄密的问题，对吧？
6: 对。
5: 我们想办法解开他的心结不就行了吗？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全员动员，所有禁止作战力量立即启动。
2: 董家镇原先是一个矿区，这个矿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地下网络非常复杂，
3: 这仗不好打。
4: 这是御风营成立以来跟我们黑曼巴的第一次作战，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
5: 报告连长，全连半数人判定阵亡，退出战斗。
6: 这个汪麒麟只发布了两条命令，就被人吃掉一半的兵力，他是干什么吃的？
7: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8: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爱眼护眼，创造光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爸，这怎么收场啊？你是说，那个副旅长担心的泄密的问题，对吧？
1: 对。
0: 我们想办法解开他的心结，不就行了吗？你哥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梁红啊，找了一些部队的相关专家，我这里也有一些专家，到时候你联系一下，然后。 我们组织专家开一个会，研究一下，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解除他的心。

0: 结，这件事情不就完了吗？另外，你一定给人家领导道个歉。
1: 行，我确实有点过激了，
2: 找个时间，我去给他道个歉。
1: 对了吧？关于这个梁红，我帮您打听了一下，上尉军衔，博士毕业，最重要的是单身。
0: 你帮我打听了？
1: 嗯，
0: 谁让你去打听？
1: 我帮您锁定未来儿媳妇儿啊！您不知道，他们两个中间有一种默契，很特别的感觉。
0: 你哥和梁红实在一直不对，啊，不太适合建立恋爱关系。
1: 为什么？军人也是人，部队有没有规定，同一支队伍的两个军官不能谈恋爱吗？
0: 你懂什么？啊，一个营长，一个参谋，万一仗打起来了，两个人的意见不统一，啊，那这支部队怎么指挥啊？
1: 这不没谈上的吗？
0: 谁能保证明天战争不会到来啊？
1: 爸，您别老吓唬我行吗？
0: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你懂吗？
1: 爸，您发现了吗？一说到部队，您这架子立马就端起来了，跟马上要冲锋陷阵一样。

0: 如果来看这几件小玩意儿，我们就组建个团队，那来的太没价值了。但是刚才啊，你们上级领导跟我说，这是部队新制作战力量起飞的地方，所以啊，我就觉得这意义就不一样了。刚刚两位地方技术专家已经做出了鉴定，你们可以放心使用，没有后门。至于数据采集、
1: 主动权甚至是生杀大权，全都掌握在使用者手里。啊，徐教授说的没错，给咱们提供产品的每一个厂家，都是由国防生产资质的单位。一句话，都是自家人。所以说啊，可以放心使用。
2: 其实以这种技术层次模拟的仿真训练，只能解决最基本的合成模式。 一句话，就是刚才郭营长给大家介绍的价值魔方的初步理念。但要形成有机的整体，就必须逼出装备和人员的真正的内在价值。但是价值的体现又取决于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刚才我和徐教授商量了一下，把我们现成的一个用于仿真训练的研究成果搭建到你们这个平台，从而全面提升
3: 新制力量和传统装备的合成效率，对，免费赠送，分文不取。哎呀，那个太好了，感谢各位专家的释疑解惑，传金送宝啊！
4: 这个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留下了教训，
5: 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没错，没错。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和现在的程序倒过来重新走一遍，那结果会不会更好呢？
6: 通过刚才那一刻啊，我是感触很深，感慨万分，我深受教育。
5: 左副旅长，哎哎，
7: 是我年轻气盛，涵养不够，不懂事儿，欠调教。那天说了一通没有涵养、没有礼貌的话，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对不起。哎呦呦呦，
5: 姑娘，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不好意思了。
6: 别，您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没有脸起来。
7: 不是我原谅你，我希望你也能原谅我啊。
6: 没有没有没有，
5: 咱们握握手，大家都是好朋友。
6: 首长，您是。
5: 好，
6: 首长。
8: 我年纪轻，经验不够，但我很愿意为部队的国防建设做服务，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继续合作。
9: 你这个小丫头，你还要什么机会？一大堆合同等着你签呢。
8: 这么说您同意了？
9: 哎，你可别给我下套啊！哎，我可没那么大权力。专家们来之前啊，我们就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只要专家们论证可行。

0: 赢，并且签字画押。最重要的啊，要试训成功，这合同马上可以签嘛。
1: 我们的首长真是太可爱了，比死板教条的郭子健可爱多了。
2: 报告。
3: 那个首长，我明白那个玉凤营是重点建设，但我们巨凤营……
0: 行了，我就知道你会跳出来啊！你放心，预算少不了你们的。谢谢首长。
4: 啊，行了，开会。

0: 好东西，这套模拟训练系统确实是好东西，刚才用完以后真的有一种百万雄兵尽在掌握的感觉。
1: 这回你就请客了吧？
0: 请，说吧，你想吃啥？
1: 哎，我听说出发之前嫂子给你装了几瓶自己做的泡菜。
0: 大柱，免谈啊，我告诉你，别惦记那几瓶泡菜，那是你嫂子留给我的啊。
1: 那
0: 不行不行，
1: 那么小气呢？你快赶上刘望远了。
0: 赶上你怎么知道我那儿有几瓶泡菜啊？啊，郭子健，侦查我啊？说是谁，谁告诉你的？
1: 秘密。
0: 很秘密？怎么着，不比划两下子你是不肯说实话是吧？
1: 打得过我？
0: 打不过也得打，再说谁打不过你？
2: 张营长，
0: 梁参谋，你们聊你们聊，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哎，泡菜分我点啊。
0: 免谈。
1: 怎么了？
2: 事情已经完事儿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带陈小山去爬山啊？
1: 爬什么山？
2: 你忘了，你承诺过的。
1: 我承诺过吗？
2: 啊，
1: 忘了。那人已经走了，无所谓了。
2: 如果你这样，女孩子会生气的。
1: 哟，你还懂这些呢？
2: 我怎么就不能懂了？我之前有一个师兄，他的女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跟他分手的。
1: 是师兄吗？
2: 是啊。
1: 啊。哎呀，你不用操心这些，我跟陈小山不是那种关系，所以不存在。

0: 报告。
1: 进来。
0: 首副旅长，御风营结合模拟训练探索价值魔方科学运行的训练实践已经被战区陆军给转发了，您看一下。估计啊是梁红转给的梁副军长，然后由梁副军长推荐的。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啊，您知道啊。
1: 旅长推荐的。
0: 旅长。哦，那我明白了。旅长也是作训处长出身。那上下军事口的关系他自然熟络。
1: 没有根据的事儿别胡说八道。你说你一作训科长你把精力放在你自己的业务上。
0: 知道了。可是这动静都闹这么大了。集团军那边这后面总得有什么动作吧。
1: 你也闻出味儿了。看来这检验成果的大战就要上演了。抓紧准备。
2: 是。
1: 去吧。

0: 凉残，咱们要不然晚饭之后再弄，不一会儿会餐呢。
1: 当时是当时毕，晚饭之后还有晚饭之后的事情呢。
0: 凉残，那你说你每天哪来的那么好的精力跟体力啊？

0: 喂，爸。爸，你先别急。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就请假，今天晚上赶回来。好，拜拜。
1: 梁晨怎么了？
0: 我妈突发心脏病，现在在抢救。
1: 不是梁晨，你别着急，那个。不是梁晨，那个是律师。
2: 同志们，刚刚接到战区的连指敌情通报，敌方两个营的兵力，配备无人机和空突装备，将在12个小时后，对我方防区范围之内的咽喉重镇董家镇发动偷袭。为了保证集团军后方的安全，同时为了防止敌方以此作为切入点，对我方实施分割包围，我命令御风营准备兵力兵器，迅速向董家镇方向机动，务必要在敌方到达之前抢占董家镇的镇政府。这不仅意味着你们今天晚上的会餐取消了，而且需要你们以昂扬的斗志、犀利的战法去迎接这次战斗。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报告。
2: 杨。
5: 首长，请问我们的对手是谁？
2: 无可奉告，准备吧。
5: 是。

0: 前沿都有，如营部参谋和各连主官外，请于所有人员立即返回，按战备级别需求，完成物资、装备以及个人的准备。炊事班，立即准备干粮、电鱼、机动途中完成分发。
1: 是，
2: 前线都有，向右转。
0: 杨红、
3: 梁鹏，
4: 到。
0: 立即确定。 东家镇地理位置，并使用北斗系统完成精确定位。同时，要完成机动路线的动态侦察，以及要考虑夜间机动的需求。所有新制作战力量立即启动战备等级转换。
5: 是。
0: 一连，
6: 到。
0: 命令你一连侦察、电抗、火力、防空等配属兵力立即启动一级作战响应。 于20分钟后，作为先遣部队立即出发，并注意随时与我引指保持联系。
7: 是。
0: 杨文雷，
8: 到。
0: 命令你率领特战排单独行动，立即出发，路线自选，方式自定。到达董家镇外围后，立即向我报告。
8: 是。特战排，向右转。
0: 炮，走。二连、三连以及其他所有辅助兵种，等候命令。
8: 令我随时调遣。
9: 是。
8: 同志们，虽然最近训练不错，但是我发现其中有些同志似乎对我的命令不太服从。
10: 这是不对的。
8: 我本人是军事指挥系的硕士，参加过集团军、战区、陆军和战区组织的大小演习30多场，是战区通报表扬的优秀参谋人员。
10: 连长，出发时间到了，有话路上讲。
8: 总之一句话，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自行其事。
11: 报告，营部曾木涵参谋来了。
8: 他来干什么？
12: 汪连长你好，我是营部参谋曾木涵。营长让我们配属一连一起行动。
8: 是你配属我还是我配属你？
11: 一连是主公连，当然是我们配属您了。
8: 这隶属关系搞清楚了嘛，事儿就好办了。我以为营长派个钦差大臣过来。
11: 汪连长说笑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出发吧。
8: 出发！出发！出发！

0: 我叫王浩，到。你们参谋组干什么吃的？信息上全是网页，为什么整理出来？
1: 对不起，是我疏忽了，我现在马上整理。
0: 梁参谋，
1: 到。
0: 参谋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忙不过来，应该把任务分发下去，不能耽误事儿。
1: 明白，是我的责任。 你今天怎么了？没事。好了，信息已经发过来了。董家镇原先是一个矿区，以流动人口为主。早几年，这个地方的煤采完了，人也就基本走得差不多了。据说现在的镇政府只留守了两个看门的。这个矿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地下网络非常复杂。
0: 在这种地方进行对抗，手脚挪不开，这仗不好打。
1: 对手的信息暂时没有办法收集。那就边打边收集。是。
2: 刚才集团军作战指挥中心来电，远程观摩系统的各个站点已经联通，战区陆军和集团军机关，以及两个院校的相关专家，还有张教授，都已经在各自的观摩系统就座观摩了。嗯，好啊，科技真是个好东西啊！你通知马明国，请他配合全程无死角的盯住各个参演的部队。这回，我们要好好解剖一下。
3: 玉凤营这支小麻雀，
4: 是我马上通知。
5: 好，一连，
6: 报告一连，报告一连。
3: 接导演部通报，敌方一部分兵力已经向董家镇摩托化机动，命令你一连加快机动速度。
7: 是，
8: 命令全连加快速度。
9: 是。
10: 当前的速度已经够快了，郭子健。
11: 居然还敢加速，这小子有种！张教授，今晚把我们叫来，这次演习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哼哼，
12: 有什么讲究，要等到演习结束以后才有答案。
13: 弄这么大阵仗，跟谁打？
14: 只知道让我们抢占董家镇，其余一概不知。
15: 蒙眼对决啊！不过凭你龙眼山的手段，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不知道吧？嗯，
16: 一个几乎荒废的小城镇的攻防作战，展不开战役级别的决战，而且只让我们出动两个营的总兵力，所以我推测，对手应该是一个合成营。
17: 现在能拿出来跟你过招的合成营，也就那两成风了。
18: 报告。
15: 队长，还真让你猜对了。郭子健的玉凤营，能被你称得上对手的可不多。这个郭子健，我可是久仰大名。这回就让我好好会会这个传奇人物，看看他是真英雄，还是假好汉。
18: 这是玉凤营成立以来。 跟我们黑曼巴的第一次作战，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
19: 听说步兵一连已登记完毕。

0: 连长，为什么要改进国道？
1: 你看，从地图上看，换行国道我们可以节省20多公里的路程，这样才可以按时到达。
2: 还有刘松龙啊，
3: 真够快的。
4: 马司令员，
5: 哟，首长来了。
6: 首长，这么晚了，您跑到我这儿来，有什么指示？
5: 坐。
4: 这次演习是一个突发状况，你们属于战区陆军直属，我没有权力指挥，但是对于你们无条件的配合，我表示感谢。
6: 首长，您说这话我可不敢当了。
4: 我还没说完呢，御风营第一次在战区的领导面前亮相，所以我才特别动用你们，明白吗？
6: 明白，请首长放心，目前所有信道保持通畅，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4: 有你在，我当然放心了。这是到哪儿了？
7: 张参谋，咱们该走国道了。

0: 王连长，我是曾慕涵，我是曾慕涵。
1: 一连王麒麟，请讲。
0: 王连长，国道没有经过前出侦查，路况不明，而且只有两条车道，车辆编队过于密集，一旦遭遇伏击或是空袭，车辆难以有效散开，
1: 将会损失惨重。
0: 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机动速度要紧，
1: 一旦遭遇远程炮火拦阻或是空中突袭，该如何处置？
0: 敌星通报已经很明确了，对方在全力向董家镇机动，没有可能半路伏击。
1: 我建议。
0: 车队马上拉开安全距离，防空分队分散部署，并打开对空雷达，加强对空警戒。
1: 曾参谋，我知道前段时间你的比武表现很优异，但是你也经过赵括的纸上谈兵吧？
0: 王连长，正是出于对实战的考虑，我才会向您提出这样的建议。
2: 敌情通报的有效性是在它发布之前，
0: 发出之后，一切变化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有可能是陷阱。
1: 曾参谋，你是在教我怎么当连长吗？
0: 不敢。
2: 行了，曾参谋，大战在即，我不允许任何人质疑我的指挥能力。
0: 你当前的任务是管理好营部侦察分队。明白。既然如此，我们分队与一连车队保持适当距离。
1: 同意保持车距。
2: 这调了队贻误战机，可不是吃不上肉能捡的。
0: 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
1: 是。

0: 报告，雷达发现两架，不，三架直升机正沿国道逼近。
1: 还有多远？
0: 他们刚才一直故意规避雷达，突然冒出头来，还有不到2公里。
1: 这么快？
0: 通知所有车辆，闭灯熄火，滑行向前，预防突袭。
2: 是。
0: 敌三架武装直升机正在向你逼近，距离你不到3公里，
3: 请迅速疏散车队，并组织在空防御。
4: 徐副连长，
3: 命令部队，敌方武装直升机马上临空，小心隐蔽，注意防空。
0: 是。
3: 司机，
0: 闭灯，靠边。
3: 东海不易，蓝军武装直升机即将临空，所有车辆马上减速闭灯，配合一连的防空力量，迅速做好防空准备。

0: 全连半数人判定阵亡，退出战斗。
1: 邱连长，你来指挥，太不按套路出牌了。
2: 连长，在这个节骨眼上，您怎么能？
3: 战前报告敌方根本没有武装制升旗，
1: 他们在违规，我要申斥。
2: 申斥也是打完仗之后的事，我们现在还在打仗呢。
1: 志强，我已经决定了，下面的仗你来指挥。

0: 这个汪奇林出发到现在，只发布了两条命令，就被人吃掉一半的兵力。他是干什么吃的？他们的队伍防护呢？曾慕寒干什么事了？
1: 曾慕寒，他刚刚报告过，一连的车队已经转到国道那边了，编队有点过于密集。
0: 你为什么不提醒一连？
1: 你干什么去了？对不起，我刚走神了。走神了，
0: 梁参谋，因为你走神，我大半个加强连没了。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我会去承担的。
1: 你承担得起吗？
2: 我可以接受经过缜密思考的误判，但是绝不允许懈怠的工作态度。你是我的首席参谋，你走神了，我这仗还怎么打？
1: 郭子乾，说话还是稍微客气一点。
2: 客气？跟谁客气？敌人会跟你客气吗？
1: 这是战场，那么多人没上战场就报销了，他们找谁哭去？
2: 你说的都有理，但是你不能得理不饶人吧？
1: 我就这样，怎么了？我告诉你们，现在是在打仗，给我打起精神来！
3: 是。

0: 王连长，不能在这停留，必须继续前进。
1: 曾参谋，我之前呢就有点低血糖、老毛病了，又犯了。依莲呢，先交给你了。曾参谋，您是营派参谋，请您把部队指挥起来吧。现在，依莲就指望您了。指导员呢？
2: 已经挂了，正在前面生闷气呢。
1: 好，我替你撑到身体恢复。
3: 全体官兵，我是曾慕寒。从现在开始，听我指挥，所有完好的车辆及人员，立即登车，按一路纵队，保时间距，快速前进。同时，一辆侦察车前出侦察前方路况，配属的营防空火力雷达间歇性打开，并与主力部队拉开距离，警戒分队保持警戒，所有战损的车辆及人员靠路边停放，注意安全。其余的问题，出发之后另行通知。

0: 首长，根据导条组的统计，刚才龙远山的一招远程截杀，合成一连六阵人桩退出战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连距离彻底丧失战斗力也就一步之遥了。
1: 西方战场有一个马蹄铁效应，首长，我看一连这里出了一口。
2: 一连，报告营长，我是曾梦涵。
3: 一连的主观的牺牲了吗？为什么你在指挥？指导员牺牲了，连长突发急症，现在一连由我代为指挥，请营长指示。
2: 通报一连当前情况。
3: 布线人桩已收拢完毕，正在向董家镇快速机动。
2: 加强侦查，尽快抢占有利地形。
3: 对方配属有空中力量，会比我们更早占据有利地形。
2: 我正在研究作战方案。
3: 好，
2: 有敌情随时通报。
3: 是。

0: 还是被对方钻了空子。
1: 什么意思啊？
0: 空图的使用，你们参谋组为什么之前没做方案？
2: 主要是因为这个空图里路程太远了，当时我计算过路程，就算是我们用直升机编队来接一连，其实与我们自行赶过去的时间也是一样的。
0: 可至少不会让对方那么轻易就得手。
1: 事都已经过去了，就不提了好吧？
0: 仗没打完呢。
3: 山鹰，山鹰，我是米欢。
4: 我是山鹰，请讲。
5: 我已接近目标，隐蔽完毕，请指示。
3: 寻找敌方首脑，指示上手，这是目前扭转局势的唯一途径。
4: 米欢明白。
0: 要是多几个杨茂林该多好，还是人手不够用。
2: 郭院长，如果你觉得我不称职，你可以打报告，我随时可以离开。
0: 我这话不是针对你，想多了。
1: 哎，你们俩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啊？一个浑身长的都是刺儿，到处扎；一个让人家随便扎。你们俩今天都是这情绪，这仗还打不打了？

0: 报告连长，我们连已抵达董家镇外围。
1: 对方既然选择空中机动，那就不可能携带什么重型装备，极有可能是一到两个轻型步兵连。
2: 这么说，咱们的重装备虽然少，但是其他装备有优势，可以一战。
1: 我也只是个想头，还没往后面琢磨。
2: 你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把事情想到后面的一步、两步，甚至三步、四步。我决定，把我们一连的所有装备、兵力集中起来，先拿下位于董家镇的关键点，据守待援。等到后续增援到达，我们再全力对镇政府实施强攻。
1: 可是，
2: 行了，就这么定。
3: 等一下，我觉得不行。
2: 这明明是个机会，怎么不行？
3: 一连战损严重，就算对方没有重武器，也不适合高强度强攻。除非目标明确，并且是重要据点，否则重型武器腾挪优势不大。
2: 那你说怎么打？
3: 我建议目前人装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先行在镇政府南侧丛林地带隐蔽待命，另一部分轻装渗透寻求战机，同时对董家镇进行全方位侦查，找出敌方重点布防部位，为我方重型火力提供精确坐标。
2: 行吧，就这么办，
1: 我马上落实。
3: 作战行动发起前后及时向营长汇报。
1: 是。
4: 报告
5: 营长，一连已经到达董家镇外围，这是他们报上来的作战方案。
6: 可以加上一条，
7: 董家镇是老矿区，巷战时候必须要注意坑道。
4: 是。
8: 这蓝军的战术素养真不含糊啊，这几个构筑的防御点真够刁钻的，前后梯次配备相互错落搭配，彼此呼应配合，那有点意思啊。
9: 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你们看这像不像排长上次给我布置的那道作业，就4040现代城镇攻防那套？
10: 还真有点像，只可惜今天杨排长没和咱们一起

0: 弄，曾参谋也顾不上我们。要不，我们先把预判信息都发送给营长吧。
1: 我看行。
0: 一共有六个目标点。
2: 这帮小子还真长脸啊，居然能判断出是404旅。这是演习开始以来我听到最好的消息。郭振华
3: 到，
2: 命令云火分队对以上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3: 是。

0: 参谋，刚刚有指通报，二连三连还有20分钟就会全部抵达董家镇外围，到时候就会集结兵力全面的强攻。那为什么我们不先发制人，竟然还可以立个头功？
1: 个人立功在其次，整个战局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那按你说的话，怎么打？在蓝军重型火力到达之前。
2: 渗透进蓝军布防区域，使其失去重型武器优势。
3: 我不这么认为。现在的情况，军师教科书已经说得很明确，马上就会陷入城镇绞肉战。
2: 所有的城镇作战都是电话亭里的白刃战，无法依靠大兵团重武器强势碾压。相反，小型突击群的灵巧牛皮糖策略才是取胜的关键。
3: 我支持曾参谋的意见。前几天。 咱们研究城镇作战的时候，粮仓们也讲过，指挥员对作战进程的影响程度比在野外要小得多。许多事情取决于指挥员和各地战士的主观能动作用。
2: 我知道，但我们这是董家镇，不是莫斯科、柏林，更不是摩加迪沙、格罗兹尼。
3: 但他们都具备现代城镇作战的基本特点。
1: 在过来的途中，我已经对董家镇的地形地貌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4: 因为涉及到矿区排水的掩护，这里有很多的地下坑道。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好这些地下坑道，秘密潜入，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5: 行吧。
4: 进坑道。
5: 徐副连长，
6: 到。
4: 命令部队在进入坑道之后，三人一队，交替前进，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5: 是。
4: 排长，我估计蓝军首长跟咱们营长一样。
7: 肯定在指挥车里进行指挥，不会设立实体的指挥所。
8: 这个不用你给我上课，就算要找指挥车，也要从警卫部队的警卫部署去找线索。
9: 有什么发现吗？
7: 没有。
8: 镇政府虽然是作战重心，但很显然，指挥中心不在那里。
10: 报告营长，二连已配此单位。
11: 均已到达董家镇东侧，现已做好突击准备。
12: 三连已配驻单位，均已到达董家镇西侧，现已做好突击准备。
13: 命令：5分钟后突击镇政府。
14: 报告，蓝军重型装备距我部所10公里，15分钟之后会形成前后夹击态势。
13: 二连三连向董家镇纵深推进后，要立即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抢占3到4个制高点，反制增援阵地。
14: 明白。

2030，立即以排位单位组建小型强击组合，按照既定作战计划，接敌之后立即向城镇纵深推进。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好小子，连攻击无人机都用上了。
2: 曾梦涵这次表现优异，不枉营长这么器重他。
3: 不对，蓝军指挥所一直没出现，怎么会结束呢？
4: 你们在高兴什么？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这是一张从未面世的手稿，它的作者是中国近现代山水画宗师李可染。
1: 是。
0: 手稿的发现者是李可染的幼子，著名画家李庚。
2: 据说是没有人。
0: 手稿上，跃然一棵遒劲的古松，姿态优雅，形如凤凰。手稿的左下角，赫然写着九华山凤凰松。正是这棵松，曾被李可染誉为天下第一松。
3: 他说：“此枝要长出半寸，还要长，这一长，就太美了，太美了。”
0: 这究竟是怎样一棵树，能令这位画坛巨匠如此倾心？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九华山因李白的诗句而得名，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受李庚委托，李家山水画派传人李世民踏上了这段九华山寻松之旅。这里位于九华山天台景区的西路，四周被青山环抱，其间散落着数座佛堂和皖南民居，充满了静谧的禅意。跨过龙溪河，踏上层层叠叠的古石板道，一抬头便与一棵古松迎面相遇。姿态苍劲，形神磊落，与李可染手稿中的那棵青松惊人的相似。这棵古松当地人称凤凰松，树龄约1400年，树高8.5米，胸围330厘米，在中国不可胜数的古树中并非最亮眼者。然而在李可染的眼中，它却独具魅力。1978年6月，71岁的李可染怀抱为祖国河山立传的艺术理想，赴各地写生。九华山便是其中一站。当这棵凤凰松赫然入目时，李可染竟被深深震撼。
4: 我就陪李先生，我们一道走到这边来以后，当时我们就看了这个凤凰松，李可染先生就感慨得很啊，他讲这样一棵松得了啊，这个我走遍了天下都没有看到这样一棵松这么美，那它的确是天下第一松了。哇！当时李可染先生就这样抱一抱，
5: 这样抱。那我在这儿抱，抱不过来，
4: 抱不过来，你到那边去。他抱一抱，闻一闻，
5: 根本抱不过来哈。
4: 他抱一抱，闻一闻。当时，
0: 远远望去，凤凰松屹立于高台之上，主干粗壮扁平，在高约3米处分为三股，主枝微微上翘，向南伸展，宛若昂扬的凤首。另一大枝则朝北低垂，托至地面，如同长长的凤尾。侧枝斜向舒展，恰似凤凰展翅，整个树形酷似一只巨大的凤凰。每当山风拂过，松枝便轻轻摇曳，如凤凰抖擞着翎羽，那跃动的姿态让人恍惚觉得下一秒它就要振翅而起，直上九霄。
3: 我的父亲当时去黄山，然后到九华山，他们说印象深刻就是凤凰松，看到以后呢，感到有一种天地之间的一种灵气，他说感动天地，使人叹为观止。
0: 这种浑然天成的精妙形态，分明是大自然千年造化绘就的杰作，而这也许正是令大师深深震撼的原因。那么如

此奇绝独特的形态究竟从何而来？或许要从它的源头说起。在植物学分类中，凤凰松是黄山

0: 壁上牢牢立足。但凤凰松所处的位置却与很多黄山松不同。九华山地貌素有东石西土之说，而凤凰松坐落于九华山西部土层深厚的山谷盆地之中，避开了山体广泛分布的花岗岩地质。土壤的丰沃，雨量的充沛，加之临近溪流的润泽，使凤凰松枝繁叶茂，迥异于生长在岩石上的黄山松。
1: 这棵松树你可以注意，它是头尾方向长，南北方向窄，头是冲着南方的，南面这边阳光充足。
0: 山谷光照和风力，使其枝干呈现出南北纵向生长的特征。另外，据专家推测，在凤凰松年轻的时代，顶部主梢可能被大雪压弯，导致向南倾斜，形成凤首。顶部优势被削弱，反过来促进了北侧大枝的生长，形成凤尾。而侧枝同样受到雪压，使枝干趋于扁平，造就了凤凰展翅的形态。在中国绵延5000年的文化长卷中，松树始终占据着独特的精神坐标，其庄严肃穆的仪态，傲霜斗雪的品格，四季常青的特质，早已超越植物学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岁寒知劲节的精神符号。而九华山的凤凰松却以别样的温润之美，拓展了松树的文化意象。
2: 凤凰松严格的来讲，它不是很高，不是很瘦很长，这种美呢是温馨的，是一种温厚的，这是我父亲对美学的一种追求啊。
0: 凤凰松与李可染的相遇，堪称大自然与艺术大师的一场天人对话。自李可染誉其为天下第一松后，凤凰松便成为中国山水画的经典母题之一，引得无数游客与艺术家慕名而至，续写着人与大自然的对话。千年以来，凤凰松备受桑梓呵护，而今林业部门更施以科技之力，加固支撑，无人机防治病虫害，并定期检测，为这古木筑牢健康屏障。代代守护之下，凤凰松愈发苍翠葱茏，尽显生命华彩。
1: 一年四季的凤凰松是不一样的，它到春夏季节，凤凰松是翠绿色的，初春的时候金黄色的花很漂亮，秋冬季节凤凰松是墨绿色的，墨绿色的松枝上薄薄的一层白雪覆盖在上面，那非常漂亮。看凤凰松是一种艺术享受。
0: 阵雨过后，雨珠缀满松针，山风拂过盈盈而动，仿佛凤凰正轻抖它的翎羽。艺术之美正源于对自然的敬畏与感知，人与自然就这样在时光的长河里相知相契，相互滋养，最终化作天地之间最动人的诗行。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森林覆盖率将达25.8%。昨天开始，河南、河北、北京等地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继续生效。平陆运河迎来全线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实船试验今天正式启动，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汽车行业信息乱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针对恶意唱衰、歪曲解读、违规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上海开展集中清理整治。哥伦比亚西北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救援仍在持续进行。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对媒体称，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
2: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森林覆盖率将达25.8%。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

0: 前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保持平稳，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
1: 利润总额增速加快。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与此同时，研发经费投入也稳定增长，同比增长达14.1%。
0: 来关注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明两天，河南、河北、湖北、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继续生效。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
1: 但是受其影响，这两天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
2: 从昨天晚上开始，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截至今天清晨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6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达到175.6毫米。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为应对降雨，从昨天上午开始，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昨天的晚高峰开始，以及今明两天全天，北京市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从昨天开始，天津迎来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天津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强降雨核心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今天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进入气象灾害暴雨1级应急响应状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升级为红色预警。今天早上，蓟州区防汛指挥部将北部山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河南昨天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将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3: 那从整个河南省的范围来看呢，在过去的2000多时间内，河南省气象台也是4次发布了暴雨的一个预警。在今天早上7点半的时候，是将这个暴雨的预警啊升到了一个红色的级别。其中，降雨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据统计是在平顶山的叶县，降雨量目前已经是达到了356毫米。那这个红色预警呢，会预计啊，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河南省还会出现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特大暴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啊，整个河南省也是严阵以待。今天早上也是将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由3级升到了2级。
2: 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山西多地迎来强降雨，局地出现暴雨。昨天下午6点，吕梁市梨石区突降大雨，持续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山区路面湿滑，给群众出行道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在长治市，局地最大降水量超过50毫米，一些河道的水流量明显攀升，当地相关部门预泄腾库，错峰调控，有序开闸泄洪。今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雨影响，今天长治境内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通天峡景区、黄崖洞文化旅游区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
0: 受降雨影响，今天10时25分，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滁河2026年第1号洪水。
1: 水利部已提前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安徽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1线协助指导。
0: 目前持续的强降水天气对多地的交通产生了持续影响。
1: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今天上午总台央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4: 根据我现场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至9点，北京、河北、河南、湖北还有云南五省市的国省干线共有190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接下来通过我

0: 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部分重点高速路段的通行情况。我们能观察到浙江、上海部分路段降雨明显，路面能见度较低，高频的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随着雨停而立刻消失。未来几天，边坡滑移、山石坠落等迟发性的地质险情随时可能出现，多地的交通部门也把工作重心转为道路安全巡查。交通运输部划定公路连续降雨风险等级，湖北、安徽各一处县区降水时长累计雨量达到了一类高风险阈值，另外有安徽、广东、广西共12个县区划入二类高风险范围。目前北上的残留湿暖气流和北方冷空气在华北上空交汇，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即将展开。交通运输部着重调度防汛保障工作，京津冀三个地方的交通部门紧盯重点国省干线、城区易涝点位以及城郊公路，全方位筑牢公路出行安全防线。
1: 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
2: 这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3: 这里是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即将参与实船试验的4艘船舶和相关的配套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试验船即将正式起航。
4: 上午9点，随着这艘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
5: 平陆运河的特点主要是船舶吨位大，航道等级高，主要是对我们的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导助航性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
4: 本次实船试验将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等的安全性、稳定性等。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 据记者从前方了解，目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的4艘代表性船舶已经向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正在依次驶出马道枢纽闸室。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
2: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那整个调查过程是怎么样的？今年的调查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6: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
7: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冰比较硬，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6: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8: 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6: 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9: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一张图规划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市场监管总局消息，随着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整治驾培行业串谋涨价等垄断行为。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首发，前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将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昨天，位于江苏如东黄沙洋海域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据测算，1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约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昨天，福建、浙江多地正式启动捕捞作业，东海小开鱼昨天正式开始。根据规定，在5月1号至9月16号休渔期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出海。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鱼，受天气影响推迟到了昨天。
0: 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2: 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0: 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3: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4: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1: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会有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1: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6: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7: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1: 8月6号。 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6: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一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在11号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予以严正驳斥，阐明中方立场。中方表示，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诱拉包括非残台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
0: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7.5级地震。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统计显示，地震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超过200栋建筑物倒塌。
2: 另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地震遇难人数已超过250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通报称，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等地受灾严重，多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坏，当地交通、供水系统和电信网络等均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9: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1: 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此次地震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据报道，地震造成的很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属于哥伦比亚咖啡三角区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以及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等。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脉区域，作为咖啡文化景观入列世界文化遗产。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进行了会面。那么这次访问呢，是巴基斯坦方面为缓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报道称，自巴基斯坦调解此次美伊冲突以来，这已经是纳克维第六次访问德黑兰。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这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美军直升机向货轮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另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8: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九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朱利安·哈尼斯当天表示，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十号将此前公布的休达非法移民估算人数7.2万人上调至8万人。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至八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十一号表示，今年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继续出现上升趋势。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已降至历史低位，大面积滩涂已经露出了水面。专家表示，低水位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还将波及农业、工业、能源、旅游以及依赖河流生存的生态系统。今年第十五号台风灿红十一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当地部分铁路线路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或延误。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形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白海豚的残余环流继续制造强降雨，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将重点以河南为中心及周边一带地区展开，在河南中西部的沿山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同时在京津冀以及浙江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并且上述部分地区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京23到27摄氏度，抚远19到28度，银川17到30度，兰州17到31度，榆林19到29度，咸阳22到30度，西宁13到29度，广元21到38度，南充23到39度，乐山25到39度，泸州25到39度，宜宾25到39度，昭通15到28度，曲靖13到30度，晋城20到22度，邯郸24到29度，鹤壁21到25度，安庆25到32度，襄阳21到25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8到34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四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南海中东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0: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0: 保质期，爱你哦。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又长痘了，用伊健美阿达帕林凝胶，青春战斗，伊健美。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绿林润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4: 投3000元钱可以赚几万，
5: 好像投币是一分息多，不利息给人分息。
4: 高额分红让人心痒难耐。
6: 以投资高回报为诱饵，
4: 公司实控人竟然一问三不知。
7: 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不懂，因为我是一个传统，我就做销售的。
4: 多名嫌疑人到案，真相渐渐揭开。
8: 然后可以快速的赚钱，快速致富。
4: 艾草外衣下的传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艾草有抗菌抗病毒作用，内服可缓解虚寒腹痛，外用可治皮肤瘙痒。目前市场上与艾草有关的产品有1000余种，比如精油、艾柱、艾灸贴、艾膏、枕头等等。另外，将艾叶制成艾绒后点燃，通过热刺激穴位，起到温通经络、驱寒除湿的效果，也就是艾灸。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艾草的使用历史悠久，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被大众所熟知和接受。近些年来，与艾草有关的经济也是蓬勃发展，成了一些地方的经济支柱。可有的人呢，利用这一点打起了歪主意，干起了违法犯罪的事情。
4: 王霞是湖北省蕲春县的一名家政服务人员，今年50多岁了，主要是给别人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高。2025年年中，一个朋友带他去参观一家公司，说有个赚钱的门道。
5: 我和老大就搞好，有好好活都多赚的，是不是去领的多嘞？
10: 就是办公室这个很豪华是吧？
5: 去领的多嘞。
4: 王霞和朋友去的那家公司就在这个健康产业园里。王霞说，公司很气派，主要是销售与艾草有关产品的。公司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资格证和荣誉证书，摆满了各种与艾草有关的产品，琳琅满目。
5: 智能验证了。
10: 你觉得比较正？

0: 规。
1: 是啊，我就感觉这齐春燕一人真是不好。
2: 从现场的视频来看，可以看到公司的大厅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朋友的带领下，王霞进了那家公司的演讲大厅。一名公司负责人在台上讲着公司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
3: 如果这个制度没有这么高的奖金波比，各位，你还会选择这个平台吗？
4: 不会。
3: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所以最终能让我们赚钱的这个工具和武器就是我们的奖金制度，对不对？
4: 对。
2: 王霞只有小学文化，听了半天也没有怎么听懂，但记住了一句话，就是投资这家公司能够赚大钱。
1: 3000块钱赚9万了。
0: 谁啊？
1: 叫我只要3000块钱买4万。
0: 哦，他说刚才有这么说的是吧？
2: 王霞的丈夫早年离世，两个孩子也都成了家，现在是她一个人过。做家政收入并不高，每个月除了吃喝根本就没有余钱。听说投资可以翻倍赚钱，王霞心动了，可自己手上没钱。
0: 贷的款。
1: 嗯，好像投币是一分息不，不利息别人分息。
0: 去银行贷的款。
1: 嗯。
2: 刚开始投资收益确实不错，连续分红。两个多月，王霞投资的3000元钱就分了600多元钱，这让王霞很兴奋。可兴奋没多久，一个坏消息传来了。
1: 停业了，停不了了。
0: 哦，停业的是吧？你什么时候发现他停业的呀？
1: 托人想晓得，我是这样晓得。
0: 那后来你没去找他们，没找公司退钱？
1: 我找了公司，我说那这个我的公司。
2: 王霞和朋友曾去找过那家公司，之前那家公司就在这个健康产业园的3层。可当王霞他们再找过去的时候，产业园的人说那家公司已经搬走，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联系不上对方，又找不到公司，王霞只能承认倒霉。
1: 我在房子标点，我生意标点，我一个人在这么久的呢，上这么久呢，个人都老卫生了。要来把这个3000块钱生意慢慢换啊，就是给拆了，再不再拆了，拆了什么再就差点把这个钱再换。
2: 王霞认为这是投资失败，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和王霞一样，张凤也是那家公司的一名投资者，同样投了3000元钱。可和王霞不同，张凤不接受投资失败这个说法，认为是被那家公司给骗了。
4: 也是师傅带我去的，师傅也是带师傅的朋友带他去的。我怎么知道是上当受骗的呢？他钱交给他了就没了。
0: 交多少钱啊？
4: 啥都没有。
0: 你交多少钱啊？
4: 我钱是交的不多，有的人交几十万，有的人交几万，我就交3000块钱。
2: 张凤也是蕲春本地人，曾在一家爱酒馆打工。张凤说，当时那家公司的宣传做得很好，他们爱酒馆的多名同事投资了那家公司，他也跟着大家投资了3000元钱。张凤说，根据那家公司的规定，投资3000元钱不仅有分红，还可以在那家公司的网上商城购买商品。
0: 他当时承诺就这3000块肯定能赚得回来，所以你才愿意投这个钱，对不对？
4: 是的。
0: 他当时怎么承诺的？
4: 他就是说又说给的产品也不超不止3000块钱。
2: 张凤说，投资的钱虽然可以购买与艾草有关的商品，可这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他同事的目的。他们在乎的是之后的持续分红。可不幸的是，张凤投资了3000元钱没几天，那家公司就倒闭了，一分钱的分红也没有拿到，这让张凤觉得上了当。
4: 因为我们批发价我们都自己都是透明的都知道。
0: 你们店里也卖这个产品是吧？
4: 我店里卖的都是我公司的，不是他那里。
0: 就类似的是吧？
4: 嗯，对的。
0: 就实验室，
4: 就是对养生这一块的嘛。
2: 张凤是在爱酒馆打工的，对艾草有关的产品价格十分清楚。他说，当时投资的3000元钱，虽说在这家公司网上商城购买了3000元的商品，可他曾仔细对比过，那家公司网上商城上的商品价格远高于正常商品价格。
0: 值这个钱吗？值这个3000块钱吗？
4: 怎么可能呢？几百块钱差不多，还值到3000块钱？
0: 是啥东西啊？
4: 都是骗人的嘛。
0: 都是啥东西啊？
4: 就是精油啊，这些啊，艾灸啊，那个艾贴呀，它都没有多少。
5: 一分钱的分红没有拿到，到手的商品价。

0: 价格虚高，根本不值3000元钱。张凤认为上了当，被骗了。在与那家公司多次沟通无果后，他向当地有关执法部门进行了举报，这引起了当地警方的高度重视。
1: 到案的实控人没有如实交代。
2: 那本质岗位上来讲，销售艾灸的产品，
1: 分红模式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3: 不是说对我们的产品的功效进行一个宣传，
1: 是正常商品销售还是非法传销？
4: 这跟正常的这个交易买卖这个行为是严重不符合的。
1: 艾草外衣下的传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艾草是蕲春的特产之一，在当地被称为蕲艾。据当地政府介绍，在蕲春当地从事与艾草有关的企业多达1000余家，年产值超100亿元，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蕲春警方认为，如果有人打着推销艾草商品的名义行骗，可能会影响到当地整个艾草经济发展，必须严厉打击。
4: 因为蕲艾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支柱产业，也是我们蕲春的一张名片，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作为蕲春公安，我们还是要是吧保护这个蕲艾行业的这个健康发展，所以我们领导也很重视。
1: 蕲春警方就张凤等人的报案进行了初查。涉案的这家公司名为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年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赵某红。通过联系，赵某红说他只是挂名，实际的公司负责人是他的亲戚唐某。警方传唤了唐某。
2: 我公司的出发点来讲，就是我就是站在本质岗位上来讲，销售艾灸的产品啊，把这个体量就销售更多一点。
1: 唐某并不承认他们打着艾草的名义在行骗，认为是正当的商品销售。首先，他本人是蕲春当地一家知名企业的员工。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办的，开办的目的是为了销售他们单位的正规产品。第二，产品价格与市场上的一些产品比较确实有点高，可这也是有原因的。
2: 因为它的核心逻辑不是像我们买瓶洗发水说啊固定一个价格20块钱30块钱，它这个是涵盖了服务在里面。服务的话，有的有也根据店的大小，有的运营成本大的艾灸馆的话，它可能收费一次要个6-7百。
5: 你就说你们的价格是参考这个艾灸馆的价格买的，不是市场的超市啊或者商场的价格？
2: 对对对对对，参考艾灸馆的这种价格。
5: 为什么
2: 中端价格嘛？
5: 为什么参考艾灸馆呢？
2: 因为起初我的想法，我就是开艾灸馆，开千城万店嘛，所以价格它都是按照中端的统一的一个。按照中端的价格来给他们做的参考。
1: 唐某说，他们的产品定价是根据艾灸店价格来定的，因为他们提供了类似艾灸店的服务。后来民警向张凤等报警人了解，张凤他们说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只给他们讲了一些产品推广的课程，严格上来说算不上提供了服务。事情调查到这里，唯一能确认的是唐某这家公司在产品销售上存在价格虚高的情况。
4: 他卖的产品大概只有60万吧。
5: 那是进货。
4: 对。
5: 60万。
4: 然后他实际卖出去，他在吸收会员的充值就有300多万。这个还是跟正常的这个交易买卖这个行为是严重不符合的。
1: 民警通过查看这家公司的资金流水发现，这家公司全部产品的进货额只有60万元，可它对外的销售额达到了360万，是进货额的6倍，价格虚高严重。可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个商业行为，谈不上刑事犯罪。但在调查过程中，张凤等报警人反复提到的一个细节，让民警判断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4: 他推广这个模式，他把人找来讲课，就说让大家来购买这个蕲艾，来参与他参与这个项目，然后可以快速的赚钱，快速致富。
1: 张凤等报警人提到，他们一早就知道这家公司的产品价格虚高，之所以还会购买，并不是冲着产品本身去的， 而是为了后

0: 后面的分红。那这家公司的分红到底有什么诱人之处呢？民警再次询问了公司负责人唐某。
1: 我确实他整个运营过程当中我没有管理，最主要是我当时我本来我就在任职，本职工作 也很多。
0: 唐某说，他虽然是名义上的实际控制人，可因为他是有正规单位的，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是他业余时间开办的，精力有限，日常管理他参与的并不多，都是公司总裁徐某银等人在打理。
1: 是，其实我在现在我都不懂，因为我是一个传统，我就做销售的，然后就他们把整套的逻辑就讲，比方说大概的说法就是说，可以通过会员来拓展门店的加盟数量。
0: 唐某说，他对公司的分红模式并不了解，知情者是公司的总裁徐某银，可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前段时间公司倒闭了。徐某银和公司的大多数管理者都离开了启春，目前无法联系。
2: 这帮的犯罪嫌疑人呢，闻风而逃，他们销毁了自己的这个销售数据，并且呢，把一些公司的台账啊，这些一些关键的证据都转移了。
3: 唐某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说对公司的运营一无所知，并不清楚所谓的分红模式，这点让人难以置信。他似乎在刻意回避着什么。现在来看，能够给出答案的只能是公司的总裁徐某银等人，可他们的行踪不定，一时无法联系，那警方如何突破呢？
0: 唐某表示对公司的经营一无所知，具体负责人徐某银等人一时又无法联系。这家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分红模式能够吸引张凤等投资人加入呢？通过问询，张凤等人表示，这家公司的分红模式很复杂，一般人很难听懂。可当时他们留了一个心眼，用手机将对方的演讲录了下来。
4: 消费就有商品，有了商品之外还给你权益值，有了权益值你就能享受企业新增业绩 30% 的加权分红啊。
0: 根据演讲视频，只有成为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会员才有资格参加分红，而要成为会员得先按等级交纳会员费，交纳了会员费，一个是可以在公司的商城里购买等值的商品，二个是可以参与公司每天新增业绩 30% 的分红。会员除了能参与每天公司新增业绩的分红，推荐新人也有收入，如果能拉三名新人过来缴费，你还可以组团开店，可以获得团队业绩的分红。除了上述的这些分红模式，公司还有名目繁多的分红形式。总的来说，投的钱越多，推荐的新人越多，产生的营业额越大，参与分红的比例就越高，拿到的钱就越多。
5: 在他们的宣传过程中，以投资高回报为诱饵，让会员缴纳会费参加他们这个项目，而不是说对我们的产品的功效进行一个宣传。
0: 办案民警认为，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所销售的产品价格严重虚高，违背销售规律，并且他们营销的目的是通过交纳会员费以拉人头的方式来吸引投资者，从法律上来说是典型的传销。
5: 这个项目的运行模式就像击鼓传花一样，只有更多的会员大量涌入和资金进来，才能维持他这个项目的运转。
0: 传销就是人头拉人头，一旦到了最后拉不到新人，后续资金跟不上，整个分红体系就会崩溃，不仅众多投资者会血本无归，还会扰乱市场秩序，是国家一直严厉打击的对象。启春警方对此进行了立案，通过一段时间的追踪，外逃的公司总裁徐某银等人被抓获。徐某银供述，上面的各种分红模式是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等人共同商定的。之前唐某说自己对此并不知情，不是事实。 徐某银的这个说法还得到了公司其他高管的证实。
6: 他每天就在二楼汤某的办公室，这集团的二楼，他俩就每天谈啥内容就不知道了。反正每天回来问也不说，就说你

0: 给公司提供了不少便利。
1: 我们就是领着他们参观整个集团大院，就像最初领着我们参观似的，完了个别的也参观酒窖，完了也参观养生学院。
0: 徐某银等人供述，除了共同制定公司的经营模式，唐某还因为自身是齐川某知名企业的员工，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他们一直是以齐川某知名企业的名义对外宣传。当初他们带着投资人参观的这个商品销售大厅，其实也是借用那家知名企业的。
2: 那么对于老百姓，不知情的老百姓来说，他们觉得这个有相关大企业的政府的背书，那么老百姓对这个项目的认可度就会慢慢的提高，他就可能就更容易啊去参与到这个项目来。
0: 一高管分走了50余万，实控人却没有赚到一分钱，是真是假？
3: 我一直做传统，我也没接触过这些销售行业跟他这种模型。
0: 嫌疑人供述并不完全相同，案件最终如何判定？
4: 他的初衷还是为了去获利。
0: 艾草外衣下的传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面对徐某银等人的说法，实际控制人唐某仍然否认自己了解公司的具体运营模式，坚持说自己在公司里只负责后期协调工作，没有参与日常经营。不仅如此，唐某还说自己虽然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却没有一分钱的获利，真正赚钱的是徐某银等高管。
3: 但实际过程推动当中呢，他设计的模式根本就不是起初谈的方向去走，而是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就在顶尖上面，他就相当于进那种顶尖上面，所有下面所有的人所有开展的业务，他都有钱拿。所以导致后面公司是亏钱的，他是一个人赚的盆满钵满的。
0: 唐某交代，徐某银等人设计的分红模式是要参与日常销售才有分红的，因为自己没有参与日常销售，所以一分钱的分红都没有拿到。而徐某银等高管是一线的运营者，规则的制定者，在整个分红体系里，他们是最大的获益方。
6: 那你是控股人是吧？怎么可能让他们这么肆意妄为是吧？那怎么可能呢？正常的难以理解啊。
3: 就是讲，因为这一块本身我一直做传统，我也没接触过这些销售行业跟他这个模型。然后最主要是在什么？他像他这个性格啊，以及那个徐他们这个性格啊，就是很强势。
0: 据警方后来调查，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只运营了半年多，总共吸引了600余名会员交费，收取了360余万元的会员费。可其中将近一半的资金被公司高管们瓜分了，其中总裁徐某银个人从中获利50余万元，再加上新会员发展停滞，公司只经营了半年多就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了。
6: 你其实也还有点冤枉是吧？
3: 从本质上来讲的话是有点冤的，但是呢，因为只能说自己的这个意识淡薄不但亏了钱，还这样子锒铛的进去了，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吧。
0: 高管们对自己从中获利巨大并不否认，可他们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所说没有获得一分钱的分红，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就是财务和后台是公司的两个命门吧？
6: 就是唐某控制他自己控制是吧？
0: 这名高管说，虽然平时唐某不在公司出现，可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大权一直在他手上。他们虽然管理公司的日常工作，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不掌握，也不知道唐某有没有从中获得好处。
4: 因为整个那个财务都是由唐某在掌控，所以在这个利益分配的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分歧，也很正常。但是跟他从事这个违法犯罪活动，我认为是没有直接关系。他的初衷还是为了去获利，只是说在操作的过程中没有按照他预定的想法去实现。
0: 警方也曾就唐某有没有从中获益进行过调查， 可由于公司倒闭后，公司的账本等关。

0: 件物证都被他们销毁了，目前很难查实。现在唐某、徐某银等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检察机关批捕，案件处于审查起诉阶段。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您好，屈老师。我们的记者呢是采访了几名嫌疑人哈，到今天为止，他们依然认为哈自己的行为它不是传销，只是正常的商品销售，只不过呢采用分红的这种促销的手段而已。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正常的商品销售和传销之间有怎样的区别？
2: 那么传销这种违法的方式、经营方式，它的本质上就是以销售商品、销售服务或者销售没有任何实体的东西，通过拉人头，然后呢发展下线。那么上线的收入来自于下线的这种提流，然后是无限的向下发展，发展下线，我们就叫做耗子会，就是一层一层的向下发展，上家从下家来获得这个利润分成，那么在中间的向更下的下家获得这样分成，那么使得这个网络无限向下发展的这种经营模式就是我们的传销。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有一种和传销类似但不是传销，所谓的直销，它并不发展下线，它的可以说以团队计酬的方式，一群人销售，直接销售，它可以没有门店，但是呢到二级就为止了，它不再向下线去发展。但是传销不一样，传销是一定是在它经营模式中，在它实际上它想期待着无限的向上发展。那么当然非法经营模式啊，它大小不一样，也就各种的差异也很大，有的可能发展的几千人上万人崩溃了，有的人可能发展几百人就崩溃了，这就看他的就是违法的经营模式的这能力的强弱，当然能力越强它造成的危害越大。普通的人一定记住一条，只要你得到的信息是你买一种商品或者买一种会员或买一种服务，任何的或者无形的任何东西，只要是你的分成来自于你的付出的对价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自于你发展的下家的时候，它一定是传销。
1: 案件中我们还注意到哈，就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唐某，他一直说呢自己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啊，这个所谓的分红啊，包括获利啊，警方也确实没有找到他的获得的这种证据，那会不会对接下来的审判有一定的影响？
2: 那么他这个说法我们在法律上就叫做被告人的辩解。那被告人的辩解如果是有事实支撑的时候是可以否定这个犯罪事实的存在的，但目前来看呢，可能从片子中反映当中至少有一条说他完全不了解了公司的运作模式呢，有可能他这个辩解比较难以成立。那至于说他没有赚钱，因为传销当中越往顶层一定是赚钱的，是赚多赚少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就甚至完全是实实在在诈骗携款潜逃的，那一定会所谓的加引号的赚了钱了。那他这个没有赚钱，那可能就需要他来提供足几乎的证据，来能不能否定他真的尽管是大股东，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控制这个公司的运作。但是目前反应来看呢，因为他的公司的财会是他自己任命的，那分红实际上也经过他的手，那其他的人的供述呢，可能对他的辩解呢是非常不利的，他可能他这个辩解有可能很可能得不到警方或者公诉人的承认。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新经济形态层出不穷的今天，传销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洗脑式聚集，而是披上健康管理、大健康产业、消费返利等等光鲜外衣。

利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任，对财富增值的渴望，精心设计陷阱。这种以正掩邪的手法更具迷惑性，也更具破坏力。这就需要我们拿出更大的力气，更严厉的措施来打击和预防。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善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啥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大院楼，我就住在这里？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肯定会。楚嘉禾，我不要你的东西。

0: 进。单凡，我想和您说点事儿。
1: 哎呀，小楚，你来的正好，
2: 我也来找你呢。
1: 来来，坐坐坐。
0: 那。

0: 那您先说。
1: 好，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狐仙节，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狐仙节必须要演个五场，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战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战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
0: 为啥要让我让？
1: 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狐仙节跟打交战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战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0: 我不让，我也不怕。
1: 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
0: 我没事了。
1: 都是艺术家呀。
0: 干啥？
2: 我有点事儿。
0: 有屁快放。
2: 秦哥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
0: 我说啥了？
2: 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呢。那窑就是你造的吗？
0: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2: 还不承认？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人说了，造窑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
0: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打呀，打！
2: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砸砸砸！你能砸？你能砸？干啥呢你？
3: 你们干啥呢？
2: 我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3: 你闭嘴！
2: 嘴先哈着。
0: 易行啊，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杨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2: 胡说八道！
0: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灶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说呀！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灶房里面发生了些啥？
2: 你再给我说！
0: 是调查清楚，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死呀，走呀，死呀！
2: 早打不死你个臭！
3: 你打我，打死我吧！
4: 呀，你也不嫌丢人？
2: 赶紧回去，回去！哎呀呀呀，走！你插嘴看啥呢？看啥呢？啊，看，来看！
5: 掉头回去吧。
6: 好。

楚家河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河自小就比易晴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

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清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
2: 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2: 你咋排练呢？
3: 嗯。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6: 没有啊，
5: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停停停停停！薛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是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哼，
7: 怕摊上事儿呗。
3: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6: 喂，小慧，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咋了？
6: 我跟你说，我习气儿的了，这都得逞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3: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6: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3: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晴娥了？导演，这有人造谣呢，你管不？哎，
5: 好，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6: 你装的还像得很，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3: 我怎么现原形了？
6: 造谣的人就是你，
3: 你个死二椅子！哎呀，哎呀，

0: 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哎，你是谁啊？我宁州的，一心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清廉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 玉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琴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 拿衣裳，跟华姨回家。
1: 算暴赚蛋，不是？怎么还骂人呢？莫名其妙。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它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勤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2: 不用看，
3: 华姨，
2: 你咋来了？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
3: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2: 你可能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我人当上替。
3: 团长，我冤枉的很，我跟易清娥撒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呢嘛？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4: 行行，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忙忙去忙去！
3: 哎，你看看你不那副样子啊！
2: 人家易清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做指导社，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我沉默，我都让人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
3: 哎呀，你都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2: 我后悔的很。
3: 你后悔啥嘛？
2: 那天王晴子耍混蛋，你说我都倒那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
3: 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3毛钱的钞票舍不得写，1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嘛？
4: 哎呀，
3: 你就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
2: 嗯，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就成这样子啊，
5: 我怂死，哎呀，真是！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6: 团里边必须换我一个清白。
5: 华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他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你咋来了？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场，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7天，点名让你去呢。 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

0: 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1: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晴娥是喜欢柳红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洪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他没资格留。

0: 你们真的下决心了？团长的原话吗？
1: 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0: 那你觉得是谁？
1: 你说的，
0: 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0: 多放辣子啊！来，喝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挤爆了，老板加了5场，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发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可是太多了。
1: 你瞅瞅你，嗯，肉夹馍、饸饹、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0: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
2: 这不有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嗯，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不？

0: 是。
1: 行，当我没说。
0: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跟你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皮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给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哎，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这儿？
0: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吗？
0: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0: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1: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
2: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快吃吧你。
0: 宁州的良田皇后就是你了。
1: 皇后不敢当。
3: 西施可以。

0: 同志们，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疫情额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者勇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善团，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所，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2: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
3: 哎呀，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嘛？
2: 羡慕、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沈秦，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差在哪儿了？
2: 没有，我不再想。是我对不起一行儿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0: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铁团里开除我吧。
1: 哎，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0: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1: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0: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易清我了。
1: 来，干净干净。主家和今天这个检讨啊，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在这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都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2: 为这个角色干值不值吗？日韩干这些片子，
3: 你看这这玩意儿，你耿精神。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哎，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有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了，憋心里头再憋出伤来，
1: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就我一唱戏就好了。
0: 说实话，就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曲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旧的经验，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1: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0: 对，所以说这人呢是活在现在。
1: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0: 你说刘红兵
1: 不是
0: 真对他动感情了？
1: 你说啥呢？就
0: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不想那么多。

0: 这个破车还擦得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政治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这么
1: 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
0: 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回头我推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
1: 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不着了。这次还真得谢谢米兰了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走了。
0: 走了？
1: 嗯。
0: 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1: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
0: 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哎，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这还真是米兰啊！
1: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儿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
1: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
0: 对吗？这对着呢。

0: 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啊，哎，
0: 你咋坐这儿呢吗？
2: 来了。
0: 一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
3: 反正反正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一道轻省的活。
2: 你咋回来了吗？
3: 我想你跟我妈了吗？回来看看吧。
0: 多吃多吃啊。
4: 哎，岳妈，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
0: 你干啥呀？
3: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人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0: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2: 好吗？

0: 一起忙，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儿，快快。
1: 喂，
2: 谭斌跳楼了，快过来。
1: 刘文斌怎么了？
3: 谭斌，你跳楼了，你快点。
1: 他在哪儿啊？
2: 北山医院，你快点。
4: 哎，咋了？

0: 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但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二楼，正里头那间。
0: 啊，行行行行，不好意思。

0: 你不能死，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你不能死，
1: 他是谁啊？
0: 他是谁？
1: 你谁呀？
0: 找刘红兵。
1: 在劫里。
0: 干嘛呀？找错人了吗？
1: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别动！你急死我了！
0: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1: 严
0: 重不啊？
1: 你为啥跳楼啊？
0: 哎呀，谁跳楼那么？坐下，坐下，我给你慢慢讲吧。

0: 没事，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老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让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
1: 你偷户口本干啥？
0: 给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嚼那手面子。

0: 你把他叫来的？
1: 我是心疼冰冰。
2: 管他去。
3: 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4: 哭是啥好事啊？
3: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得很，幸福得很。
4: 都急死了，你还幸福？
3: 疼！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
4: 快躺好。

0: 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1: 哎，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0: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发酸呢，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2: 不用你别闹了啊，在那我生气了，快躺下。
0: 你上不上来？
1: 有干啥？
0: 你不上来，我把骨裂敲成骨头了，快点睡吧。这多美的吗？啊！哎，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呢。
1: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0: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当主角。
1: 平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2: 这娃主意正得很，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
3: 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
4: 大家也要擦亮。
1: 这谁吗？
4: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5: 请看主角第39集。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刑，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3: 冲啊！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4: 春晚在哪儿？
15: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5: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嘛，
3: 对，
4: 你别走。
1: 义父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哦，才看出你的重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5: 对嘛？
3: 对呀、啊。
5: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3: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0: 对、
1: 啊。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嗯、这个楚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5: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也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3: 别听他的话。
6: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
7: 对。
6: 来，开始吧。
3: 好。
8: 来没有，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0: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8: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0: 楚家河要走？
8: 哎呀，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3: 谁啊？
0: 我，叶青娥。
3: 你来干啥？
0: 你为啥不唱了？
3: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0: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3: 跟你有啥关系？
0: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

0: 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米兰老师来找过我，他说啥了？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 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罢了。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 你不要的才能轮到我，说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 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那你就唱完打交赛，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你这段日子好好过吧。你呢？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 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赛，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1: 叔，爹，
2: 斌斌，
1: 你咋还不改口呢？还叫叔呀？这么
2: 重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你找一个让你开心。
1: 你看看人家斌斌，想得多周到呀！走，
3: 苗苗，来地儿呢？
1: 哎呀，他这就现在的省级排练呢。我带你们上笔管去啊！
2: 哎呀，这算这个事情吗？到这儿你就听王安排。
1: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的不听。
2: 来来来，慢慢转转，
1: 哎，慢慢，
2: 哎，慢你别弄了。
3: 哥，来喝水吧。
2: 姐夫，这游戏机能玩吗？
1: 雷迪很。
2: 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他插上，电视没开，玩啥呢？
1: 斌斌，我看了一下，我和雷迪判地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村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啊。
3: 搭啥地铺呢嘛？哎，在杯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开房不得花钱吗？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哎呀，
1: 二行，
3: 赶紧打地铺啊！
4: 洪兵，
3: 哎，洪兵，
4: 你这个绳子太细了，重配做这个，我整整一墩子断了。你嫌个抽的呢，给你换了。
3: 呀，叔，你不管了吗？这烂松绳子坏了长时间了。
4: 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
3: 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4: 没不，
3: 哎，
4: 这完了，
3: 哎，
4: 放。
3: 呀，简直啥样？
4: 好用。
3: 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的弄的呀，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好，美美，
1: 你屋的枕头被子在哪呢？
3: 啊呀，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吗？姐夫，
1: 行行行，我自己看。
3: 姐夫，哎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哎
5: 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子都没有，全土里一撮子绿，这一共他以后头顶上不叫绿了吗？这是？
6: 哎，啥都结了，哎，
5: 来抽烟了，
6: 哎，祝
5: 你们幸福！
6: 打交战，打交战，搬家了啊！打交战，搬家了啊！搬家。
1: 票，半价票，谁啊？半价票。
2: 五仙节的票还有没有啊？
1: 想啥呢？那早八辈子就卖完了，咋又卖？要不要？
2: 要。哪叫
3: 再没有五仙节好看？

0: 你唱的真好，你占仙吧。嗯，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曾莺莺，是盛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
1: 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0: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1: 深圳，好远啊！
0: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1: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禾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禾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平江名旦逸秦娥，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但是他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欠得很，以后要换新的了。
2: 哎呀，这样换呀！哎，
1: 不敢涂吗？不敢涂，不敢，不敢。哎呀！
3: 叶天乐老师，都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那么我想请问，《无间谍》台词里对于人间世故的批判和绝望，是否能代表你个人的人生态度呢？能不能代表我不好说，但是我表演的时候，
4: 听你，你姐说的多好，
5: 不好空手，看着呢。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
6: 哎，酒。
4: 爸，哎，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7: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就算到景劲儿了吧？
2: 到不到调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未长生》，他也就这个样。
6: 拿着。
8: 妈，你拿着糖干啥？呀，
4: 吃这么贵的烤肉，那个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2: 那个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吃肉。
4: 咋了？给你丢人了？
7: 哎，对了，行，对了，行。
8: 也就知道吃，我不。
6: 爸，
7: 来来来。好好好好

0: 睡个着呀，妈，你还没睡啊？哎呀，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呢，也不知道高五复杂人说的。哎，爹，
1: 嗯，
0: 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可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 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我也没想过。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就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她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就当初带出去的是她，她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 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来爹，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种草药的生意，
1: 赔了一大笔钱。
0: 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 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嗯，还有你爹，酒宴公司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我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嗯，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 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彬彬，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是甜的。

0: 你们俩正一下嘛，斌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嘛。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好，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不哭，今天这日子不哭啊。
1: 斌哥，你表个态嘛！
2: 爸，妈，请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好。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的，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嗯，
1: 看着我送你。
0: 哎，不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一个。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秦哥送。
2: 送一下，送一下，有话说呢，你说说说。
1: 坐楼底下啊。嗯，真的小心一点。
0: 好，
1: 秦哥看着啊。好，慢点啊。平均气温。哎呀。哎呀，总算能松口气啊！
0: 青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啊？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不要嫌不啰嗦啊。我思想啊，哎，
3: 善团。我知道，我暂时不打算生娃，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
0: 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哎呀，
4: 据悉，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市，
1: 说啥呢？
4: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1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
1: 这谁吗，
4: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2: 不能吧，
0: 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3: 嗯，
0: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把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的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1: 你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0: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等以后咱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回娘的头衔，杨大夫、白月仙，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那段日子，易晴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晴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喂谁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
1: 师傅说了，那时候不能用奶哄，妈都离不了了。
0: 养娃哪能用书养啊？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咋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哎，来来来来，不哭吧，不哭吧，不哭。哎呀，俺娃不哭。
1: 这娃脸上咋那么红？那书上说了，娃脸红的话得警惕呢。
0: 别看你那么早说了啊！那娃哭得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吗？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哎呀，不哭，来，来，
2: 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0: 呀，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
3: 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的啊，戏倒唱的好着呢。
4: 嗯，上团。哎呀，
5: 三元啊，我正写你呢。
4: 咋？
5: 秦哥最近咋样？
4: 那还能要死？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5: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4: 你也没跟我说过嘛，你那就是个那，啥事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5: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到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了，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4: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个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5: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

0: 必须把秦刚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1: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0: 这是定金。啊？韩尚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易大会，正经演出。
1: 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居然还可以另嫁。我去不了。为啥？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兵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0: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这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
1: 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0: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你自己考虑去不去吧。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王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的，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
4: 啊！我们怎么办啊？
2: 哎，我说两句啊，你们裁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的嘛！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0000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0000元。
2: 你看看就那点钱。
0: 刘洪兵，刘洪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2: 这就走了。
0: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5: 哎，不能走了，不能走了！说你在干什么呀？这是北京吗？
4: 洪兵，这咋办啊？洪兵，
3: 这咋弄啊？
6: 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4: 你说
7: 现在怎么办啊？
3: 洪兵，你给大家拿个信儿吧。
4: 洪兵，
3: 说话呀！
8: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易清娥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2: 老师傅，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不好意思。
9: 王毛病。

0: 妈，
1: 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2: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像呢。
1: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你们再先吃嘛，改明再给他买啊。
2: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3: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1: 好了，来，
2: 宝宝哦，哎呦，爸宝宝，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世，养娃给谁养了？
1: 妈玩了一天开心。晴儿，赶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3: 看啥？
1: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3: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1: 还他杠的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太会说话吗？
3: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1: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
2: 哦，宝宝，哦，我听妈妈的，哦，没事没事，哦，
1: 哎呀，
3: 你单位咋样？
1: 啥？
3: 你单位咋样？
1: 单位咋了吗？
3: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1: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
3: 嗯，那最好。

0: 南河，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哎，没办法，走背字嘛。
1: 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就成了这了。
2: 其实我有点心慌。
3: 咱多大台子没上过，慌啥呢？
4: 人家现在湖北喜事
5: 更刺激，
4: 高兴的这些心
5: 情必须学上，
4: 谁还看那老一套的情商呀？
6: 请看主角第40集。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需要敬你一杯。
1: 请。
2: 还叫什么陈老板啊？叫陈大哥啊！我们都那么熟悉了，不用那么客气啊。陈大哥，我先干为敬了。
1: 那上一期答应过你的签名照啊？
2: 哥哥，这是他吗？
1: 这好，谢谢，我太喜欢他了。
2: 这是给我的吗？
1: 当然啦，
2: 我太喜欢他。
1: 哎呀，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了，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我去探班？看他？
2: 当然了，
1: 那我可以跟他合影。某满台。
2: 真的？谢谢，这太感谢了。
1: 那你怎么谢我了？
2: 不说了，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祝陈大哥好运连连！
3: 干！
2: 干啦！
3: 干杯！

0: 笨蛋送笨蛋，最后冇什么呢？
1: 水啦，够啦，够啦。
0: 哎呀，好好影啊！
2: 饮完落落地，多谢司徒。
1: 哎，靓女，你嘅粥好多啊！
0: 多谢啦，
1: 慢慢食，慢慢食吓。
0: 好啊。
1: 哎，好耐唔见喎。
0: 靓女，我可唔可以食下先啊？边几有见有买笨蛋送笨蛋，最后冇什么。
1: 唔使啦，唔该。
3: 死下，好好影啊！唔使啦，大哥仔。望咩啊？唔饮酒唔该。阿哥。哎呀。
4: 你变了啊！肚子变大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什么样了。哎呀！
5: 为啥干这个呀？
4: 那我干啥？ 我跟你讲，这我啥都干过，没办法，走背字嘛。干啥啥不成，定不下来，就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就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别瞧不起干这个。
0: 这个，别找了。啊？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没变。
4: 混的挺好，还行吧？什么还行？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千州资金，来。哎，我不喝你酒了啊。
0: 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哎，你周末有事吗？
4: 咋？和我去探个班。探班是啥？
0: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4: 我去那儿转转啥呢？
0: 那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0: 妈，我回来了。
1: 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张爷，张爷，
1: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喂，哎，刚才你叫的吗？
2: 啊，你这小东西还厉害是吗？来，你再给叫一声。
1: 瓜怂，瓜怂，
3: 冰冰，是你回来了。
2: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3: 哎呀，来，哎哎呀，你回来了。
0: 厉害，咋了这？
3: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0: 厉害，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3: 那会儿你媳妇生娃坐月子呢嘛。你爸不让告诉我，怕影响你跟娃呢。来，喝口水问一下。嗯，慢点。嗯，哎，你刚回来呀？媳妇跟娃呢？
0: 啊，就我。
3: 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点挂面去。
0: 张阿姨呢？
3: 你爸退了以后，工资降了不少了，看这个花了好多钱呢。我手脚能行，不用阿姨了，你等着啊。
0: 啊，哎，嗯，我回来。
4: 睡了，咱把那个写好的天花花地花花都给贴出去。
5: 你那就是封建迷信，那娃铺就有需求的嘛，你弄那有啥用？
4: 那你满足嘛？哎呀，这娃哭得太邪乎了。
5: 哭啦！
4: 我生了三个，也没见过这么难带的娃嘛。

0: 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肯定管用，
1: 咱也不难带呀。你看，不哭了还。

0: 啥地方寄来的？深，你看这是个深啥？
1: 深圳，你拆开吧。
0: 深圳，那地方远得很嘛。呀，这小伙谁嘛？这精神的。
1: 一个歌星。
0: 歌星。你看看，你都认识歌星，人歌星还给你寄东西，你们是演出认识的？这是啥？哎呀，这花毛巾好看吗？你看这一大箱子，全是给娃的，谁寄的？
1: 我一个朋友。
0: 我听人们说啊，人家现在在深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你这个朋友可不一般。你看看买的这东西嘛，做工啊，针线呀，一看就不便宜。
1: 你能看懂吗？嘉禾。
0: 哎呦，这，哎，这是个。
2: 这边的事情有点多，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
3: 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吧？
2: 没事，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3: 好，那你早点休息。
2: 你也是。
3: 嗯。

0: 从楚家河寄来的东西里可以看出他好像过得不错。他羡慕这个女子敢想敢做。从他见到楚家河的第一天起，楚家河就是他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家小姐，而自己永远像个丫鬟。后来易清娥才知道，楚家河也一直在羡慕着自己。
1: 再劝一下清娥嘛。
2: 还劝过？哎，我太了解他了，这会儿你谁再去跟他说都没用，让他自己想通。
1: 哎，
3: 晴子咋来了？
1: 我不知道。
2: 哎，这想通了。
4: 让开！嘉禾姐这边呢？
5: 这条片玩佢就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6: 陈老板，
5: 来啦！这个是男朋友啊？
6: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7: 陈大哥。
6: 陈老板，带带我们呗。
5: 他会做什么呀？
8: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5: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我
8: 导演，要不让他试个戏呗。
9: 哎，好了导演。好，来来，都准备好了啊，来，摄影准备。
10: 102场12进24，
9: 来进，
11: 都
9: 立，来预备，3、2、1，
12: 走。看，你干什么搞啊？这都拍了多少遍了？到底还行不行？
13: 导演，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12: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13: 行，那我亲自上。
12: 大哥，你这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
7: 导演，

0: 我可以试试。之前干过吗？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刚才那位摸爬滚打出来的，
1: 他都废了，你可别逞能啊！
2: 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0: 都准备好了吗？到了，导演。开始。准备，哎，沈阳，准备。开机，预备，一、二、三，跳！
1: 看，过了。
2: 没事了。

0: 郭神三，啊，今天人多啊，使点劲儿，热闹热闹，啊，
1: 好，
0: 使劲打啊！
2: 我这的好女
0: 哎，咋了妈？你干啥呢？
2: 我的妈！
0: 这都调好着呢，工作时候不许睡觉啊！哎，睡我听信着呢。

0: 我声音太大，这不打擂台呢吗？
1: 咱俩已经最大了。

0: 看看人家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喇叭，咱们这儿开再大都是蚊子嗡嗡叫。
1: 我不管，一次音响师这事你负责。
2: 团长，你这不刁蛋吗？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1: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2: 团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团这点工资，我还搭个音响？要不是我家丽丽说留个铁饭碗保底，我早就不干了。
1: 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
3: 拿来，拿来，
1: 啥呀？
3: 你念。
1: 老姑，老姑，
4: 刚才
1: 子俊，哎，那是我的烟。哎，团长，哎，
4: 连手臭都卷了，还好意思挑吗？
5: 子俊，你这东西啥？你要看戏看广场，就是看那喜洋劲儿的。

师傅，来抽根烟吗？啊，那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吗？小一点。

0: 土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吗？
0: 给我，给我都改了，给我跳青蛙破阵，搭到舞台
1: 啊！
0: 使劲啊！

0: 我有点心慌。
1: 慌啥呢？啊，多少台子没上过，唱了一辈子，还慌啥呢？咋了？
0: 我相信你跟我说的话了。你说，现在对于我而言，唱戏就像放羊。
1: 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话？

0: 的表演，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1: 一群人一会儿给大家带来《非主传》啊，
0: 这是时尚，这是潮流，这是魅力。
1: 大家喜欢的一群人，
0: 这是舞蹈团群魂夜舞的第一站，
1: 《非主传》，快来看《非主传》啊！
0: 欢乐感受时尚，
1: 一群人
0: 欢乐感受潮流，
1: 给大家带来《非主传》，
0: 让我们融入到快乐的洪流中。又见乱花娇，干搭旗，挺搭西。如今时代变，
2: 哎呀，起风了，是要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
3: 看来你把卡布鞋唱了，该下的山，该摇的摇嘛。
4: 哎，不敢乱摇戏了，戏摇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3: 那这么大的风沙，你是让观众吃土呢，还是看戏？
4: 这过年这都没演过这好的戏了，观众来看戏的，还不能糊弄观众？
5: 哎呀！不行，
3: 来来来来，你看看，人家现在红梅喜事，高兴的人家心情，谁还敢那老一套的秦腔呀？
4: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个毛坯东西。
5: 你才是个大毛坯！
3: 吴太原，把你还弄得不行了，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着，不管台底下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全本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4: 说下雨了，下稻子我都给敲完了。
0: 美丽的舞蹈表演给大家带来了宴请的盛宴。
6: 风调雨停，风调雨停。

哎，干嘛你俩出去干啥嘛你们？

0: 我能喝，你说你替我倒啥酒啊？喂，
1: 那你我愿意。
2: 怎么走？
1: 啊，前面左拐右拐啊？
0: 啊，
1: 这儿，
0: 这儿，
1: 啊，不是，
0: 这么窄。
1: 哎，我同你讲声啦吓，
2: 啊，
1: 大人翻嚟住，水电费收两份啊。
2: 我唔住啊，我送佢翻嚟啊。
1: 瑞成咁点上去啊？

0: 你闭嘴吧！天天到晚吵死了。就你话多，哎呀，你能行得很。这鹦鹉，是你爸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可灵了，啥都会说呢。那可棒的片尾曲啊，人家都学会了。你唱一个嘛？你唱一个。 一会儿带你出去玩，也没让你唱，你吃饭，正经事儿干不了，歪门邪道一大堆。胡梅啊，这能不能上行署中学的事情不是你爸不办吗？人走茶凉，这行署中学的校长以前就是你爸的手下，以前多积极的，天天往咱家跑，现在他退了。
1: 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半年都不来吗？他现在这样了，你让他咋办？
2: 那行署中学当年建的时候是经我爸的手批的钱，咋了？吃上水了吧？打井人都忘了？行了，姐，你少说两句。
1: 你闭嘴！你回来干啥来了？没钱了？回家要钱啊？
2: 咱爸现在都这样了，干正经事儿不在，沾光你跑得够快。
3: 你要干啥嘛？你还吃不吃了？哎呀，老了咋成碎麻了嘛？
4: 爸，走，回事儿我带你。不吃我吃。
3: 你不是会唱歌吗？来，你唱一个嘛。啊？
4: 哎呀，
3: 哎呀，
4: 你，咋吧？你说。 口渴了，你拿水吗？啊，不要。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啊，我来疼，我来疼。啊，妮子，妮子。
3: 嗯，哎，真活的不行吗？还存了5000块钱呢。
4: 你拿哦。
3: 不要。哎呀，哎呀，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爸。哎。

真的心里

唱歌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

0: 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何时归来呢？再感受一下啊。
1: 夜半三更又盼天明，为

0: 李郎，
1: 到，
0: 有人探视。
2: 黄展香，把你东西拿进来。
3: 哎，来了。
4: 我刚在练歌呢。我们要有一个文艺汇演，我是领唱，我还是主角，挺好的。你猜我唱的啥歌？啥？映山红。我一唱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县剧团的日子。你过得咋样吗？还在少年宫教课吗？
3: 嗯，我挺好的。现在娃们都特别灵性，一教就会。
4: 可不是吗？原来我在南方办补习班的时候呀，真发现不少好苗子。有一个小孩特别灵，我把他介绍给电视台去了，他上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现在可变成小童星了。听说来弟生孩子了？
3: 生了，有半岁了。
4: 我也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对了，我家里有个梳妆台，货到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是个广州货，新的，我还没用过呢。回头我找人给来弟送过去，就当给他当嫁妆。
3: 不用。
4: 我还有一件羊绒大衣呢，香港货，可好了，也是新的，但我不知道这两年住没住虫子，我找人去看看啊，如果没住虫的话，也让人给你送过去。家里还有块手表，是我老公的，瑞士货，反正现在他进来了也用不上了，也让人给你们送回去，你给3元哥带。别惦记我，我好着呢。你们俩也要好好的啊，一定要坚持住，好好唱戏，继续唱戏，咱们这行可有发展呢。你们两个人想想办法，一起搭个班子，等我出去了还要跟着你们混呢。
3: 好，我让你唱主角。

0: 人为啥要许愿吗？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1: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付出的。
2: 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3: 呀，东西呢？
4: 找啥呢？
5: 请看《主角》第41集。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多长时间啊，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了。
1: 这不就是对着的吗？咱这还得要感谢咱倪老板给咱上饭吃呢，对吗？
2: 这话你说对了，老哥，这真的是要感谢秦哥呢，秦哥。
0: 对，
2: 这再一个声明啊，咱这秦腔自有人看呢，对吧？哎呀，还得感谢三元，这鼓打得好。这把灵魂都打出来了，
1: 队长，这咱洪老师的鼓艺啊，就能开一个个人专场表演了吗？对吧？
0: 你这话题多得很，你
2: 这都不算啥，这今天是，这真的听他的鼓，那都是个艺术的享受啊！
1: 就对着呢，
2: 不敢不敢，
0: 不至于，
3: 还得再接再厉呢啊！这互相学习呢。
0: 你跟我学习啥呢嘛？你都到头了，你还学习呢？
3: 哎呀，一无止境嘛。
2: 设计师，你要向人家学习。
0: 其实不一样，时间长就腻了。
4: 到了长安，先别急着回家啊！陪我去一趟东大街西北金店买个东西。
5: 你要买啥？
4: 去金店买一个。
5: 给谁买
4: 啊？花儿姨子，走。
5: 你买戒指啊？
4: 不是个讲方法
5: 的。那舅，你咋开窍了？
4: 是，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开窍？这窍早就开了，等时机呢。时机到了。
5: 你咋知道到了？
4: 天机嘛，不可泄露。
2: 一天就知道是吧？哎呀，很看不着。

0: 担心。嗯，
1: 谁是小娇儿啊？你是小娇儿吗？嗯。回来了，还顺利吗？
2: 儿呢？
1: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复出的。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戏呢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0: 你想想，懂啥呀？
1: 你滚妈回来了！真没回来之前，抓紧时间。
0: 咋了吗？咱俩是合法夫妻吗？啊？你是我妻子，我是你丈夫，这是咋？这么合法？
1: 哎呀，你疯了吧？
0: 我咋疯了吗？这正常生活吗？我穿着穆桂英戏服呢。
1: 我就喜欢穿西服。
0: 你流氓变态吧你！
1: 咋了嘛？你在台上都给人家死去活来，不然到我这就不行吗？那假戏做的跟真的一样，你躲啥呢嘛？我今天就是要睡你。

刘洪斌恼火，是因为他把易清娥当作生活中唯一的一抹光，可这抹光只停留在舞台上。易清娥发疯，是因为他觉得刘洪斌亵渎了穆桂英，他不懂穆桂英在易清娥心中的地位，但两个人谁都没说出口。

0: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啊，该喝水喝水哈。来呀，
1: 穿着行动就是美。
0: 还顺利不？
1: 太顺利了，
0: 就报喜不报忧吧。现在学员班孩子都去报什么钢琴啊、舞蹈啊、琴腔啊，还有人看呢。
1: 看，这次真的是顺利，琴和一出马就是不一样，我都感觉回到以前了。
0: 真的？
1: 骗你干啥？那他自己都觉得来劲了，把下一次包场的时间啥都定了。
0: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
1: 今天过去。那啥，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0: 那不正经了半辈子，你能有啥正经事儿呢？
1: 呀，东西呢？
0: 找啥呢？
1: 还叫我放晴娥包里，忘拿了。
0: 你咋还学会吊人胃口了呢？你就说嘛，告诉我是啥不就完了？
1: 哎，那不行，反正一会儿去晴娥那儿。到了那儿再跟你说。啥时候下课？
0: 小朋友们，我们下课好不好？
1: 那带娃咋这么认真？

0: 红梅，青蛙呢？啊？咋带着娃睡了？
1: 咋了？
0: 咋了你？这甩脸子给谁看呢？你咋了你？
1: 吵架了？
0: 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咋了这？
1: 咋了这是？
0: 都弄啥了？啊？跟红蜜吵架了？
1: 娃呢？
0: 不是吵架了是啊？
1: 哎呀，佳媛
0: 啊，
1: 来看这娃咋了？
0: 咋了？
1: 这脸咋都紫了？
0: 啊？
1: 来弟儿，
0: 来弟儿，
1: 来弟儿。
0: 娃咋了？
1: 娃咋了？
2: 哎，咋样？
3: 又输了。
2: 林哥，今儿太阳是真的打西边出来，你不是从良了吗？咋又舍得找我们了？啊？
3: 看你这话说的。
2: 林哥，你不是说了吗？别说是妹子，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妹子来了，你都看不上。咋舍得出来了？啊！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咱也没个动静，咱不着急，娃那么小，不会有啥大事儿的。
1: 大夫，娃咋样？救过来了，是缺氧。哎，
0: 我接的人太多。
1: 哎呀，
0: 大夫，娃到底啥病啊？还有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当时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1: 啥意思？
0: 等结果吧。
2: 娃咋样了？
1: 救过来了，说缺氧呢。
2: 到底啥情况了？
1: 说还有检查结果没出来，再等等。
2: 嗯。
1: 还没联系上洪兵。
2: 没有。
1: 这玩意儿上哪去了？这。

0: 我是法洛斯联症，也就是先天性心脏病。
1: 我的心脏一出生就是畸形，在娘胎里没有长好，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齐跨，还有右心室肥厚。是不是特别严重啊？心脏的问题咋能不严重呢？
0: 这次挖的窒息，要是抢救不及时，就没了。这个病并不是很罕见，但是很致命，要有思想准备。50%的病人活不过3岁，90%到不了10岁，90%就是还会夭折。我做了啥孽了？把咱生下来就是这。
2: 妈，你们先出去等吧。别在这儿好了，你赶紧往外走。咱先出去，叫医生好好跟齐哥说。
0: 我早就觉得娃不对劲了嘛，稍微移动就哼哧哼哧的。
2: 着急，先走。跟撒一样。
0: 还有，人家那娃2个月抬头呢，3个月翻身呢，6个月能坐呢。
3: 咱这娃啥都不会吧？你说，
4: 你先叨叨这些有啥用啊？你弄啥去了啊？你袖手不知道回忆了，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
1: 雪儿呢？你等等，
0: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4: 那就是没得治。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娃毕竟现在还小，这2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0: 那现在咋办？
4: 熬着。平时多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自干，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 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一养。

0: 医生，娃为啥会没发育好？
1: 原因很多，比如说抽烟、喝酒，都有可能造成先天畸形。你当初怀孕期间有吃啥药没有？基因突变、环境影响，一切都有可能。
2: 把娃给我，进屋休息会儿吧。

0: 我下楼买个东西。
1: 易晴娥咋都想不明白，为啥会这样？可能真的是老天给了他太多东西，现在要算计着往回收了。易晴娥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0: 大家都一样。把字写正了，看上，赶紧写啊，这就对了嘛。不愧是老领导教育出来的人，懂大体，识大局。
1: 哎，签。
0: 小刘啊，你也别怪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老领导这幅字写得多好，但现在时代变了，咱们啊也要与时俱进嘛。
1: 这标志撇了，搁这撇气的很。
0: 烂泥扶不上墙。
2: 轻点儿。
1: 妈把瓦壶睡着了。先吃饭吧，啊！
2: 我不吃。
1: 哎呀，这种时候，越不想吃那越要吃呢。咱俩不能先挂了，知道吗？来，
2: 你先吃吧。
1: 我想好了，咱俩不能忍啊，咱要带娃去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医院，这或许就是打一针就好的事儿。火车票我买好了，咱明天就出发。北京儿童医院还有二研所，
2: 那我去收拾。
1: 哎，这么晚了你折腾啥？我娃都睡了，先吃饭
2: 啊。哎，咱家钱够不够啊？不够我找我舅借点儿。
1: 随时有个事情，你不操心啊，我也能搞定。

0: 同志，同志，麻烦给看看有没有卧铺的票吗？
1: 没票，
0: 这带着娃去看病呢，这时间也紧。这个，你们以前的邓科长是咱伙计吗？你给通融通融。
1: 你认识谁都没票，
0: 隐微的痕迹。

0: 你怎么来了？
1: 哲师嘞，是你不够义气了哈，生日都不告诉我一下。哎呀，
0: 这不是看您忙吗？
1: 哎，一点小心意啦，送你一束花啊，祝你永远有钱发了，来收下啦。
0: 谢谢，谢谢陈大哥，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1: 这是我的一片真心了啊！哎，收下了，收下了。
0: 真不行，这真不能收的。
1: 哎，连仔，你帮他拿了。这个可是我有数据的哦，
2: 梗唔会偷你嘢啊，老细。
1: 走，今天呢，准备了几句好酒啊，我们俩来喝一下啦。哎，坐低啦，嘉禾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啦啊，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啊！来，嘉禾，我的杨妹。
0: 陈大哥，蛋糕还没切 ，party 还没开始，能不着急吗？
1: 你每次呢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的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哈、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和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0: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我新学了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1: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喽？
0: 没有，陈哥怎么敢啊，是不是？
1: 敬酒不吃七八酒。
0: 哎，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
3: 敬酒咋能不喝呢？哎，
4: 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陈大哥，我敬您。
1: 没面留啊？
4: 我小角色。
3: 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他喝不多没意思。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醉可好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
1: 但我跟你说啊，
3: 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5: 好，来来来，今天借着嘉禾的生日，我祝嘉禾和陈大哥的友谊就像兰花草一样，永远纯洁，永远坚韧。
6: 今天陈大哥都带了好酒啊，不许有人让陈大哥扫兴，都给陈大哥添好了。来，喝酒喝酒。
0: 好，陈大哥，我先干文静哈。
7: 山中万里带着兰花草。
1: 陈哥。

0: 你没事吧？
1: 程老板没事吧？
0: 他让人给抬走了，我还没见他喝那么大过。

0: 那个时候，那个兰花草，你是唱给一群鹅的吧？是吧？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一个生日蛋糕，我今天是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了。
1: 咱就想吃生日蛋糕啊。
0: 当然了，今天是我生日，哎。
1: 生日你最大，走啊！
0: 去哪儿？
1: 你不是要吃生日蛋糕吗？

0: 有人吗？有人吗？买个生日蛋糕。
1: 算了，就随口一说，别当真了。
2: 你说，这个街上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
3: 回家。别万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

啥要学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0: 这段时间，易晴娥和刘洪斌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
1: 真是，
0: 但总是怀抱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一次次的折腾，任谁都撑不住了。

0: 红兵啊，我来的不是时候嘛。哎，这样，我改天再来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小刀坐嘛坐，来，来。
2: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团，不好意思啊，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就喝点水。
0: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2: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然后之后再过去。
0: 啥时候去香港？
2: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哦，对了，还需要团里给个证明啥的。
0: 哦，我简单，随时开。
2: 哎，医生说了，这两年科技发展快得很，说不定过两年就有办法了。
0: 只要娃的病能治好就行啊。哎，秦哥，我今天来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坐在门口魏华的烤肉玩。
2: 我去不了了，这有个娃呢。山团，你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1: 那行，就这啊，那你慢走。
0: 好啊。哎，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哎，
1: 他这样说不成吗？
0: 那你就劝劝他呢，有啥事都要说出来，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1: 那小心，我一阵子跟他说。
0: 好啊，那你回吧。
1: 啊，那你先走，慢走啊。
0: 好好好。啊，坐在门口啊，魏华烤肉，你要有时间也一块来。
1: 啊，

0: 要睡了。奶奶，晚上不吃烤肉了吗？行吗？那你想吃啥？我想给你面咋样？
1: 随便。
0: 行，去香港看病，那真的在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这医生就随口提了一句，也没说一定能治好，对吧？哎，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时间吧？啊，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0: 那你就看着娃死。
1: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了啊，我也是为宝贝的。
0: 就你累，咱家那北京烂怂地下室旅馆，娃天天哭，整宿不睡觉，别人都烦，店家要赶咱走，是谁抱着他在外面一坐坐一夜？我说啥了？行，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0: 这话说的，咱能不管他吗？这小白娘，咱俩天天吵架，别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真去不了，
1: 去不了也得去。
0: 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看病拿啥看呢？你再喊一声，我就得给娃看病。疯。
1: 你看看你现在，
0: 也有点当年的样子没？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我现在觉得你要是…… 把这话说出来，我这心里能疼死，奇怪的很，连感觉都没有。

0: 易行乐不知道自己为啥会说出那样的话，他觉得自己真的疯了。他的生活和舞台上的秦腔一样，短短几年被命运从最高处一下子抛到了谷底。带娃看病，在没有这个信念支撑着，真的就要倒下了。
1: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2: 祝贺秦老师，
3: 祝贺秦老师。
4: 你们赏析把我呕心沥血写的剧本不能失他脸。
1: 哎，你这时候说这
4: 好好的秦腔给弄成了秦歌。
1: 喝多了喝多了。
5: 哎呀这不啥。
6: 秦老师，不管是秦腔还是秦歌，
7: 咱最起码是获了戏曲奖了，对不对？
8: 对吗？对吗？
5: 哎呀，
4: 戏的好坏是一个奖项能决定的吗？
6: 但是一个奖项它肯定是表达了戏的某一个部分是最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人想获奖
8: 来，对吗？啊，
4: 我就不想。
6: 你不想？哎，那我问一下，是谁洋洋洒洒的写了三页纸的获奖感言，结果一晚上没睡着，一激动第二天失声了，念不出来了，谁？谁？
3: 争啥呢嘛？现在谁还听秦腔？谁在乎他？
1: 咋没人听嘛？
6: 就是嘛，
1: 听人多着呢。哎，陈老师，
5: 你还当
1: 咱的获奖感言也不能白写嘛？哎，你在这儿给弄一遍，啊，让听一下。看写的啥呀？
8: 黄璐来坐来，来坐来。
4: 人都爱说，戏比天大。
1: 你看。
4: 要我说是骗人的鬼话。戏再大能有生活大？
1: 哎，
4: 生活最大。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8: 烤肉烤劲来坐来，
4: 还让易秦娥再唱。哎，我要唱到北京去，我们要唱到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宴，狐仙。

花花，花花，花花。这么晚了，人跑哪儿去了？哎呀，喝下酒上了头，就想跟你说一句话呢。哎呀，话搁嘴里半年了嘛，不止半年了，半辈子了嘛。啊，没说出口吗？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了。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咱那啥嘛，咱俩哎，把婚一结嘛。

0: 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
1: 救救我孩子，
2: 手术是有风险的，
3: 我还能过这一关吗？
4: 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5: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就四个字，多拉快跑。
6: 你心如心公公，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病治好。
7: 请看主角第42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金龙鱼一比一
12: 比一，
11: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4: 法是治国之重器，
1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2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1: 不如大家一起
20: 去观赛。
2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2: 欢乐聚会！
2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1: 一起看
22: 还有趣。
21: 这个暑假
2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23: 你好大自然，
24: 你好伙伴，
25: 你好银河，
2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

0: 可那啥啥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的。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娶，跟我回我那儿住了。你明媒正娶，啊？自个声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这年龄了，不敢再挑了，你也没啥挑的了，对不？你说你再把我错过了，你看啊，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2: 咋的了嘛？
0: 喝多了头晕了。
2: 要扶不？
0: 扶吗？啊。
2: 拿啥娶我呢？
0: 咱有戒指吗？哎，早都买下了。那会儿请帮着给敲子，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再是同意呢，下周咱回宁州，把证领了，明媒正娶。

0: 这是啥嘛？把留印子拿了，叫回去换去。我同意了，过来，你要长命百岁呢。 活长点，咱俩继续纠缠。
1: 这比那戒指重。
0: 回吧。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多久啊？
2: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
3: 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
2: 啊啊！
4: 晴儿，晴儿。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就四个字，多拉快跑。长安的路你都熟吧？
1: 熟吗？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出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1: 不会吗？俺跑车就是为了挣钱。
0: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没辙能，哎呀，不好意思，还好。

0: 静儿，错了。静儿，错了。之前说胡话，原谅我。放心，这问题解决了。
1: 周兄，
0: 有点好看。
1: 干死你！

行，先这个先工作，开出租，一个月工资就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的，哼，只要肯多拉快跑，早都能把钱攒了。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变成好。

0: 子病之后，可以。这可以，这可以。
1: 儿子，秦哥上午出去回来过没有？
2: 回来过，又走了。
1: 你用个电话啊。
3: 喂，小贾可解座。
4: 日前，国家先进性儿童医学论坛在广州举行。
3: 喂。
4: 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5: 快去山西，快点，
6: 咱嫂子快点。
7: 哎呀，催啥嘛？
6: 你赶紧问嘛。
8: 多少钱？
9: 六块。8:40。
5: 到什么时候走啊？
6: 哎，同志。你帮着看看有没有去广州的票，
9: 三天之内都没有。
3: 来来，我要给我。来
6: 来，那附近呢？附近呢？
9: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6: 不，你等一下嘛。那个同志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你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哦，孩子多大了？
1: 一岁多。
0: 一岁多，我看看好吗？
1: 哎，
0: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0: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3: 哎，把这个给弟弟玩会儿啊！哒哒哒，好不好玩？是，
4: 弟弟，
1: 姐，哎，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
3: 哎，好，你去吧。
1: 谢谢啊。
3: 哒，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1: 你好，要一分钟。
5: 好啊。
1: 多少钱？
5: 五毛钱呢。好，谢谢。
6: 拿个袋子给你装。好，幺三，再见。

0: 易晴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咱俩说离就离了呢？啊？
2: 你瞧吧你，啊？那会儿啊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完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
3: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他不哭啊。
4: 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受这个吧？
3: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把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4: 吃那么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这是我生的呀。
3: 哭了，知道你委屈，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4: 娃能过这一关吗？
3: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这大的事儿也不知道说一声，那浑身说离就离的。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请问那脾气你懂？他想干点啥，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0: 你少给我找借口。
1: 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妻弃子。
0: 我不是抛妻他们就，
1: 你不先叫我舅，你离都离了，叫我啥呢？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嫌这个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你想想。
0: 不都是为了娃吗？
1: 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非离不可呢？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儿，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真弄不懂你们这。
2: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晴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
3: 易晴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她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易晴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阿姨，妈妈抱好不好？看这台子。
4: 是你妈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来，报告
0: 姐，哎，秦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
1: 啊，谢谢谢谢，
0: 还有别人的要喷不？
1: 没有了
0: 哈，那有事儿你叫我哈。
1: 好的，
2: 秦毅，你看看我是谁呀？看看我是谁？饿不饿？妈妈给你倒点水。你呼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呼叫爸爸了，再叫一个，
3: 爸，爸，爸，
2: 叫爸爸，
3: 爸爸爸爸爸，
2: 爸爸，那叫妈妈，叫妈妈。
0: 酒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
2: 没说话，也不用管我。
0: 哎呀，哪能不管呢？不难过，啊。大夫不是说了吗？马上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 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不着急啊。娃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4: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们吗？给哥传个电脑吗？啊，哎，你想想想，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你帮忙问一下。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哎，好，哎，我不吃不吃，哎，你留着慢慢吃吧，我的日子可甜着呢。
5: 三，你别光吃不干活，搭把手行不？
6: 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了？
5: 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
6: 那我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
7: 哎呀，你就具体的很，别人都干活呢，你这戴个礼帽，你看你礼貌不？你这
5: 人迟早多冒昧。你
8: 吹过这个钻狗，扎的是狼狗是吗？
6: 哎呀，
9: 你们这帮人，
5: 他还长起来了。
10: 装这弄啥呢？啊？
6: 哎呀，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我干啥？
10: 都拿你也不能拿。你秦哥他妈团长他妈做个样子啊，
6: 就你们秦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岩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
10: 对了，哎呀，
6: 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就是随了你了，贾清高，哼，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10: 别在这儿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
6: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11: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原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了。
7: 搁腿粗嘛，你坐搁腿上嘛，来嘛。
11: 就你皮干，哎呦！
7: 不，妹妹慢慢吃啊。三叔，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嘛？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价位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10: 那好的事儿你去吗？
7: 我不修行吗？
10: 那是唱戏的，糟蹋行的，这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得上你。
8: 这尊严又不能当饭吃吗？
12: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台风吧？
13: 对啊，我叫易清娥，你叫什么？
12: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我觉得我也能当台风。
13: 你是烧火丫头啊？我以前也是。
12: 真的？嗯。
7: 哼，小妹妹，来，叔叔给你说个话嘛。这杨排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吗？
12: 当然能打。
14: 你光打不行，你还得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12: 我爸天天打我。
10: 跟我简直打啊！那跟咱先去咱那灶上的馍一个味儿啊！

0: 哎，完，你叫个啥？
1: 宋宇。
0: 那你爸姓宋。
2: 你看你说那啥话吗？那他爸不姓宋还姓胡了，给你一个姓。
0: 这把你爸叫来。
3: 爸，找他爸干啥呢？
0: 齐正伯让我想起先去谈到宋氏，我看他爸是不是宋氏。出来招呼一下，啊，多活动多啥的。
4: 彩香啊，
5: 宋思，
4: 雷弟，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6: 哎，加个馍馍。
0: 哎，好嘞。
6: 来这花干鸡蛋啥来点。
0: 哎，
6: 这是土豆丝。哎，算，鸡蛋不要了，花干给多加些走。
0: 哎，能行。
7: 多少钱？
0: 不忙。
7: 你搁这儿啊。
0: 好。哎，小伙儿，我讲好了。
7: 哎，师傅。
0: 哎。
7: 哟，谢谢。
0: 哎，没事。

0: 二，发哥，这下面呢？看看，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
1: 咋了？
0: 饭店门口卖酒，你懂规矩吗？
1: 啥意思吗？
0: 看看，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你在这儿卖磁带，那我咋做生意？
2: 你卖的也是盗版。
0: 哎，我卖的可都是正版的。
2: 那你卖你的正版，我卖我的盗版，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0: 赶紧走，一边卖去。
2: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卖。
0: 等会儿，你卖。
3: 哎，帅哥，来看看吧。来吧，两张碟啊。还有啥再来找我啊？我就在这儿摆摊。
4: 就在前面，哎，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哎，就他，
0: 来衣服，来衣服。
4: 哎，站住！别跑！
5: 哎，你顺成，干啥呢？
4: 哎，别跑！哎，
6: 伙计，你控制，
7: 你干啥呢？
6: 警察上
7: 来
6: 了一下，
7: 来，抓人！哎，就在这儿，
4: 哎，抓人，抓人！
2: 牛皮啥呢？牛皮！
6: 别打头！别打头！
0: 让你一天晚翘课以外，还开始干上这种事儿了。跟着你跑，
6: 我跑啥呢？我不成走火了吗？走，自首去！
2: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6: 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2: 你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了，刮不刮？
6: 那也不行，好不容易给你送到这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2: 我就赚点钱嘛，
6: 赚钱要你赚的，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啥时候亏待过你娃的？
2: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五，明天吸你。

0: 系。
1: 狗，狗无赖，别打头，别打头。
0: 狗无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红兵呢是不？
1: 那不一样嘛，那会以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那样。
0: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
1: 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儿了，让我回呢。
1: 咋了？
0: 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呢，让我回。
1: 啊！
0: 我买了明天的票。
1: 那回嘛，娃的事得管。
0: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
1: 哎，
0: 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儿找你了，你再趁把手。
1: 哎，我是他舅呢，我知道。
0: 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啊。
2: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
3: 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下车吗？看啥呢吗？走吗？
2: 姐夫，刘毅最近咋样？
3: 还那样吗？
2: 我这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
3: 就是嘛，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呢。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的嘛。
2: 还差多钱？
3: 你给的吗？啊，还忙自己事儿去。
2: 姐夫，你后悔生娃吗？
3: 啥意思？
4: 你有没有想过，刘毅，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3: 你个碎怂，你现在还能成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老天说话了是不？
5: 再替老天，
3: 我走了。哎，金属留下了。
2: 啥？
3: 金属留下？
2: 为啥呀？
3: 为啥？为啥？你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2: 你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
6: 不是，我这金属稀有的很，花钱买的。
3: 那算了，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2: 你
3: 听你说什么？
2: 这
3: 点钱，
2: 姐夫，姐夫，
3: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花的
2: 姐夫不够，不够。
7: 舒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8: 别，我可敬你，你是咱秦朝皇后，我对你的喜爱那是不不够啊。
9: 啊。你们俩也别谁敬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背这么久，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呢。
7: 对对对，
8: 你算个干啥的？我跟主角说话的，跟你个屁事儿啊！
9: 我西北古王，你说我干啥呢？
7: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不好意思。
10: 朱总，
7: 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听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啊。
10: 对对对，
7: 为人民服务嘛。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8: 来，哎，好。就是啊，这次没看见你吹火。
7: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游戏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绝活都展示一遍。
10: 对对对，
7: 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11: 一般八戒人
8: 就这么说定
9: 了，有钱有啥了不起？
12: 朱总，慢走啊。
13: 三元，我咋看来弟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14: 他的娃

0: 我们家儿子呢？回来过没？
1: 回来过。

0: 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嗯？
1: 哎，
0: 这宋玉才多大？你老当益壮，
2: 你胡想啥呢？这是我捡下的。
0: 啊？
3: 我是捡来的。我爸接我那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玉。
4: 拜拜。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当上台风不？
0: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事可苦得很呢。
4: 我想让秦阿姨当个老师。
0: 行，回头让你爸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她收你当徒弟。
4: 爸，咱去长安吧。
0: 带娃来。
2: 行，去看看灶火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
4: 嗯。
2: 慢些啊！哎，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都自谋出路的。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歌曲，要么就成家生娃去了。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上了，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
0: 都一样啊。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
2: 哎呀，你说这老谷真是走了，我没走，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你心里得多难受。
0: 好人咋都是过。
5: 看点弟弟，别摔了啊！来，喝点水。累了吧？
6: 习惯了。
5: 哎呀，真没想到，宋宇跟这小易玩的还挺好。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6: 对，杨派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的，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5: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
6: 嗯，

0: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
1: 咱应该想看电影的。要不然现在都没人看戏了。
2: 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3: 我认识个噱头，他那有不少活嘞。
4: 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吃软也不能吃烂的，你糟蹋行当了，知道吗？
2: 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我不光是为了刘烨，也是为了大家。
4: 请看主角第43集。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不是让你在家看门吗？又瞎跑。
1: 再来一点，
2: 来给。
3: 甜甜，接着。
1: 这不是我的玩具小球吗？我现在不想玩这个。
3: 这不是给你玩的，
2: 甜甜。
1: 这边，这边，这里，哎，给，这里，过来，大黑，这边呢，这儿呢，在这儿呢，哎。
0: 喂大黑了没有啊？
2: 路上要小心啊！回家再带一些被子回来。
3: 好嘞。
2: 天天，你和大黑在院子里玩会儿，我去做校对。
1: 好的。有人得洗个澡了。
0: 哦，

0: 大黑，跟我回去。
1: 大黑不回去，他还要跟我玩呢。
0: 还不走。
1: 大黑。
2: 天天。人呢？
0: 是我的，我说了算。进去，以后不许你见我的大黑。
1: 大黑！
0: 哼！你还整能耐了是吧？看我不打你！
1: 不要欺负大黑！大黑，大黑！
3: 天天怎么哭了？什么好事了？
0: 哼，他不听话，我教训教训他。
3: 大黑能有你不听话吗？回屋里写作业去。
1: 不要欺负大黑。
3: 大黑，跟着。
1: 大黑，没事吧？
3: 大黑没事，天天不哭啊，不哭。
4: 哎呀，实在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2: 是啊是啊。
3: 哪里的话，东东这孩子不懂事儿，你们别见怪啊。天天啊，大黑留在你这儿，你帮奶奶照看几天，
2: 这样不合适吧？
1: 没问题，谢谢奶奶。
2: 大妈，这
3: 没事儿。就让大黑陪天天啊。
4: 那东东
3: 不碍事，不碍事，我自有办法。

0: 谁家的孩子在哭啊？奶奶不帮我，连大黑也不要我，一个个都不疼我。哎呦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连你也欺负我，哼！现在只有爷爷对我好了。啊啊！爷爷！
1: 手伸出来，一点点擦伤不碍事的，别小瞧这草药，敷上它能治外伤。这里遍地野草，许多都有它们特别的用处。怎么样，还疼吗？感觉凉凉的。 确实没那么疼了，啊，原来这里遍地都是宝贝啊！宝贝，<笑>说的没错，是宝贝。看，这是荠菜，这是马苋菜，都能吃。这个是二月兰。
0: 可以入药，那个是，我知道，那是蒲公英。哦哦哦，你很聪明嘛！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老爷爷，谢谢您。
1: 还没说你呢，到处乱跑，越发不听话了。大黑，还不赶紧送人回去。

0: 趴下。
1: 东东，我们一起玩吧。
0: 大黑，不准你再进屋。

0: 天天，爸爸带了你最喜欢的开口笑。
1: 待会儿给东东送一盒去，知道吗？
2: 才不要呢！哼。
3: 那是天天送来的，看看人家。啊，
4: 哼，奶奶，你把大黑要回来吧。
3: 哎呦，我的小祖宗，这才把狗借给人家，马上就叫还了，怎么行呢？
4: 反正现在我想要回来，
3: 赶紧给我消停点儿。
4: 放开我，我要大黑。
3: 不要胡闹了。
5: 谁在胡闹啊？
4: 啊，妈，哎，妈，妈妈，喝水。儿子，妈给你挑的，喜不喜欢？
3: 太小了，退了吧。
4: 这，我吃着呢。
5: 瞧我这记性，回来太急给忘了，下次啊。哟，这是咋了？以前也没这么爱吃零食啊。哎，大黑呢？又跑哪儿去了？
4: 谁知道呢？
5: 哎，这孩子

0: 长，脾气也长了。
1: 真是，
2: 在隔壁家呢。
0: 啊，那可得要回来。你还有良心，没把我忘了。你就是天天呀？哎呀，你太瘦了，你妈是不是不让你吃饭呀？要向东东学习，多吃点，这样才健康。
3: 天天，
0: 哟，这不是城里来的邻居吗？在这住的还习惯不？
1: 习惯习惯。
3: 我给你们倒茶去。
1: 我们俩只是普通的校队员，收入并不高。
0: 嗨，您甭蒙我了，城里消费那么高。
1: 我们的确不富裕。
0: 嗨，你们城里人我真是看不懂。
3: 来来来，请喝茶。
0: 这房子啊，是东东的姥姥姥爷借钱为我盖的。东东小时候啊，我就开始跑长途客运去了，虽然跟车的活儿没日没夜的，但赚的可不少呀。挣的钱除了还债，也是想着给东东一个好环境。这大黑也是我跟别人要来陪东东的。大家都拼着命的想往大城市搬，就你们特别，反倒往村里钻，也不为孩子想想。
1: 天天啊，从小爱做噩梦，最后啊，发展到不敢睡觉。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给他办了休学，也是啊，想给他一个舒适的环境，才来到这里的。
3: 我们迫不得已辞职改做出版社的兼职，这样多些时间陪天天，换个环境对天天确实有效果。
1: 大黑一直留在这儿对东东确实不好，我们再劝劝天天。
4: 妈妈妈妈，
1: 天天啊，
4: 我们下午带大黑到外面去玩好吗？
3: 天天，
0: 差不多，我该回去了。大黑啊，好好待着啊。走了啊。好好吃饭，吃完饭妈带你去集市买好吃的啊。好嘞。东东啊，咱就别急着让天天还大黑了好吗？啊，妈妈也偏心嘛，大黑明明是我的。哼，东东乖，我这不是要带你去买零食了吗？哼，我不要零食，我要大黑。哎，这，东东，哎妈，东东啊，还得靠您照顾啊。
2: 你放心，
0: 我走了啊。妈妈。奶奶，我妈呢？
2: 她
0: 妈

啊！

0: 快过来吃饭。
1: 天天啊，你跑哪儿去了？哎，看你这一头的汗，来擦擦。
2: 爸爸妈妈，你们会一直陪着我吗？
0: 傻孩子，我们当然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2: 太好了。

0: 去吧，你是他的家人。
1: 大黑，大黑，大黑。
2: 我去菜园子摘菜了啊。
3: 天天，妈妈煮了饺子，我们去吃吧。嗯。
4: 乖，吃完饺子爸爸带你去看大黑。
5: 不去，东东不会让大黑和我一起玩的。
3: 虽然大黑是东东的，但也不影响你们做朋友啊，你说是不是？
4: 对呀。
3: 天天乖，不哭了啊！
4: 天天乖啊，不哭不哭。
2: 这又是咋的了？
4: 天天，哎，不哭了啊！
3: 好了，天天，不哭了啊！我们去吃饺子啊，乖，
4: 乖，不哭不哭。
1: 奶奶，我写完作业了。
2: 哦，好。嗯。
1: 大黑，来这里，这儿呢，来，这儿。大黑。
2: 咕咕咕咕。嗯。咋了？
1: 怎么又喂鸡呀？奇怪。

睡吧，来。哎，喂，怎么样，找不到了吧？嗯，哎，这儿呢。

0: 来，继续玩儿。嘿，这儿呢。接着，
1: 天天。
2: 就知道你想出来玩，怎么也不叫上爸爸妈妈呢？啊？
1: 走吧。
2: 走吧。
0: 哎。这是你啊，真丑。走吧。
1: 天天，快看，路上的花开得多漂亮啊！你看，
3: 来来呀！

0: 前在城里没朋友，没想到在这里交到了一个这么好的朋友。
1: 啊，天天累了吧？走。
2: 来，天天坐会儿。
0: 我想大黑，可是他是东东的家人，我。
2: 天天，你把大黑送回去给东东，说明你能为别人着想，这做得很对。
1: 无论是大黑还是东东，他们都是你的朋友，不是吗？友谊是要互相分享的，不是独自占有。
0: 他们再也不会和我玩了。
1: 天天。
3: 你果然在这儿，喂，你不要跟大黑一起玩了。
0: 大黑，
3: 喜欢玩这个了，来，再来一次，太棒了，再来一次，
4: 是，
2: 真是太谢谢您了。
5: 天天，天天，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快来看看。村里老李家大狗生产刚满月，我呀就给你要了一只。
1: 太谢谢你了，我正想给天天买一只。
6: 好可爱
5: 啊。嗨，客气啥。
3: 这狗啊跟大黑刚来我家时候一样爱粘人。
0: 像大黑小时候。好可爱，我喜欢它，就叫它小黑吧。
2: 小黑这么小，天天你能照顾好它吗？
0: 他现在是我的家人，我会照顾好他的。
2: 天天，以后除了学着照顾小黑外，也要学着做家务哦。
0: 好的。他们在干嘛？
3: 大黑在看小黑到底是公狗还是母狗。
1: 其实啊，小狗要靠气味认识对方，这是他们打招呼的方式。
0: 他们好有趣啊。

0: 头，我让你背的诗背出来没有？
1: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0: 背得好。
1: 我想和公子一起到边塞，骑上大马，举起长矛，冲向敌人，哒哒哒哒哒哒哒，杀！公子，昨夜听见一片蛙声，就像战场上的鼓声，我真想骑马去杀敌。我做了半句，蛙吹声如鼓，
0: 倒也贴切。现在这里听不到喊杀，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你听，这山风掠过松林，下句该是“松涛万壑哀”。
1: 那这句算我们何写的？
0: 且记在你那荷叶上，回去用菖蒲枝腾到桑皮纸上。
2: 杀杀杀！你跑那快干甚？公子，你的毛驴该被些黑豆了，看上去比你还瘦嘞。今天又要去哪里啊？
0: 阿翁万福，我和八童今日要去寻铜矿采诗。
2: 刚出笼的蒸饼带上，免得又饿晕在山里。哎，前些时日又写了多少？
0: 不多。只一首《铜驼碑》。
2: 你这诗囊比我打仗的箭囊还重嘞。阿童，若公子再不吃午饭，你就把他毛驴牵去喂野果。
1: 遵令，我也不能饿死。阿翁，你听，这是我用陶土新烧的，能学鹧鸪叫。
0: 果然清远。
1: 公子夸我喽，我给你们跳一段八鱼舞。
2: 这两个事儿。
1: 放开我！
3: 还想跑？八
1: 童，公子，
4: 你们两个吃吃点点，今天要你们好看！你们这几个无赖，欺人太甚了！
3: 呸！一堆破烂，一文不值！
2: 什么人？
3: 谁呀？
2: 走开！再不走，全抓走报官！
3: 你给我等着！走！
0: 多谢阿翁解救。
2: 公子体弱，早点回家，不要和这些无赖一般见识。
0: 此事稿于我而言，重若千斤，远胜那黄白之物无数。
1: 阿翁刚才威猛无比啊，你也教我两招，要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0: 让阿翁见笑了。我虽有上阵杀敌之心愿，但从小体弱多病，无缘去边塞征战杀仗，能否听你再讲讲军中之事，以解我心头之寒？
2: 那胡人马术了得，屡屡来犯，边塞飞沙走石，让你看不到前方，附近村落皆被烈焰吞噬，化作一片焦土，百姓哭声震天，目不忍视，耳不忍闻。
0: 天哪，那沙粒能割否？我昨夜思觉沙粒于靴中低吟，出再去，仿若有灵。
2: 沙粒怎会唱歌？不过那战场上的风呼啸凄厉，恰似鬼哭狼嚎。

0: 是叫人闻之汗毛直竖，胆战心惊。
1: 鬼哭狼嚎，或许此乃战死英灵之悲歌。请再说说在战场上生死的事吧。
0: 身旁圣地一个接一个倒下，但使龙城飞将在，定能保境安民。
1: 难道我的才华竟要永远埋没于这庸碌尘世之中？
0: 哎，切勿气馁，或许时机尚未成熟，公子定有施展抱负之日。
2: 阿翁，我们走了。哎，
3: 保重。
1: 大漠无垠的沙海，狂风卷着黄沙肆意横行，那清冷月光洒下，沙海竟似银色雪原，这般壮阔却又如此孤寂。
4: 公子何不将心中那股豪情书写成诗？
5: 月如钩，却照着天下之大，何时才能让我一展宏图？定要为这山河，为那些勇士留下些什么。
1: 我终于让我站住了。
6: 诗鬼之称，其诗风格独特，想象丰富，语言瑰丽奇俏，以奇诡幽深凄艳著称，被称为长吉帖。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5: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0: 初秋食用黄瓜花有哪些养生益处？中医教您科学养肺护肺，远离肺癌风险。小脑是人体的校准器，如何自测小脑功能？长期打鼾会影响孩子面容发育？腰部常发酸使不上劲儿？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激活核心肌群，让您核心更强健。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

0: 今天我们来说一种迷你版带花的小黄瓜，也被称为黄瓜花。黄瓜我们都很熟悉，它水分足，低脂清爽，是咱们餐桌上常见的健康食材。而黄瓜花因为口感清脆，目前在市面上也很受大家的欢迎。那它和黄瓜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它的价格要比黄瓜高一些呢？黄瓜花可以搭配什么食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一探究竟。
1: 它顶着嫩黄小花，模样精巧，明明生长在黄瓜藤蔓之上，售价却高出普通黄瓜不少。那么黄瓜花和黄瓜究竟是什么关系？它只是黄瓜开出的花朵，还是尚未成熟的幼瓜呢？初秋食用黄瓜花又藏着哪些养生价值呢？
2: 黄瓜花呢，特指带嫩瓜胎、花瓜一体的幼嫩食材，历代本草典籍里并没有黄瓜花单独入药，但本草纲目记述了黄瓜全株生长的形态，三月生苗隐蔓，叶如冬瓜叶，亦有毛，四五月开花，节瓜为二三寸。文中呢描述的花期嫩芽，正是我们当下食用的黄瓜花的原料。花与嫩瓜同源，其性味与果实黄瓜相似，味甘性凉，归肺脾胃经，具有清热利水解毒的作用。
1: 既然花与瓜同源，性味甘凉，那对付初秋的余热再好不过了。步入初秋，暑气未消，不少人总觉得体内燥热，浑身不清爽。此时如果吃点脆嫩的黄瓜花，或许能帮助身体清除多余垃圾。
3: 黄瓜花啊，作为蔬菜的一种，它热量低啊，含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黄瓜花它突出的这个营养特点啊，就是这个黄酮类化合物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啊，常见的这个我们含黄酮比较高的这个食物里面，像蓝莓啊、这个黑莓、绿茶啊，还有欧芹，还有这个黑醋栗啊，它这个范围大概是在这个100到300毫克这个每100克。而这个黄瓜花啊，它这个黄酮的这个含量啊，高达这个700到1100啊，所以说这个量是比较高的啊。这样来看呢，这个黄瓜花它具有这个黄酮类化合物啊，通常具备的这个生物活性啊，比如说像这个抗氧化，还有抗菌，还有抗炎啊，这样一些这个作用。
1: 凭借清脆口感与丰富营养，黄瓜花逐渐走进大众餐桌。不过大家也比较好奇，黄瓜与黄瓜花生长在同一藤蔓之上，为什么黄瓜花比黄瓜价格更高呢？
3: 黄瓜花的价格呀，比这个黄瓜要高，主要有这个三个方面原因。一个是黄瓜花它非常这个娇嫩啊，必须在这个清晨特定的这个时间段来手工采摘，所以它这个采收啊储运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第二呢是它这个市场定位不一样啊，黄瓜花它通常被归入这个食用花卉啊，或者是精品蔬菜这个类别。啊，它作为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新宠啊，满足了这个消费者这个尝鲜的这样一个需求。而这个黄瓜呢，它就是咱们一个普通的一个蔬菜啊，所以它的价格相对要便宜一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黄瓜花它这个产量呢相对比较低，而这个黄瓜呢这个产量是很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这个物以稀为贵啊，这样的这个黄瓜花这个价格啊就比黄瓜要高。
1: 了解完黄瓜花，想必大家都比较关心日常在家烹制黄瓜花可以搭配什么食材，怎样做才能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呢？
2: 将黄瓜花加精盐、糖、醋拌匀佐餐食用，有解热开胃、生津止渴的功效，适用于烦渴、口腻、食欲减退的人。推荐一道锦绣黄瓜花，将黄瓜花泡发的黑木耳彩椒洗净，加入蒜泥、生抽、盐、醋，再把油烧热，放入花椒炸香，淋在黄瓜花上，拌匀就可食用了。这道菜既保留了食材丰富的营养，又能清热开胃、润肠通便、控制降压，尤其适合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的人群食用。
1: 听着名字就别具新意，菜品色彩搭配丰富诱人，那么具体该如何制作，还有哪些食用小技巧可以牢牢锁住食材本身的风味与营养呢？
4: 今天我跟大家带来一道是锦绣凉拌菜，主要的食材呢有黄瓜花、木耳、红黄彩椒。首先呢是一定要把木耳给它温水泡发，红黄彩椒给它切成和这个黄瓜苗同样大小的条状。木耳呢首先泡完之后一定要

0: 清洗干净，改刀的时间把这根部给它切掉，就是也给它切成条状。红花彩椒还有这个黄瓜花，在焯水的时间呢，一定是开水下锅。焯水的时间呢，为了保证它的底味，就是里边略微给它加一点盐跟油。油呢会增加食材的亮度。首先生食的东西啊，有的人的脾胃不太能接受，所以呢我建议给它焯水，因为本身这个黄瓜苗也好，还有这个彩椒都可以生吃，所以呢焯水不宜过长，基本上在一分钟左右就给它捞出来，一定要泡到凉水里头。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加点冰块，口感会更佳。我跟大家伙推荐一个叫酸甜口的凉拌汁儿，可以略微加点蒜蓉，喜欢吃辣的呢可以放点小米辣或者是辣椒油啊，米醋啊，一定有盐、味、白糖，白糖可以略微多一点，但不宜过多。把这个料汁调完以后呢，直接跟食材拌到一起，个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哈，也可以蘸汁吃。当然了，我们既然是叫锦绣凉拌菜，我觉得还是以拌为好，拌得更加均匀一些。
1: 专家提醒，不管是黄瓜还是黄瓜花，食用都要注意适量。二者性味寒凉，脾胃虚弱、腹痛、腹泻的人群不宜多食，以免刺激肠道，引发腹胀、腹泻等肠胃不适。如果本身患有消化道疾病，或是正处于消化不良阶段，尽量不要生吃。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肺脏健康的话题。很多朋友体检都会查出肺结节，面对肺结节，大家心态各不相同，有人不当回事儿，也有人过度恐慌，害怕诱发肺癌。那么到底多大的肺结节无需过度紧张，多大的结节需要我们重点留意呢？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调养肺脏呢？
3: 大家好，我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蒋世清医生。今天呢，咱们聊聊肺癌的防治。很多朋友对肺癌存在两大误区，一个呢说是我没有抽烟，肺癌呢跟我无关；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肺结节又不疼不痒，也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中啊，我见到太多的患者，等到身体出现明显的难受再来就诊的时候，肺癌早已发展到了中晚期。首先咱们聊聊刚才说的一种常见的心态，就是说不吸烟不会得肺癌，真的是这样的吗？这种认识太片面了，吸烟确实是肺癌发生的重要的威胁因素之一，但是肺癌的发生啊，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接触二手烟、厨房的油烟，还有空气的污染、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和有害的气体，以及我们部分人群存在的遗传的因素等等，都可能增加肺部的健康的风险。所以呢，肺癌的防治不能只关注某一个因素，而应该更多的关注整体生活的环境和健康的状态。现在呢，让大家看一下，我手里面有两个苹果，一个是完整的好的苹果，它就像我们健康状态下的肺，结构完整，功能稳定，可以正常的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苹果的表面长期受到了损伤，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破口，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这个损伤持续存在，局部的环境是不是就可以发生改变，最终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苹果都会呢变腐变烂。我们的肺呢也是一样，如果长期反复的刺激，细胞在不断修复的过程中，它会出现一些异常的变化，增加我们疾病发生的风险。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常见的心态，我体检查出来了个肺结节，是不是没关系呢？到什么程度它会恶变呢？简单来说，小于5毫米的微小的结节，恶变的概率啊，不到1%，基本上是安全的。对于5到8毫米的结节了，恶变的概率呢，基本上2%到6%。大于8毫米的，带有毛刺、有分叶，还有的是血管，还有混合的、磨玻璃的结节，这样恶性风险呢比较高。 所以说呢，九成以上的结节都

是良性的，不用了太过的惊慌，遵循医嘱定期检测我们就可以了。中医治病最核心的精髓就是辨证论治，结合我个人的长期的临床经验，我把临床上最常见的五种肺癌这个中医的症型呢，分别给大家讲清它的症状特点和专业的调理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肺脾气虚症，手术以后，放化疗以后，常年容易感冒、体虚乏力这一群人的，他是咳嗽的时间很久，痰液呢是稀的，颜色是白的，四肢呢乏力，两个脚呢还会肿，这一类型的人最多啊。调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补肺健脾，稳固我们肺气的这个屏障。第二类人呢，就是肺阴虚症。这部分人呢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长期吸烟，还有在厨房油烟的工作者，像厨师长期熬夜的人，这部分人呢往往是一种干咳，痰很少，有血，还有一个潮热盗汗，手心脚心呢都是热的，吃饭也不行。我们调理的时候就是要养肺阴嘛，濡养我们受伤的肺络。第三类呢也是气滞血瘀症，这部分人大多数是长期的焦虑压抑，有些的悲伤，胸痛了比较明显，有肺结节，很典型的表现了，一走他会喘，胸闷啊，然后呢他会疼，容易发怒，口唇呢就发紫，舌头呢有瘀斑。这部分人他那个调理的时候就是要理气疏肝活血化瘀。第四类人呢就是痰热内阻症，这部分人一看就是体质呢一开始比较胖一些，痰呢比较多，还黄还稠，肺部呢往往合并有感染，有发烧，还有咳喘，就是深咳嗽。调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清热化痰，散结通肺。第五类就是气阴两虚症，这是属于中晚期的肺癌，做过放疗化疗，体重呢下降，很瘦，还经常发低烧，气短乏力，稍一动就出一身汗，尤其头上的汗，尤其前胸的汗，口干也是烦热。这部分人呢，我们要给他补正，要固本，兼顾我们的补气和养阴，我们要改善全身的虚热的状态。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肺呢被称为华盖之脏，肺是位置在人体的五脏最高的这样一种位置，直接与外界相通，是我们人体抵御外界环境影响的重要的屏障。如果长期的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或者我们自体的调节能力的下降，就可能出现了肺气的失调，痰和湿的就凝聚到那。当人体正气的不足，外界因素持续影响的时候，身体内部的环境就会发生的改变。所以养肺的关键在于日常。首先呢，推荐两款辨证养肺的代茶饮。第一个是补气固肺茶，黄芪5克，百合6克，大枣呢2枚。适用这些常年乏力，一动就喘，换季的时候总是咳嗽，肺部的抵抗力差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滋阴散结润肺茶，第一个是麦冬5克，第二个是玉竹2克，第三个是夏枯草3克。它是适于哪些人呢？就是长期干咳，有肺部的小结节，经常接触油烟和粉尘，功效呢是养肺阴化痰瘀，可以疏解肺部的燥毒。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居家养肺的穴位。第一个是肺腧穴，人体的第三胸椎，在它的往外2指，这个穴位就是这个肺腧穴。我们用那个手呢握成拳头，用它的关节呢上下给它按，每次呢3到5分钟，受不了了可以用拇指的指腹也可以啊，按照了局部呢就发酸发胀，这就可以了。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太渊，太渊在哪呢？就是我们手腕横纹，在这个最边这一个一摸下面有个脉，蹦蹦它会跳动，就在这个我们用拇指来按按揉画圈，每次弄个2分钟3分钟，改善我们的气短干咳。还有第三个穴位呢就是

这个鱼际穴，大拇指下面掌骨的正中间正中心，在这我们去摁，自己摁的时候这样摁，两个虎口一对，它刚好，哎，这个拇指掐住这，

0: 民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小脑健康。最近圈友洛洛发来求助，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一则很有趣的研究，说如果做不到以下三个动作，就说明小脑健康出问题了。这三个动作分别是指鼻试验、直线行走和单腿站立。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养护小脑健康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有请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马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马医生向您请教，我们都知道小脑特别的重要，它掌管着我们走路的平衡。我还听说啊，小脑有很多关键的作用，它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包括也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决策。那您跟我们讲讲吧，小脑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1: 小脑大家都知道，它就像一个平衡器一样。
0: 嗯，
1: 这种说法呢是对的，但是更准确的说法，其实小脑在我们整个的运动过程中起到了校准器还有质检员这样一个角色。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想做一个动作，大脑会发出指令，那在这个过程中，小脑会接受来自大脑的，包括还有前庭功能的，还有我们视觉系统的，还有就是肌肉的一些回馈。那它接受这些回馈之后呢，它会比较我们准备要做的动作和真实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然后从而在这个过程中来调节我们的运动，包括运动的速度、运动的方向、运动的准确度。所以我们看到非常多小脑出问题的一些患者，他不是说肌肉本身没有力量，而是说他有力量，但是这个动作我控制不好，我协调不好。那我们都知道小脑可能会影响这个行走的平稳度，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它还对很多的这种精细动作会产生影响。比如说我们写字，拿筷子，还有就是这种精细动作，比如说系扣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小脑都参与的非常多。那再其次呢，比如说我们讲话或者吞咽，在我们讲话和吞咽的过程中，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咽喉部的肌肉还有膈肌其实都需要非常精准的协调。再有呢，就是一些眼球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在移动的过程中，小脑会使得我们的眼球会看到一个物体会看得比较稳比较准。那同时如果说小脑出现了问题之后呢，我们可以查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小脑可能就是我们的眼睛会出现眼震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再者呢，小脑在我们其他的一些运动的学习过程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去学习骑自行车去学习打球，那在整个的运动过程中，小脑会精细的调节我们的动作的一些幅度、一些精准度，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好的习得一些这个运动。那近几年呢，也有非常多的研究显示，小脑除了运动系统之外呢，还会参与我们的注意力、执行、认知、情绪等等。所以总体上来讲，小脑的功能是很多的，也是很重要的。
0: 刚才我们案例当中啊，提到了三个动作，说这三个动作可以自测小脑是不是健康，包括指鼻试验、还有直线行走、还有单腿站立。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1: 这三个动作呢，其实在我们神经科查体中也是比较常用的。
0: 嗯，
1: 但是呢，它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信息。但是我们不能通过这某个动作有问题，我们就说他的小脑是有损害的。
0: 嗯，
1: 那在三个动作我们可以在家里进行自测，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最好是旁边有家属陪同。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动作吧，就是指鼻。
0: 嗯，
1: 那指鼻我们首先是要坐在椅子上的，那前面呢是有一个固定的物体，可以是医生的手指，也可以是一支笔，或者说是家属的手指。那比如说前面这是我的手指，那在做这个过程中呢，我是一个手指在前面，另外一个手指呢，我可以用他先指我自己的指自己的鼻尖，然后再去指远处的这根手指啊，然后反复3到5次。然后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指得非常的稳准，在整个过程中呢也是比较流畅的。跟我们每一侧的手指呢是要单独的进行检查的。
0: 哦，
1: 然后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出现了指鼻不稳，比如说指的过程中我指不稳，我经常指在这里或指在这里指的不稳，
0: 嗯，
1: 或者说呢我越接近我这个终点，我会看到手抖得非常厉害，或者说两个手呢一个指得特别稳，一个就指得明显不稳。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提示小脑存在一定的病变，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最好到医院来进行相应的检查。
0: 明白了，这是指鼻试验。那么第二个动作呢？第二个动作直线行走。
1: 直线行走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在地上先找一根 很直的一

0: 条线。那我们走的时候呢，就像走钢丝一样，脚后跟对脚尖啊、对着往前走，可以先走8到10步，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走更长一点的距离。
1: 好，
0: 那正常情况下呢，其实走的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会有轻微的一个摇晃。但如果说在走的过程中出现这脚后跟对脚尖根本就对不起来，两个脚分的比较宽才能完成这个动作，或者说呢，走的过程中晃的幅度会非常大，明显的不稳，或者说在走的过程中明显上一边偏，那这种情况下呢，其提示可能小脑会有一定的不平衡性，或者说供给失调的存在。
1: 明白了，单腿站立呢？
0: 单腿站立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门针对小脑的一个检查，但是会对小脑的供给失调会有一定提示性的意义。那我们在家里要做的话呢，周围最好是有可以扶的东西，万一如果说站不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扶一下，保护一下自己。那单腿站立其实和大家想象中的差不多，就是我要先站稳，先站稳，站立的过程中，我把一条腿抬起来，然后用另外一条腿来站，大概的时间呢是在5到10秒钟，然后这条腿做完了之后，我们另外一条腿再做一个相应的同样的这样一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呢是可以单腿站立5到10秒钟的，当然这个不完全是针对小脑的检查，比如说这个肢体的力量的问题或其他的一些骨关节的病变，其实也会出现这种单腿站立时间不足或者说站不稳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来自己看一下。
1: 那么除了以上动作还有哪些特征出现的时候我们得判断说小脑可能出现了器质性病变呢？马医生，
0: 那首先呢我要说明一点，就是我们要判断小脑器质性病变的时候呢，症状和体重其实会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参考，但是我们要判断器质性的问题，我们可能要结合医生的神经系统的检查，头的影像学的检查来综合判断。我们可以看到小脑是不是有出血、有梗塞、有占位或者有萎缩这样的情况。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些小脑的体征呢，我们可以总结为走不稳、拿不准、说不清。那当然还有一些有关于眼睛的方面的一些检查，那当然在医生在看的时候会发现哦，这个患者是有眼症的，那提示可能会有小脑受损。如果说有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来及时就诊的。
1: 明白了马医生，那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小脑老化呢？
0: 目前来讲没有说某一个药物或者说某一个保健品或者说某一个特定的运动直接能来预防小脑老化。那其实小脑的老化或者说我们对于小脑的一个健康其实也是属于脑健康的一部分。那比较重要的几点，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然后要很好的合理的运动，然后这个充足的营养，然后适当的这种平衡性的训练，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维持这个小脑的功能比较好。那比如说在运动方面比较好的平衡性的训练，像太极拳，这个八段锦，这些都是对于这个稳定度的训练，平衡性训练是比较好的。那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协调性的训练，打乒乓球啊，这些也是对于这个协调性训练是有一定益处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具有一些血管病高危因素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高危因素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高危因素控制好了，我们心脑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降低。再者呢，就是一定要控制，不要多饮酒。
1: 谢谢您，马医生，再见。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打鼾。来自浙江的6岁男孩小杰，他长期睡觉打鼾，张口呼吸，家长呢并没有在意，以为是睡得沉，拖了2年都没去医院看。可是最近啊，小杰的父母发现小杰上唇增厚外凸，牙齿前凸，而且他的下颌也向后缩了，家长着急了，想问问这是怎么了呢？
2: 除了这些症状，小杰还伴随上课注意力差，记忆力下降，于是家长带小杰来到医院就诊，经鼻咽镜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腺样体重度肥大，气道堵塞严重。医生表示，小杰目前的面容改变属于典型的腺样体面容。
1: 究竟什么是腺样体面容呢？除了影响样貌，还会对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吴医生，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吴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 吴医生向您请教，什么

0: 是腺样体面容呢？腺样体增大对于健康有着什么样的危害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1: 首先腺样体面容有好几种脸型。
0: 嗯，
1: 腺样体面容有四种脸型。第一种脸型是大家知道的，前牙前凸，上牙凸，下巴后缩。第二种脸型是地包天，前牙反合。第三种脸型是嘴凸。第四种脸型是长脸。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腺样体面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腺样体面容有很多种原因造成，而腺样体肥大是产生腺样体面容的原因当中的一种。
0: 嗯，
1: 那如果有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的话呢，一个呢是会引起睡眠的问题，晚上睡眠不佳啊，不安稳，鼻塞，有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影响白天会精神差一些。注意力差一些，记忆力差一些，
0: 嗯，
1: 也有的人会，白天头疼，然后呢，如果产生腺样体面容以后呢，牙弓容易窄，上颚容易高拱，下巴容易后缩，牙齿不齐，然后呢，也容易刚刚说的前牙反合这些，因为牙列不齐以后，吃饭、咀嚼功能会受到影响，还有如果经常张嘴的话呢，会引起口干。还有口腔的菌群会紊乱，容易出现口臭、龋齿、蛀牙这些。还有如果出现了腺样体面容以后呢，会影响孩子的就心理状态。
0: 那吴医生还想请问您，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判断孩子有没有腺样体面容呢？除了刚才我们案例当中这些特征，包括您也提到了一些，有没有一些关键的特征，家长一看说，哦，可能是腺样体增大了。
1: 腺样体增大这个病啊，有的时候很隐匿。
0: 嗯，
1: 大部分人是以晚上打呼啊，频繁的抱怨鼻塞，晚上经常喜欢趴着睡，甚至把小屁股撅着像青蛙一样趴着睡，然后也有的人会有呼吸停顿啊这样的，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呢，一般家长比较容易发现。
0: 嗯，
1: 但是也有的小朋友他这种症状打呼症状不明显，经常是以鼻塞和张嘴呼吸为表现。那这种孩子就经常很隐蔽啊，家长经常会觉得他只是鼻炎发作了，或者是忘了闭嘴。然后呢，也有一些孩子是以反复流鼻涕啊、鼻窦炎为表现，也有的孩子是以经常头疼啊、来去看诊，也甚至有一些孩子是因为白天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脾气很大去看了儿童保健科，然后也有的人会反反复复中耳炎。也有的人是以这个生长发育受限制，觉得他这个明显瘦小，也有的人是因为张嘴时间长了，后面开始出现面容改变，才来就诊的。其实有的时候疾病很隐匿，只有那种打呼憋气，这种孩子会比较容易被家长观察到，而后面这些的话，需要家长更仔细的去观察孩子的表现。
0: 那这好好的腺样体它怎么就能增大了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腺样体增大呢？吴医生请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1: 首先呢，这个其实还是和自己孩子本身的一个免疫状态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其实全世界的科学家并没有真正搞明白免疫当中的哪几条通路激发了造成这个腺样体肥大。
0: 嗯，
1: 我们说一个呢是有先天的因素，比如说父母当中有人是有这个问题的，小时候有这个问题的，那他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就会明显增加。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如果小时候啊经常生病，反反复复的，不管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而且尤其是病毒感染概率更高一些，那么反复生病的孩子会激发他的免疫反应，容易产生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还有一个跟过敏也是有关系的，当过敏体质的孩子，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当他的鼻腔的分泌物啊经常去刺激这个腺样体，包括腺样体本身这个他的免疫反应，那么也容易生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还有这个就是跟环境当中的灰尘啊、尘螨啊，包括有吸二手烟啊，这些也会容易造成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还有在一些极低年龄的孩子，我们说极低年龄的孩子经常是指的是一岁以下的孩子，那么胃食管反流也是一个出现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高危因素。
0: 那如果孩子已经有了腺样体肥大，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干预呢？尤其在暑假期间可以帮助孩子去干预一下这个疾病。
1: 如果已经确认是有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

0: 首先呢，我们强烈推荐的是生理性的海盐水洗涤。
1: 嗯，
0: 就不管是因为任何一种原因，比如说感冒生病引起的，还是过敏引起的，我们都会强烈推荐生理性海盐水洗涤。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不仅是预防，也是治疗的措施。
1: 哦，
0: 然后呢，我们也会建议药物保守治疗，比如说鼻用激素，然后呢，也会建议用到二代抗组胺药。然后，如果这个孩子同时还合并鼻窦炎，那这个时候要考虑是不是需要加抗生素。然后还有就是也提到了一个孟鲁斯钠这个药物，这个也是一个药物保守治疗的方法。然后呢，当药物保守治疗如果有效，那皆大欢喜，挺好的。如果药物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尤其是反反复复有这个憋气，影响孩子睡眠，影响大脑，比如说反复中耳炎、反复鼻窦炎，包括已经开始出现牙颌面的畸形，就是说腺样体肥大、腺样体面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去做手术。
1: 非常感谢吴医生，谢谢您，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呢？久坐弯腰之后腰发僵发酸，坐着起身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腰部使不上劲儿，站久了容易塌腰，身体发沉，这很有可能是核心肌群力量不足的表现。今天咱们就跟着运动专家活力跳起来，增强核心肌群。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跟着我们继续来练增肌操，唤醒腹部的核心肌肉，一起来跟我们练吧。
3: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扛住。
1: 周丹老师，在刚才的健身操里，我注意到有一个动作就是胯下击掌，我觉得这个动作还挺适合要减脂健身的朋友，因为它运动量还挺大的。那么这个动作主要是可以锻炼到我们哪些肌群呢？
2: 胯下击掌这个动作呢，看似是在抬腿，其实我们的腹部也需要很多的运动，可以练习到我们的腹直肌、腹斜肌，对，还有大腿，可以说是全身都在动。
1: 是的，而且经常我们健身的时候啊，都会听到一个词，就是收紧核心。怎么收紧呢？
2: 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要注意呢，在抬腿的同时呼气，然后去把腹肌向内收紧，然后去多次的练习体会，慢慢您就会发现，哎，我会用力了，腹肌会用力了，这样的话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原来练习这个动作也需要配合呼吸，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话不多说，咱们这就一起来学习整套训练动作吧。
2: 我们一起来做高抬腿胯下击掌动作。好，抬起左腿，双手在胯下拍击，对，好，注意抬的时候拍，同时呼气，呼吸，对，呼吸，注意拍击的时候我们不要弯腰驼背，对，我们上身依然保持直立，对，这个时候腹肌主动发力，呼气的时候腹肌用力，一二三四五六，眼睛向前看就可以，二二，头顶向上，眼睛向前看，六七八，好，非常好。
1: 朱老师，我发现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脚总是往上翘，
2: 是因为您肯定是怕拍到脚后跟
1: 哦。
2: 对，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小腿尽量向回收，这样我们的后肌群会可以有更多的发力，对，这样大腿的后肌群收紧，对，向上抬起，
1: 坐着坐着容易这样
2: 含胸驼背，
1: 前倾了，
2: 因为含胸驼背是一种偷懒的练习方法，在这样做含胸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我可以做很多次都不

0: 太累，但如果你真的会发力的话，你会发现，哎，坐几次我就要出汗了啊。朱老师，我就感觉我在坐的时候，我这个腿抬不起来，我就习惯性的弯腰，我感觉我的腹肌是发不上力量的。那这个我要怎么去解决呢？嗯，首先我们可以先练一个抬腿的动作，双手抱膝，先把腿打开，对，向下，再做一些准备活动啊，提前要做充分，对，这样子我们先 做抱膝的练习，但是在抱膝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腹部的发力，也要注意呼吸方法。我们可以一起来试一下好吗？好，五六七抱膝，呼气收紧落下，呼气收紧落下，很好，幅度是不是有加大的感觉？对，我们前面做了这个练习之后辅助的练习，然后再进行胯下的击掌练习，这样子我们会觉得更轻松一点。嗯，前提是 不管我们的腿抬得多高，上身一定不能含胸驼背，这个是关键要领。好的，站立练习属于全身性运动，就特别适合长期伏案办公的人群。练习过程中，手臂、核心都能得到锻炼。如果是办公室这类空间狭小的地方，不便大幅度动作时，就先从抱膝练习起步也是可以的。
1: 下一个动作呢是开合跳，今天练习的开合跳呢，除了脚部的开合，还要加上手部的啊，所以我们先练脚下的好练习，双手叉腰，对，好，双脚打开跳，打开跳，对，有控制的落。
0: 我们前几期有讲过，落地的时候要缓冲，对，膝盖、股四头肌要发力，要有支撑。落地要蹲，好好收回。对，我们经常有一些朋友们练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直着腿落，这样是容易损伤我们的膝盖。对，所以膝盖一定要在落地的时候有一个缓冲下蹲的动作，再收回缓冲下蹲。嗯，
2: 明白了，它其实是一个巧劲儿啊，
0: 一定是脚掌先落，不要脚后跟先落。嗯，好，我们一起来连起来练习。好，五。 六七蹲跳一，二跳收回，跳打开跳收回，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好，这个时候也要注意，我们跳的过程中腰部也不要晃，
2: 是，
0: 腰背要收紧，所以我们后面呢可以加上手臂的动作了。
2: 好，
0: 跳的时候双手向上打开。 落下，如果您觉得这个幅度过大，我们还可以有简易版的向侧，对，展开，对，向侧展开收回，要注意不要含胸，手臂就沿着耳朵的方向向侧打开，好，收回，好，我们结合手臂的动作来一起完成，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2: 很好，朱老师，我看您的那个开合跳的幅度特别大，但是我跳的时候就有点小。
0: 嗯，如果在你控制范围之内，可以把腿分得大一点，蹲得低一点的话，那会更有多的强度去练习到我们的下肢的腿部的力量。对，所以你可以试试。
2: 但是我发现我在做开合跳的时候，我的屁股是会往上撅的，身体会往前倾。
0: 在跳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眼睛直视前方，不要向下看。
2: 还有就是头顶感觉是像天花板的方向，
0: 对，整个腰背还是要直的，对，腰背要收紧，哎，好多了，明显比刚才更有控制了这个动作，对，也轻盈了。
2: 朱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应该下多深算是最标准的呢？
0: 嗯，这个蹲的幅度因人而异。嗯，如果您的大腿和股四头肌非常有力的话，那尽可能的向水平的方向去蹲。 那如果是说我们蹲一点点就感觉腿很酸，在抖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控制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就可以了，不需要蹲的过深。刚开始练习时，建议大家先从小幅度动作开始起步，再慢慢加大幅度，循序渐进练习。好啦，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今天的动作吧。来，准备，五、六、七，抬腿，胯下击掌。 对，上身直立，腿尽量抬高，开合跳，核心收紧，下蹲，继续胯下击掌，对，腿尽量抬高，好，下蹲，股四头肌发力，很好。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太湖平原上，周庄生来便是一座被浩渺群湖围困的孤岛。一代代水乡人在这片泽国之上，以舟楫为马，以水路为骨，用数百年的变迁印证着一座古镇真正的传世瑰宝，是根植于水土的砖瓦风物，更是中国人对广阔未知的大胆突围，在山水局限里斡旋万物的生存智慧。每逢节庆，来周庄旅游的人们总会被一阵密集的锣鼓声吸引，将注意力投入到古镇的这条河道上。
1: 好起来！
0: 这项名为摇快船的水乡民俗，在周庄已传承了数百年。
2: 现在我们这一条船上面走游，大船嘛，一般四吨到五吨，做饮食用的。那以前就是靠船呀，我们摇快船的话呢，很快时间就要到了。
0: 和我们熟悉的赛龙舟不同，周庄摇快船没有复杂的技巧，它的精髓是七位卢手循着鼓点同步发力。在最窄处不足五米的南北市河，将寻常鲁船每小时3公里的行船速度提升至12公里。回溯数百年前，船夫们奋力奔赴的终点，多半是南北市河尽头的集水港。周庄位于江苏省东南部，距古代江南经济中心苏州不过40公里，古镇四面环水，被城湖、明镜荡、白显湖、南湖等众多湖荡层层包裹。在河网纵横的太湖平原上，大多数江南城镇只有窄浅的内河河道，但周庄北侧的集水港却是个难得的例外。水下深处，河流不断冲刷切削，在河床上形成了一条宽20余米、深逾10米的东西向深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周庄成为江南水乡中少有能停靠百吨级远洋商船的天然良港。倘若站在古代的集水港岸边，便能看到一艘艘小型货船从古镇水道疾驰而出，为停泊在集水港的远洋大船装卸各色物资。满载货物的百吨级商船便在这里扬帆起航。庞大的商贸需求让筷子渐渐刻进周庄船工的骨子里，最终演化为当地这项独特的民俗。但如果没赶上摇快船的热闹场面，也不必遗憾。古镇昔日因水而兴的繁荣盛况，在南市街的一处大宅院里依然展现得淋漓尽致。
3: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周庄省厅。那这个宅子的主人是沈万三的第12代孙子，叫沈本仁，他被称为江南民居之最。他占地2900多平方，前后

0: 西进午门楼，大小房间有100余间。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周庄沈万三家族长久以来都是富庶江南的一个具象符号。明代时，关于沈万三出资修筑三分之一南京城墙。 甚至连朱元璋都对沈家财力心生觊觎的轶事，便已传扬天下。于是，一个能生长出无穷财富的聚宝盆传说，便悄然流传开来。但今天的我们，结合周庄独特的地理位置，就不难发现沈家财富的真正来源。元代。 朝廷放宽海禁，沈万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天赐良机，依托吉水港的深水航道，开启跨越山海的远洋贸易。从吉水港向西，可连通苏州与京杭大运河；向东北经浏河，可直达刘家港，扬帆出海，抵达今天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1: 清朝的两本政治上也这么说的，叫通贩致富，就是做海外生意，把这个地方一些瓷器、茶叶、丝绸，卖给他们珠宝了、酱肴了，把他们弄过来了，据说啊，有21两白银，江南的各个省10年的收入。
0: 还抵得着差的财富。今天沈厅的很多营建细节，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发达水运为这里昔日主人和周庄带来的惊人财富。松茂堂占地170平方米，处于沈厅七进院落的正中心，历史上是沈家接待贵宾、处理重要事务的核心场所。
2: 松茂堂呢，有个地方非常的特别，我们可以抬起头看一下他们家的扁座梁，是把这个圆木啊。
0: 与常见的圆形木梁相比，扁座梁缩减了宽度，呈扁方形制，抗弯和承重都更为出色。而要制成松茂堂那两根长7米、高42厘米的巨型扁方大梁，必须取百年老树的核心，四面抱平。 规整成矩形，这本身就是一笔不菲的投入。更关键的是，扁平的矩形梁面恰好能承托以流云龙凤为主题的繁复雕刻。在古代，这种规格只有大型庙宇或显贵之家才用得起。而在周庄，还有一处关于财富的立体名片。 得靠行家的指引，才能读出其中的门道。高梅龙，土生土长的周庄木匠。若不是跟着他的目光，往来游人很难留意到老宅窗隔间那些斑驳古朴的片状构件。凑近看，不熟悉水乡往事的人，怕一时说不上来。
3: 他们到底是什么材质？不要看现在破，它有200年左右的呀。现在光材做好新的时候啊，5颜6色，你用灯光一打，漂亮的不得了。我们在
0: 古镇周边找到了一家还在制作这种窗户的工坊，这才看清了其中的门道。匠人选取优质蚌壳，将其压制成平整薄片。
4: 再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杂质。为了透光，还要一遍遍精细打磨。一吨蚌壳进来，都是要手工一张一张磨，1300就废掉的，废的量蛮大的，那个成本价就高了。把蚌壳磨到仅有
0: 0.15毫米后。 在修整边角，裁成规整的方片，以竹编为骨架，一片片镶嵌固定。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离壳窗。周庄春夏潮湿，冬季阴冷。 传统的纸糊窗

0: 水即烂，受潮易破。而离壳窗材质稳定，不怕水，不易变形的同时，还带有一种柔和的透光性。在玻璃尚未普及的古代，离壳窗虽然造价高昂，却凭借实用与美观兼具的特质，成了周庄乃至苏州园林中最适配水乡环境的一门工艺典范。扁座梁、离壳窗，再搭配上沈厅名贵的苏作描金红木家具，这些营造细节处处印证着周庄雄厚的商贸家底。而在周庄，这股财富的力量早已越过一方院墙，渗透进街巷的肌理，塑造出古镇延续至今的城镇格局。在周庄被四条自然河道分割成的井字形格局里，正是因为贯穿古镇南北，总长958米的南北市河能够直通吉水港，是衔接内外水运的核心动脉。沈家及聚拢而来的富商便将宅院、商铺、货仓、客栈沿南北市河两岸四地铺开，带动南北市街、显江街、城隍带、南湖街成为古镇的核心地带。周庄的城镇格局此后近700年几乎未曾大改，也难怪清代周庄镇志说，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使沈万三父子之功。
1: 香香脆脆啊！
0: 如今走在这些老街巷里，周庄浓厚的商业气息依旧扑面而来，但数百年间这份商贸底色并非一成不变。明朝初期官府封禁海运，曾让周庄赖以起家的远洋贸易一度沉寂，但紧随其后的一个历史机遇又为这座古镇注入了新的生机。古镇北市街中段，孙露露的裁缝店就开在这里。店铺的招牌好物是以周庄本土棉布为底料精工缝制的传统服饰，深得往来游人喜爱。
2: 它主体采用的就是我们周庄的这种老土布，是手工一点点织出来的，特别紧实的，更凸显人的曲线的美感，给人家很静雅的感觉。
0: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周庄棉布就已经是当地十分重要的特色商品。昔日像杨丽琴家这样前店后厂的家族式土布作坊，曾是古镇最寻常的民间商业景象。
3: 像我妈说的，只要是女生都会吃好饭没事做，马上直播，哎，拼命直播，织好了布呢，拿到镇上来，有的放街上卖，有的做剪衣服的店啊，百货商店里也得放着。
0: 而周庄棉布的兴盛，离不开绵延数百年的漕运制度。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中心稳居北方，江南盛产的丝绸、粮油等物资源源不断经由京杭大运河北上。周庄北部的吉水港恰与运河相通，成为漕船补给中转的理想泊地。往来船工与居民的穿戴、店铺日常用的包袱、门帘、漕船常换的船棚，为周庄棉布盘活一个巨大的本土市场，在强手如林的江南棉纺圈中撑开了一席之地。更为关键的是，明清两代在漕运上施行土移政策，允许漕船搭载一定数量土特产沿途贩卖以贴补营收，这又为周庄棉布叩开了通往外部市场的大门。时至今日，这种透气耐磨、穿着舒适的棉布，借助古镇发达的旅游业，不仅传遍中国各地，也赢得了全球游客的青睐。
2: 像芬兰的、法国的、加拿大的，然后这样的顾客比较稍微多一点，觉得这个比较符合中国的文雅，真正用心的东西会很好，销量也会很好。

0: 这匹棉布的成长，不过是漕运时代周庄繁荣的一个缩影。今天从古镇留存的专业街区地名中，我们依旧能清晰地看到，依托漕运和便利的交通，不仅成就了周庄棉纺之业，更吸引五行八作齐聚于此。而为了适应繁荣商贸的需求，在店铺大宅林立的南北市街，富商们要么在临河购买私地，扩建码头作为大宅的第一进院落，要么干脆开通河道，把水引进宅院，形成了船自家中过的奇妙景观。在周庄井字形的街巷骨架里，大大小小的码头更成为像厨房、厅堂一样的生活必须。
1: 一桶油，全部放上去吗？
0: 航运脉络由此连通至古镇的每一个角落。如今，依托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与物流网络，天南地北的风物齐聚周庄，保障着每年数百万海内外游客的衣食起居。这般百货云集的热闹图景，与数百年前的古镇十分相似。明清时期，水路通达的周庄同样吸引着来自苏南、浙北产粮区的稻米和各色物资沿河而至，支撑起全镇的民生日用与商贸往来。而那时周庄人的生活中，不只有远道而来的南北物产，也少不了脚下这片水土的天然馈赠。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爬上周庄的屋顶，渔民金考山已经撑着船悄悄滑进了周庄南湖的水雾里。周庄古镇所在的太湖流域平均水深不过两米，阳光能轻易穿透水面，唤醒湖底淤泥里丰富的氮磷养分，滋生出茂盛的水草，让浮游生物在这片水下森林繁衍不息，而它们又成为鱼、虾、螺、蚌取之不尽的盛宴。

0: 网收取，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周庄水产的丰饶程度。
1: 它有季节的呀，这吃这个东西。你在乡里下吧，就是昂水鱼，大厨吃河虾呀，白萝卜吃蒲鳗，上江就要吃螃蟹了。周庄的水产多了，桂鱼、鲈鱼、白丝鱼，这都有，相当有。
0: 太湖流域水网交织，四季鱼虾不断，自古便是江南人家日常饮食的底气所在。但周庄的这份舌尖技艺之所以在众多水乡中格外被人记挂，是因为他早在1700年前就留下一段千古佳话。西晋文人张翰在洛阳为官时，有一年秋风乍起，他忽然念起故乡的鲈鱼滋味，便不禁感慨，人这一生最难得的不过是顺从本心罢了。于是辞官回到周庄一带的白显湖畔隐居，从此这个纯鲈之思的典故成了中国人心头一缕化不开的乡愁。周庄一带的风物就这样被写进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之中。然而你可能不会想到，今天这座商贸繁盛、物产丰饶的古镇，长久以来并不适合发展为人口密集的城镇。对周庄人而言，水如同一柄双刃剑，它既能为古镇带来丰厚的物质保障，也能在一夜之间翻脸无情。

0: 每年的六月至九月，亚热带季风带来的充沛降雨会让周庄水位暴涨。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洪手段，这座最高海拔不过五米的小镇就有被水患彻底淹没的风险。
1: 比较快的就是
0: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教授邵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参与古镇的保护规划工作，
1: 或者祠堂啊、物证啊什么。
0: 近年来每逢夏季汛期，他都会带着学生来到镇上实地考察当地人因地制宜的防洪体系。
1: 其实中庄是一个岛，它原来选址的时候就是选在这个岛上比较高的这个地方，中间高四周低啊，那这个水系呢是活水，所以它其实跟外面的这个湖都是连通在一起的。当那个汛期来的时候呢，周边的这个湖水呢就起到了一个蓄水的一个作用。
0: 古镇北端主河道南北市河与东西流向的集水港垂直相交，汛期河水暴涨，南北市河水流顺势涌入集水港，被迅速带离，大大加快了排洪速度。而在古镇南端，周庄人将河道特意折成一个直角，以此削弱直冲市河的南湖波浪。一北一南，两道缓冲默契配合，让汛期原本湍急的水流变得平缓温和。倘若遭遇极端暴雨，湖水和河道已无法泄洪，古镇还有最后一道坚固的屏障，被特意垫高的石砌泊岸。
1: 河泊岸上来就是基本上会有1米5、2米，对吧，就有这么样的一个高度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可以看到这里全都是石头砌筑的，所以是非常牢固的啊，那就不会让那个水呢越过街道进入到那个房子里面去。
0: 在周庄，无处不在的河泊岸意味着人们为了抵御洪涝的威胁，在原有的地基上将古镇整体抬升了近两米的高度。即便放在今天，这也是需要耗费巨大人力和财力才能完成的一项工程。
1: 它是不产这个石头的，从苏州啊，从其他的那些地方呢专门采石，然后做成这个条石呢砌筑在这个地方。那说明一个是他们希望这个地方是长住久安的啊，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确实也是非常的富裕。
0: 但对于周庄人而言，再巧妙的工艺与殷实的家底也难以改变制约古镇发展的一个瓶颈，那就是极其有限的土地。周庄核心区域方圆不过半里，四面环水，而商贸的繁荣偏偏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口与店铺涌入。于是周庄人拿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打细算，把每一寸土地都用到极致。许多人初始周庄都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画家陈逸飞创作的以双桥为代表的周庄主题油画。这些充满东方诗意的画作恰如一份展现中国文化之美的鲜活样本，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不断踏上这片画中的土地。油画中的双桥就坐落在古镇南北市河和银子浜的交汇处，由士德桥和永安桥相依而成。但对周庄人而言，遍布水乡的石桥从来不只是供人观赏的风景，更是古镇破解空间局限的地理印记之一。今天古镇完好保存着跨越元明清三代的14座古桥，这些密集的桥梁把被自然水系切割的零散土地紧密连接成一个整体，让每一块土地都高效融入生活与商贸往来的需求中。而桥在周庄还不仅是联络交通那么简单，它本身就是土地资源的延伸。徐美欣从小在周庄长大，他家经营

0: 的老饭馆就位于富安桥东侧的一座二层商铺内。
1: 山体啊，特别软糯。那我们这个楼呢，紧靠两座桥，边上这里呢是卫浦桥，那么这里呢是富安桥，最古老一座桥，这是古镇的核心地段，最热闹繁华的地方。
0: 富安桥始建于元代，桥长17.4米，宽3.8米，横跨南北市河。两侧是古镇商铺最密集的南市街和城隍带。在徐美欣的童年记忆里，这里一直是古镇最热闹的商业核心。
1: 这个桥周边东南西北建了4个楼，桥楼合并建筑。我小时候1楼是做老虎灶，2楼就是一个茶楼，我们斜对面就是理发店，对面这一层也是做瓷器的，特别繁华的一个地方。
0: 在这寸土寸金的商业中心，人们为了节约土地，打破了传统桥梁的常规形态，把楼建在桥上。桥楼一体，既节省了宝贵的陆地空间，又让行人不下桥便可直接进入2楼，凭空拓展出一排临街的商铺。而桥楼也只是周庄空间营建智慧的一隅。即便是紧邻河道，店铺和富商宅邸遍布的南北市街，平均宽度也不足2米，很多街巷更是仅容两人错身而过。如此局促的设计，其实是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用狭窄的街巷挤压出河、商铺、街、商铺的紧凑格局，从而衍生出双层沿街商业带，最大限度提升土地利用率。而紧凑密集的生活环境，在商贸繁华的底色之上，又为古镇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水乡温情。周庄人知道，空间越狭小，冲突的成本越高昂，而一份克制的包容与沟通，恰恰是化解拥挤最温润的方式。在南湖街，马志娇开了一家以绘画周庄日常生活为主题的美术小店。4年前，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的他，因一次偶然的旅行来到周庄。起初，他和女儿被这里迥异于老家和都市的水乡景色深深吸引。而真正让他决定留下来的，是周庄人与人之间那种在现代生活中久违的松弛与温暖。只要空闲，马志娇就会和古镇的阿婆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喝茶聊天，一边学习当地针线手工。这种看似寻常的水乡生活，是周庄延续数百年的民俗阿婆茶。
2: 你要不要尝尝？这个就是董老师。
3: 我以前以为阿婆茶是一种茶，就类似于什么龙井呀、啊。最后我发现，所有的茶都叫阿婆茶，其实可以把它当成茶话会啊。
0: 古时周庄商贸繁荣，女子也常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于是，邻里围坐，一壶清茶的时间，既不耽误手中的活计，也能沟通商贸信息，消解彼此矛盾。
3: 我以前不爱出门，我说我宁愿在房子里待几天，不要出去。但周庄，我妈现在对我的评价就是，我一点不看住你，你就不见了。我感觉就心里就是暖的，所以到周庄以后，画作的颜色会格外的艳丽。
0: 千百年来，对于无数像马志娇这样的新周庄人来说，古镇和谐温暖的生活氛围，都是他们能在此扎根生活下去的底色。岁月流转，周庄那些扬帆远航的商船早已远去，昔日为追求效率而热闹繁忙的水道，如今也归于一片恬静安宁。然而，那份开疆拓土的商业眼界，因地制宜的营建智慧，以及彼此包容的市井温情，都已

字的方式在古镇留存下来。周庄就这样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生动缩影，静静滋养着每一个读懂他故事的人。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0: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1: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2: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3: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4: 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5: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

0: 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 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8: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1: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未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 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灶，格力真好。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如果人生有边界，
2: 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吃过胡姬花吗？它
4: 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6: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

0: 飞书。
1: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2: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晚上好，来看天气。白海豚残涡滞留内陆，叠加冷空气的影响，导致昨天到今天中东部降水十分的广泛，在湖北、安徽、河南、河北以及北京多地雨势猛烈，共有22个国家级气象站点出现了8月单日最强降雨。河南、湖北作为暴雨的中心，一些地方的单日雨量更是突破了200毫米，创下当地观测史的新纪录。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随着残涡缓慢东移，冷空气持续渗透，强降雨还将继续盘踞在河南及其周边一带。具体来看，大到暴雨将主要会分布在河南的中南部、湖北北部、安徽西部、河北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江西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其中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急促而猛烈的降雨很容易造成城市积水和农田自涝，那么出行一定要注意远离低洼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山区更是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后天强降雨将会进一步的东移，逐步影响到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雨水的降温效果非常的显著。明后天像是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就将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在四川盆地、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酷暑还将持续。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1到25度；长春雷阵雨，21到25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天津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呼和浩特晴，13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银川晴，18到32度；西宁晴转小雨，13到31度；兰州晴，17到33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3到37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阵雨，16到27度；太原小雨，19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合肥小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4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阴转中雨，26到33度；福州晴转中雨，29到37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澳门晴，31到33度。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5: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6: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7: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天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1: 西山开路，迎来通航前大考，
2: 在突破，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把我们的每一段航道、每个弯道、每一座船闸跑透。
1: 百年梦想成真，一江春水向南流，
2: 不只是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更是护佑一方的安澜屏障。
3: 这也是我们云南走向大海的重要窗口，
4: 对西部腹地来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134.2公里的航道上，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的代表性船舶正在进行全线实船试验。汽笛声划破群山，也唤醒了一个跨越百年的向海梦想。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巨轮试航，4年劈山开路，这条运河

0: 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今天我们一起聚焦平陆运河。
1: 8月12日上午，南宁市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5000吨级船舶缓缓驶离泊位，平陆运河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开启。
2: 哦，好的好的，收到了，多谢。
3: 今天我们主要的试验，当码头枢纽呢，以后我们自收的这个试验的船舶就一起进闸门。
1: 本次试验调配了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4: 那今天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3: 其实今天最大的难度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 K19+300 这段小船半径的一个会船试验。第二个就是我们四艘船了，同时就是进驻闸的这个工况。
5: 这个试验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今后我们实际通航的船舶啊，提前走一遍，把我们的每一段航道、每一个弯道、每一座船闸啊，都把它跑透，把它这个一些相关的参数啊都摸透啊。然后最终呢，把我们从世界上可行的变成我们真正上航行上可靠，实际上这是我们这个实船试验的最大的这么一个意义。
1: 就在刚刚过去的7月，台风美沙克带来极端强降雨，江河水位暴涨，水库险情频发。对于正处在收尾冲刺阶段的运河工程来说，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加试题。
5: 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前，清江的天然河道呢比较这个迂回曲折，行洪断面呢比较小，面临着上游来水快、下游泄洪慢，还有海水潮水顶托强的这么一个防洪的瓶颈。平陆运河建设之后，就是将过流断面比原来的河道增大了这个6到10倍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清江干流段的过流断面增加了2到4倍。通过我们的工程建设，拉直、拓宽、加深河道，整个平陆运河通水之后，打通了我们整个南向直通入海的这么一个泄洪通道，彻底的改变了原有的流域的这么一个行洪格局。这场洪水是对平陆运河最真实的考验，它证明了平陆运河不只是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更是护佑一方的安澜屏障。
1: 事实上，与洪水交手只是4年建设路上的其中一道难关。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全长134.2公里，自北向南建造码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线梯级布置3座双线省水船闸，单座闸室可以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货船，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实现水陆交通体系互不干扰。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体量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没有现成河道依托，没有成熟的江海联运船闸经验可以照搬，地质复杂，潮汐多变，汛期集中，工程每推进1公里都要破解数十项技术难题。
5: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但越是难，你越能感觉到自己在历练，在突破，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我觉得这就是工程人最大的价值。
1: 工程再难也要干，背后是广西延续了1000多年的地理困局。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珠三角，面向东南亚，是唯一拥有出海口的西部省份。从地图上看，广西水网密布，但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海拔落差，大部分河流未能就近向南入海，而是一路向东流淌。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西部货物出海总是舍近求远，从西江经过珠江到广州绕道出海，海洋优势无法向内陆蔓延，水运通道存在断点。而早在1919年，打通这条向南出海通道的构想就被孙中山先生写入了建国方略，从一纸蓝图到河海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
6: 平陆运河建成之前呀，一直缺少这么一条 内河航道跟这个海港直接连接的一个通道。大宗货物的运输呢，只能靠这种铁路或者是公路运输，而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呢，正好补上了这个短板，而且呢，也从这个原来的单一的铁海联运变成了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两条腿走路。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井工业园区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
7: 我们其实从签约开始就在做倒排工期的计划，七月下旬全面的开工建设工作，然后在今年十二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运河的通航对于我们西南腹地和广西通江达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左右，这个对于这个沿线的企业来说，这个运费的这个成本大约会节约18%到40%。那么节约的这一部分其实它会转化成企业在产品上的定价权和市场竞争力。
1: 运河还没通航，企业早已闻风而动，对他们来说，早一天落地就能早一天抓住通江达海的机遇。
7: 这个地方就是未来我们的下水滑道的位置，我们的这里有4个船台，可以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1: 六井工业园区紧邻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上接西江水系，下连平陆运河，是江海联运的核心节点。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这类大进大出的产业更早嗅到了运河带来的红利。落户南宁林立工业园区的宁福新能源，早在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当年就落地建厂，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几乎和平陆运河同频生长。
8: 平陆运河当时在我们这个投资战略里边应该占了40%的比重，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的物流成本基本上节约18%到25%之间，我一年下来几千万，这个非常好。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啊，我们的货如果从南宁港能直接到东盟，那我们可能会对东盟这种客户的开发有更大的优势。
1: 沿运河布局的产业园区里，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船舶等临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而作为产业配套的支撑，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的疏港铁路也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实现船边装车、到站、寄港。
9: 那前面是港，后面是厂，就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最便捷的一个，到这里成本会降低，时间会减短。进港铁路打通以后啊，能使更多的贵东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地的货物能够快速便捷地流向我们南宁港，进而马上可以无缝地换装上船，流向我们的沿着平陆运河到达我们的北方国际门户港，使我们的运河经济带更加的红火。
10: 前年个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平陆运河的故事终点从来不是广西。滇桂黔三省交界的富宁县，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连片的平地只有30多平方公里。抬眼是山，低头还是山，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而言，大海曾是遥远又模糊的想象。
12: 出门都是山啊，你看哪里不是山嘛，到处都是山。很多人都没见过大海嘛，我们在这里那么10多年了，就是等到那个通向大海，它一直不通。
1: 可就在这片群山环抱的江畔，一句醒目的红色标语，正把遥远的大海一点点拉到人们的眼前。云南从这里走向大海，标语之下，一座大型港口正在加紧建设。
13: 这个港口也是最在云南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港口，而且是综合性能最好、最全的一个港口了。 按一阶段的这个来算，每年的吞吐量可以达到200万吨。

0: 作为平陆运河伸向西南腹地最远的触角，富宁港预计在今年内与平陆运河同步建成。届时，千吨级货船将从这里出发，沿右江西江顺流而下，经平陆运河可直达北部湾。到时，云南的绿色铝、磷矿等大宗货物再也不用绕路去广东出海。
1: 富宁港通航后，走平陆运河，从青州港出海，航程大概是718公里；从广州港出海，大概是1289公里。富宁港将成为云南出海航程最短的港口，这也是我们云南走向大海的重要窗口。
2: 小时候也是对海有一种向往，很想去海边看一下，然后没有想到现在说是从我们这条江也能一路通向海，我们都非常的期待，非常的高兴。
0: 不只是云南，整个西南地区只要接入西江水系，走平陆运河出海，都能比绕到广州港少走560公里。
3: 未来呀，运河建成以后，就是我们云南的货物从右江呢进入西江，然后通过平陆运河由北部湾出海，而贵州的货呢是通过南北盘江还有都柳江，然后经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川渝的货呢是通过三条铁路运到柳州、南宁、百色，然后呢从这些地方呢转内河水运，然后呢进入平陆运河，经北部湾港出海，
4: 对西部腹地来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后呢为他们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动力、新的方向。
0: 据测算，云南、贵州、湖南以及四川、重庆等地搭上平陆运河这趟顺风船，物流成本能降低18%到30%左右，成为西部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向内辐射广阔西部腹地，向外直面东盟贸易市场。平陆运河将内陆产业版图与海洋贸易网络牢牢串联，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的立体闭环。
5: 我们将加快完善交通运输网络，统筹江侧、海侧、口岸航线全链条，促进水路、公路、铁路还有港口的高效联动一体运行，以通道带动物流，物流带动贸易，贸易带动产业，构建辐射西部、衔接东盟、服务全国的陆海贸易新枢纽。
0: 今年九月，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到那时江与海能真正贯通，内陆腹地与开放前沿将紧紧相连。这条闯过风雨、承载梦想的运河，改写的不只是水的流向，更是货物的流向、产业的变革，还有无数人的生活。
6: 从京杭大运河到平陆运河，中国人用运河改写地理、改变命运的叙事跨越了千年。四年劈山开路，百年梦想成真。世航的汽笛是陆海协调发展的生动答卷，更是西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嘹亮号角。这一次，大海真正走进了西南内陆，这一次，更广阔的世界正向西部敞开。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然见相。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4: 放心吧。
3: 那我就放心了。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3: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3: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

0: 树长寿泉，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李白感恩欢度节，
3: 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1989年大年初一，江泽民出席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春节团拜会。在讲话中，他鲜明地提出了1989年上海市委工作的指导思想，即经济要稳定，社会要稳定，改革要深化，思想政治工作要抓紧。提纲挈领的几句话，浓缩了江泽民几年来对改革和发展的深入思考和准确把握。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自觉地从着眼于全国的大局来抓上海的工作。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江泽民在上海倡导建立了民主党派双月座谈会、新闻界、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江泽民认为，促进上海的振兴，要充分发挥上海理论界学科齐全、人才众多的优势。他要求理论研究必须面向改革开放的实际。怎样把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同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统一起来？怎样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民主政治建设与商品经济发展有些什么内在联系？这些都是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大家经常讨论的问题。深入思考带来对形势和方向的准确把握。1989年春天，在上海市大型企业专职政工干部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典礼上，江泽民强调要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形势，讲成绩不要说得天花乱坠，讲问题也不能说成一团漆黑，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江泽民的这些要求并不是空穴来风，此时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剧烈变化交互影响。

0: 不断冲击着中国改革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大局。国际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和调整，不但没有达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相反，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国家一步步陷入危机之中。在国内，正当治理整顿工作深入开展的时候，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在分外敏感的关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组织了一整版文章，矛头指向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影响恶劣。《世界经济导报》属上海市委管理，根据组织程序，上海市委决定对其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机时刻果断整顿《世界经济导报》，成为舆论焦点，并为各界瞩目。5月20日，邓小平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开会时，提议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有关领导谈话说，要改换领导层，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6月1日，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话。邓小平说，经过中央研究，决定提名你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你是合格的。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向邓小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6月16日，邓小平又同江泽民等人谈话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6月23日到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13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全会分析了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性质及原因，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和任务，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 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践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的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来的，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核心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 党的新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0: 历史就这样做出了选择，江泽民在党和国家的危急关头临危受命。
2: 他是处在一个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来接班的，我们还面临到国内的国际上的一个制裁，以美国为首的制裁，就是说处在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下，内外的压力下，要保持稳定，还要保持发展，还要前进，还要在国际上争得我们的一席之位，这个局面的这个转变啊，凭他在党内的资历很不容易。
0: 后来江泽民在给大哥大嫂的信中袒露了那一刻的心情，此次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力不胜任，仅以林则徐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自勉。江泽民多次提到这句诗，他说共产党员应该有这样的情怀，只要对国家有利，就要不顾个人的生死祸福为之奋斗。上任初期，摆在江泽民面前的工作任务极其紧迫复杂，如何取信于民，重新修复遭到损害的党的威信，如何清理思想，重新凝聚出现涣散的党心民心，如何稳定经济，使改革发展的速度不会出现滑坡，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回答了时代的重大课题。
1: 全国不做人民的眼睛盯着，看我们能不能拿着陈志腐办的实际行动来，必须在近期办几件事党心民心为是振奋的事情。
0: 7月27日、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要求从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做起，在惩治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先做七件事，即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这些惩治腐败等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为了取信于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强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政治风波虽然平息，但它造成的思想混乱一度是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们感到迷茫。江泽民多次与青年学生座谈，勉励青年学子一定要担当起对祖国、对民族的责任，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个人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
3: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21世纪是你们的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历史的落在你们的肩膀上。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青年要勤奋学习努力。
0: 这是平息政治风波之后不到4个月的天安门广场。

0: 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刚满100天的北京街头。
1: 原来你看，小孩子喜欢跟我小时候差不多。重新系列保持国家精神，
2: 加油加油！
0: 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人民在欢乐中庆祝新中国40周年华诞。
3: 10年的巨大成绩证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完全正确，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0: 改革开放要有新的气象，新的抓手。进入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进程不断加快。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他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3月，邓小平同江泽民等同志谈话时指出，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0年3月，受江泽民、李鹏委托，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开发开放浦东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4月，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开发开放浦东是中央全面研判国际国内大事，统筹把握改革发展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确立了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的全新战略地位，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新篇章。深圳经济特区一直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经历政治风波之后，人们对它的前途议论纷纷。为此，1990年，江泽民2次来到深圳经济特区。
4: 90年的6月份，他是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地宣布，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
5: 经济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它从理论与实践的集合上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的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
0: 那时

0: 国际上社会主义事业正遭受到巨大挫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先后被改组、被颠覆。在这种形势下，国内有人主张将工作中心调整为一方面抓经济建设，一方面反和平演变。1990年年底，党的13届七中全会引人注目地重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1991年7月31日，江泽民在与中央党校学员座谈时更加明确指出，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坚持4项基本原则，已包括反和平演变的要求。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发展大局和国际风云变幻做出的坚定抉择。看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邓小平内心感到十分欣慰。1989年9月4日，他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商量退休的安排。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嘱咐说，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11月5日，邓小平、江泽民等到北京火车站迎接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说，今后你就和江泽民同志打交道了。4天后，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同参加党的13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见面。这次全会接受了邓小平退休的请求，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1: 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的感谢全会，衷心的感谢同志们。
2: 我认为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啊做出的正确的选择，确定的，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0: 1990年农历正月初一，北京瑞雪纷飞。江泽民来到北京郊区通州给农民们拜年。
3: 大家拜年啊！今天希望今天晚上这个雪啊能下得大一点。越下大，咱们明年就丰收了。这个瑞雪兆丰年啊！
0: 瑞雪兆丰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共同期盼，但是西方国家却借1989年的政治风波大做文章，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面对国际上的种种压力，江泽民牢记邓小平的嘱托，做出了鲜明的回答。
4: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绝不会屈从任何外来压力， 绝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0: 为了打破制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一系列指导方针，对外交工作进行了全盘部署，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开展睦邻友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个让中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难得机会。农历正月初二，江泽民冒雪来到国家体委训练馆看望女排和乒乓球队。
5: 祝愿你们这次在亚运会上能够取得一个冠军。话又说回来，不能有压力。
0: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比赛，也是亚运会诞生40年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
6: 确实是个很大的大事，就不仅是亚洲，就是制裁的措施、封锁中国的措施，在亚洲没行通、行不通啊。那么其他国家也都来了，他不是运动员，他就是来参观了、来旅游啊，也来了很多，所以整个是热热闹闹。亚运会办的是精彩、圆满、安全。
0: 中国运动员在这届亚运会上共夺取了183块金牌，频传的捷报激发起中华民族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在世界的镜头中，中国展示了一个热情、进取、和平、开放的崭新形象。中国政局稳定，经济、文化、外交继续发展，令西方国家深感制裁中国的徒劳。世界事务不可能没有中国的参与，而失去中国的市场，损害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亚运会后，中国进一步加快了打破制裁的步伐。1991年8月12日，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这是西方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后第一位来访的西方集团政府首脑。长达90分钟的会晤，标志着日本全面解除了对华制裁。一个月后，英国首相梅杰、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相继访华。1991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也来到了中国。贝克说，我这次来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来本身就意味着取消了双方不进行高层接触的禁令，我这次访问对两国未来的关系具有关键的意义。就在贝克访华一个多月后，12月25日，苏联解体。党科 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落下之时，

0: 世界再次聚焦中国。
1: 江泽民同志他见外国人的时候就讲，苏联第一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垮台了，一下子就垮台了。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怎么办？我们还叫不叫共产党？他说还叫，因为当时有人想叫我们改名，国际上我们还搞不搞社会主义？还搞，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0: 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一个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如此自信从容，坚不可摧？
2: 我记得江泽民同志强调，目前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这只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暂时现象。我们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只要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把本国的事情办好，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0: 前途任重道远。1991年，在各地准备欢度国庆节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江泽民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正是我们锻炼和提高的好机会。我们有幸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担负领导职务，首先要把党自身建设好，把国内的各项事业办好。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国内政治形势稳定，经济秩序好转，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加快了改革发展的步伐。
3: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投身改革的伟大事业，通过改革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提供更大强大的动力和保证。
0: 1991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年内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这两项事关经济建设全局的工作作出部署。这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11月，党的13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这次会议还确定，党的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92年第四季度在北京召开。历史翻过了艰难的一页，新的岁月充满了期待。1992年1月27日晚上，江泽民到中国剧院观看了民族歌剧《党》。

0: 演出结束后，江泽民感慨万千。
1: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起，中国人民就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过去闭塞列强欺凌的时代

0: 江泽民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我们要一心一意抓住当前的时机，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1: 把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0: 1992年1月1日，江泽民参加了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新年茶话会。他在讲话中回顾了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更大步伐。讲话的结尾，他引用了杜甫的两句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的第一天，江泽民就把日月相催、时不我待、抓紧时机、埋头苦干的紧迫感和进取意识传达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关系全局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上，遇到了一个必须跨越的思想障碍，这就是怎样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段时间里，人们议论纷纷，争议不断，但现实已经不容许中国继续在争论中等待。改革迈不出新的步伐，我们将坐失发展机遇。如何加快探索突破困局，这道难题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1: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它的曲线这一直是有争论，所以当时这样子激烈的争论啊，是这个改革面临的非常复杂的一个形势。江泽民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从上海到北京来组织中央的工作。国际国内都关心中国下一步的这个走向，而在下一步走向里面非常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能不能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所以江泽民同志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他要做出非常重要的决策。
0: 事实上，江泽民一直关注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问题，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从理论和实践中寻找打开困局的钥匙。1990年10月，江泽民看到国家体改委报送的一份内部材料，材料详细研究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过程，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产，市场也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可以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江泽民认为这份材料很好，很能看清楚问题，并批示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阅。1990年11月，江泽民来到深圳珠海参加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此时证券交易的存废正处于争论的漩涡，股票是市场经济的象征，曾经被社会主义国家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长期弃之不用。改革开放之后，沿海一些地区开始了股份制企业和证券交易的尝试。江泽民此行对股票市场进行了实地调研。返回北京的飞机上， 江泽民与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就股票市场问题进行了交流。
2: 他已经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了，因此是有准备的提出一些问题。最后在离下飞机之前，他明确表态，他就这么定吧，我们改革试验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但是暂不扩大，慎重推进。回到北京以后呢，就围着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啊，使中央呢更加有把握的来掌握这个项重大改革，所以他请周建南同志到深圳专门做了调查。
0: 这次谈话坚定了江泽民推进股票市场改革试验的决心。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形成了全国性的沪市、深市两个证券交易市场。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搞清楚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1991年开始，江泽民以极大的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1991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3: 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
0: 江泽民还多次把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请进中南海，让大家畅所欲言进行研讨。1991年的10月至12月，江泽民利用11个半天主持召开了11次座谈会。
4: 关于参加研讨的人员，江泽民同志提出几条要求：一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研究、论证和有关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到2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关于座谈会的内容，江泽民同志拟定了3个问题：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二是苏东巨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三是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对前2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敞开思路，对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做出探讨。
5: 研讨会的主要成果呢，就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倾向性的提法。那么对这个提法呢，还做了2点解释。一个呢，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第二个呢，是这个市场啊，是由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啊。这个对这个体制，这样呢，就为党的14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做出了重要的理论上的准备。

0: 1992年春天，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扩清了迷雾。2月28日，党中央将邓小平谈话要点作为中央文件下发。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南方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14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此时，党的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正式拉开帷幕。
1: 1992年2月20号，报告起草组成立。当天下午呢，江泽民同志就同起草组座谈，就报告起草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提出要求。他强调要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和小平同志一贯思想为主线。
0: 党的14大报告起草组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意见，就如何表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热烈讨论。
1: 归纳起来呢，大体上有3种意见。一个就是要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第二个呢，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呢，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这个重大问题，陈明同志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有时候到半夜里面还打电话来商量这个问题。
0: 4月底的一个晚上，时任上海市纪委主任的徐匡迪突然接到江泽民打来的电话，他立即赶往北京。
2: 进去以后，他开门见山：“你说说看，现在我们中国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并存这个方式怎么样？能不能持久？到底应该怎么提法好？”后来呢，他就突然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呢，我确实是有一点不大敢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太大，没有人这么说过。
0: 江泽民还邀请几位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经济理论研修班学习的地方党委负责人座谈。
3: 当时跟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小平同志这个南巡讲话讲了这么多，非常非常重要，这在咱们思想武装头脑、思想解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穿起来，用个什么概念能够说呢？他问我们这个，我们当时还马上还闷得答不出来嘛。他后来就说，他说考虑能不能用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行不行？哎，这我们就感到很开脑筋啊。
0: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再次来到中央党校。在第一教学楼这间普通的教室里，江泽民发表了影响此后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讲话。他说，在党的14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12月12日，邓小平在驻地同江泽民谈话，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巨大勇气。1992年7月，受党中央和江泽民的委托，丁关根听取了邓小平对报告稿的意见。
1: 小平同志看了2天，看得很仔细。小平同志说同意报告这个框架，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报告很有分量，新话多，是一次革命。
0: 1992年10月，党的14大在北京召开，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

0: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成为大会的主题。
1: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

0: 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 党的十四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和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了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
2: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突破啊，极大的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最重要的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1: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终于尘埃落定，但实践中该怎么推进却没有先例，国际上也是一片质疑之声。中国共产党人顶着种种怀疑和非难，开始了勇敢的实践。为了进一步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梁八柱，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江泽民在会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进行了解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的基础上，由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五大体系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设计。
3: 这个决定一共50条，成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总体的规划和行动纲领。整个文件的起草以及全会做出的最后的决定，是现在看来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应该说，这对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 变化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悄然发生，国有企业面向市场，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快速发展，农产品、小商品价格放开，粮票、布票、各种票证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对外开放的步伐也不断加快。然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困惑。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过热的现象。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42%，1993年比1992年又增长58%。1993年第一季度，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涨了15.7%。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经济秩序的紊乱。对于经济过热的苗头，江泽民早有警惕。
4: 1992年，江泽民同志决定开完一中全会以后，那个10月份，把省市的书记、省长，还有各部门的领导，都召集起来，开一个经济通报会议。江泽民同志在这个会上面提了8个字：形势大好，防止过热。
5: 但是经济过热，不是大家一开始都接受的。这个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它形势一直很好，它的条件也比较好，它可以更加快点的发展，所以它不接受这个。

0: 这个个人的说法。那中西部地区，那时候我们一直是落后的，是吧？现在刚刚发动起来，那个点你又说个人要帮我们弄下去，所以我们几边都不讨好啊。所以西部有个说法，说你是我们人嘛。
1: 冷热争论的背后，是要不要宏观调控的问题。江泽民的主张是明确，这期间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市场也有盲目性的一面，不能一讲市场就放任不管。宏观调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从那个时候，非议的声音也是很大，就是说你们是在跟小平同志唱反调啊，啊，你们贯彻这个小平同志的南方只是不利，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是在江泽民同志的支持底下，坚持底下，坚持原则，啊，这就说明要改变一个倾向，那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最重要的作用是决策的作用，是核心的作用。
1: 1993年5月19日，江泽民在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的信中再次明确提出，要抓紧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1993年，江泽民在上海、西安、大连、广州连续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统一全党认识，排除宏观调控的思想障碍。1993年5月11日，江泽民在华东六省一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说，我认为中国这么大，不应经常的来个启动，来个刹车。过去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反反复复，最终解决不了问题。今天我们讲抓住机遇时，不能再沿用过去的思路和方法处理问题，而必须在处理好发展与改革关系的基础上探寻新的办法。1993年6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又称中央六号文件，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16条措施，其中13条是经济手段，摒弃了过去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调控的弊端，改用主要以经济手段调控经济。16条颁布后短短2个月就收到明显效果，乱集资、乱拆借的资金被清理追回，货币发行量得到控制，及时扭转了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中央政府要真正拥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手段，必须增强中央的财力。1993年9月，江泽民在广东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明确提出了分税制问题。实行分税制，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推行之难可想而知。
2: 因为当时的税制不统一啊，一个省一个制度啊，一省一制啊，有的是全部包干不进不出，有的是上缴定额包干，制度读得很，就是不统一。当时一个重大的一个决心啊，就实行增值税啊，分税制啊，这泽民同志做的决定啊，我跟他详细汇报，那不知道多少次，不知道多少次。那你实行这样的改革，没有江泽民同志下决心的话，

0: 实行得了吗？
1: 从1993年9月开始，以朱镕基为组长的60多人的工作组，分赴18个省市对落实分税制方案进行调研。
0: 所以我的第一句话也非常简单：江泽民同志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叫我来的。我来，泽民同志告诉我说，不讨论这个分税制实行不实行的问题，不去争论这个分税制的有什么优点缺点，我来的任务就是请你们提出意见，这个分税制怎么实行。我来就是讨论实行的问题。
1: 到1994年底，分税制在全国基本确立。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超过50%，中央财力的显著增强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与此同时，金融、投资、计划、价格等一系列体制改革也得以顺利进行。到1996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最高点的25%降到了6%。在物价回落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左右。人们形象地把这次宏观调控比喻为软着陆。软着陆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行的。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我们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国有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重大挑战。
2: 93年秋天的时候，江总书记他召开过一次这个小型座谈会，只有5-6个人吧，没有秘书，没有其他辅助人员，他自己做结论，就是他在市场经济框架建立以后，这脑子就用在那个思考国有经济改革上头。我印象最深的这两条，一条呢，就是他认为，就是企国有企业改革应该闯一闯；第二个呢，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按市场经济改革的趋向，来推进。
1: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表现出旺盛的活力，但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运转了几百年，现在该如何看待它，能不能提倡？而这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公有制是否允许有多种实现形式？国企改革在攻坚，非公有制经济也在蓬勃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公有制经济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甚至超过国有经济，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他们到底能不能登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雅之堂？江泽民认为，改革的经验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大胆去试，大胆去闯，

是等不来的。 1993年到1996年， 江泽民实地考察了上百家国有企业，从东北老工业基地到经济特区，从山西的矿山到四川的国有企业， 从纺织等传统产业到移动通信等高新技术产业，江泽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随着考察的足迹日渐明晰。他意识到推进改革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到来了。中国的经济制度 经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能不能总结出来江总书记提出来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应该是什么？首先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我意识到总书记在思考大问题，我说这个意见提得非常的重要，是到时候，而且应该讲就是相对的基本政治制度来看， 我们如果党在十五大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那就在制度建设上是一个很大的推进，应该讲是高瞻远瞩。1997年1月17日，在党的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起草小组会上，江泽民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不能笼统地把股份制归结为私有或公有。 江泽民的这个讲话解答了人们长期存在的一些疑问，使人们的思想再次得到一个大的解放。1997年5月29日，像党的十四大前一样，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0: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召开。
1: 同志们，现在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
0: 江泽民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报告。
1: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我们的视野全面推向21世纪，就是要抓住机会。

0: 一而不可伤食己，开脱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定这样的主题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1: 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报告还对跨世纪发展做出了战略部署，提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9月19日，党的15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泽民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江泽民对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前景做了充满信心的展望。
0: 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按照15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相信中国将更加美好，我们也祝愿世界将更加美好。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拟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是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0: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1: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美。
0: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4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2: 10.7米，
0: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三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2: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0: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

0: 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玉，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
1: 把它拉下来
0: 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
1: 到一年以后啊，它下面茎部生出来了。
0: 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香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2: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2: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3: 又下又落的桂花包。
0: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2: 像桂花的它是上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0: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复壮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

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3: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4: 碰一下，
3: 放心吧。
5: 那我也碰一下。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0: 买礼物上淘宝，
9: 天猫七夕礼遇季，
10: 天天有优惠。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放你久等了！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校，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3: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6: 上了。
17: 应该的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0: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国产大飞机 C919 今天下午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十余省份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雪龙号完成12个冰站作业，创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哥伦比亚强震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在重灾区卡利，一名婴儿和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我国多领域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共4艘。实船试验通过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可灵活装载大件设备以及煤、矿石等各类固体散货，是一艘专为超限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自主装卸能力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

0: 超四分之一。
1: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降雨将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西、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地需警惕极端降雨之灾。
0: 河南昨天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在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郑州，全市平均降水量已超155毫米，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对积水路段进行排水作业。安阳也迎来中到大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当地通过智能防汛平台防范城市内涝。今天清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艰难靠近被困人员。因水深流急，两人行进间被洪水冲开，对岸战友紧握牵引绳持续发力，最终将两人成功营救上岸。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杭州至西安、北京西至襄阳等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时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湖北襄阳持续出现暴雨天气，导致城区、村庄多处内涝，当地迅速开展抽排水工作，同时相关部门还出动了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
3: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啊，在昨天暴雨发生之前呢，一层的这个住户，我们能看到由于水位已经到达了他们一层的这个窗户的位置，所以呢在一层的住户昨天就已经被转移出来了。而对于二层以上有一些住户还没有转移出来的呢，他们有一些比如说外出的需求，或者说有这个就医还有这个饮食的需求的时候，我们社区的干部和消防救援人员呢就会利用这个冲锋舟艇的方式将物资转运进去，然后将我们能看到现在远处正在招手的一个群众，他有这种外出的需求呢，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冲锋舟的方式将他们安全的转运出来。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襄阳部分县区市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多重险情，当地集结党员干部群众奔赴抢险一线，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沙袋挡水、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为了让转移群众住得安心，供电部门提前算好空调和照明负荷，对线路和配电设施逐条排查隐患，并安排抢修人员24小时驻守，保障安置点内群众用电需求。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昨天12时至今天16时，北京全市有231个气象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木家峪206.1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3号早晨降雨基本结束。这两天，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出现强降雨，导致郭河水位持续上升。今天中午12点，郭河蒙城闸上游水位25.01米，下游水位23.59米。为减轻上游来水压力，郭河蒙城闸已逐级开启至20孔，闸门开度达1.7米，以每秒768立方米的流量泄洪。目前工程运行平稳，泄洪顺畅。
1: 连日来多地出现的持续强降雨引发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危急情况下一些人挺身而出，在风雨中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10号，受白海豚影响，江苏无锡遭遇强风暴雨侵袭，大片农田出现严重积水，防汛排涝形势严峻。社区工作人员张磊在巡查至吴巷片区时，发现村内300亩连片桃田的主干排水渠被砸。

0: 雾彻底堵塞，雨水无法正常下泄。张磊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趟入不断上涨的积水中，
1: 想都没想就直接走到田里下去清理杂物。当时想的是老百姓的那个财产不要受损失，桃树田不要被淹。
0: 张磊在漫至他脖颈的积水中持续作业半个多小时，有村民见状主动下水协助，最终合力完成疏通，整片桃园得以保全。
2: 这次呢，多谢党员干部呢冲在前面，为我们桃树地位啊、排水啊、掏沟啊，都是感谢他们。有他们呢，我们感觉到那个心里踏实了，踏实了很多。
0: 昨天下午，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突降暴雨，在该区域玉溪路一处井盖突然被水流冲开，路面出现明显的水流漩涡。但是水流也遮挡了过往行人的路线，极易发生伤人险情。此时一位路过的快递小哥主动停下，将井盖搬回原处并踩实，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危险。风雨中正是这些普通人充当着临时守护者，守护着城市安全。八月以来，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遭遇持续性强降水天气。八月八号中午11:30左右，网格员刘少雄在青石村巡查途中，发现道路边坡持续掉落碎石。
3: 我判断这里不久有可能会发生大的垮塌，就立马劝导来往车辆，同时向镇上上报情况。
0: 接到消息后，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封闭危险路段，引导车辆绕行。当天中午12:15左右，也就是刘少雄发现险情约45分钟后，该路段发生山体垮塌，因处置及时，避免了人员伤亡。白海豚已经停编，但是多个省份大范围强降雨仍然在持续。接下来雨情将会如何发展？哪些地区需要加强防范？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4: 昨天到今天这段时间，白海豚的残余涡旋是在湖北河南交界的这一带徘徊，那强降雨也是集中在河南还有湖北西北部这一带。未来两天呢，这个低涡整体是会缓慢的东移减弱，而且因为北方有冷空气南下，那冷暖气流会在华南到江南东部江淮这一带形成低涡切变线，所以一方面是华南的降雨会有所增多，另一方面就是在白海豚登陆前后经历了强降雨的浙江、上海还有江苏的一些地方，明后天降雨可能还会有一个增强。那整体来看还是大到暴雨的量级。其实像江浙沪这一带，昨天和今天虽然降雨整体是减弱的状态，但是其实也并没有完全的停下来，而且像明后天降雨很快又有增强。那对于这种频繁的强降雨影响，这一带还是要特别的防范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那像江苏西南部、浙江东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那特别是在浙江东部这一带，因为之前它是属于台风影响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最近4-5天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400毫米以上，局地甚至是超过了800毫米。那明后天这一带的降雨虽然不是那么的极端，但是呢，因为近期降雨整体比较强也比较频繁，所以呢还是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而且因为次生灾害它会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所以近期还是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谷等等灾害隐患区域。
0: 近日在山东济南、福建莆田等地，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爱心与担当。10号，山东济南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道路积水。晚高峰时，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无法动弹。事发时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积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而在福建莆田，日前一名9岁男童因追赶被海浪卷走的拖鞋，不慎被海浪卷入海中。
5: 哦，那个掉下去了。 是掉下去了，那个男的在救，那个可能。
0: 危急时刻，途经现场的渔民高金泉立即下水施救，他迅速游向男童，将孩子护在身边，向岸边游去。但海上风浪较大，增加了救援难度。就在这时，另一名热心群众带着游泳圈赶到现场，两人相互配合，将男童安全带回岸边。险情发生后，梅州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将男童送往医院检查。经检查，男童身体并无大碍。警方提醒，暑期带孩子到海边游玩时，家长要全程做好看护，避免孩子靠近深水、礁石等危险区域。一旦遇到突发险情，应及时报警求助。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整个调查过程是怎样的？今年的调查又有什么特点呢？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
8: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冰比较硬，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0: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9: 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东海海域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一般在8月初开始，也被渔民们称为小开渔。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渔受天气影响推迟，昨天福建、江苏、浙江多地正式启动小开渔捕捞作业。昨天上午，记者在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看到渔船陆续集结，渔民们忙着搬运物资、整理渔具、检查设备。
10: 这次碰到台风，我们在港里多等了好几天，现在可以出去了，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的收成，满载而归。
0: 下午2点，等待多时的1659艘专项特许捕捞渔船起航出海巡仙。为了保证船舶安全出海，宁德海警局执法船艇同步进入重点航道和海域为渔船护航。
11: 我们在重点航道进行护航，引导渔船分批有序出港，避免因为集中出海发生碰撞。渔船出去以后，我们还会持续掌握船舶位置和作业动态，加强海上巡查， 确保渔船作业安全平稳。
0: 在江苏，连云港、南通等地也启动了小开渔。在11号傍晚时分，江苏连云港市1500余艘获批专项捕捞渔船和辅助船陆续从各个港口驶出，出海开展捕捞作业。
12: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苏子蟹，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0: 11号，浙江温州全市1509艘持有专项捕捞许可的渔船结缆起航，驶向东海渔场，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保障渔民安全顺利开展生产作业，温州海事严格执行先大船后小船、先出港后进港作业原则，优先保障民生客渡船舶、重点物资运输船舶恢复营运。当前全市11艘客运船舶到位，8条岛际客运航线恢复通航，涉水工程项目逐步复工。
13: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暑期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关键窗口期，各地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持续夯实就业服务保障。
0: 为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异地求职，多地青年驿站、人才公寓在提供免费住宿的基础上拓展就业服务形式。今年海南实施青年人才筑梦驿站项目，建设了66家青年驿站，为来此求职的学生面对面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政务办理等，助力青年更好择业就业。
14: 这种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能让我对政策更了解、更易懂，也更好的能解决我们求职困境，减轻我们的求职压力。
0: 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100余所高校院所的300多名师生走进江苏镇江，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当地重点产业，开展多层次对接交流，破除求职信息壁垒。师生们还走进当地重点企业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面对面咨询岗位职责，沉浸式体验就业环境。据了解，镇江已连续6年开展校地企人才对接活动，与全国150多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本次活动将释放10000多个优质岗位，同步配套租房、购房等一揽子人才扶持政策，
15: 组织不少于20场高校房企拓岗和50场企业进校揽才活动，全年挖掘大学生岗位需求20000多个。
0: 新疆和田县为高校毕业生举办专场招聘会，共汇聚了100多家优质企业，覆盖文化传媒、建筑材料、商贸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累计释放2000余个就业岗位。
16: 我本身对新媒体宣传、文案策划这类工作比较感兴趣，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扎根本地，发挥专业所长。
13: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7: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3: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另据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地震遇难人数已超过250人。
18: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通报称，
17: 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等地受灾严重，多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坏，当地交通、供水系统和电信网络等均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18: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
17: 十一号，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成功救出多人，包括一名在废墟中被困36小时的妇女，以及一名35岁的男子。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此前一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六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十一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19: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
13: 当地时间十一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
20: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一月至六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21: Extreme heat is becoming more frequent, more intense. It's lasting longer and covering much wider areas than in the cooler climates of the past. Looking back in time, June 1976 is a really good example because June 1976 had a very similar pattern of high and low pressure, warmer and cooler areas to this year. But the picture for 1976 is one of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above average temperatures in a much cooler world.And in 2026, the picture's reversed. It's one of a much warmer world with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below average temperatures.
1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近发生多起山火，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十一号，该省最严重山火之一萨莫兰周边的山火持续蔓延，大量民众被迫疏散。
22: 由于火情的严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高速已经被封锁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00当地人被疏散，这也是近年来当地最大的一次疏散行动之一。
23: It grew immensely. In 2 hours, it turned from a plume of smoke to we need to get out. I'm driving down Garnet Valley, and there is nothing but police and fire trucks and EMTs.
24: We assume our property is fine, but
1: Nothing is for sure, and this event is far from over.
2: What's your concern or some uncertainty for

0: you is really concerned.
1: Well, the family.
2: 截至当地时间11号晚间，加拿大全国共有600多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09起，警方正在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
3: 本月初，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12号发布的报告，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熔岩流向山下推进，火山灰云主要向南及西南方向移动。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降落和起飞，管控措施持续到当地时间18时。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0: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

0: 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他与月同行，纵情燃烧赤子的天真与骄傲。笃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他仰天大笑，放飞自由与理想，高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发出了盛唐风华的最强音。他是穿越时空，举杯邀请你我同销万古愁的朋友，也是我们心中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仙李白。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欢迎今天和我一道穿越千年去探访宗师李白的两位探访团老师，康震老师，
4: 撒老师好；
3: 杨宇老师，
5: 撒老师好。
3: 欢迎两位。此刻啊，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湖北省安陆市白兆山。李白在诗中形容这片山水是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个地方啊，曾经是李白的家。李白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将近有十年。
6: 安陆这个地方啊，地处湖北的腹地，而我们知道啊，在湖北是孕育了非常璀璨的荆楚文化，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李白对于屈原啊也是非常的推崇，他说啊，屈平辞赋悬日月。
5: 李白一生游历大江南北，却说我本楚狂人，在这里他立下了奋其志能愿为辅弼，是环曲大定海泄清漪的志向。
3: 李白的诗歌之美啊，不仅是印刻在荆楚大地上，也是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杜甫就曾经赞美李白的诗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那到底是怎样的李白让杜甫为之推崇和喜爱？让我们从这件与李白、杜甫都有关系的书画来一窥李白其人，请。这应该是出自李白之手的《上阳台帖》，其实它也跟中国文学史上一次伟大的相遇有关。
6: 对，
3: 就是诗仙李白遇到了诗圣杜甫。这个《上阳台帖》应该就是他们在相遇之后同游王屋山当时留下的即兴之作。
6: 对，这个帖啊，乍一看特别的雄壮，大者如垂，小者呢如铃。
3: 对，
6: 是吧？很有气象。
3: 大大小小的。
6: 大书法家黄庭坚啊，曾经评价说这幅字是什么呢，无首无尾，不主故常，意思说不循常规，随性而来。从这个也能看得出来，他的书法跟他的诗的风格非常的相似，
5: 天马行空，
6: 天马行空，起伏跌宕。
5: 我一眼就看到这个，宋徽宗的拿手绝活瘦金体。
3: 瘦金体，
5: 唐李太白上阳台，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李白的真迹。
3: 唐李太白。说到这儿啊，真是对李白更加的好奇，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李白。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不要小看二十岁的后生，待我展翅之日，便是痛击嘲笑之时。
6: 这是还在蜀地的李白，20岁左右的他将自己比作大鹏，志向远大，坚信自己将会有一番大作为，兼济天下。
7: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3: 风流倜傥的李翰林是我们大家最熟知的李白的形象，在长安潇洒不羁的他留下了许多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
8: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57岁，我还年轻着呢。
5: 李白的晚年是在贫困和病痛当中度过的。安史之乱爆发以后，57岁的李白依旧满怀热忱，心系国家安危。
3: 能看得出来，李白容颜虽老，大鹏理想矢志不渝。
6: 开元12年后，李白学有所成，开启了自己寻求梦想之路。
3: 那就让我们即刻启程，前往公元724年的蜀地成都，去看一看大鹏起飞之时。

0: 哎呀，这大唐的成都果然像李白诗句当中描绘的九天开翠成都，万户千门如画图。
1: 李白啊，不仅感觉到成都是这样的繁华，而且啊，
2: 风光旖旎，四季如春。
1: 正所谓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比长安都强。
3: 汉代有病成养马的养。

0: 黄雄、司马相如，后来更是李白、陈子昂，宋代的苏轼都是本土特产。
1: 咱们到下边看看去。
2: 好，
1: 走
2: 走
3: 走。
1: 哎，这街上啊，我看经常有这个，应该是游侠，是吧？擦肩而过于我们，你看带着剑，
2: 对，
1: 带着刀，弄得我很紧张啊，
2: 很紧张。
1: 但是大唐街道上这副景象，应该在李白他们看来是很正常，
0: 很常见。
1: 这为什么大唐的这个游侠文化这么盛行？
2: 大唐国力强盛，军力强盛，很多的文人都愿意仗剑去国，奔赴边疆，戍守边疆，想要建立功勋。什么高适啊、岑参，
1: 对对对，
2: 都干过这样的事儿。
0: 是，
2: 所以整个的社会风气洋溢着一种英雄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风气。
0: 大唐诗人的这个标配啊，应该是一马、一书、一琴加一剑。你说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来；李白说长安的游侠也是武林年少金世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啊。
1: 听各位这么一讲，太想见到李太白真人了。走
2: 走
1: 走
2: 走走。
1: 说起来，历史上李白的老师赵蕤，是个什么样的人？
2: 这赵蕤啊，还真是个人物。当时在巴蜀跟李白号称是蜀中二杰，他写了一本书叫《长短经》，讲了什么道理呢？一定要审时度势，一定要
4: 向机而动，
1: 所以是取长补短，扬长避短那个意思。
2: 哎，就这个意思。
0: 对，所以赵蕤教给李白的主要就是纵横帝王之术，所以他对李白形成这个伏笔设计的人生理想是影响很大的。
1: 说那边可能有线索，打听一下去。哎，老先生，刚好有事相求，我们几位啊想在山中找一位隐士，叫赵蕤，您可知道他住哪儿吗？
5: 既是隐士，我怎么能知道呢？
1: 也有道理，
2: 这倒还好，话说得也不错。
1: 那今日可否是去寻找隐士的好时机呀？
5: 这我就更不知道了，
1: 多有叨扰。那咱们继续去找吧。

0: 之所以
1: 有点眼熟。
2: 哎呦哎呦，真是哎！哎呦，老先生，哎呦，您这一换蓑衣，我们差点认不出来了。
3: 在下撒贝宁，
4: 在下康震，
1: 后学杨宇。
5: 既然再次相见，不如坐下来歇息片刻。
2: 那就叨扰了，
4: 叨扰叨扰叨扰。
2: 来来来，坐会儿。
5: 赵蕊此人，在山里头呢，我也见过他几次。哦，无甚特点，啊，几位找他做什么呀？
2: 不瞒您说，我们几位呢，素来仰慕赵蕊先生的弟子李太白，所以此番前来是想寻找李太白。哦，
5: 那朱军来晚了，他自认为时机成熟。已下山远游去了，他自己有远大的抱负，终于与我不是同路之人呐。
2: 莫非您就是赵公？
5: 吟诗作赋不是我所长啊。哎呀，岂敢称太白失明，这不遮了他的光吗？
4: 您这太客气了。
1: 赵公谦虚了。对，诗人都说李太白是天生的诗人，他应该也是一个好学之人呐。
5: 朱君可知此为何物啊？
2: 这像是个烧剩的灰儿，
1: 香炉。
5: 前些年他模仿昭明。

0: 文学作为创作的模板，但是呢，反复多次都不满意，皆一把火聚于此。哦，哎呀，故此逐渐
1: 才拥有了
0: 自己的创作风骨。
2: 敢于否定自己，
3: 敢于否定自己。嗯，
4: 我们读太白的时都觉得酣畅淋漓，他的风神情韵好像隔着纸背都能够透出来，我觉得跟这山里仙气飘飘的环境可能颇有关系吧。嗯，
0: 万物在太白的心里啊，自由属性，与鸟禽对话嬉戏，对川流歌舞喜悲，所以字里行间与自然神形相交，气脉相连。
3: 这样惬意诗情画意的生活真是令人神往。哎，这么好的光景，太白也忍心离去呀。
0: 太白自诩大鹏，此想法老夫与他相识的时候便已知晓了。

0: 今夜怎么不唱了？过了剑门关，人真的走得了那条路吗？
1: 那里啊，是蜀道。哎，我听说啊，是五个大力士拉着五头巨牛，从那险恶的群山中所开。等走完那条路，你就会有个新名字了。那我叫什么？姓李，明白。
2: 你打我脸，我去要你命！我看你连姓氏都是编的，你这种不知道哪儿来的奸商，也配姓李？小兄弟，收手吧。
3: 常年折辱于我，大丈夫有仇必报。你还杀他吗？我不想弄脏我的手，快滚！求师傅，恕我奸计。
4: 见了主人是谁？我只知道他在戴天山上住，应该是仙人吧。
3: 戴天山，仙人，仙人在否？李白求教。
4: 找诸葛亮也才三顾茅庐，这都五回了，一回都没见着。
3: 是在故意躲着我吗？想躲？

0: 卷沸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猪。野竹奔青霭，飞泉挂碧松。无人知所去，愁已两三松。
1: 律师讲究布局平衡之道，全诗皆静为第一句最吵。
2: 吵是吵，可是一上来不吵这一下，仙人说不定就不肯出来了。
1: 你来找了我五次，还是想找我学剑？
3: 学剑只是一人敌，我要找的是要学万人敌之术的徒弟。
2: 何谓万人敌之术？
1: 运筹帷幄，纵横长短，即为万人敌之术。
2: 正是无心之所愿。
1: 铁马，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这样的徒弟吗？万人敌之术可使人出将入相，徒弟得了功名富贵，师父还能少得了吗？
2: 这样的万人敌之术我不想学。
1: 你不想做苏秦吗？身披六国相印，一言可敌百万雄兵。
2: 他终是为了一己私利，我不做他。
0: 要做就做鲁仲连。
1: 鲁仲连有什么好的？
2: 他排难解纷，皆是为了心中大义，为赵国智退秦兵，以一箭之书为齐国取聊城，这些都不为取功名富贵，飘然远退。
1: 匡扶天下者，就不能取功名富贵吗？
0: 以逸换利，
2: 不就成商人了？
1: 这条路难走得很，你现在还有机会后悔。
2: 弟子不后悔。
1: 去打些水煮饭，跟你躲了半天迷藏，肚子饿了。
2: 是。

0: 是你偷袭，这不叫偷袭，叫时机。你还在想那日广汉太守来访之事？我至今都想不明白，
1: 太守举荐我二人出使，师父为何要断然拒绝？时机未到。师父总说时机，这空有一身本事无受施展，等到时候。就老了，
0: 你不是怕我老了？
1: 对，我是担心到了师父这个年纪，天下还没人认识我。
0: 不是有趋同而是异者，非是鬼也，时之变耳。此乃大智之事，我教你的本事，实难有施展之地，只会招致非议。
1: 就算当今是盛世，也绝非太平无事。师父传我的本事，只是小用和大用之别罢了。
0: 你若肯潜心修行，可自成一家之绝学。你若想现在离开，我也不会留你。只要你出了此山，你我的缘分也就尽了。我不再是你的师父。

0: 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青年少。
1: 这条路难走得很，与你不知是福是祸了。
2: 杜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3: 何时才回来？
4: 或许不会回来了。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就该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2: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4: 人怜故乡水，
2: 万里送行舟。

0: 初出茅庐的李白写诗与李邕抗礼，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就那种自信甚至是那种狂傲的感觉跃然纸上。
1: 庄子的逍遥游塑造那个大鹏其实是一个自由逍遥的形象，但是李白把这个大鹏转化成了建功立业的这样一种雄心壮志，而李白的志向其实是待吾尽节报民主，然后将挟握白云，他先要报效家国再去归隐田园。
2: 李白的这个思想受庄子的影响，受屈骚的影响，受到侠文化的影响，但是能够把这个庄、骚和侠融在一体的，在实践上就是李白。所以他出手就是要跟天地齐观，卓尔不凡。
0: 李白离开故乡心里是依依不舍，你看他在诗中写的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所以蜀地对于李白来讲是具有特别的意义，包括他后来这将近40年在外漂泊，时时刻刻诗句当中都能看到他对故乡的眷恋。
3: 李白自称陇西布衣，虽然关于他的出生地有不同的观点和声音，但是蜀地江油就是他事实上的故乡，
1: 蜀地的文化气质始终都流淌在他的血脉当中。
2: 巴蜀这个地方非常神奇，李白自己说，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自古以来出了很多的英雄，所以崇尚英雄，崇尚传奇，崇尚奋斗，这才使得李白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想要报效祖国的这种壮志。
0: 话说李白仗剑去国，远游天下，去了很多地方，都因为他的诗而带上了传奇色彩。
1: 李白自己不是说过吗，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夹我以文章，江山的灵气滋养了李白创作的源头活水。他36岁的时候去丹丘山居拜访他一生的至交好友袁丹丘，就写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将进酒》。
0: 我想我们现在就前往公元736年去嵩山袁丹丘的住所，去见证一下的历史性的时刻。
4: 丹丘山居，应该就这儿了。
5: 就这儿。

0: 敢问袁丹丘袁兄在吗？
1: 敌人正是。
0: 在下撒贝宁，我们素来仰慕太白先生的诗才，听闻太白先生正在此处散心，我们就追随而来，不知可否见上一面？
2: 太白晚些时候会回来。
3: 哦，太好了，
2: 诸君不如进来稍坐，待太白归来，我们一同饮酒。
0: 那就有劳
3: 有劳有劳有劳，
2: 里面请。
4: 丹丘先生啊，我看您这堆了这么多酒坛子，您这今天晚上是多少人来喝酒啊？
2: 加上三位，一共六人而已。太白来此这些天，每日只嚷着与我一起痛饮，一起入道做神仙。可我明白，他是因为怀才不遇，才有了现在的失落彷徨。
5: 感知欲叹息，对酒还自清，所以他也是借酒来排遣他的这种失意的愁绪。
2: 不过诸位也不必太过担心，虽然追梦路多舛，但这些年他云游四方，收获也是颇丰啊。
6: 青年时期，李白仗剑漫游，遍览名山胜景，留下了许多知名的诗篇。

0: 天门中断将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哎呀，这首诗真是好啊。
2: 好诗啊，
1: 请。
2: 这诗真是妙啊。
3: 那可是张九龄张丞相的诗啊，
1: 还有谢灵运的诗啊。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李白又来砸石板了。
4: 别慌，石板上那首可是天下七律第一呀。
0: 从今天以后便不是了。拿酒来。
5: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0: 就这？
1: 看看那个干嘛？
4: 看看，
5: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6: 以后，那里就是你新的故乡。

0: 还会再回来的。
1: 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可不独是写景，我本无思乡之情，见到此诗不觉也有了离乡愁绪。
0: 写不出那样的诗句，喝酒都没意思。
1: 让读诗之人成了诗中之人，这才是最高境界。我怎么才能写出那样的诗？
2: 没想到啊，三绝竟然会现身此地。
3: 是啊，张旭的字，吴道子的画，裴将军的剑，只要见识到三绝之一，这辈子就没白活啊。
1: 裴将军的剑，
2: 走，
1: 不能现在呢。
4: 家母仙逝多年，突然托梦给我，魂魄必是不安。二位兄台决意可通鬼神，请求你们二位来此献祭，正是为王母祈福。
5: 既是如此，我自当从命，但我们有一个请求。
4: 请讲。
5: 画鬼神画得太多，胸中气运难免有些枯竭。
3: 是啊，醉草写得太久，腹中酒意已经不够用了。
5: 若是见到裴将军之剑，那气运便是有了，
3: 对，醉意也就来了。
4: 原来如此，小兄弟，借剑一用。

0: 就是这样，让毒师之人成了失踪之人。
1: 赵客漫蒲阴，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去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隐，托见西前横。将至弹珠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月到为清。烟花耳热后，意气诉笛声。旧照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宣贺大梁城。纵死峡谷乡，不残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从今以后，你们只要读我的诗，就都是我诗中之人。

0: 丹秋，丹秋，哎呀，早就在这等你了。这么多新朋友，坐坐坐。果然神采非凡呐！
1: 太白这几位你还没有见过，他们可是特意远道而来探望你。
2: 不敢不敢。哎呀，
1: 在下撒贝宁，见过两位。我们三人啊，一路追随先生的诗文，直至此地。
2: 终得一见，何况今夜月圆之夜，能够和太白先生把酒共聚，这是何等的荣幸和缘分呐！相逢即是兄弟，也是我李白的荣幸。快来看我自己弄的小玩意儿，这是我的酒虫。哎啊，大军，你先来。哎呦，
1: 不怕先生见笑。
3: 我没玩过这个，真不知道怎么玩。先生可否为我们指点一下？
4: 三军只管抽一支，我自告之，酒管够。哎呀，好，既然如此，自信一点。
3: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缘何忧愁？不能寐。
4: 愁者皆赔一杯。
3: 此签之意，便是在场诸君，若有烦心琐事，皆须讲一讲，并满饮此杯。杨娘子，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每当漂泊千里之外，诵起太白先生的诗，思念起家乡的亲人，油然而生一股思乡之愁啊！
1: 不知。
2: 太白先生，所为何愁？啊！想我当年出蜀，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怀大鹏之志，欲登青云，深管燕之坛，谋帝王之术，奋起智能，愿为辅弼，使桓渠大定，海献青衣。而十数年，甘也无果。 所盼功业一无所成，自缢于游侠，才落得长安街头，被那斗鸡屠所欺辱。
5: 服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蹉跎十年，早生华发。
2: 我当如何珍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欢不来。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诸君。
2: 岑夫子，丹丘生，唱尽酒，杯莫停啊！
3: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0: 钟鼓馔玉不足贵，
1: 但愿长醉不愿醒。
2: 古来更浅皆寂寞，
0: 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诗仙自欢谑。
1: 主人何谓言少谦，
0: 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万古愁。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在多少灰暗时刻，很多人是靠着这一句话顽强地面对人生的挑战。正是这样一种跨越千古的精神力量，才能够让后世之人反复地和李白产生共鸣。
1: 以前的《将进酒》大多数是短歌，李白他应该是首创用这样长的歌词来填《将进酒》这样一个乐府古题。你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种与天地齐观的那样一种心胸格局。但他刚刚才放，马上又收，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你才恍然明白，他前面铺陈黄河之水天上来，不是要形容这个天地之壮观，而是要形容人的生命非是短暂。所以他说人生得意须尽欢，那就是喝酒买醉吗？及时行乐吗？我觉得恰恰不是。他的须尽欢，即便曾经短暂的迷茫过、失落过，甚至迷失过，就是你要好好的体验和享受当下，当下的每一刻都是有价值的。
2: 他的万古愁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万古之志啊。第一，他要做宰辅之臣；第二，他要做帝王之师。他把时代的内涵加了进来，把时代的理想加了进来。正是因为有千万个李白的这种呼唤，才凝结成了一个伟大的盛唐时代。所以李白写的古乐府虽然依旧是古题，但实为新生。
0: 从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一直寻求机会，到处碰壁，李白再次来到长安，我们呀前往公元743年，去看看那段人生经历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
3: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2: 没错，哎呀，嗜酒如命如李白，估计不会错过这个地儿。

0: 哎呀，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
1: 是啊，
2: 这个时候应该是胡旋舞在大唐长安最流行的时候，天宝年间嘛。哎，
0: 咱不能光看热闹，赶紧去找李太白去。啊，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名满天下的胡旋舞，也算是饱了眼福了啊。
1: 没错没错。
3: 行。
0: 哎，好嘞
1: 好嘞。
0: 来，康老师，坐坐坐。哎呀，叨扰了，刚才看阁下这胡旋舞跳得甚是精彩。我们是李翰林、李太白的朋友，这次呢是特地到长安来寻他。
4: 原来你们是来寻李翰林的啊？到今日碰巧
5: 贺建
4: 在隔壁雅间设宴，你们不妨去问问。
6: 你说的可是四名狂客贺知章？
4: 正是。
0: 多谢两位。
1: 太巧了，
0: 那我们赶紧去寻李翰林，就此别过。
1: 请。
7: 贺建，
8: 这三位是李翰林的好友，前来拜访。
0: 我们三位啊是李翰林的好友，听闻他在此地赴宴，我们就贸然来访，没想到见到了贺建。
9: 来，三位请坐吧。
0: 谢贺公。我看贺公这诗句写的，故乡杳无迹，民发怀蓬丛。您这是思念家乡？

0: 是啊，此尽是及地，我便一直留在长安。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也该告老还乡了。太白这几日，天天陪我来饮酒，可是他嘴里一直念叨着，要和我一样，收拾行李归乡啊。
1: 这个到长安为官，这不一直是太白先生的夙愿？
0: 是啊，
1: 这现在荣为翰林，他为什么又想着要走呢？
0: 太白这人疏散惯了，在这京城当中，偏不愿学与各色人等相处。更何况这翰林戴诏一职，在他眼里不过是舞文弄墨之事。现如今呢？ 醉酒之后，连圣上传诏都敢推辞不应。这世间，恐怕只有他一人才能如此洒脱吧。也是啊，他本就不是凡尘之人呐。公元742年，李白以白身之姿入长安。
2: 意欲实现谋士一国的宏伟目标，他在紫极宫与秘书监贺知章相见。此次会面中，贺知章读到了他写的《蜀道难》。

飞乎高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哭声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拼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李太白，真乃谪仙人也。李白在长安任翰林待诏期间，郁郁不得志。

0: 臣欲劝诫陛下边公之事。几番谏言皆不得进，只得作此书今日当面进呈陛下。
1: 李翰林，你意欲何为？
2: 答来吧。
3: 是。

0: 李翰林，
1: 刚才娘子说了，
0: 她以前听过那么多的曲子，这里面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你写的歌词。不知今晚能否得闻呢？
2: 李翰林的歌词真正的写出了娘子之美啊，这往后啊就应该为娘子多写几曲。
3: 李翰林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
4: 人家想象自己是公侯将相，跟我们这种排忧戏子混在一起，如何能够开心呢？
3: 可在圣人眼中，他不也就是个戏子吗？
4: 不只是个戏子，是个爱喝酒脾气又大的戏子。

0: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公元744年，李白上书请求还

0: 山，玄宗即日安准赐金放还。
1: 唐玄宗天宝元年，天子下诏要各路州郡举荐有特异之才的人，有这个诏书从天而降，让他能够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呐、他确实是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可是李白做的是翰林待诏，皇上跟杨玉环赏花的时候，来写首诗吧，他干的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这些工作。这么时间一长，他就觉得现实的任职跟他理想的期许差距很大。
2: 所以你看，我们最熟悉的那篇《蜀道难》，看上去是写蜀道之难，写秦岭之难，但其实李白写《蜀道难》的时候并不在走蜀道，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来描述他的仕途，他的功名理想之路之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侧身希望长咨嗟。
3: 对于李白来讲，就一直朝着理想前行，但是似乎觉得就在眼前，可就够不着，那种感受还是挺茫然和无力的。
1: 但是李白就是李白，一生在追求，一生在痛苦，一生不曾放弃理想，
2: 所以他才后面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梦想可以超越现实，插上翅膀，然后激扬青云。
3: 安史之乱成为了大唐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不知道已经暮年的李白在那个时间点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前往公元761年的金陵去寻找答案。安史之乱应该是大唐王朝的一个转折点。
1: 对，
3: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个繁华的强盛的大唐王朝走向了衰落。
1: 这安史之乱啊，祸乱所及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对而言这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的这几个重镇受到的祸乱要少很多。所以当时啊，士大夫公卿包括老百姓纷纷避难东南呢。
2: 李白一生来金陵有很多次，每次来心情都不一样，但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晚年来金陵这一次应该是情绪最低落的。举目山河意，偏伤周夷情啊。
3: 从安史之乱爆发算起，6年了。
1: 是，
3: 不知道太白先生近况怎么样。敢问这里可是李太白李公的住处？
4: 几位是啊，
3: 我们是太白先生的故友，许久未见了，今日特来拜访。
4: 原来是父亲的故友，诸位叫我伯亲就好了。进来聊吧。
1: 大名鼎鼎，
3: 多谢。
4: 家中杂乱，诸位不要见怪。
3: 李公今日不在？
4: 父亲前几日生病了，刚刚服了药，现在在屋中休息。
3: 没什么大事吧？因为什么原因？
4: 前几日父亲听闻李光弼将军征兵的消息，便急匆匆地收拾行李出门，没想到刚一上马就摔了下来。
3: 李公这是要去投军吗？
4: 父亲最近常说福建赵岩霜，雕戈蛮狐硬，愿雪快击齿，将期报恩荣。可如今叛乱未定，父亲又怎能安心在家？
3: 我们当年就读过李公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世人都知道，在李公心中一直有一个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的抱负，但没想到时至今日他仍然没有放弃。
1: 哎，这有一柄长剑，可是太白先生的？
4: 正是。父亲一生与剑相伴，游历四方，虽然当时不懂，可却崇拜父亲追梦的勇气。后来聚少离多，便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练剑。如今战乱爆发，父亲便又拔出了他的这把剑。
0: 李白一心报国，参与了永王军队，期望讨伐安史乱军，然而

0: 永王不服肃宗号令，兵败身死，李白因此获罪。
1: 公元759年春，流放途中的李白在白帝城遇赦，这里和他自小生长的蜀地近在咫尺，李白却没有回去。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父亲，父亲，李光弼的军队已经出发，你追不上的呀，父亲。
2: 现在出发就追得上。
1: 父亲，走开。

0: 以为爹还没有老啊。
1: 一只大鸟没有脚，一路飞过几万里，从生到死无啼血，它要飞到哪里去？大鹏飞兮真霸意，中天摧兮力不济。伯禽啊，你可知道，
2: 其实我是不能参加科举的，因为我是商人的儿子。
3: 父亲，从前不是讲我们是西凉五昭王李浩之后吗？
2: 我的父亲，你的祖父，是从西迁回汉地的商人。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他的名字？在我长大的地方，周围的人只称作他一个客字。他无论在何处，皆是他乡之客。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天地之间，我又何尝不是个匆匆的过客呢？身后影，便如身后名。
4: 人在此处，
2: 影啊，便也在此处。等你离开之时，这影子也就随着你消失不见了。
5: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6: 人怜故乡水，
7: 万里送行舟。
8: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9: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去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8: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0: 如来生前皆寂寞，
8: 唯有饮者留其名。
9: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0: 蜀道之难，难于赏青天，侧身希望长自见。
9: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10: 行路难，行路难，
5: 多歧路，今安在？
9: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4: 两万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5: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渺云汉。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我们可能成不了李白，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或许都会在某一个人生境遇当中遇到李白的诗句，也或许都会在这些诗句当中找到面对人生挑战的力量，找到我们最期待的一种人生理想，那就是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14: 如果要用一个诗人来代表盛唐的少年意气的话，只有李白。他那颗赤子之心一直就没有变过，他那种天真，那种浪漫，那种纯粹，他始终是那只遨游在青云之上的大鹏。所以我心目当中的李白是很难被人替代的，也是无人可以超越的。
15: 我认为李白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头没有失败，没有畏惧，没有悲观，永远只有自信，永远只有坚持，永远只有向前。李白的诗和他的行为告诉我们，面向未来的探索无论多么艰难都是有魅力的。让我们以李白为骄傲，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民族拥有李白这样的诗人而感到庆幸，感到骄傲。
13: 很多中国人啊，熟知唐诗都是从李白开始的。从文学史上来讲，他其实是完成了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他是造就了盛唐之音，而且成为了大唐盛世的一个形象代表。那么他个人的这种精神的人格的独立，要求这种平等的意识，以及对心灵的自由的解放的这种追求，实际上都和今天这个时代相契合。他的诗文跨越时空，成为直至今日历久弥新的精神源泉。
16: 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竭。
13: 太白先生，您的酒到了。
16: 送错了，今日不曾点酒。
13: 这酒仙不喝酒，就像诗仙不写诗了，真是难得一见了。
16: 萨君
13: 先生别来无恙啊。
16: 这故人送来的酒自然是要好好尝尝，若真能醉倒在这高楼之上，我倒是可以好好去坐坐呢。
17: 手可摘星辰之梦，让黄河溪流
16: 去实现那欢区大定、海县青衣之志。
13: 先生若是想看到心中的愿景成真，晚辈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带先生到千年后世去看一看。

0: 太白先生，您看此处景致如何呀？山气缭绕，丛林蔽日，远望去甚有“驰声翠微上，渺若罗浮巅”之感。这里莫非是两村抱东鹤，一丈横西天呐？太白先生好，太白先生好。
1: 康军，
0: 这就是您当初生活了十年的安陆的白兆山。
1: 哦，这个地方的百姓，始终都在记挂着您。您往远处看，哎，你看这边，
2: 看到这尊雕像了吗？巍峨高大呀，
0: 就是雕的先生的形象啊。
2: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里的百姓竟然还惦记着我。您的诗句，千百年来给无数中国人心里。
3: 种下了浪漫和想象的种子，如今结出了累累硕果呀！
4: 你所说的累累硕果又是何意啊？先生，请随我来。
5: 李公，别来无恙。
2: 老师，
1: 杨娘子，别来无恙。
5: 李公，您不是曾经在诗中写过吗？
6: 羽化齐日月，云行亦渊峦，夏世宇宙间，四民皆波澜，
5: 向后世描绘了乘长风、驾云雾、与渊峦比翼，是茫茫宇宙的壮阔景象，为我们探索无尽的宇宙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啊！
6: 就靠这物件？
5: 您可别小看它们，它们可以直上九天遨游星河。
6: 可是，这一块块庞然大物。
2: 是如何实现扶摇直上90000里的？李工，您看这个，
7: 这就是装载着您飞行梦想的火箭，它即将开往火箭发射基地，在那里呀，火箭将会腾空而起，直上云霄。您当年在诗句中曾经感叹过“人攀明月不可得”，但我现在告诉您，这火箭不仅能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2: 未来，他还能把人送上月球，这真是叹为观止啊！那如今的荆楚大地，恐怕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吧？我马上带您去一个您非常熟悉的地方，让您好好的看一看。走，
7: 好。
2: 你看这眼前的景象，和大唐盛世相比，如何？
7: 这繁华盛景。 自是远胜当年啊！现如今啊，社会经济繁荣，人们也能安居乐业。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家的一系列惠民的政策，再加上万千小微企业的努力。这么跟您说吧，现在的老百姓做生意啊，比当时唐朝的老百姓效率高多了，而且更便捷了。很多这个小的商户啊，仅凭借自己的信用，就可以向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申请贷款。 而且等你有了纳税的记录、更多的交易数据之后，你还能借更多的钱。有了这样的一些创新的金融手段，现在人们把生意越做越大，日子也越过越好。你看对岸那座楼阁，你还认识吗？
8: 伫立四方，书展如黄鹤。这行虽变了，但黄鹤振翼，羽的意犹在。
7: 不是。
2: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蓬莱阁，终究是被那崔颢给捉住了。<笑>先生，此言差矣啊！千百年来，无数游人争相登上这个楼阁，就是为了看一看您笔下的“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啊！
7: 算了。
2: 千真万确，这座城市今天的名字叫武汉，但是我们还是习惯用另外一个名字来称呼它——江城。还不是因为您的那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7: 李某幸在，此时此刻，看云梦大泽因水而兴。 楚天辽阔，尽收眼底。
9: 多谢洒君。
0: 我见证这千年之后的繁华盛景。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投3000元钱可以赚几万？
2: 好像投币是一分息多，不利息给人分息。
1: 高额分红让人心痒难耐。
3: 以投资高回报为诱饵。
1: 公司实控人竟然一问三不知。
4: 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不懂，因为我是一个传统，我就做销售的。
1: 多名嫌疑人到案，真相渐渐揭开。
5: 然后可以快速的赚钱，快速致富。
1: 艾草外衣下的传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艾草有抗菌抗病毒作用，内服可缓解虚寒腹痛，外用可治皮肤瘙痒。目前市场上与艾草有关的产品有1000余种，比如精油、艾柱、艾灸贴、艾膏、枕头等等。另外，将艾叶制成艾绒后点燃，通过热刺激穴位，起到温通经络、驱寒除湿的效果，也就是艾灸。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艾草的使用历史悠久，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被大众所熟知和接受。近些年来，与艾草有关的经济也是蓬勃发展，成了一些地方的经济支柱。可有的人呢，利用这一点

0: 打起了歪主意，干起了违法犯罪的事情。
1: 王霞是湖北省蕲春县的一名家政服务人员，今年50多岁了，主要是给别人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高。2025年年中，一个朋友带他去参观一家公司，说有个赚钱的门道。
2: 他活好老大，就个好，有好好活，都让他是有气人的，多嘞。
3: 哦，就这办公室这个很豪华是吧？
2: 嗯，气人多多嘞。
1: 王霞和朋友去的那家公司就在这个健康产业园里。王霞说，公司很气派，主要是销售与艾草有关产品的。公司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资格证和荣誉证书，摆满了各种与艾草有关的产品，琳琅满目。
2: 自然验证了。
3: 哦，你觉得比较正规？
2: 是啊，我感觉这蕲春县有人知识，不好。
1: 从现场的视频来看，可以看到公司的大厅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朋友的带领下，王霞进了那家公司的演讲大厅。一名公司负责人在台上讲着公司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
4: 如果这个制度没有这么高的奖金波比，各位，你还会选择这个平台吗？
5: 不会。
4: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所以最终能让我们赚钱的这个工具和武器就是我们的奖金制度，对不对？
5: 对。
1: 王霞只有小学文化，听了半天也没有怎么听懂，但记住了一句话，就是投资这家公司能够赚大钱。
2: 3000块钱赚10万了。
3: 谁啊？
2: 讲我只要3000块钱买40万。
3: 哦，他说刚开始这么说的是吧？
2: 嗯。
1: 王霞的丈夫早年离世，两个孩子也都成了家，现在是他一个人过。做家政收入并不高，每个月除了吃喝，根本就没有余钱。听说投资可以翻倍赚钱，王霞心动了，可自己手上没钱，
3: 贷的款。
2: 嗯，好像投币是一分息不，不利息给人分息。
3: 去银行贷的款。
2: 嗯。
1: 刚开始投资收益确实不错，连续分红。2个多月，王霞投资的3000元钱就分了600多元钱，这让王霞很兴奋。可兴奋没多久，一个坏消息传来了。
2: 停业了，停不了了。
3: 哦，停业的是吧？啊、
2: 嗯，
3: 你什么时候发现他停业的呀？
2: 托人想想的，我是这样想的。
3: 哦，那后来你没去找他们，没找公司退钱？
2: 我找了公司，我说你这个，我的哥们儿。
1: 王霞和朋友曾去找过那家公司，之前那家公司就在这个健康产业园的3层。可当王霞他们再找过去的时候，产业园的人说那家公司已经搬走，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联系不上对方，又找不到公司，王霞只能承认倒霉。
2: 我这房子不要钱，我生意不要钱，我一个人在这么久的呢，上这么久了，个人都老卫生了，要不那个3000块钱生意慢慢换啊，就是给拆了，再不再拆了，拆了什么再就差点把那个钱再换。
1: 王霞认为这是投资失败，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和王霞一样，张凤也是那家公司的一名投资者，同样投了3000元钱。可和王霞不同，张凤不接受投资失败这个说法，认为是被那家公司给骗了。
5: 也是师傅带我去的，师傅也是带师傅的朋友带他去的。我怎么知道是上当受骗的呢？他钱交给他了就没了。
3: 交多少钱啊？
5: 啥都没有。
3: 你交多少钱啊？
5: 我钱是交的不多，有的人交几十万，有的人交几万，我只交3000块钱。
1: 张凤也是蕲春本地人，曾在一家爱酒馆打工。张凤说，当时那家公司的宣传做得很好，他们爱酒馆的多名同事投资了那家公司，他也跟着大家投资了3000元钱。张凤说，根据那家公司的规定，投资3000元钱不仅有分红，还可以在那家公司的网上商城购买商品。
3: 他当时承诺就这3000块肯定能赚得回来，所以你才愿意掏这个钱，对不对？
5: 是的。
3: 他当时怎么承诺的？
5: 他就是说又说给的产品也不超不止3000块钱。
1: 张凤说，投资的钱虽然可以购买与艾草有关的商品，可这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他同事的目的，他们在乎的是之后的持续分红。可不幸的是，张凤投资了3000元钱没几天，那家公司就倒闭了，一分钱的分红也没有拿到，这让张凤觉得上了当。
5: 用我们批发价，我们都自己都是透明的，都知道。
3: 你们店里也卖这个产品是吧？
5: 我店里卖的都是我公司的，不是他那里。
3: 就类似的是吧？
5: 嗯，对的。
3: 就实验室。
5: 就是对养生这一块的嘛。
1: 张凤是在艾灸馆打工的，对艾草有关的产品价格十分清楚。他说，当时投资的3000元钱，虽说在这家公司网上商城购买了3000元的商品，可他曾仔细对比过，那家公司网上商城上的商品价格远高于正常商品价格。
3: 值这个钱吗？值这个3000块钱吗？
5: 怎么可能呢？几百块钱差不多，还值到3000块钱？
3: 是啥东西啊？
5: 都是骗人的嘛？
3: 都是啥东西啊？
5: 就是精油啊，这些啊，艾灸啊，那个艾贴呀，他都没有多少。
0: 一分钱的分红没有拿到，到手的商品价格虚高，根本不值3000元钱。张凤认为上了当，被骗了。在与那家公司多次沟通无果后，他向当地有关执法部门进行了举报，这引起了当地警方的高度重视。
1: 到案的实控人没有如实交代。
6: 那本质赶不上来讲，销售艾灸的产品，
1: 分红模式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7: 不是说对我们的产品的功效进行一个宣传，
1: 是正常商品销售还是非法传销？
8: 这跟正常的这个交易买卖这个行为是严重不符合的。
1: 正在播出。艾草是蕲春的特产之一，在当地被称为蕲艾。据当地政府介绍，在蕲春当地从事与艾草有关的企业多达1000余家，年产值超100亿元，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蕲春警方认为，如果有人打着推销艾草商品的名义行骗，可能会影响到当地整个艾草经济发展，必须严厉打击。
8: 因为蕲艾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支柱产业，也是我们蕲春的一张名片，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作为蕲春公安，我们还是要是吧保护这个蕲艾行业的这个健康发展，所以我们领导也很重视。
1: 蕲春警方就张凤等人的报案进行了初查。涉案的这家公司名为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年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赵某红。通过联系，赵某红说他只是挂名，实际的公司负责人是他的亲戚唐某。警方传唤了唐某。
6: 我公司的出发点来讲哈，就是我就是站在本质岗位上来讲，销售艾灸的产品啊，把这个体量就销售更多一点。
1: 唐某并不承认他们打着艾草的名义在行骗，认为是正当的商品销售。首先，他本人是蕲春当地一家知名企业的员工。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办的，开办的目的是为了销售他们单位的正规产品。第二，产品价格与市场上的一些产品比较确实有点高，可这也是有原因的。
6: 因为它的核心逻辑不是像我们买瓶洗发水说啊固定一个价格20块钱30块钱，它这个是涵盖的服务在里面。服务的话，有的也根据定的大小，有的运营成本大的艾灸馆的话，它可能收费一次要个6-7百。
9: 你意思你们的价格是参考这个艾灸馆的价格买的，不是市场的超市啊或者商场的价格？
6: 对，参考艾灸馆这种价格。
9: 为什么
6: 终端价格嘛？
9: 为什么参考艾灸馆呢？
6: 因为起初我的想法，我就是开艾灸馆，开千城万店嘛，所以价格它都是按照终端的统一的一个。按照中端的价格来给他们做的参考。
1: 唐某说，他们的产品定价是根据艾灸店价格来定的，因为他们提供了类似艾灸店的服务。后来民警向张凤等报警人了解，张凤他们说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只给他们讲了一些产品推广的课程，严格上来说算不上提供了服务。事情调查到这里，唯一能确认的是唐某这家公司在产品销售上存在价格虚高的情况。
8: 他卖的产品也只有60万。
9: 那是进货。
8: 对。
9: 60万。
8: 嗯。然后他实际卖出去，他在吸收会员的充值就有300多万。这个很是跟正常的这个交易买卖这个行为是严重不符合的。

0: 民警通过查看这家公司的资金流水发现，这家公司全部产品的进货额只有60万元，可它对外的销售额达到了360万，是进货额的6倍，价格虚高严重。可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个商业行为，谈不上刑事犯罪。但在调查过程中，张凤等报警人反复提到的一个细节，让民警判断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1: 他推广这个模式，他把人找来讲课，就说让大家来购买这个情感，来参与他参与这个项目，然后可以快速的赚钱，快速致富。
0: 张凤等报警人提到，他们一早就知道这家公司的产品价格虚高，之所以还会购买，并不是冲着产品本身去的，而是为了后面的分红。那这家公司的分红到底有什么诱人之处呢？民警再次询问了公司负责人唐某。
2: 我确实他整个运营过程当中我没有管理，最主要是我当时我本来我就在任职，本职工作也很多。
0: 唐某说，他虽然是名义上的实际控制人，可因为他是有正规单位的，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是他业余时间开办的，精力有限，日常管理他参与的并不多，都是公司总裁徐某银等人在打理。
2: 是，其实我在现在我都不懂，因为我是一个传统，我就做销售的，然后就他们把整套的逻辑就讲，比方说大概的说法就是说，可以通过会员来拓展门店的加盟数量。
0: 唐某说，他对公司的分红模式并不了解，知情者是公司的总裁徐某银，可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前段时间公司倒闭了，徐某银和公司的大多数管理者都离开了启春，目前无法联系。
1: 这帮的犯罪嫌疑人呢，闻风而逃，他们销毁了自己的这个销售数据，并且呢，把一些公司的台账啊，这些一些关键的证据都转移了。
3: 唐某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说对公司的运营一无所知，并不清楚所谓的分红模式，这点让人难以置信。他似乎在刻意回避着什么。现在来看，能够给出答案的只能是公司的总裁徐某银等人，可他们的行踪不定，一时无法联系。那警方如何突破呢？
0: 唐某表示对公司的经营一无所知，具体负责人徐某银等人一时又无法联系。这家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分红模式能够吸引张凤等投资人加入呢？通过问询，张凤等人表示，这家公司的分红模式很复杂，一般人很难听懂。可当时他们留了一个心眼，用手机将对方的演讲录了下来。
4: 消费就有商品，有了商品之外还给你权益值，有了权益值你就能享受企业新增业绩 30% 的加权分红啊。
0: 根据演讲视频，只有成为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会员才有资格参加分红，而要成为会员得先按等级交纳会员费，交纳了会员费，一个是可以在公司的商场里购买等值的商品，二个是可以参与公司每天新增业绩 30% 的分红。会员除了能参与每天公司新增业绩的分红，推荐新人也有收入，如果能拉三名新人过来缴费，你还可以组团开店，可以获得团队业绩的分红。除了上述的这些分红模式，公司还有名目繁多的分红形式。总的来说，投的钱越多，推荐的新人越多，产生的营业额越大，参与分红的比例就越高，拿到的钱就越多。
5: 在他们宣传过程中，以投资高回报为诱饵，让会员缴纳会费参加他们这个项目，而不是说对我们的产品的功效进行一个宣传。
0: 办案民警认为，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所销售的产品价格严重虚高，违背销售规律，并且他们营销的目的是通过交纳会员费以拉人头的方式来吸引投资者，从法律上来说是典型的传销。
5: 这个项目的运行模式就像击鼓传花一样，只有更多的会员大量涌入和资金进来，才能维持它这个

0: 项目的运转。
1: 传销就是人头拉人头，一旦到了最后拉不到新人，后续资金跟不上，整个分红体系就会崩溃，不仅众多投资者会血本无归，还会扰乱市场秩序，是国家一直严厉打击的对象。蕲春警方对此进行了立案，通过一段时间的追踪，外逃的公司总裁徐某银等人被抓获。徐某银供述，上面的各种分红模式是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等人共同商定的。之前唐某说自己对此并不知情，不是事实。徐某银的这个说法还得到了公司其他高管的证实。
2: 他每天就在二楼唐某的办公室，这集团的二楼，他俩就每天谈啥内容就不知道了。反正每天回来问也不说，就说你听信儿吧。他俩就每天单独聊聊了多长时间呢？足足得有个将近七八天的时间吧。
1: 高管宁某供述，为了保证这套模式的成功，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还利用了他自身是蕲春某知名企业员工的身份，给公司提供了不少便利。
2: 我们就是领着他们参观整个集团大院，就像最初领着我们参观似的，完了个别的也参观酒窖，完了也参观养生学院。
1: 徐某银等人供述，除了共同制定公司的经营模式，唐某还因为自身是蕲春某知名企业的员工，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他们一直是以蕲春某知名企业的名义对外宣传。当初他们带着投资人参观的这个商品销售大厅，其实也是借用那家知名企业的。
3: 那么对于老百姓，不知情的老百姓来说，他们觉得这个有相关大企业的负责背书，那么老百姓对于这个项目的认可度就会慢慢的提高，他就可能就更容易去参与到这个项目来。
1: 一高管分走了50余万，实控人却没有赚到一分钱，是真是假？
4: 我一直做传统，我也没接触过这些销售行业跟他这种模型。
1: 嫌疑人供述并不完全相同，案件最终如何判定？
0: 他的初衷还是为了去获利。
1: 艾草外衣下的传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面对徐某银等人的说法，实际控制人唐某仍然否认自己了解公司的具体运营模式，坚持说自己在公司里只负责后期协调工作，没有参与日常经营。不仅如此，唐某还说自己虽然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却没有一分钱的获利，真正赚钱的是徐某银等高管。
4: 但实际过程推动当中呢，他设计的模式根本就不是起初谈的方向去走，而是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就在顶尖上面，他就相当于进那种顶尖上面，所有下面所有的人所有开展的业务，他都有钱拿，所以导致后面公司是亏钱的，他是一个人赚的盆满钵满的。
1: 唐某交代，徐某银等人设计的分红模式是要参与日常销售才有分红的。因为自己没有参与日常销售，所以一分钱的分红都没有拿到。而徐某银等高管是一线的运营者，规则的制定者，在整个分红体系里，他们是最大的获益方。
6: 那你是控股人是吧？怎么可能让他们这么肆意妄为是吧？那怎么可能呢？正常的难以理解啊。
4: 就是讲，因为这一块呢，本身我一直做传统，我也没接触过这些销售行业跟他这个模型。然后最主要是在什么？他像他这个性格啊，以及那个他们这个性格啊，就是很强势。
1: 据警方后来调查，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只运营了半年多，总共吸引了600余名会员交费，收取了360余万元的会员费。可其中将近一半的资金被公司高管们瓜分了，其中总裁徐某银个人从中获利50余万元，再加上新会员发展停滞，公司只经营了半年多就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了。
6: 你其实也还有点冤枉是吧？
4: 从本质上来讲的话是有点冤的，但是呢，因为只能说自己的这个意识淡薄不但亏了钱， 还这样子锒铛的进去了，没想到会走到这里嘛，这一步吧。
1: 高管们对自己从中获利巨大并不否认，可他们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所说没有获得一分钱的分红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2: 就是财务和后台是公司的两个命门吧。
6: 就是唐某控制 他自己控制是吧。
1: 这名高管说，虽然平时唐某不在公司出现，可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大权一直在他手上。他们虽然管理公司的日常工作，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不掌握，也不知道唐某有没有从中获得好处。
0: 因为整个那个财务都是由唐某在掌控，所以在这个利益分配的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分歧，也很正常，但是跟他从事这个违法犯罪活动我认为是没有直接关系，他的初衷还是为了去获利，只是说在操作的过程中没有按照他预定的想法去实现。
1: 警方也曾就唐某有没有从中获益进行过调查，可由于公司倒闭后公司的账本等关键物证都被他们销毁了，目前很难查实。现在唐某、徐某银等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检察机关批捕，案件处于审查起诉阶段。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您好，屈老师。我们的记者呢是采访了几名嫌疑人哈，到今天为止他们依然认为哈自己的行为它不是传销，只是正常的商品销售，只不过呢采用分红的这种促销的手段而已。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正常的商品销售和传销之间有怎样的区别？
7: 那么传销这种违法的方式经营方式，它的本质上就是以销售商品、销售服务或者销售没有任何实体的东西，通过拉人头然后呢发展下线，那么上线的收入来自于下线的这种提流，然后是无限的向下发展下线，我们就叫做耗子会，就是一层一层的向下发展，上家从下家来获得这个利润分成，那么在中间的向更下的下家获得这样分成，那么使得这个网络无限向下发展的这种经营模式就是我们的传销。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有一种和传销类似但不是传销，所谓的直销，它并不发展下线，它的可以说以团队计酬的方式，一群人销售直接销售，它可以没有门店，但是呢到二级就为止了，它不再向下线去发展。但是传销不一样，传销是一定是在它经营模式中，在它实际上它想期待着无限的向上发展。那么当然非法经营模式啊，它大小不一样，也就各种的差异很大，有的可能发展的几千人上万人崩溃了，有的人可能发展几百人就崩溃了，这就看他的就是违法的经营模式的这能力的强弱，当然能力越强它造成的危害越大。普通的人一定记住一跳，只要你得到的信息是你买一种商品或者买一种会员或者买一种服务，任何的或者无形的任何东西，只要是你的分成来自于你的付出的对价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自于你发展的下家的时候，它一定是传销。
5: 案件中我们还注意到哈，就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唐某，他一直说呢自己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啊这个所谓的分红啊，包括获利啊，警方也确实没有找到他的获得的这种证据，那会不会对接下来的审判有一定的影响？
7: 那么他这个说法我们在法律上就叫做被告人的辩解。那被告人的辩解如果是有事实支撑的时候是可以否定这个犯罪事实的存在的，但目前来看呢，可能从片子中反映当中至少有一条说他完全不了解了公司的运作模式呢，有可能他这个辩解比较难以成立。那至于说他没有赚钱，因为传销当中越往顶层一定是赚钱的，是赚多赚少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就甚至完全是实实在在诈骗携款潜逃的，那一定会所谓的加引号的赚了钱了，那他这个没有赚钱，那可能就需要他来提供足机构的证据，来能不能否定他真的尽管是大股东，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控制这个公司的运作。但是目前反应来看呢，因为他的公司的财会是他自己任命的， 那分红实际上也经过他的手，那其他的人的供述呢，可能对他的辩解呢是非常不利的，他可能他这个辩解有可能很可能得不到警方或者公诉人的承认。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在新经济形态层出不穷的今天，传销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洗脑式聚集，而是披上健康管理啊、大健康产业、消费返利等等光鲜外衣，利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任、对财富增值的渴望，精心设计陷阱。这种以正掩邪的手法更具迷惑性，也更具破坏力，这就需要我们拿出更大的力气、更严厉的措施来打击和预防。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初秋食用黄瓜花有哪些养生益处？中医教您科学养肺护肺，远离肺癌风险。小脑是人体的校准器，如何自测小脑功能？长期打鼾会影响孩子面容发育，腰部常发酸使不上劲儿。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激活核心肌群，让您核心更强健。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迷你版带花的小黄瓜，也被称为黄瓜花。黄瓜我们都很熟悉，它水分足，低脂清爽，是咱们餐桌上常见的健康食材。而黄瓜花因为口感清脆，目前在市面上也很受大家的欢迎。那它和黄瓜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它的价格要比黄瓜高一些呢？黄瓜花可以搭配什么食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一探究竟。
0: 它顶着嫩黄小花，模样精巧，明明生长在黄瓜藤蔓之上，售价却高出普通黄瓜不少。那么黄瓜花和黄瓜究竟是什么关系？它只是黄瓜开出的花朵，还是尚未成熟的幼瓜呢？初秋食用黄瓜花又藏着哪些养生价值呢？
2: 黄瓜花呢，特指带嫩瓜胎、花瓜一体的幼嫩食材，历代本草典籍里并没有黄瓜花单独入药，但《本草纲目》记述了黄瓜全株生长的形态，三月生苗隐蔓，叶如冬瓜叶，亦有毛，四五月开花，节瓜为二三寸。文中呢描述的花期嫩芽，正是我们当下食用的黄瓜花的原料。花与嫩瓜同源，其性味与果实黄瓜相似，味甘性凉，归肺脾胃经，具有清热利水解毒的作用。
0: 既然花与瓜同源，性味甘凉，那对付初秋的余热再好不过了。步入初秋，暑气未消，不少人总觉得体内燥热，浑身不清爽。此时如果吃点脆嫩的黄瓜花，或许能帮助身体清除多余垃圾。
3: 黄瓜花啊，作为蔬菜的一种，它热量低啊，含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黄瓜花它突出的这个营养特点啊，就是这个黄酮类化合物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啊，常见的这个我们含黄酮比较高的这个食物里面，像蓝莓啊、这个黑莓、绿茶啊，还有欧芹，还有这个黑醋栗啊，它这个范围大概是在这个100到300毫克这个每100克。而这个黄瓜花啊，它这个黄酮的这个含量啊，高达这个700到1100啊，所以说这个量是比较高的啊。这样来看呢，这个黄瓜花它具有这个黄酮类化合物啊，通常具备的这个生物活性啊，比如说像这个抗氧化，还有抗菌，还有抗炎啊，这样一些这个作用。
0: 凭借清脆口感与丰富营养，黄瓜花逐渐走进大众餐桌。不过大家也比较好奇，黄瓜与黄瓜花生长在同一藤蔓之上，为什么黄瓜花比黄瓜价格更高呢？
3: 黄瓜花的价格呀，比这个黄瓜要高，主要有这个三个方面原因。一个是黄瓜花它非常这个娇嫩啊，必须在这个清晨特定的这个时间段来手工采摘，所以它这个采收啊储运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第二呢是它这个市场定位不一样啊，黄瓜花它通常被归入这个食用花卉啊，或者是精品蔬菜这个类别。啊，它作为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新宠啊，满足了这个消费者这个尝鲜的这样一个需求。而这个黄瓜呢，它就是咱们一个普通的一个蔬菜啊，所以它的价格相对要便宜一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黄瓜花它这个产量呢相对比较低，而这个黄瓜呢这个产量是很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这个物以稀为贵啊，这样呢这个黄瓜花这个价格啊就比黄瓜要高。
0: 了解完黄瓜花，想必大家都比较关心日常在家烹制黄瓜花可以搭配什么食材，怎样做才能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呢？
2: 将黄瓜花加精盐、糖、醋拌匀佐餐食用，有解热开胃、生津止渴的功效，适用于烦渴、口腻、食欲减退的人。推荐一道锦绣黄瓜花，将黄瓜花泡发的黑木耳彩椒洗净，加入蒜泥、生抽、盐、醋、 再把油烧热，放入花椒炸香，淋在黄瓜花上，拌匀就可食用了。这道菜既保留了食材丰富的营养，又能清热开胃、润肠通便、控制降压，尤其适合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的人群食用。
0: 听着名字就别具新意，菜品色彩搭配丰富诱人，那么具体该如何制作，还有哪些食用小技巧可以牢牢锁住食材本身的风味与营养呢？
4: 今天我跟大家带来一道是锦绣凉拌菜，主要的食材呢有黄瓜花、木耳、红黄彩椒。首先呢是一定要把木耳给它温水泡发，红黄彩椒给它切成和这个黄瓜苗同样大小的条状。木耳呢首先泡完之后一定要清洗干净，改刀的时间

0: 把这根部给它切掉，就是也给它切成条状。红花彩椒还有这个黄瓜花，在焯水的时间呢，一定是开水下锅。焯水的时间呢，为了保证它的底味，就是里边略微给它加一点盐跟油。油呢会增加食材的亮度。首先生食的东西啊，有的人的脾胃不太能接受，所以呢我建议给它焯水。因为本身这个黄瓜苗也好，还有这个彩椒都可以生吃，所以呢焯水不宜过长，基本上在一分钟左右就给它捞出来。一定要泡到凉水里头，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加点冰块，口感会更佳。我跟大家伙推荐一个叫酸甜口的凉拌汁，可以略微加点蒜蓉，喜欢吃辣的呢可以放点小米辣或者是辣椒油啊，米醋啊，一定有盐、味、白糖，白糖可以略微多一点，但不宜过多。把这个料汁调完以后呢，直接跟食材拌到一起，个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哈，也可以蘸汁吃。当然了，我们既然是叫锦绣凉拌菜，我觉得还是以拌为好，拌得更加均匀一些。
1: 专家提醒，不管是黄瓜还是黄瓜花，食用都要注意适量。二者性味寒凉，脾胃虚弱、腹痛、腹泻的人群不宜多食，以免刺激肠道，引发腹胀、腹泻等肠胃不适。如果本身患有消化道疾病，或是正处于消化不良阶段，尽量不要生吃。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肺脏健康的话题。很多朋友体检都会查出肺结节，面对肺结节，大家心态各不相同，有人不当回事儿，也有人过度恐慌，害怕诱发肺癌。那么到底多大的肺结节无需过度紧张，多大的结节需要我们重点留意呢？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调养肺脏呢？
3: 大家好，我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蒋世清医生。今天呢，咱们聊聊肺癌的防治。很多朋友对肺癌存在两大误区，一个呢说是我没有抽烟，肺癌呢跟我无关；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肺结节又不疼不痒，也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中啊，我见到太多的患者，等到身体出现明显的难受再来就诊的时候，肺癌早已发展到了中晚期。首先咱们聊聊刚才说的一种常见的心态，就是说不吸烟不会得肺癌，真的是这样的吗？这种认识太片面了。吸烟确实是肺癌发生的重要的威胁因素之一，但是肺癌的发生啊，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接触二手烟、厨房的油烟，还有空气的污染、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和有害的气体，以及我们部分人群存在的遗传的因素等等，都可能增加肺部的健康的风险。所以呢，肺癌的防治不能只关注某一个因素，而应该更多的关注整体生活的环境和健康的状态。现在呢，让大家看一下，我手里面有两个苹果，一个是完整的好的苹果，它就像我们健康状态下的肺，结构完整，功能稳定，可以正常的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苹果的表面长期受到了损伤，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破口，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这个损伤持续存在，局部的环境是不是就可以发生改变，最终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苹果都会呢变腐变烂。我们的肺呢也是一样，如果长期反复的刺激细胞，在不断修复的过程中，它会出现一些异常的变化，增加我们疾病发生的风险。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常见的心态，我体检查出来了个肺结节，是不是没关系呢？到什么程度它会恶变呢？简单来说，小于5毫米的微小的结节，恶变的概率啊，不到1%，基本上是安全的。对于5到8毫米的结节了，恶变的概率呢，基本上2%到6%。大于8毫米的，带有毛刺、有分叶，还有的是血管，还有混合的膜玻璃的结节，这样恶性风险呢比较高。所以说呢，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 不用了太过的惊慌，遵循医嘱定期检测我们就可以了。中医治病最核心的精髓就是辨证论治，结合我个人的长期的临床经验，我把临床上最常见的五种肺癌这个中医的症型呢，分别给大家讲清它的症状特点和专业的调理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肺脾气虚症，手术以后、放化疗以后，常年容易感冒、体虚乏力这一群人的，他是咳嗽的时间很久，痰液呢是稀的，颜色是白的，四肢呢乏力，两个脚呢还会肿，这一类型的人最多啊。调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补肺健脾，稳固我们肺气的这个屏障。第二类人呢，就是肺阴虚症，这部分人呢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长期吸烟，还有在厨房油烟的工作者，像厨师长期熬夜的人，这部分人呢往往是一种干咳，痰很少，有血，还有一个潮热盗汗，手心脚心呢都是热的，吃饭也不行。我们调理的时候就是要养肺阴嘛，濡养我们受伤的肺络。第三类呢也是气滞血瘀症，这部分人大多数是长期的焦虑压抑，有些的悲伤，胸痛了比较明显，有肺结节，很典型的表现了，一走他会喘，胸闷啊，然后呢他会疼，容易发怒，口唇呢就发紫，舌头呢有瘀斑。这部分人他那个调理的时候就是要理气疏肝活血化瘀。第四类人呢就是痰热内阻症，这部分人一看就是体质呢一开始比较胖一些，痰呢比较多，还黄还稠，肺部呢往往合并有感染，有发烧，还有咳喘，就是深咳嗽。调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清热化痰，散结通肺。第五类就是气阴两虚症，这是属于中晚期的肺癌，做过放疗化疗，体重呢下降，很瘦，还经常发低烧，气短乏力，稍一动就出一身汗，尤其头上的汗，尤其前胸的汗，口干也是烦热。这部分人呢，我们要给他扶正，要固本，兼顾我们的补气和养阴，我们要改善全身的虚热的状态。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肺呢被称为华盖之脏，肺是位置在人体的五脏最高的这样一种位置，直接与外界相通，是我们人体抵御外界环境影响的重要的屏障。如果长期的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或者我们自体的调节能力的下降，就可能出现了肺气的失调，痰和湿的就凝聚到那。当人体正气的不足，外界因素持续影响的时候，身体内部的环境就会发生的改变。所以养肺的关键在于日常。首先呢，推荐两款辨证养肺的代茶饮。第一个是补气固肺茶，黄芪5克，百合6克，大枣呢2枚。适用这些常年乏力，一动就喘，换季的时候总是咳嗽，肺部的抵抗力差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滋阴散结润肺茶，第一个是麦冬5克，第二个是玉竹2克，第三个是夏枯草3克。它是适于哪些人呢？就是长期干咳，有肺部的小结节，经常接触油烟和粉尘，功效呢是养肺阴化痰瘀，可以疏解肺部的燥毒。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居家养肺的穴位。第一个是肺腧穴，人体的第三胸椎，在它的往外2指，这个穴位就是这个肺腧穴。我们用那个手呢握成拳头，用它的关节呢上下给它按，每次呢3到5分钟，受不了了可以用拇指的指腹也可以啊，按照了局部呢就发酸发胀，这就可以了。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太渊，太渊在哪呢？就是我们手腕横纹，在这个最边这一个一摸下面有个脉，它会跳动，就在这个我们用拇指来按按揉画圈，每次弄个2分钟3分钟，改善我们的气短 干咳，还有第三个穴位呢，就是这个鱼际穴，大拇指。

0: 下面掌骨的正中间正中心在这儿，我们去摁，自己摁的时候这样摁，两个虎口一对，它刚好，哎，这个拇指掐住这也是2到3分钟。嗓子疼，吐黄痰，咳嗽比较厉害，还伴见发烧，这个穴位效果是很好的。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小脑健康。最近圈友洛洛发来求助，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一则很有趣的研究，说如果做不到以下三个动作，就说明小脑健康出问题了。这三个动作分别是指鼻试验、直线行走和单腿站立。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养护小脑健康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有请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马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马医生向您请教，我们都知道小脑特别的重要，它掌管着我们走路的平衡。我还听说啊，小脑有很多关键的作用，它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包括也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决策。那您跟我们讲讲吧，小脑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2: 小脑大家都知道，它就像一个平衡器一样。
1: 嗯，
2: 这种说法呢是对的，但是更准确的说法，其实小脑在我们整个的运动过程中起到了校准器还有质检员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想做一个动作，大脑会发出指令，那在这个过程中小脑会接受来自大脑的，包括还有前庭功能的，还有我们视觉系统的，还有就是肌肉的一些回馈。那它接受这些回馈之后呢，它会比较我们准备要做的动作和真实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然后从而在这个过程中来调节我们的运动，包括运动的速度、运动的方向、运动的准确度。所以我们看到非常多小脑出问题的一些患者，他不是说肌肉本身没有力量，而是说他有力量，但是这个动作我控制不好，我协调不好。那我们都知道小脑可能会影响这个行走的平稳度，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它还对很多的这种精细动作会产生影响。比如说我们写字，拿筷子，还有就是这种精细动作，比如说系扣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小脑都参与的非常多。那再其次呢，比如说我们讲话或者吞咽，在我们讲话和吞咽的过程中，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咽喉部的肌肉还有膈肌其实都需要非常精准的协调。再有呢，就是一些眼球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在移动的过程中，小脑会使得我们的眼球会看到一个物体会看得比较稳比较准。那同时如果说小脑出现了问题之后呢，我们可以查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小脑可能就是我们的眼睛会出现眼震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2: 再者呢，小脑在我们其他的一些运动的学习过程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去学习骑自行车去学习打球，那在整个的运动过程中，小脑会精细的调节我们的动作的一些幅度、一些精准度，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好的习得一些这个运动。那近几年呢，也有非常多的研究显示，小脑除了运动系统之外呢，还会参与我们的注意力、执行、认知、情绪等等。所以总体上来讲，小脑的功能是很多的，也是很重要的。
1: 刚才我们案例当中啊，提到了三个动作，说这三个动作可以自测小脑是不是健康，包括指鼻试验、还有直线行走、还有单腿站立。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2: 这三个动作呢，其实在我们神经科查体中也是比较常用的。
1: 嗯，
2: 但是呢，它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信息。但是我们不能通过这某个动作有问题，我们就说他的小脑是有损害的。
1: 嗯，
2: 那在三个动作我们可以在家里进行自测，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最好是旁边有家属陪同。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动作吧，就是指鼻。
1: 嗯，
2: 那指鼻我们首先是要坐在椅子上的，那前面呢是有一个固定的物体，可以是医生的手指，也可以是一支笔，或者说是家属的手指。那比如说前面这是我的手指，那在做这个过程中呢，我是一个手指在前面，另外一个手指呢，我可以用它先指我自己的鼻尖，然后再去指远处的这根手指啊，然后反复3到5次。然后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指得非常的稳准，在整个过程中呢也是比较流畅的。跟我们每一侧的手指呢是要单独的进行检查的。
1: 哦，
2: 然后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出现了 止鼻不稳，比如说止的过程中我止不稳，

0: 我经常指在这里或指在这里指的不稳，
1: 嗯，
0: 或者说呢我越接近我这个终点我会看到手抖得非常厉害，或者说两个手呢一个指的特别稳一个就指的明显不稳，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提示小脑存在一定的病变，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最好到医院来进行相应的检查。
1: 明白了，这是指鼻试验。那么第二个动作呢？第二个动作直线行走。
0: 直线行走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在地上先找一根很直的一条线。
1: 嗯。
0: 那我们走的时候呢，就像走钢丝一样，脚后跟对脚尖啊、对着往前走，可以先走8到10步。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走更长一点的距离。
1: 好。
0: 那正常情况下呢，其实走的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会有轻微的一个摇晃。但如果说在走的过程中出现这脚后跟对脚尖根本就对不起来，
1: 嗯，
0: 两个脚分的比较宽才能完成这个动作，或者说呢走的过程中晃的幅度会非常大，明显的不稳啊、或者说在走的过程中明显上一边偏，那这种情况下呢其提示可能小脑会有一定的不平衡性或者说供给失调的存在。
1: 明白了，单腿站立呢？
0: 单腿站立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门针对小脑的一个检查，但是会对小脑的供给失调会有一定提示性的意义。那我们在家里要做的话呢，周围最好是有可以扶的东西，万一如果说站不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扶一下，保护一下自己。那单腿站立其实和大家想象中的差不多，就是我要先站稳，
1: 嗯，
0: 先站稳，站立的过程中，我把一条腿抬起来，然后用另外一条腿来站。大概的时间呢是在5到10秒钟，然后这条腿做完了之后，我们另外一条腿再做一个相应的同样的这样一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呢是可以单腿站立5到10秒钟的，当然这个不完全是针对小脑的检查，比如说这个肢体的力量的问题或其他的一些骨关节的病变，其实也会出现这种单腿站立时间不足或者说站不稳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来自己看一下。
1: 那么除了以上动作还有哪些特征出现的时候我们得判断说小脑可能出现了器质性病变呢？马医生，
0: 那首先呢我要说明一点，就是我们要判断小脑器质性病变的时候呢，症状和体重其实会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参考，但是我们要判断器质性的问题，我们可能要结合医生的神经系统的检查、头的影像学的检查来综合判断。我们可以看到小脑是不是有出血、有梗塞、有占位或者有萎缩这样的情况。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些小脑的体征呢，我们可以总结为走不稳、拿不准、说不清。那当然还有一些有关于眼睛的方面的一些检查，那当然在医生在看的时候会发现哦，这个患者是有眼症的，那提示可能会有小脑受损。如果说有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来及时就诊的。
1: 明白了，马医生。那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小脑老化呢？
0: 目前来讲，没有说某一个药物，或者说某一个保健品，或者说某一个特定的运动，直接能来预防小脑老化。那其实小脑的老化，或者说我们对于小脑的一个健康，其实也是属于脑健康的一部分。那比较重要的几点，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然后要很好的合理的运动，然后这个充足的营养，然后适当的这种平衡性的训练，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维持这个小脑的功能比较好。那比如说在运动方面，比较好的平衡性的训练，像太极拳，这个八段锦，这些都是对于这个稳定度的训练，平衡性训练是比较好的。那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协调性的训练，打乒乓球啊，这些也是对于这个协调性训练是有一定益处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具有一些血管病高危因素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高危因素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嗯
0: 啊，高危因素控制好了，我们心脑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降低。再者呢，就是一定要控制，不要多饮酒。
1: 哦，谢谢您，马医生，再见。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打鼾。来自浙江的6岁男孩小杰，他长期睡觉打鼾，张口呼吸，家长呢并没有在意，以为是睡得沉，拖了2年都没去医院看。可是最近啊，小杰的父母发现小杰上唇增厚外凸，牙齿前凸，而且他的下颌也向后缩了，家长着急了，想问问这是怎么了呢？
2: 除了这些症状，小杰还伴随上课注意力差、记忆力下降，于是家长带小杰来到医院就诊，经鼻咽

0: 镜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腺样体重度肥大，气道堵塞严重。医生表示，小杰目前的面容改变属于典型的腺样体面容。
1: 究竟什么是腺样体面容呢？除了影响样貌，还会对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吴医生，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吴医生您好。

0: 脸型。
1: 嗯，
0: 腺样体面容有四种脸型，第一种脸型是大家知道的，前牙前凸，上牙凸，下巴后缩。第二种脸型是地包天，前牙反颌。第三种脸型是嘴凸。第四种脸型是长脸。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腺样体面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腺样体面容有很多种原因造成，而腺样体肥大是产生腺样体面容的原因当中的一种。
1: 嗯，
0: 那如果有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的话呢，一个呢是会引起睡眠的问题，晚上睡眠不佳啊、不安稳，鼻塞，有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影响白天会精神差一些。注意力差一些，记忆力差一些，
1: 嗯，
0: 也有的人会，白天头疼，然后呢，如果产生腺样体面容以后呢，牙弓容易窄，上颚容易高拱，下巴容易后缩，牙齿不齐，然后呢，也容易刚刚说的前牙反颌这些，因为牙列不齐以后，吃饭、咀嚼功能会受到影响，还有如果经常张嘴的话呢，会引起口干。还有口腔的菌群会紊乱，容易出现口臭、龋齿、蛀牙这些。还有，如果出现了腺样体面容以后呢，会影响孩子的就心理状态。
1: 那吴医生还想请问您，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判断孩子有没有腺样体面容呢？除了刚才我们案例当中这些特征，包括您也提到了一些，有没有一些关键的特征，家长一看说哦，可能是腺样体增大了。
0: 腺样体增大这个病啊，有的时候很隐匿。
1: 嗯，
0: 大部分人是以晚上打呼啊，频繁的抱怨鼻塞，晚上经常喜欢趴着睡，甚至把小屁股撅着像青蛙一样趴着睡，然后也有的人会有呼吸停顿啊这样的，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呢，一般家长比较容易发现。
1: 嗯，
0: 但是也有的小朋友他这种症状打呼症状不明显，经常是以鼻塞和张嘴呼吸为表现。那这种孩子就经常很隐蔽啊，家长经常会觉得他只是鼻炎发作了，或者是忘了闭嘴。然后呢，也有一些孩子是以反复流鼻涕啊、鼻窦炎为表现，也有的孩子是以经常头疼啊、来去看诊，也甚至有一些孩子是因为白天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脾气很大去看了儿童保健科，然后也有的人会反反复复中耳炎。也有的人是以这个生长发育受限制，觉得他这个明显瘦小，也有的人是因为张嘴时间长了，后面开始出现面容改变，才来就诊的。其实有的时候疾病很隐匿，只有那种打呼憋气，这种孩子会比较容易被家长观察到，而后面这些的话，需要家长更仔细的去观察孩子的表现。
1: 那这好好的腺样体它怎么就能增大了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腺样体增大呢？吴医生，请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0: 首先呢，这个其实还是和自己孩子本身的一个免疫状态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其实全世界的科学家并没有真正搞明白免疫当中的哪几条通路激发了造成这个腺样体肥大。我们说一个呢是有先天的因素，比如说父母当中有人是有这个问题的，小时候有这个问题的，那他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就会明显增加。还有呢，就是如果小时候啊经常生病，反反复复的，不管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而且尤其是病毒感染概率更高一些，那么反复生病的孩子会激发他的免疫反应，容易产生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还有一个跟过敏也是有关系的，当过敏体质的孩子，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当他的鼻腔的分泌物啊经常去刺激这个腺样体，包括腺样体本身这个他的免疫反应，那么也容易生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还有这个就是跟环境当中的灰尘啊、尘螨啊，包括有吸二手烟啊，这些也会容易造成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还有在一些极低年龄的孩子，我们说极低年龄的孩子经常是指的是一岁以下的孩子，那么胃食管反流也是一个出现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高危因素。
1: 那如果孩子已经有了腺样体肥大，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干预呢？尤其在暑假期间可以帮助孩子去干预一下这个疾病。
0: 如果已经确认是有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 首先呢，我们强烈推荐的是生理性的海盐水洗涤。
1: 嗯，
0: 就不管是因为任何一种原因，比如说感冒生病引起的，还是过敏引起的。

0: 洗的，我们都会强烈推荐生理性含盐水洗涤，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不仅是预防也是治疗的措施。然后呢，我们也会建议药物保守治疗，比如说鼻用激素，然后呢也会建议用到二代抗组胺药。然后如果这个孩子同时还合并鼻窦炎，那这个时候要考虑是不是要需要加抗生素。然后还有就是也提到了一个孟鲁斯钠这个药物，这个也是一个药物保守治疗的方法。然后呢，当药物保守治疗如果有效，那皆大欢喜，挺好的。如果药物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尤其是反反复复有这个憋气，影响孩子睡眠，影响大脑，比如说反复中耳炎、反复鼻窦炎，包括已经开始出现牙颌面的畸形，就是说腺样体肥大，腺样体面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去做手术。
1: 非常感谢吴医生，谢谢您，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呢？久坐弯腰之后腰发僵发酸，坐着起身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腰部使不上劲儿，站久了容易塌腰，身体发沉，这很有可能是核心肌群力量不足的表现。今天咱们就跟着运动专家活力跳起来，增强核心肌群。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跟着我们继续来练增肌操，唤醒腹部的核心肌肉，一起来跟我们练吧。
3: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扛住。
1: 周丹老师，在刚才的健身操里，我注意到有一个动作就是胯下击掌，我觉得这个动作还挺适合要减脂健身的朋友，因为它运动量还挺大的。那么这个动作主要是可以锻炼到我们哪些肌群呢？
2: 胯下击掌这个动作呢，看似是在抬腿，其实我们的腹部也需要很多的运动，可以练习到我们的腹直肌、腹斜肌，对，还有大腿，可以说是全身都在动。
1: 是的，而且经常我们健身的时候啊，都会听到一个词，就是收紧核心。怎么收紧呢？
2: 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要注意呢，在抬腿的同时呼气，然后去把腹肌向内收紧，然后去多次的练习体会，慢慢您就会发现，哎，我会用力了，腹肌会用力了，这样的话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原来练习这个动作也需要配合呼吸，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话不多说，咱们这就一起来学习整套训练动作吧。
2: 我们一起来做高抬腿胯下击掌动作。好，抬起左腿，双手在胯下拍击，对，好，注意抬的时候拍，同时呼气，呼吸，对，呼吸，注意拍击的时候我们不要弯腰驼背，对，我们上身依然保持直立，对，这个时候腹肌主动发力，呼气的时候腹肌用力，一二三四五六，眼睛向前看就可以，二二，头顶向上，眼睛向前看，六七八，好，非常好。
1: 朱老师，我发现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脚总是往上翘，
2: 是因为您肯定是怕拍到脚后跟
1: 哦。
2: 对，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小腿尽量向回收，这样我们的后肌群会可以有更多的发力，对，像大腿的后肌群收紧，对，向上抬起，
1: 坐着坐着容易这样
2: 含胸驼背，
1: 前了，
2: 因为含胸驼背是一种偷懒的练习方法。在这样做含胸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我可以做很多次都不太累。但如果你真的会发力的话，你会发现，哎，做几次我就要出汗了。
4: 啊，朱老师，我就感觉我在做的时候，我这个腿抬不起来，我就习惯性的弯腰。
1: 对，
4: 我感觉我的腹肌是发不上力量的。那这个我要怎么去解决呢？
2: 首先我们可以先练一个抬腿的动作。双手抱膝，先把腿打开，对，向下，再做一些准备活动啊，提前要做充分，对，这样子我们先做抱膝的练习，但是在抱膝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腹部的发力，也要注意呼吸方法，我们可以一起来试一下好吗？
1: 好，
2: 五六七，抱膝，呼气收紧落下，呼气收紧落下，很好，幅度是不是有加大的感觉？对，我们前面做了这个练习之后，辅助的练习，然后再进行胯下的击掌练习，这样子我们会觉得更轻松一点。前提是不管我们的腿抬得多高，上身一定不能含胸驼背
1: 啊。是的，
2: 这个是关键要领。
4: 好的，
3: 站立练习属于全身性运动，就特别适合长期伏案办公的人群，练习过程中手臂核心都能得到锻炼。如果是办公室这类空间狭小的地方，不便大幅度动作时，就先从抱膝练习起步也是可以的。
2: 下一个动作呢是开合跳。今天练习的开合跳呢，除了脚部的开合，还要加上手部的所以我们先练脚下的练习，双手叉腰，对，好，双脚打开跳，打开跳，对，有控制的落。我们前几期有讲过，落地的时候要缓冲，
1: 对，
2: 膝盖股四头肌要发力，要有支撑，落地要蹲，好好收回。对，我们经常有一些朋友们练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直着腿落这样是容易损伤我们的膝盖，对，所以膝盖一定要在落地的时候有一个缓冲下蹲的动作，再收回缓冲下蹲。
1: 明白了，它其实是一个巧劲儿
2: 一定是脚掌先落，不要脚后跟先落。好，我们一起来连起来练习。好，五六七，蹲跳，一二跳，收回，跳打开，跳收回，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好，这个时候也要注意，我们跳的过程中腰部也不要晃，
1: 是
2: 腰背要收紧，所以我们后面呢可以加上手臂的动作了。
1: 好，
2: 跳的时候双手向上打开落下，如果您觉得这个幅度过大，我们还可以有简易版的向侧对展开，对，向侧展开收回，要注意不要含胸，手臂就沿着耳朵的方向向侧 打开，好，收回。好，我们结合手臂的动作来一起完成，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很好。
4: 朱老师，我看您的那个开合跳的幅度特别大，但是我跳的时候就有点小。
2: 嗯，如果在你控制范围之内，可以把腿分得大一点，蹲得低一点的话，那会更有多的强度去练习到我们的下肢的腿部的力量。对，所以你可以试试。
4: 但是我发现我在做开合跳的时候，我的屁股是会往上撅的，身体会往前倾。
2: 在跳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眼睛直视前方，不要向下看，还有就是头顶感觉是向天花板的方向。对，整个腰背还是要直的，对，腰背要收紧。哎，好多了，明显比刚才更有控制了这个动作，对，也轻盈了。
1: 朱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应该下多深算是最标准的呢？
2: 这个蹲的幅度因人而异。如果您的大腿和股四头肌非常有力的话，那尽可能的向水平的方向去蹲。那如果是说我们蹲一点点就感觉腿很酸在抖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控制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就可以了，不需要蹲得过深。
3: 刚开始练习时，建议大家先从小幅度动作开始起步，再慢慢加大幅度，循序渐进练习。好啦，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今天的动作吧。
2: 来，准备，五六七，抬腿，胯下击掌，对，上身直立，腿尽量抬高，开合跳，核心收紧，下蹲，继续胯下击掌，对，腿尽量抬高，好，下蹲，股四头肌发力，很好。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国产大飞机 C919 今天下午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十余省份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雪龙号完成12个冰站作业，创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哥伦比亚强震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在重灾区卡利，一名婴儿和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我国多领域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共4艘。实船试验通过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可灵活装载大件设备以及煤、矿石等各类固体散货，是一艘专为超限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自主装卸能力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

0: 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 2.6 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 1.7 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五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四分之一。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0: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份降雨将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西、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地需警惕极端降雨之灾。河南昨天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在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郑州，全市平均降水量已超155毫米，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对积水路段进行排水作业。安阳也迎来中到大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当地通过智能防汛平台防范城市内涝。今天清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艰难靠近被困人员。因水深流急，两人行进间被洪水冲开，对岸战友紧握牵引绳持续发力，最终将两人成功营救上岸。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杭州至西安、北京西至襄阳等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时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湖北襄阳持续出现暴雨天气，导致城区村庄多处内涝，当地迅速开展抽排水工作，同时相关部门还出动了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
2: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啊，在昨天暴雨发生之前呢，一层的这个住户，我们能看到由于水位已经到达了他们一层的这个窗户的位置，所以呢在一层的住户昨天就已经被转移出来了。而对于二层以上有一些住户还没有转移出来的呢，他们有一些比如说外出的需求，或者说有这个就医还有这个饮食的需求的时候，我们社区的干部和消防救援人员呢就会利用这个冲锋舟艇的方式将物资转运进去，然后将我们能看到现在远处正在招手的一个群众，他有这种外出的需求呢，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冲锋舟的方式将他们安全的转运出来。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襄阳部分县区市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多重险情，当地集结党员干部群众奔赴抢险一线，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沙袋挡水、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为了让转移群众住得安心，供电部门提前算好空调和照明负荷，对线路和配电设施逐条排查隐患，并安排抢修人员24小时驻守，保障安置点内群众用电需求。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昨天12时至今天16时，北京全市有231个气象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206.1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3号早晨降雨基本结束。这两天，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出现强降雨，导致郭河水位持续上升。今天中午12点，郭河蒙城闸上游水位25.01米，下游水位23.59米。为减轻上游来水压力，郭河蒙城闸已逐级开启至20孔，闸门开度达1.7米，以每秒768立方米的流量泄洪。目前工程运行平稳，泄洪顺畅。 连日来多地出现的持续强降雨引发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危急情况下一些人挺身而出，在风雨中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8月10号，受白海豚影响，江苏无锡遭遇强风暴雨侵袭，大片农田出现严重积水，防汛排涝形势严峻。社区工作人员张磊在巡查至吴巷片区时，发现村内300亩连片桃田的主干排水渠被杂物彻底堵塞，雨水无法正常下泄。张磊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趟入不断上涨的积水中，
3: 想都没想就直接走到田里再去清理杂物。当时想的是老百姓的那个财产不要受损失，桃树田不要被淹。
0: 张磊在漫至他脖颈的积水中持续作业半个多小时，有村民见状主动下水协助，最终合力完成疏通，整片桃园得以保全。
4: 这次呢，多谢党员干部呢冲在前面，为我们桃树地位啊、排水啊、桃沟啊，都是感谢他们。有他们呢，我们感觉到那个心里踏实了，踏实了很多。
0: 昨天下午，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突降暴雨，在该区域玉溪路一处井盖突然被水流冲开，路面出现明显的水流漩涡。但是水流也遮挡了过往行人的路线，极易发生伤人险情。此时一位路过的快递小哥主动停下，将井盖搬回原处并采石，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危险。风雨中正是这些普通人充当着临时守护者，守护着城市安全。8月以来，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遭遇持续性强降水天气。8月8号中午11时30分左右，网格员刘少雄在青石村巡查途中，发现道路边坡持续掉落碎石。
5: 我判断这里不久有可能会发生大的垮塌，就立马劝导来往车辆，同时向镇上上报情况。
0: 接到消息后，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封闭危险路段，引导车辆绕行。当天中午12时15分左右，也就是刘少雄发现险情约45分钟后，该路段发生山体垮塌，因处置及时，避免了人员伤亡。
6: 白海豚已经停编，但是多个省份大范围强降雨仍然在持续，接下来雨情将会如何发展？哪些地区需要加强防范？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7: 昨天到今天这段时间，白海豚的残余涡旋是在湖北河南交界的这一带徘徊，那强降雨也是集中在河南还有湖北西北部这一带。未来两天呢，这个低涡整体是会缓慢的东移减弱，而且因为北方有冷空气南下，那冷暖气流会在华南到江南东部江淮这一带形成低涡切变线，所以一方面是华南的降雨会有所增多，另一方面就是在白海豚登陆前后经历了强降雨的浙江、上海还有江苏的一些地方，明后天降雨可能还会有一个增强，那整体来看还是大到暴雨的量级。其实像江浙沪这一带，昨天和今天虽然降雨整体是减弱的状态，但是其实也并没有完全的停下来，而且像明后天降雨很快又有增强。那对于这种频繁的强降雨影响，这一带还是要特别的防范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那像江苏西南部、浙江东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那特别是在浙江东部这一带，因为之前它是属于台风影响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最近4-5天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400毫米以上，局地甚至是超过了800毫米。那明后天这一带的降雨虽然不是那么的极端，但是呢，因为近期降雨整体比较强也比较频繁，所以呢还是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而且因为次生灾害它会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所以近期还是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河谷等等灾害隐患区域。
0: 近日在山东济南、福建莆田等地，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爱心与担当。10号，山东济南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道路积水。晚高峰时，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无法动弹。事发时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积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

0: 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而在福建莆田，日前一名9岁男童因追赶被海浪卷走的拖鞋，不慎被海浪卷入海中。
1: 哦，那个掉下去了。
2: 是掉下去了。哇，那个男的在救，多可怜。
0: 危急时刻，途经现场的渔民高金泉立即下水施救。他迅速游向男童，将孩子护在身边，向岸边游去。但海上风浪较大，增加了救援难度。就在这时，另一名热心群众带着游泳圈赶到现场，两人相互配合，将男童安全带回岸边。险情发生后，梅州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将男童送往医院检查。经检查，男童身体并无大碍。警方提醒，暑期带孩子到海边游玩时，家长要全程做好看护，避免孩子靠近深水、礁石等危险区域。一旦遇到突发险情，应及时报警求助。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整个调查过程是怎样的？今年的调查又有什么特点呢？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
5: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冰比较硬，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0: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6: 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东海海域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一般在8月初开始，也被渔民们称为小开渔。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渔受天气影响推迟，昨天福建、江苏、浙江多地正式启动小开渔捕捞作业。昨天上午，记者在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看到渔船陆续集结，渔民们忙着搬运物资、整理渔具、检查设备。
7: 这次碰到台风，我们在港里多等了好几天，现在可以出去了。 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

0: 好的收成，满载而归。
1: 下午两点，等待多时的1659艘专项特许捕捞渔船起航出海巡仙。为了保证船舶安全出海，宁德海警局执法船艇同步进入重点航道和海域为渔船护航。
2: 我们在重点航道进行护航，引导渔船分批有序出港，避免因为集中出海发生碰撞。渔船出去以后，我们还会持续掌握船舶位置和作业动态，加强海上巡查，确保渔船作业安全平稳。
1: 在江苏连云港、南通等地也启动了小开渔。在11号傍晚时分，江苏连云港市1500余艘获批专项捕捞渔船和辅助船陆续从各个港口驶出，出海开展捕捞作业。
3: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苏德县，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1: 11号，浙江温州全市1509艘持有专项捕捞许可的渔船截拦起航，驶向东海渔场，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保障渔民安全顺利开展生产作业，温州海事严格执行先大船后小船、先出港后进港作业原则，优先保障民生客渡船舶、重点物资运输船舶恢复营运。当前全市11艘客运船舶到位，8条岛际客运航线恢复通航，涉水工程项目逐步复工。
4: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暑期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关键窗口期，各地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持续夯实就业服务保障。
1: 为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异地求职，多地青年驿站、人才公寓在提供免费住宿的基础上拓展就业服务形式。今年海南实施青年人才筑梦驿站项目，建设了66家青年驿站，为来此求职的学生面对面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政务办理等，助力青年更好择业就业。
5: 这种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能让我对政策更了解、更易懂，也更好地能解决我们求职困境，减轻我们的求职压力。
1: 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100余所高校院所的300多名师生走进江苏镇江，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当地重点产业，开展多层次对接交流，破除求职信息壁垒。师生们还走进当地重点企业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面对面咨询岗位职责，沉浸式体验就业环境。据了解，镇江已连续6年开展校地企人才对接活动，与全国150多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本次活动将释放10000多个优质岗位，同步配套租房、购房等一揽子人才扶持政策，
6: 组织不少于20场高校房企拓岗和50场企业进校揽才活动，全年挖掘大学生岗位需求20000多个。
1: 新疆和田县为高校毕业生举办专场招聘会，共汇聚了100多家优质企业，覆盖文化传媒、建筑材料、商贸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累计释放2000余个就业岗位。
7: 我本身对新媒体宣传、文案策划这类工作比较感兴趣，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扎根本地，发挥专业所长。
4: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8: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

0: 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另据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地震遇难人数已超过250人。
2: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通报称，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等地受灾严重，多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坏，当地交通、供水系统和电信网络等均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3: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
2: 11号，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成功救出多人，包括一名在废墟中被困36小时的妇女，以及一名35岁的男子。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此前一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
1: 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记录。
4: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1月至6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5: Extreme heat is becoming more frequent, more intense, it's lasting longer and covering much wider areas than in the cooler climates of the past. Looking back in time, June 1976 is a really good example, because June 1976 had a very similar pattern of high and low pressure, warmer and cooler areas to this year. But the picture for 1976 is one of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above average temperatures in a much cooler world.And in 2026, the picture's reversed. It's one of a much warmer world with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below average temperatures.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近发生多起山火，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1号，该省最严重山火之一萨莫兰周边的山火持续蔓延，大量民众被迫疏散。
6: 由于火情的严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高速已经被封锁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万当地人被疏散，这也是近年来当地最

0: 的一次疏散行动之一。
1: It grew immensely. In 2 hours, it turned from a plume of smoke to we need to get up. I'm driving down Garnet Valley.And there is nothing but police and fire trucks and EMTs.
2: We assume our property is fine, but nothing is for sure, and this event is far from over.
0: What's your concern, or is some uncertainty for you is really concerned?
2: Well, the family.
3: 截至当地时间11号晚间，加拿大全国共有600多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09起。警方正在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
4: 本月初，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12号发布的报告，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熔岩流向山下推进，火山灰云主要向南及西南方向移动。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降落和起飞，管控措施持续到当地时间18时。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

0: 时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2: 三千。
3: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在太湖平原上，周庄生来便是一座被浩渺群湖围困的孤岛。一代代水乡人在这片泽国之上，以舟楫为马，以水路为骨，用数百年的变迁印证着一座古镇真正的传世瑰宝，是根植于水土的砖瓦风物，更是中国人对广阔未知的大胆突围，在山水局限里斡旋万物的生存智慧。每逢节庆，来周庄旅游的人们总会被一阵密集的锣鼓声吸引，将注意力投入到古镇的这条河道上。
1: 吵起来！
0: 这项名为摇快船的水乡民俗，在周庄已传承了数百年。
2: 现在我们这一条船什么？

0: 一走油，大船嘛，一般四吨到五吨，做饮食用的。那以前就是靠船呀，不要快船的话呢，很快时间就要到了。
1: 和我们熟悉的赛龙舟不同，周庄窑快船没有复杂的技巧，它的精髓是七位炉手循着鼓点同步发力。在最窄处不足五米的南北市河，将寻常鲁船每小时3公里的行船速度提升至12公里。回溯数百年前，船夫们奋力奔赴的终点多半是南北市河尽头的集水港。周庄位于江苏省东南部，距古代江南经济中心苏州不过40公里，古镇四面环水，被城湖、明镜荡、白显湖、南湖等众多湖荡层层包裹。在河网纵横的太湖平原上，大多数江南城镇只有窄浅的内河河道，但周庄北侧的集水港却是个难得的例外。水下深处，河流不断冲刷切削，在河床上形成了一条宽20余米、深逾10米的东西向深槽。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周庄成为江南水乡中少有能停靠百吨级远洋商船的天然良港。倘若站在古代的集水港岸边，便能看到一艘艘小型货船从古镇水道疾驰而出，为停泊在集水港的远洋大船装卸各色物资。满载货物的百吨级商船便在这里扬帆起航。庞大的商贸需求让筷子渐渐刻进周庄船工的骨子里，最终演化为当地这项独特的民俗。但如果没赶上摇快船的热闹场面，也不必遗憾。古镇昔日因水而兴的繁荣盛况，在南市街的一处大宅院里依然展现得淋漓尽致。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周庄省厅，那这个宅子的主人是沈万三的第12代孙子，叫沈本仁，他被称为江南民居之最，他占地2900多平方，前后7进5门楼，大小房间有100余间。
1: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周庄沈万三家族长久以来都是富庶江南的一个具象符号。明代时，关于沈万三出资修筑1/3南京城墙，甚至连朱元璋都对沈家财力心生觊觎的轶事，便已传扬天下。于是，一个能生长出无穷财富的聚宝盆传说，便悄然流传开来。但今天的我们，结合周庄独特的地理位置，就不难发现沈家财富的真正来源。元代朝廷放宽海禁，沈万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天赐良机，依托集水港的深水航道，开启跨越山海的远洋贸易。从集水港向西可连通苏州与京杭大运河，向东北京浏河可直达刘家港，扬帆出海抵达今天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3: 清朝的两份政治上也这么说了，叫通帆致富，就是做海外生意，把这个地方一些瓷器、茶叶、丝绸卖给他们，珠宝了、象牙了，他们弄过来了。据说啊，有20亿两白银，江南的各个省10年的收入还抵得着他的财富。
1: 今天沈厅的很多营建细节，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发达水运为这里昔日主人和周庄带来的惊人财富。松茂堂占地170平方米，处于沈厅七进院落的正中心，历史上是沈家接待贵宾、处理重要事务的核心场所。
2: 户人家松茂堂呢，有个地方非常的特别，我们可以抬起头看一下他们家的扁座梁，是把这个原木啊。
1: 与常见的圆形木梁相比，扁座梁。

缩减了宽度，呈扁方形制，抗弯和承重都更为出色。而要制成松茂堂那两根长7米、高42厘米的巨型扁方大梁。

0: 在古代，这种规格只有大型庙宇或显贵之家才用得起。而在周庄，还有一处关于财富的立体名片，得靠行家的指引才能读出其中的门道。高梅龙，土生土长的周庄木匠，若不是跟着他的目光，往来游人很难留意到老宅窗隔间那些斑驳古朴的片状构件。凑近看，不熟悉水乡往事的人怕一时说不上来他们到底是什么材质。
1: 不要看现在破，它有200年左右了呀。现在
2: 光彩做好新的时候啊，五颜六色，你用灯光一打，漂亮得不得了。
0: 我们在古镇周边找到另一家还在制作这种窗户的工坊，这才看清了其中的门道。匠人选取优质蚌壳，将其压制成平整薄片，再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杂质。为了透光，还要一遍遍精细打磨。
3: 一等贝壳进来，都是要手工一张一张磨，1300就废掉的，废的量蛮大的，那个成本价就高了。
0: 把蚌壳磨到仅有0.15毫米后，再修整边角，裁成规整的方片，以竹编为骨架，一片片镶嵌固定。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离壳窗。周庄春夏常，而离壳窗材质稳定，不怕水，不易变形的同时，还带有一种柔和的透光性。在玻璃尚未普及的古代，离壳窗虽然造价高昂，却凭借实用与美观兼具的特质，成了周庄乃至苏州园林中最适配水乡环境的一门工艺典范。扁作梁、离壳窗，再搭配上沈厅名贵的苏作描金红木家具，这些营造细节处处印证着周庄雄厚的商贸家底。而在周庄，这股财富的力量早已越过一方院墙，渗透进街巷的肌理，塑造出古镇延续至今的城镇格局。在周庄被4条自然河道分割成的井字形格局里，正是因为贯穿古镇南北，总长958米的南北市河能够直通吉水港，是衔接内外水运的核心动脉。沈家及聚拢而来的富商便将宅院、商铺、货仓、客栈沿南北市河两岸四地铺开，带动南北市街、显江街、城隍带、南湖街成为古镇的核心地带。周庄的城镇格局此后近700年几乎未曾大改，也难怪清代周庄镇志说，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使沈万三父子之功。
4: 香香脆脆啊！
0: 如今走在这些老街巷里，周庄浓厚的商业气息依旧扑面而来，但数百年间这份商贸底色并非一成不变。明朝初期官府封禁海运，曾让周庄赖以起家的远洋贸易一度沉寂，但紧随其后的一个历史机遇又为这座古镇注入了新的生机。古镇北市街中段，孙露露的裁缝店就开在这里。店铺的招牌好物是以周庄本土棉布为底料精工缝制的传统服饰，深得往来游人喜爱。
5: 它主体采用的就是说我们周庄的这种老土布，是手工一点点织出来的，特别紧实的，更凸显人的曲线的美感，给人家很静雅的感觉。
0: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周庄

0: 光棉布就已经是当地十分重要的特色商品。昔日像杨丽琴家这样前店后厂的家族式徒步作坊，曾是古镇最寻常的民间商业景象。
1: 像我妈说的，只要是女生都会吃好饭没事就马上直播，拼命直播，织好了布呢拿到镇上来，有的放街上卖，有的做捡衣服的店啊，百货商店里也得放着。
0: 而周庄棉布的兴盛离不开绵延数百年的漕运制度。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中心稳居北方，江南盛产的丝绸、粮油等物资源源不断经由京杭大运河北上。周庄北部的吉水港恰与运河相通，成为漕船补给中转的理想泊地。往来船工与居民的穿戴，店铺日常用的包袱、门帘，漕船常换的船棚，为周庄棉布盘活一个巨大的本土市场，在强手如林的江南棉纺圈中撑开了一席之地。更为关键的是，明清两代在漕运上施行土移政策，允许漕船搭载一定数量土特产沿途贩卖以贴补营收，这又为周庄棉布扣开了通往外部市场的大门。时至今日，这种透气耐磨、穿着舒适的棉布，借助古镇发达的旅游业，不仅传遍中国各地，也赢得了全球游客的青睐。
2: 像芬兰的、法国的、加拿大的，然后这样的顾客比较稍微多一点，觉得这个比较符合中国的文雅，真正用心的东西会很好，销量也会很好。
0: 这批棉布的成长，不过是漕运时代周庄繁荣的一个缩影。今天从古镇留存的专业街区地名中，我们依旧能清晰地看到，依托漕运和便利的交通，不仅成就了周庄棉纺之业，更吸引五行八作齐聚于此。而为了适应繁荣商贸的需求，在店铺大宅林立的南北市街，富商们要么在临河购买私地，扩建码头作为大宅的第一进院落，要么干脆开通河道，把水引进宅院，形成了船自家中过的奇妙景观。在周庄井字形的街巷骨架里，大大小小的码头更成为像厨房、厅堂一样的生活必须。
3: 一桶油，全部放上去吗？
0: 航运脉络由此连通至古镇的每一个角落。如今，依托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与物流网络，天南地北的风物齐聚周庄，保障着每年数百万海内外游客的衣食起居。这般百货云集的热闹图景，与数百年前的古镇十分相似。明清时期，水路通达的周庄同样吸引着来自苏南、浙北产粮区的稻米和各色物资沿河而至，支撑起全镇的民生日用与商贸往来。而那时周庄人的生活中，不只有远道而来的南北物产，也少不了脚下这片水土的天然馈赠。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爬上周庄的屋顶，渔民金考山已经撑着船悄悄滑进了周庄南湖的水雾里。周庄古镇所在的太湖流域平均水深不过两米，阳光能轻易穿透水面，唤醒湖底淤泥里丰富的氮磷养分，滋生出茂盛的水草，让浮游生物在这片水下森林繁衍不息，而它们又成为鱼、虾、螺、蚌取之不尽的盛宴。

0: 网收取，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周庄水产的丰饶程度。
1: 它有季节的，这吃这个东西。你在乡里下吧，就是昂苏鱼，大厨吃河虾呀，白萝卜吃蒲鳗，上江就要吃螃蟹了。周庄的水产多了，桂鱼、鲈鱼、白丝鱼，这都有，相当有。
0: 太湖流域水网交织，四季鱼虾不断，自古便是江南人家日常饮食的底气所在。但周庄的这份舌尖技艺之所以在众多水乡中格外被人记挂，是因为他早在1700年前就留下一段千古佳话。西晋文人张翰在洛阳为官时，有一年秋风乍起，他忽然念起故乡的鲈鱼滋味，便不禁感慨，人这一生最难得的不过是顺从本心罢了。于是辞官回到周庄一带的白显湖畔隐居，从此这个纯鲈之思的典故成了中国人心头一缕化不开的乡愁。周庄一带的风物就这样被写进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之中。然而你可能不会想到，今天这座商贸繁盛、物产丰饶的古镇，长久以来并不适合发展为人口密集的城镇。对周庄人而言，水如同一柄双刃剑，它既能为古镇带来丰厚的物质保障，也能在一夜之间翻脸无情。每年的6月至9月，亚热带季风带来的充沛降雨会让周庄水位暴涨。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洪手段，这座最高海拔不过5米的小镇就有被水患彻底淹没的风险。
2: 就比较
0: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教授邵勇，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参与古镇的保护规划工作。近年来，每逢夏季汛期，他都会带着学生来到镇上，实地考察当地人因地制宜的防洪体系。
3: 其实周庄是一个岛，它原来选址的时候就是选在这个岛上比较高的这个地方，中间高四周低啊。那这个水系呢是活水，所以它其实跟外面的这个湖都是连通在一起的。当那个汛期来的时候呢，周边的这个湖水呢就起到了一个蓄水的一个作用。
0: 古镇北端主河道南北市河与东西流向的集水港垂直相交，汛期河水暴涨，南北市河水流顺势涌入集水港，被迅速带离，大大加快了排洪速度。而在古镇南端，周庄人将河道特意折成一个直角，以此削弱直冲市河的南湖波浪。一北一南，两道缓冲默契配合，让汛期原本湍急的水流变得平缓温和。倘若遭遇极端暴雨，湖水和河道已无法泄洪，古镇还有最后一道坚固的屏障，被特意垫高的石砌泊岸。
3: 河泊岸上来就是基本上会有1米5、2米，对吧？就这么样的一个高度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可以看到这里全都是石头砌筑的，所以是非常牢固的啊，那就不会让那个水呢越过街道进入到那个房子里面去。
0: 在周庄，无处不在的河泊岸意味着人们为了抵御洪涝的威胁，在原有的地基上将古镇整体抬升了近2米的高度。即便放在今天，这也是需要耗费巨大人力和财力才能完成的一项工程。
3: 它是不产这个石头的，从苏州啊，从其他的那些地方呢，专门采石，然后做成这个条石呢，砌筑在这个地方。那说明一个是他们希望这个地方是长住久安的啊，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确实也是非常的富裕。
0: 但对于周庄。

0: 商人而言，再巧妙的工艺与殷实的家底，也难以改变制约古镇发展的一个瓶颈，那就是极其有限的土地。周庄核心区域方圆不过半里，四面环水，而商贸的繁荣偏偏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口与店铺涌入。于是周庄人拿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打细算，把每一寸土地都用到极致。许多人初识周庄都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画家陈逸飞创作的以双桥为代表的周庄主题油画。这些充满东方诗意的画作恰如一份展现中国文化之美的鲜活样本，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不断踏上这片画中的土地。油画中的双桥就坐落在古镇南北市河和银子浜的交汇处，由士德桥和永安桥相依而成。但对周庄人而言，遍布水乡的石桥从来不只是供人观赏的风景，更是古镇破解空间局限的地理印记之一。今天古镇完好保存着跨越元明清三代的14座古桥，这些密集的桥梁把被自然水系切割的零散土地紧密连接成一个整体，让每一块土地都高效融入生活与商贸往来的需求中。而桥在周庄还不仅是联络交通那么简单，它本身就是土地资源的延伸。徐美欣从小在周庄长大，他家经营的老饭馆就位于富安桥东侧的一座2层商铺内。
1: 山体啊，特别软糯。那我们这个楼呢，紧靠两座桥，边上这个呢就是卫浦桥，那么这里呢是富安桥，最古老一座桥，这是古镇的核心地段，最热闹繁华的地方。
0: 富安桥始建于元代，桥长17.4米。宽3.8米，横跨南北市河，两侧是古镇商铺最密集的南市街和城隍带。在徐美欣的童年记忆里，这里一直是古镇最热闹的商业核心。
1: 这个桥周边东南西北建了4个楼，桥楼合并建筑。我小时候1楼是做老虎灶，2楼就是一个茶楼，我们学对面就是理发店，对面这一层也是做竹器的，特别繁华的一个地方。
0: 在这寸土寸金的商业中心，人们为了节约土地，打破了传统桥梁的常规形态，把楼建在桥上，桥楼一体，既节省了宝贵的陆地空间，又让行人不下桥便可直接进入2楼，凭空拓展出一排临街的商铺。而桥楼也只是周庄空间营建智慧的一隅，即便是紧邻河道，店铺和富商宅邸遍布的南北市街，平均宽度也不足2米，很多街巷更是仅容2人错身而过。如此局促的设计，其实是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用狭窄的街巷挤压出河、商铺、街、商铺的紧凑格局，从而衍生出双层沿街商业带，最大限度提升土地利用率。而紧凑密集的生活环境，在商贸繁华的底色之上，又为古镇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水乡温情。周庄人知道，空间越狭小，冲突的成本越高昂，而一份克制的包容与沟通，恰恰是化解拥挤最温润的方式。在南湖街，马志娇开了一家以绘画周庄日常生活为主题的美术小店。4年前，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的他，因一次偶然的旅行来到周庄。起初，他和女儿被这里迥异于老家和都市的水乡景色深深吸引。

0: 真正让他决定留下来的是周庄人与人之间那种在现代生活中久违的松弛与温暖。只要空闲，马志娇就会和古镇的阿婆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喝茶聊天，一边学习当地针线手工。这种看似寻常的水乡生活，是周庄延续数百年的民俗阿婆茶。
1: 你要不要尝尝？
2: 这个就是董老师。
1: 我以前以为阿婆茶是一种茶，就类似于什么龙井呀、最后我发现所有的茶都叫阿婆茶，其实可以把它当成茶话会啊。
0: 古时周庄商贸繁荣，女子也常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于是邻里围坐一壶清茶的时间，既不耽误手中的活计，也能沟通商贸信息，消解彼此矛盾。
1: 我以前不爱出门，我说我宁愿在房子里待几天，不要出去。但周庄，我妈现在对我的评价就是，我一点不看住你，你就不见了。我感觉就心里就是暖的，所以到周庄以后，画作的颜色会格外的艳丽。
0: 千百年来，对于无数像马志娇这样的新周庄人来说，古镇和谐温暖的生活氛围都是他们能在此扎根生活下去的底色。岁月流转，周庄那些扬帆远航的商船早已远去，昔日为追求效率而热闹繁忙的水道，如今也归于一片恬静安宁。然而那份开疆拓土的商业眼界，因地制宜的营建智慧，以及彼此包容的市井温情，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古镇留存下来。周庄就这样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生动缩影，静静滋养着每一个读懂他故事的人。

0: 2021年，郑州市配合城市基建项目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在书院街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了这枚商代的黄金绿松石牌形器。经过复原研究，清晰的兽面形象跃然眼前，它的造型敦厚庄重，黄金与绿松石的搭配华美脱俗。事实上，这并非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商代镶金绿松石兽面纹事件，在湖北武汉也曾出土了同样形制的事件。这样的两件器物为何会分别出现在远隔500多公里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呢？
1: 画面上的绿松石镶金事件，2014年出土于湖北武汉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墓葬17号墓，现藏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出土时，组成兽面形象的绿松石散落两侧。

0: 考古学家以文物图案中的眉间饰为线索抓手，对其原来的形象进行了推测复原。2021年出土于河南郑州的那枚黄金绿松石牌形器，其制作工艺与盘龙城的这件可谓一脉相承。这两件器物也是目前发现仅有的商代早中期以黄金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饰件，而这种工艺最早可上溯到夏代晚期。
1: 绿松石和黄金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高等级的礼仪性的用品，相信是在中原统一制作。它可能是商人把这个作为一种非常奢侈的礼物或者礼器来输送到盘龙城，作为盘龙城这个地点特别重要的高等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物。
0: 兽面纹亦称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最典型的纹饰之一。兽面纹结合了狰狞之美与对称之序，是象征商人精神信仰的图腾，彰显了商人对天地威严的形象化体认。而如此罕见的黄金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礼器，很可能是由位于中原王畿的高等级作坊制作，而后作为商王的赏赐，千里迢迢来到距离都城数百公里外的盘龙城。自然，这也说明了盘龙城及城中受赏者非同寻常的地位。
2: 这个城墙的这样一个范围大概边长也就是在280-290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在整个城的东北角呢，就是我们发现有大型的这样一个宫殿基址，再加上整个城的外围是有大量的遗存分布的。这个城应该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等级，他们人群生活朝政或者是礼仪祭祀的这样一个区域，也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宫城。
0: 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商代早中期最大城址，遗址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其中内城面积约7.54万平方米，其整体布局与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非常相似，城垣方向为北偏东20度左右。盘龙城遗址拥有数项早商城址之最，它是早商时期出土玉器最多的城址。这件大玉戈长94厘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商代玉戈。这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有领玉璧，直径22厘米。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器数量众多，达500余件。李家嘴二号墓出土的这件魁纹青铜钺，通长41.4厘米，刃部宽26.7厘米。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青铜大圆鼎，高85厘米，它们都是已出土的同时代同类型器物中体量最大的。盘龙城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随葬青铜九礼器，与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九礼器的形制完全相同，综合其城市规模、建设布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因素，专家推断，盘龙城应是商人南下长江直接建立的地方首府级行政机构。
1: 中原文化南下在盘龙城形成据点以后，在当时基本上长江中游，像江汉平原往西到接近三峡，往东南方向已经进入了赣江，它形成了比较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的聚落，所以基本上说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一个行政管理。
0: 距今约3500年至3200年，盘龙城存续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遗址内发现的这些高规格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彰显着稳坐于王畿的商王对历代盘龙城管理者的高度重视。而出土的500余件青铜器中，更有70%属于兵器，这无疑昭示了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的重要地位。

0: 位。为什么盘龙城对商王朝而言如此重要？商人南下长江又是为了什么呢？沿长江顺流而下，在与武汉相距200余公里的江西省瑞昌市，一个叫做晋地的小村落坐落于青山之间。一个山村为何会取名晋地？1988年，当村子西南方的一处商代古铜矿遗址被发现时，人们心中有了猜想。
1: 我们在调查发掘铜陵遗址的时候，排查了附近的地名，发现有一个晋地。考察村民的墓碑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座明代的墓葬，碑文上面就记载了有晋地村这么三个字，也联想到当地有一座古代的铜矿，所以当时的王朝就把这个地方立了一道禁令，把这个地名呢作为一个禁地，一直到现在。
0: 每到11月，被当地人称作铁山的铜陵之上都会开满这样的紫色小花。这种名为铜草花的植物专门生长在含铜元素较多的土壤中，是寻找地下铜矿脉的天然标识。铜陵采矿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大型采铜冶铜遗址之一，最早可上溯到商中期，距今约3300年，与盘龙城存续时间部分吻合。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集采矿区、选矿区、冶炼区、生活区于一体的大型铜矿生产基地，遗址分布面积达3.5平方公里，开采时间从商代中期持续至战国早期，长达1000多年。铜陵采矿遗址发现的商代竖井和巷道木之户拥有科学严谨的结构。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将巷道木之户技术用于地下采矿的国家。
1: 这个展示是商代中期以后所使用的交替碗口街，昵称是之户竖井。这里面呢，在四周的框架当中进行了支户的加强，因为里面有一道竖杆再加上横的横梁，一是便于扩展它的采矿范围，第二它是为了矿工在竖井里面呢上下方便行动。
0: 勘探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脉，在这条铜矿带上，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安徽铜陵都发现了源于商周时期的古铜矿遗址。中国的青铜文明贯穿夏商周三代，铜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想见商人南下并以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控制长江铜矿脉是关键原因之一。
2: 它要保卫，一个是它平时的生产安全，特别是要保证这个铜路向中原青铜文化输血管道要畅通，那么它前后在铜矿都要建立若干个方国，那么一个比较大的方国在我们江西境内，长江的主干道赣江两岸有吴城和我们叫做牛头城，就是我们新干大墓所在地。
0: 商代中期以后，盘龙城逐渐被商人放弃，商王朝中央直接管控的区域退缩至长江以北。《诗经·商颂·殷武》中写道：“踏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祖剖荆之旅。”描绘了商王武丁攻伐荆楚并大获全胜的情形。晚商时期，在赣江两岸出现了一个虎方国。江西新赣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大量与虎形象相关的青铜器，使大部分专家认同虎方国就在今天。

0: 江西，而商王利用武力征服了这些藩国之后，采取了更为高明的政治手段，对长江流域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1: 比如说盘道臣他是要直接管控，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成本，而到了往来商采取了一个更高明的一个策略，商王朝或这些方国之间它会形成一个利益交换，比如说在南方那一定是有中原的青铜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在这个交换的前提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它会在文化价值上它和中原王朝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认同。
0: 早在距今约3300年前，商王朝中央就通过输出青铜技术与礼制制度来赢得方国的依附与臣服。与盘龙城不同的是，这些方国不由商王派遣官吏直接统辖，而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因此这些方国所体现出的商文化在与中原王畿保持一致性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0: 这件精美的雕花古寺出土于陕西榆林清涧寨沟遗址，古身精细打磨，以端庄大方的兽面纹为主体，绿松石点缀其间。这与出土于安阳殷墟的载沣鼓比，在制作工艺上如出一辙。2022年，当考古学家在寨沟遗址发现这枚雕花古寺时，一个尘封已久的古老方国从黄土高原的山峁沟壑间破土而出。
1: 清涧县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南部，陕北的母亲河无定河由此蜿蜒而过，汇入黄河。在无定河与黄河交汇处以北大约5公里，一处叫李家崖的遗址坐落在峁梁之上。1982年到199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李家崖遗址先后进行了5次勘探发掘，揭露出面积达6.7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址遗迹，因其所反映出的区别于中原商文化的风貌，被命名为李家崖文化。2022年，陕西考古人员又在清涧县的寨沟村发现了同属于李家崖文化的寨沟遗址，而那枚与殷墟风格如出一辙的精美雕花古寺就出土于这里。
2: 现在根据咱们这个发掘的情况，中心这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院落，整个建筑结构就是一个夯土包边的一个夯土台，上面有一组回字形的这样一个建筑吧。咱目前测量的可能有个6000平米。
1: 在这座名为寨园盖的山峁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大型礼仪性夯土建筑遗址。据推测，该建筑为下沉式回字形院落，为了平整山顶修建院落，寨沟先民甚至对整座山峁顶部2万平方米的范围都进行了精细的夯筑。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夯土包边墙，从最底下一直到最顶上，现在保存的高度可能还有将近16米这么高。在这个夯土层的中间，我们还发现了很多这样成排圆形的洞，里面还能留下少量的一些朽木的一个痕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建筑当中通常用的一个结构，叫做忍木，水平的插到这个夯土的里面，再把它夯筑起来，能够对这个整个夯土墙起到一个加固的一个作用。
1: 以寨园盖为中心城址，方圆300万平方米的区域里，11座山峁如众星拱月，形成了包括铸铜作坊、一般生活区、平民墓葬区等在内的遗址群。在距离中心城址2到3公里处，还发现了贵族大墓。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晋陕高原地区李家崖文化范围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遗存最丰富、

0: 功能分区最明确的大型商代方国遗址。
1: 这个遗址的发现呢，我们觉得对于探讨商王朝的西北地区的方国考古呢，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样本。
0: 那么，这个文化面貌独特的神秘方国究竟是谁？它与商王朝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史书记载，古代中国北方曾有一个神秘的强大方国鬼方。学者王国维曾在《鬼方昆仪闲云考》中指出，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千龙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长山间，其建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易记记》中提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即商王武丁。自有甲骨克刺以来，商与周边方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得以记录在案。这些方国对商王朝时判时服，而居于北境的土方、鬼方等，均是武丁特别关注的对象。
2: 殷墟的器物里面，我们确实是能够分辨出一些器物，跟李嘉牙的器物是高度的一致。可能有李嘉牙的这些人群来到了殷墟，因为这些陶器都是普通人生活的一些器物，它确实能够代表人群的互动和交流。那么至于说这些人怎么来的，我们现在确实能够从甲骨上呢可以看到，频繁的跟北方的交流互动的手段或者方式主要是战争。鬼方这个区域呢，也基本上就是在陕北晋陕高原这一带，所以很多学者把鬼方跟李嘉牙给联系起来。
0: 那么关于典籍中记载的商王朝中央与李嘉牙文化的关系，随着寨沟遗址发掘的深入，是否浮现出了新的重要线索呢？2024年10月17日，在榆林市清涧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了一次关于寨沟遗址新发现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全国的考古学家就寨沟遗址的发掘与商代方国研究进行交流探讨。这次会议上有一项研究颇受瞩目。晚商时期，有一种影响后世中华文明3000年进程的物种突然出现在中原地区。这一物种同商王朝与北方诸部族的战争或交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这种动物的形象曾经出现在陕西榆林神墓石卯遗址的人射马石雕像中，这说明在距今约4300年到38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先民已经与马产生了某种关系。然而在龙山文化期发现的马骨，经基因测定是一种傲氏野马，并非后世对交通出行与国防军事力量起到变革性作用的伽马。伽马这一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物种，约在距今4200年前于俄罗斯西部大草原被驯化，随后伽马沿着北方草原通道传入中原。经考古研究，目前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伽马已出现在晚商时期的石卯遗址，距今约3340年。
3: 伽马在殷墟遗址里边是大量的出现，它能出现，但是忽然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马应该在石卯遗址，从石卯遗址出现以后，它从南黄河流域再一直向中原传，因为这条通道还是比较明显的，寨沟可能就是他们中间的一条通道。
4: 马车多为木质结构，在速度较快、道路崎岖的情况下，车辕车轴容易损坏。这个匣往这里一插，它就把这一个

0: 给锁到了上面。
1: 考古结果显示，马和马车这种高度配套的交通工具是突然之间出现在晚上王都殷墟的。殷墟发掘有车马坑近百座，均分布在王陵大墓及高等级贵族墓葬附近或墓道内。马和车自北方草原地区传入商朝后，迅速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2: 这是一个车轮的一个侧面，外侧的这个叫车牙，车牙是通过辐条跟车箍联系起来。车厢的前面这一部分正中压的这个地方就是车辕，车辕通过这样的往前延伸，跟这个车横联系起来，用这个车额固定在马的脖子上，然后通过这个马拉这个车额，带动了车横往前，把这个车往前拉动的一个，所以这个是两匹马拉的一个单元的车，这个是基本一个结构。
1: 寨沟遗址最令人惊喜的发现，莫过于贵族大墓中的驯马与马车。在遗址以南的瓦窑沟，考古队发现了沿山貌而建的九座甲字形大墓。在已发掘的一号、三号、八号几座大墓的填土中，共发现马车31辆，驯马6匹，其中在三号大墓还发现了目前已知商周时期的首辆双辕车。
3: 这个双辕车的发现呢，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包括殷墟的这个发现，大量的车呢都是单辕车。这个双辕车的这个发现呢，将双辕车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真正的双辕车的普及是秦汉以后的。
4: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是瓦窑沟墓地的一号墓，目前的这个一号墓一共发掘出有11辆的葬车，分成东西两列来摆放。所有的这11辆车进行清理记录或打包工作结束以后，还要继续向下发掘，再向下发掘大概2米左右，才能遇到墓主人的棺椁。无论是从车辆的这个形制，还是各个部件的尺寸大小来看，都没有超出以往殷墟发掘的马车的这个范围。车上用的另外一些青铜的车马器上面的形制纹饰跟殷墟的也都基本上是如出一辙。可以说对于车这种工艺非常复杂的高级工业品来说，能有这么高的相似程度，就能够说明当时的陕北和当时的首都殷墟之间是遵循了同样的一套工艺标准。
1: 令人惋惜的是，寨沟遗址被发现时，大墓的盗扰情况十分严重。高规格的青铜礼器已不多见，但大墓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以及绿松石器等，都具有典型的商式风格。而在寨沟遗址鱼塔梁铸铜作坊所发现的商式陶范，也充分证实了3000多年前的晋陕高原地区已经掌握了制造高等级青铜礼器的技术。而金耳环、蛇首笔等具有典型本地文化风格与草原文化风格的器物，又彰显了其临近北方游牧文化的地域特征。
5: 李家崖向商学习的这个核心是什么？简单的说，商为名的绝高代表，就代表它最高的物质文化的这些东西啊，那就是青铜，青铜的技术，青铜的艺术，甚至包括墓葬的样子。因为只有你掌握了这些核心资源，核心的这些叫墓葬的样子，你才能够相当于君权神授，才会控制整个这个地方，这是他学习的核心。
1: 商末鬼方与商王朝中央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这在甲骨卜辞与史记中均有记载。史记殷本纪曰：一西伯昌九侯鄂侯

0: 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其中九侯即指鬼侯，他位列三公，并把女儿嫁给纣王。由敌对转为臣服，这种关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寨沟遗址发掘的大量高等级商事器物与车马上。
1: 所以整个这个陕北地区啊，因为它位于这个游牧交错带呀，这个地方也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也可以说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的动力地带之一。
0: 长城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盘伏在中国的农牧交错带上，见证着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数千年来的激荡碰撞、交流融合。而两种文化间的交往有着远比长城更为悠久的历史。寨沟遗址和殷墟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北方晋陕高原的部族已经在器物、技术、审美等各方面与中原王畿深度交融，而在南方，盘龙城遗址、大洋洲商墓等遗存也昭示了商代青铜文明对长江流域的浸润和影响。它溯流而上，深入蜀地，将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纳入青铜文明影响圈，又挥师东进入主海带，建立东方重镇，控制海盐生产。
2: 从北方草原到长江以南，商王朝中央在与各个方国的不断交往与博弈中，以强大的国力、高超的青铜冶造技术和先进的礼制制度，对四方诸国形成引领之势，是四夷宾服，诸侯向心。同时，各个方国的优秀物产及文化也被中原王畿借鉴吸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格局，在殷商时代大步向前迈进。

0: 他与月同行，纵情燃烧赤子的天真与骄傲。笃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他仰天大笑，放飞自由与理想，高歌长风破浪会友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发出了盛唐风华的最强音。他是穿越时空，举杯邀请你我同销万古愁的朋友，也是我们心中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仙李白。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欢迎今天和我一道穿越千年去探访宗师李白的两位探访团老师，康震老师，
1: 撒老师好；
0: 杨宇老师，
2: 撒老师好。
0: 欢迎两位。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湖北省安陆市白兆山。李白在诗中形容这片山水是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个地方曾经是李白的家，李白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将近有10年。
3: 安陆这个地方啊，地处湖北的腹地，而我们知道啊，在湖北是孕育了非常璀璨的荆楚文化，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李白对于屈原啊也是非常的推崇，他说啊，屈平辞赋悬日月。
2: 李白一生游历大江南北，却说我本楚狂人，在这里他立下了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环曲大定，海陷青衣的志向。
0: 李白的诗歌之美啊，不仅是印刻在荆楚大地上，也是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杜甫就曾经赞美李白的诗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那到底是怎样的李白让杜甫为之推崇和喜爱？让我们从这件与李白、杜甫都有关系的书画来一窥李白其人。

0: 这应该是出自李白之手的《上阳台帖》，其实它也跟中国文学史上一次伟大的相遇有关。
1: 对，
0: 就是诗仙李白遇到了诗圣杜甫。这个《上阳台帖》应该就是他们在相遇之后同游王

0: 副字是什么呢？无首无尾，不主故常，意思说不循常规，随性而来。从这个也能看得出来，他的书法跟他的诗的风格非常的相似，
1: 天马行空，
0: 天马行空，起伏跌宕。
1: 我一眼就看到这个，宋徽宗的拿手绝活瘦金体，
2: 瘦金体，
1: 唐李太白上阳台，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李白的真迹。
2: 唐李太白，说到这儿啊，真是对李白更加的好奇，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李白。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不要小看二十岁的后生，待我展翅之日，便是痛击嘲笑之时。
0: 这是还在蜀地的李白，二十岁左右的他将自己比作大鹏，志向远大，坚信自己将会有一番大作为，兼济天下。
4: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风流倜傥的李翰林是我们大家最熟知的李白的形象，在长安潇洒不羁的他留下了许多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
5: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57岁，我还年轻着呢。
1: 李白的晚年是在贫困和病痛当中度过的，安史之乱爆发以后，57岁的李白依旧满怀热诚，心系国家安危。
2: 能看得出来，李白容颜虽老，大鹏理想矢志不渝。
0: 开元12年前后，李白学有所成，开启了自己寻求梦想之路。
2: 那就让我们即刻启程，前往公元724年的蜀地成都，去看一看大鹏起飞之时。请

0: 哎呀，这大唐的成都果然像李白诗句当中描绘的九天开翠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1: 李白啊，不仅感觉到成都是这样的繁华，而且啊，风光旖旎，四季如春。正所谓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比长安都强。
2: 汉代有并称养马的杨雄、司马相如，后来更是李白、陈子昂，宋代的苏轼都是本土特产。
0: 咱们到下边看看去。
1: 好，走
3: 走
1: 走。
0: 哎，这街上啊，我看经常有这个，应该是游侠，是吧？擦肩而过于我们，你看带着剑，
1: 对，
0: 带着刀，弄得我很紧张啊，
1: 很紧张。
0: 但是大唐街道上这副景象，应该在李白他们看来是很正常，
2: 很常见。
0: 这为什么大唐的这个游侠文化这么盛行？
1: 大唐国力强盛，军力强盛，很多的文人都愿意仗剑去国，奔赴边疆，戍守边疆，想要建立功勋。什么高士啊，岑参，
0: 对对对，
1: 都干过这样的事儿。
2: 是，
1: 所以整个的社会风气洋溢着一种英雄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风气。
2: 大唐诗人的这个标配啊，应该是一马、一书、一琴加一剑。你说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号来；李白说长安的游侠也是武林年少金世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啊。
0: 听各位这么一讲，太想见到李太白真人了。走
1: 走
0: 走
1: 走走。
0: 说起来，历史上李白的老师赵蕤，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这赵蕤啊，还真是个人物。当时在巴蜀，跟李白号称是蜀中二杰。他写了一本书叫《长短经》，讲了什么道理呢？一定要审时度势，一定要
4: 向机而动，
0: 所以是取长补短，扬长避短那个意思。
1: 哎，就这个意思。
2: 对，所以赵蕤教给李白的主要就是纵横帝王之术，所以他对李白形成这个伏笔设计的人生理想是影响很大的。
0: 说那边可能有线索，打听一下去。

0: 哎，老先生，刚好有事相求，我们几位啊想在山中找一位隐士，叫赵蕊，您可知道他住哪儿吗？
1: 既是隐士，我怎么能知道呢？
2: 也有道理，
3: 这倒还好，话说得也不错。
0: 那今日可否是去寻找隐士的好时机呀？
1: 这我就更不知道了，
0: 多有叨扰。那咱们继续去找吧。

0: 就所以
1: 有点眼熟。
2: 哎呦哎呦，真是哎，哎呦老先生，哎呦您这一换蓑衣，我们差点认不出来了。
3: 在下撒贝宁，
4: 在下
5: 康震，
1: 后学杨宇。
6: 既然再次相见，不如坐下来歇息片刻。
3: 那就叨扰了，
4: 叨扰叨扰叨扰。
3: 来来来，坐会儿。
6: 赵蕊此人在山里头呢，我也见过他几次。哦，无甚特点啊。几位找他做什么呀？
3: 不瞒您说，我们几位呢，素来仰慕赵蕊先生的弟子李太白，所以此番前来是想寻找李太白。哦，
6: 那诸君来晚了。他自认为时机成熟，已下山远游去了。他自己有远大的抱负，终于与我不是同路之人呐。
3: 莫非您就是赵公？
6: 吟诗作赋不是我所长啊。哎呀，岂敢承太白失明，这不遮了他的光芒。
4: 您这太客气了。
1: 赵公谦虚了。对，诗人都说李太白是天生的诗人，他应该也是一个好学之人呐。
6: 诸君可知此为何物啊？
3: 这像是个烧剩的灰儿
1: 香炉。
6: 前些年他模仿昭明文学作为创作的模板，但是呢反复多次都不满意，皆一把火聚于此。哦，故此逐渐才拥有了自己的创作风骨。
3: 敢于否定自己，
4: 敢于否定自己。
1: 我们读太白的时都觉得酣畅淋漓，他的风神情韵好像隔着纸背都能够透出来，我觉得跟这山里仙气飘飘的环境可能颇有关系吧。
6: 万物在太白的心里啊，自由属性，与鸟禽对话嬉戏，对川流歌舞喜悲，所以字里行间与自然神形相交，气脉相连。
4: 这样惬意诗情画意的生活真是令人神往。哎，这么好的光景太白也忍心离去呀？
6: 太白自诩大鹏，此想法老夫与他相识的时候便已知晓了。

0: 今夜怎么不唱了？过了剑门关，人真的走得了那条路吗？
1: 那里啊，是蜀道。

0: 我听说是五个大力士拉着五头巨牛从那险恶的群山中锁开，等走完那条路，你就会有个新名字了。
1: 那我叫什么？
0: 姓李，名白。
2: 你打我脸，我去要你命！我看你连姓氏都是编的，你这种不知道哪来的奸商，也配姓李？
3: 小兄弟，收手吧。
4: 常年折辱于我，大丈夫有仇必报。娘儿，
3: 你还杀他吗？
5: 我不想弄脏我的手，快滚！求师父收我剑技。老板，刚才那把剑的主人是谁？
6: 我只知道他在戴天山上住，应该是仙人吧。
5: 戴天山，仙人。仙人在否？李白求教。
4: 找诸葛亮也才三顾茅。这都五回了，一回都没见着。他是在故意躲着我吗？想躲

0: 卷沸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松。无人知所去，愁已两三松。
1: 律师讲究布局平衡之道，全诗皆静为第一句最吵。
0: 吵是吵，可是一上来不吵这一下，仙人说不定就不肯出来了。
1: 你来找了我五次，还是想找我学剑？
0: 嗯，
2: 学剑只是一人敌，我要找的是要学万人敌之术的徒弟。
0: 何谓万人敌之术？
1: 运筹帷幄，纵横长短，即为万人敌之术。
0: 正是无心之所愿。
1: 铁马，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这样的徒弟吗？万人敌之术可使人出将入相，徒弟得了功名富贵，师父还能少得了吗？
0: 这样的万人敌之术我不想学。
1: 你不想做苏秦吗？身佩六国相印，一言可抵百万雄兵。
0: 他终是为了一己私利，我不做他。要做就做。

0: 仲林？哼，
1: 鲁仲林有什么好的？
0: 他排难解分，皆是为了心中大义，为赵国智退秦兵，以一箭之书为齐国取辽城，这些都不为取功名富贵，飘然远退。
1: 匡扶天下者，就不能取功名富贵吗？
2: 以逸换利，
0: 不就成商人了？
1: 这条路难走得很，你现在还有机会后悔。
0: 弟子不后悔。
1: 去打些水，煮饭，跟你躲了半天迷藏，肚子饿了。
3: 是。

0: 是你偷袭，这不叫偷袭，叫时机。你还在想那日广汉太守来访之事？
1: 我至今都想不明白，太守举荐我二人出事，师父为何要断然拒绝？时机未到，师父总说时机，这空有一身本事无受施展，等到时候。
0: 就老了，你不是怕我老了？对，我是担心到了师傅这个年纪，天下还没人认识我。哎，
2: 不是有趋同而是异者，非是鬼也，失之变耳。
0: 此乃大智之事，我教你的本事，实难有施展之地，只会招致非议。就算当今是盛世。 也绝非太平无事，师父传我的本事，只是小用和大用之别罢了。
3: 你若肯潜心修行，可自成一家之绝学。
0: 你若想现在离开，我也不会留你。
3: 只要你出了此山，你我的缘分也就尽了。
0: 我不再是你的师父。

0: 师父，我还没有游历时间，
1: 现在还不想做隐士。
0: 我一出山，便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李白。可是你，永远是我的师父。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身负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3: 这条路难走得很，与你不知是福是祸了。
0: 杜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4: 何时才回来？
5: 或许不会回来了。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就该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0: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1: 人怜故乡水，
0: 万里送行舟。

0: 初出茅庐的李白写诗与李邕抗礼，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就那种自信甚至是那种狂傲的感觉跃然纸上。
1: 庄子的逍遥游塑造那个大鹏其实是一个自由逍遥的形象，但是李白把这个大鹏转化成了建功立业的这样一种雄心壮志，而李白的志向其实是待吾尽节报民主，然后将鞋卧白云，他先要报效家国再去归隐田园。
2: 李白的这个思想受庄子的影响，受屈骚的影响，受到侠文化的影响，但是能够把这个庄、骚和侠融在一体的，在实践上就是李白。所以他出手就是要跟天地齐观，卓尔不凡。
0: 李白离开故乡心里是依依不舍，你看他在诗中写的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所以蜀地对于李白来讲是具有特别的意义，包括他后来这将近40年在外漂泊，时时刻刻诗句当中都能看到他对故乡的眷恋。
3: 李白自称陇西布衣，虽然关于他的出生地有不同的观点和声音，但是蜀地江油就是他事实上的故乡，
1: 蜀地的文化气质始终都流淌在他的血脉当中。
2: 巴蜀这个地方非常神奇，李白自己说，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自古以来出了很多的英雄，所以崇尚英雄，崇尚传奇，崇尚奋斗，这才使得李白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想要报效祖国的这种壮志。
0: 话说李白仗剑去国，远游天下，去了很多地方，都因为他的诗而带上了传奇色彩。
1: 李白自己不是说过吗，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夹我以文章，江山的灵气滋养了李白创作的源头活水。他36岁的时候去丹丘山居拜访他一生的至交好友袁丹丘，就写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将进酒》。
0: 我想我们现在就前往公元736年去嵩山袁丹丘的住所，去见证一下这历史性的时刻。丹丘山居，应该就这儿了。
4: 就这儿。
0: 敢问袁丹丘袁兄在吗？
5: 鄙人正是。
0: 在下撒贝宁，我们素来仰慕太白先生的诗才，听闻太白先生正在此处散心，我们就追随而来，不知可否见上一面。
6: 太白晚些时候会回来。
7: 哦，太好了，
6: 诸君不如进来稍坐，待太白归来我们一同饮酒。
0: 那就有劳
4: 有劳有劳有劳，
6: 里面请。
7: 丹丘先生啊，我看您这堆了这么多酒坛子，您这今天晚上是多少人来喝酒啊？
6: 加上3位，一共6人而已。太白来此这些天，每日只嚷着与我一起痛饮，一起入道做神仙。可我明白，他是因为怀才不遇，才有了现在的失落彷徨。
1: 感知欲叹息，对酒还自清，所以他也是借酒来排遣他的这种失意的愁绪。
6: 不过诸位也不必太过担心，虽然追梦路

0: 路多舛，但这些年他云游四方，收获也是颇丰啊。
1: 青年时期，李白仗剑漫游，遍览名山胜景，留下了许多知名的诗篇。

0: 天门中断将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哎呀，这首诗真是好啊。
2: 好诗啊，
1: 行，
2: 这诗真是妙啊。
3: 那可是张九龄张丞相的诗啊，
1: 还有谢灵运的诗啊。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李白又来砸诗板了，
4: 别慌，诗板上那首可是天下七律第一呀、啊、
0: 从今天以后便不是了。拿酒来。
5: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0: 就这？
1: 看看这个干嘛？
4: 看看
5: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6: 以后，那里就是你新的故乡。

0: 晚会再回来的。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可不独是写景。我本无思想之情，见到此诗，不觉也有了离乡愁绪。写不出那样的诗句，喝酒都没意思。
1: 让读诗之人成了诗中之人，这才是最高境界。我怎么才能写出那样的诗？没想到三绝竟然会现身此地。
2: 是啊，张旭的字，吴道子的话，裴将军的剑，只要见识到三绝之一，这辈子就没白活啊！
3: 裴将军的剑，走走走，快快快，不能见在哪儿啊？家母仙使多年，突然托梦给我，魂魄必是不安。
4: 二位兄台决意可通鬼神，请求你们二位来此献祭，正是为王母祈福。
5: 既是如此，我自当从命。但我们有一个请求。
6: 请讲。
5: 画鬼神画得太多，胸中气韵难免有些枯竭。是啊，最早。
4: 写的太久，腹中酒意已经不够用了。<笑>
3: 若是见到裴将军之剑，那气韵便是有了，
5: 对，醉意也就来了。<笑>
3: 原来如此，小兄弟，借剑一用。<笑>

0: 就是这样，让毒师之人成了失踪之人。
1: 赵客漫蒲阴，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去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隐，托见西前横。将至弹珠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月到为清。烟花耳热后，意气诉笛声。旧照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宣贺大梁城。纵死峡谷乡，故残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0: 从今以后，你们只要读我的诗，就都是我诗中之人。

0: 三秋，哎呀，早就在这儿等你了。这么多新朋友，坐。果然神采非凡呐！
1: 太白，这几位你还没有见过，他们可是特意远道而来探望你。
2: 不敢不敢。哎呀，
1: 在下撒贝宁，见过两位。我们三人啊，一路追随先生的诗文，直至此地。
2: 终得一见，何况今夜月圆之夜，能够和太白先生把酒共聚，这是何等的荣幸和缘分呐！哎呀，
3: 相逢即是兄弟，也是我李白的荣幸。
2: 快来看我自己弄的小玩意儿，这是我的酒筹。哎啊，
1: 大军，你先来。哎呦，不怕先生见笑。
3: 我没玩过这个，真不知道怎么玩。先生可否为我们指点一下？
4: 撒君只管抽一支，我自告之，酒管够。哎呀，好，
3: 既然如此，自信一点。耿耿不寐，如有隐忧。缘何忧愁？
1: 缘何
3: 不能寐？
4: 仇者皆赔一杯。
3: 此签之意，便是在场诸君，若有烦心琐事，皆须讲一讲，并满饮此杯。杨娘子，
1: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每当漂泊千里之外，
3: 诵起太白先生的诗，思念起家乡的亲人，油然而生一股思乡之愁啊！
1: 不知。
2: 太白先生，所为何愁？啊！想我当年出蜀，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怀大鹏之志，欲登青云，深管燕之谈，谋帝王之术，奋起智能，愿为辅弼，使环衢大定，海献青衣。而十数年，甘也无果。
5: 所盼功业一无所成，自缢于游侠，才落得长安街头，被那斗鸡屠所欺辱。
2: 服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蹉跎十年，早生华发。 我当如何珍惜？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

1: 曲靖欢，我是金尊，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欢不来。衡阳宰牛且为乐。
0: 会须一饮300杯，诸君。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啊！
1: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0: 钟鼓馔玉不足贵，
1: 但愿长醉不愿醒。
2: 无来更浅皆寂寞，
0: 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诗仙自欢谑。
1: 主人何谓言少谦，
0: 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万古愁。

0: 天生我才必有用，在多少灰暗时刻，很多人是靠着这一句话顽强地面对人生的挑战。正是这样一种跨越千古的精神力量，才能够让后世之人反复地和李白产生共鸣。
1: 以前的《将进酒》大多数是短歌，李白他应该是首创用这样长的歌词来填《将进酒》这样一个乐府古题。你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种与天地齐观的那一种心胸格局。但他刚刚才放，马上又收，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你才恍然明白，他前面铺陈黄河之水天上来，不是要形容这个天地之壮观，而是要形容人的生命非是短暂。所以他说人生得意须尽欢，那就是喝酒买醉吗？及时行乐吗？我觉得恰恰不是。他的须尽欢，即便曾经短暂的迷茫过、失落过，甚至迷失过，但就是你要好好的体验和享受当下，当下的每一刻都是有价值的。
2: 他的万古愁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万古之志啊。第一，他要做宰府之臣；第二，他要做帝王之师。他把时代的内涵加了进来，把时代的理想加了进来。正是因为有千万个李白的这种呼唤，才凝结成了一个伟大的盛唐时代。

0: 所以李白写的《古乐府》虽然依旧是古题，但实为新生。
1: 从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一直寻求机会，到处碰壁。李白再次来到长安，我们呀，前往公元743年，去看看那段人生经历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2: 没错，哎呀，嗜酒如命如李白，估计不会错过这个地儿。

0: 哎呀，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
1: 是啊，
2: 这个时候应该是胡旋舞在大唐长安最流行的时候，
3: 时候
2: 天宝年间嘛。
3: 哎，咱不能光看热闹，赶紧去找李太白去。
2: 好，
0: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名满天下的胡旋舞，也算是饱了眼福了啊。
4: 没错，没错。
5: 行，
0: 哎，好嘞，
4: 好嘞，
0: 来，康老师，坐坐坐。哎呀，叨扰了。刚才看阁下这胡旋舞跳得甚是精彩。我们是李翰林、李太白的朋友，这次呢是特地到长安来寻他。
6: 原来，你们是来寻李翰林的，啊？到今日碰巧，
7: 贺建
6: 在隔壁雅间设宴，你们不妨去问问。
4: 你说的可是四名狂客贺知章？
6: 正是。
0: 多谢两位，
1: 哎，太巧了。
0: 那我们赶紧去寻李翰林，就此别过。
8: 请。
9: 贺姐，
8: 这三位是李翰林的好友前来拜访。
0: 我们三位啊是李翰林的好友，听闻他在此地赴宴，我们就贸然来访，没想到见到了贺姐。
10: 来，三位请坐吧。
0: 谢贺公。我看贺公这诗句写的，故乡杳无迹，民发怀蓬丛。您这是思念家乡了吧？
10: 是啊，自进士及第，我便一直留在长安。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也该告老还乡了。太白这几日天天陪我来饮酒，可是他嘴里一直念叨着要和我一样收拾行李归乡啊。
0: 嗯，这个到长安为官，这不一直是太白先生的夙愿？
11: 是啊，
0: 这现在荣为翰林，他为什么又想着要走呢？
10: 太白这人书藏惯了，在这京城当中偏不愿学与各色人等相处，更何况这翰林戴诏一职，在他眼里不过是舞文弄墨之事。现如今呢，醉酒之后连圣上传诏都敢推辞不应，这世间恐怕只有他一人才能如此洒脱吧。也是啊，他本就不是凡尘之人呐。
12: 公元742年，李白以白身之姿入长安，意欲使

现谋士一国的宏伟目标。他在紫极宫与秘书监贺知章相见，此次会面中，贺知章读到了他写的《蜀道难》。

也许兮危乎高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0: 臣欲劝诫陛下边公之事。几番谏言皆不得进，只得作此书今日当面进呈陛下。
1: 李翰林，你意欲何为？
2: 答来吧。
3: 是。

0: 李翰林，
1: 刚才娘子说了，
0: 她以前听过那么多的曲子，这里面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你写的歌词。不知今晚能否得闻呢？
2: 翰林的歌词真正的写出了娘子之美啊，这往后啊就应该为娘子多写几曲。
3: 李翰林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
4: 人家想象自己是公侯将相，跟我们这种排忧戏子混在一起，如何能够开心呢？
3: 可在圣人眼中，他不也就是个戏子吗？
4: 不只是个戏子，是个爱喝酒脾气又大的戏子。

0: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公元744年，李白上书请求还山，玄宗即日恩准赐金放还。
3: 唐玄宗天宝元年，天子下诏要各路州郡举荐有特异之才的人，有这个诏书从天而降，让他能够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呐。他确实是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可是李白做的是翰林待诏，皇上跟杨玉环赏花的时候来写首诗吧，他干的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这些工作。这么时间一长，他就觉得现实的认知跟他理想的期许差距很大。
4: 所以你看，我们最熟悉的那篇《蜀道难》，看上去是写蜀道之难，写秦岭之难，但其实李白写《蜀道难》的时候，并不在走蜀道，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来描述他的仕途、他的功名、理想之路之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侧身希望长咨嗟。
5: 对于李白来讲，就一直朝着理想前行，但是似乎觉得就在眼前，可就够不着，那种感受还是挺茫然和无力的。
3: 但是李白就是李白，一生在追求，一生在痛苦，一生

0: 不曾放弃理想，
1: 所以他才后面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梦想可以超越现实，插上翅膀然后激扬青云。
2: 安史之乱成为了大唐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不知道已经暮年的李白在那个时间点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前往公元761年的金陵去寻找答案。安史之乱应该是大唐王朝的一个转折点。
3: 对，
2: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个繁华的强盛的大唐王朝走向了衰落。
3: 这安史之乱啊，祸乱所及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对而言这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的这几个重镇受到的祸乱要少很多。所以当时啊，士大夫公卿包括老百姓纷纷避难东南呢。
1: 李白一生来金陵有很多次，每次来心情都不一样，但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晚年来金陵这一次应该是情绪最低落的。举目山河意，偏伤周夷卿啊。
2: 从安史之乱爆发算起6年了。
3: 是，
2: 不知道太白先生近况怎么样。敢问这里可是李太白李公的住处？
4: 几位是啊，
2: 我们是太白先生的故友，许久未见了，今日特来拜访。
4: 原来是父亲的故友，多爷叫我伯亲就好了，进来聊吧。
3: 大名鼎鼎，
2: 多谢。
4: 家中杂乱，诸位不要见怪。
2: 李公今日不在？
4: 父亲前几日生病了，刚刚服了药，现在在屋中休息。
2: 没什么大事吧？因为什么原因？
4: 前几日父亲听闻李光弼将军征兵的消息，便急匆匆地收拾行李出门，没想到刚一上马就摔了下来。
2: 李公这是要去投军吗？
4: 父亲最近常说福建赵岩霜，雕戈蛮虎硬，愿雪快击齿，将期报恩荣，可如今叛乱未定，父亲又怎能安心在家？
2: 我们当年就读过李公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世人都知道，在李公心中一直有一个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的抱负，但没想到，时至今日，他仍然没有放弃。
3: 哎，这有一柄长剑，可是太白先生的？
4: 正是。父亲一生与剑相伴，游历四方，虽然当时不懂，可却崇拜父亲追梦的勇气。后来聚少离多，便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练剑。如今战乱爆发，父亲便又拔出了他的这把剑。
5: 李白一心报国，参与了永王军队，期望讨伐安史乱军，然而永王不服肃宗号令，兵败身死，李白因此获罪。
6: 公元759年春，流放途中的李白在白帝城遇赦，这里和他自小生长的蜀地近在咫尺，李白却没有回去。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0: 父亲，李光弼的军队已经出发，你追不上的呀，父亲！
1: 现在出发就追得上，
0: 父亲。

0: 我以为爹还没有老啊。一只大鸟没有脚，一路飞过几万里，从生到死无停歇，它要飞到哪里去？大鹏飞兮真霸意，冲天摧兮力不济。伯爵啊，你可知道，
1: 其实我是不能参加科举的，因为我是商人的儿子。
2: 父亲，从前不是讲我们是西凉五昭王李浩之后吗？
1: 我的父亲，你的祖父，是从西迁回汉地的商人。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他的名字？在我长大的地方，周围的人只称作他一个客字，他无论在何处皆是他乡之客。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天地之间，我又何尝不是个匆匆的过客呢？身后影，便如身后名。
3: 人在此处，
1: 影啊，便也在此处。等你离开之时，这影子也就随着你消失不见了。
4: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5: 人怜故乡水，
6: 万里送行舟。
7: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8: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去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9: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0: 如来生前皆寂寞，
9: 唯有饮者留其名。
8: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0: 蜀道之难，难于赏青天，侧身希望长自见。
8: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

0: 扁舟，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渺云汉。
2: 我们可能成不了李白，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或许都会在某一个人生境遇当中遇到李白的诗句，也或许都会在这些诗句当中找到面对人生挑战的力量，找到我们最期待的一种人生理想，那就是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3: 如果要用一个诗人来代表盛唐的少年意气的话，只有李白。他那颗赤子之心一直就没有变过，他那种天真，那种浪漫，那种纯粹，他始终是那只遨游在青云之上的大鹏。所以我心目当中的李白是很难被人替代的，也是无人可以超越的。
4: 我认为李白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头没有失败，没有畏惧，没有悲观，永远只有自信，永远只有坚持，永远只有向前。李白的诗和他的行为告诉我们，面向未来的探索无论多么艰难都是有魅力的。让我们以李白为骄傲，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民族拥有李白这样的诗人而感到庆幸，感到骄傲。
2: 很多中国人啊，熟知唐诗都是从李白开始的。从文学史上来讲，他其实是完成了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他是造就了盛唐之音，而且成为了大唐盛世的一个形象代表。那么他个人的这种精神的人格的独立，要求这种平等的意识，以及对心灵的自由的解放的这种追求，实际上都和今天这个时代相契合。他的诗文跨越时空，成为直至今日历久弥新的精神源泉。
5: 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竭。
2: 太白先生，您的酒到了。
5: 送错了，今日不曾点酒。
2: 这酒仙不喝酒，就像诗仙不写诗了，真是难得一见了。
5: 萨君
2: 先生别来无恙啊。
5: 这故人送来的酒自然是要好好尝尝，若真能醉倒在这高楼之上，我倒是可以好好去坐坐呢。手可摘星辰之梦，让黄河溪流去实现那欢曲大定、海县青衣之志。
2: 先生若是想看到心中的愿景成真，晚辈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带先生到千年后世去看一看。
5: 好，
2: 请。

0: 缭绕，丛林蔽日，远望去甚有石生翠微上，鸟若罗浮巅之感。这里莫非是
1: 两村抱东鹤，一丈横西天呐？太白先生好，太白先生好。
0: 康君，
1: 这就是您当初生活了十年的安陆的白兆山。哦，这个地方的百姓始终都在记挂着您。您往远处看，
0: 哎，看这边，
1: 看到这尊雕像了吗？巍峨高大呀，就是雕的先生的形象啊。
0: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里的百姓竟然还惦记着我。
2: 您的诗句千百年来给无数中国人心里种下了浪漫和想象的种子，如今结出了累累硕果呀。
0: 您所说的累累硕果又是何意啊？
2: 先生，请随我来。
3: 李公，别来无恙。
4: 杨老师。
0: 杨娘子，别来无恙。
3: 李公，您不是曾经在诗中写过吗？羽化齐日月，云行亦渊峦，夏世宇宙间，四明皆波澜。向后世描绘了乘长风，驾云雾，与渊峦比翼，是茫茫宇宙的壮阔景象，为我们探索无尽的宇宙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啊。
0: 就靠这物件？
3: 您可别小看他们，他们可以直上九天，遨游星河。
0: 可是这一块块庞然大物是如何实现扶摇直上九万里的？
2: 李公，您看这个，
3: 这就是装载着您飞行梦想的火箭，它即将开往火箭发射基地，但那里啊，火箭将会腾空而起，直上云霄。
2: 您当年在诗句中曾经感叹过人攀明月不可得，但我现在告诉您，这火箭不仅能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未来它还能把人送上月球。
0: 这真是叹为观止啊。那如今的荆楚大地恐怕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吧。
2: 我马上带您去一个您非常熟悉的地方，让您好好的看一看。走。
0: 好。
2: 你看这眼前的景象和大唐盛世相比如何？
0: 这繁华盛景自是远胜当年啊。
2: 现如今啊，社会经济繁荣，人们也能安居乐业，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家的一系列惠民的政策，再加上万千小微企业的努力。这么跟您说吧，现在的老百姓做生意啊，比当时唐朝的老百姓效率高多了，而且更便捷了。很多这个小的商户啊，仅凭借自己的信用就可以向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申请贷款，而且等你有了纳税的记录，更多的交易数据之后，你还能借更多的钱。有了这样的一些创新的金融手段，现在人们把生意越做越大，日子也越过越好。你看对岸那座楼阁，你还认识吗？
0: 伫立似宝塔，舒展如黄鹤。这形虽变了，但黄鹤振玉宇的意犹在。不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蓬莱盘河，终究是被那崔浩给说中了。
2: 先生此言差矣啊！千百年来，无数游人争相登上这个楼阁，就是为了看一看您笔下的“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啊！
0: 此话不真，
2: 千真万确。这座城市今天的名字叫武汉，但是我们还是习惯用另外一个名字来称呼它，江城。还不是因为您的那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0: 李某幸在此时此刻，看云梦大泽因水而兴，楚天辽阔尽收眼底。多谢洒君，待我见证这千年之后的繁华盛景。

0: 投3000元钱可以赚几万。
1: 好像投币是一分息多，不利息给人分息。
0: 高额分红让人心痒难耐。
2: 以投资高回报为诱饵。
0: 公司实控人竟然一问三不知。
3: 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不懂，因为我是一个传统，我就做销售的。
0: 多名嫌疑人到案，真相渐渐揭开。
4: 然后可以快速的赚钱，快速致富。
0: 艾草外衣下的传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艾草有抗菌抗病毒作用，内服可缓解虚寒腹痛，外用可治皮肤瘙痒。目前市场上与艾草有关的产品有1000余种，比如精油、艾柱、艾灸贴、艾膏、枕头等等。另外，将艾叶制成艾绒后点燃，通过热刺激穴位，起到温通经络、驱寒除湿的效果，也就是艾灸。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艾草的使用历史悠久，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被大众所熟知和接受。近些年来，与艾草有关的经济也是蓬勃发展，成了一些地方的经济支柱。可有的人呢，利用这一点打起了歪主意，干起了违法犯罪的事情。
0: 王霞是湖北省蕲春县的一名家政服务人员，今年50多岁了，主要是给别人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高。2025年年中，一个朋友带他去参观一家公司，说有个赚钱的门道。
1: 我和老大就搞好活，我都让他是不是请的多嘞。
6: 就是办公室这个很豪华是吧？
1: 请人多多嘞。
0: 王霞和朋友去的那家公司就在这个健康产业园里。王霞说公司很气派，主要是销售与艾草有关产品的。公司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资格证和荣誉证书，摆满了各种与艾草有关的产品，琳琅满目。
1: 智能验证的。
6: 你觉得比较正规？
1: 是啊，我感觉这蕲春县有人支持，不好。
0: 从现场的视频来看，可以看到公司的大厅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朋友的带领下，王霞进了那家公司的演讲大厅。一名公司负责人在台上讲着公司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
7: 如果这个制度没有这么高的奖金波比，各位你还会选择这个平台吗？
8: 不会。
7: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所以最终能让我们赚钱的这个工具和武器就是我们的奖金制度，对不对？
8: 对。
0: 王霞只有小学文化，听了半天也没有怎么听懂，但记住了一句话，就是投资这家公司能够赚大钱。
1: 3000块钱赚几万了？
6: 谁啊？
1: 叫我只要3000块钱买好几万。
6: 他说刚开始这么说的是吧？
0: 王霞的丈夫早年离世，两个孩子也都成了家，现在是她一个人过。做家政收入并不高，每个月除了吃喝，根本就没有余钱。听说投资可以翻倍赚钱，王霞心动了，可自己手上没钱，
6: 贷的款。
1: 好像投币是一分息吧，不利息给人分息。
6: 去银行贷的款。
0: 刚开始投资收益确实不错，连续分红。2个多月，王霞投资的3000元钱就分了600多元钱，这让王霞很兴奋。可兴奋没多久，一个坏消息传来了。
1: 停业了，停不了了。
6: 停业了是吧？你什么时候发现他停业的呀？
1: 托人先下的，我是这样下的。
6: 那后来你没去找他们，没找公司退钱？
1: 我找了我说我的哥们儿。
0: 王霞和朋友曾去找过那家公司，之前那家公司就在这个健康产业园的3层。可当王霞他们再找过去的时候，产业园的人说那家公司已经搬走，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联系不上对方，又找不到公司，王霞只能承认倒霉。
1: 我在房子标点，我生活标点，我一个人在这么久的呢，上这么久我呢，这样多了卫生呢，要来把这个3000块钱生意慢慢换啊。其实给拆了去，再不再拆了，拆了什么债就差点把这个钱才能换。
0: 王霞认为这是投资失败，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和王霞

0: 家一样，张凤也是那家公司的一名投资者，同样投了3000元钱。可和王霞不同，张凤不接受投资失败这个说法，认为是被那家公司给骗了。
1: 也是师傅带我去的，师傅也是带师傅的朋友带他去的。我怎么知道是上当受骗的呢？他钱交给他了就没了。
2: 交多少钱啊你？
1: 啥都没有。
2: 你交多少钱啊？
1: 我钱是交的不多，有的人交几十万，有的人交几万，我就交3000块钱。
0: 张凤也是蕲春本地人，曾在一家爱酒馆打工。张凤说，当时那家公司的宣传做得很好，他们爱酒馆的多名同事投资了那家公司，他也跟着大家投资了3000元钱。张凤说，根据那家公司的规定，投资3000元钱不仅有分红，还可以在那家公司的网上商城购买商品。
2: 他当时承诺求这3000块钱肯定能赚得回来，所以你才愿意投这个钱，对不对？
1: 是的。
2: 他当时怎么承诺的？
1: 他就是说又说给的产品也不超不止3000块钱。
0: 张凤说，投资的钱虽然可以购买与艾草有关的商品，可这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他同事的目的，他们在乎的是之后的持续分红。可不幸的是，张凤投资了3000元钱没几天，那家公司就倒闭了，一分钱的分红也没有拿到，这让张凤觉得上了当。
1: 因为我们批发价，我们都自己都是透明的，都知道。
2: 你们店里也卖这个产品是吧？
1: 我店里卖的都是我公司的，不是他那里。
2: 就类似的是吧？
1: 嗯，对的。
2: 就实验室。
1: 就是对养生这一块的嘛。
0: 张凤是在艾酒馆打工的，对艾草有关的产品价格十分清楚。他说，当时投资的3000元钱，虽说在这家公司网上商城购买了3000元的商品，可他曾仔细对比过，那家公司网上商城上的商品价格远高于正常商品价格。
2: 值这个钱吗？值这个3000块钱吗？
1: 怎么可能呢？几百块钱差不多，还值到3000块钱？
2: 是啥东西啊？
1: 都是骗人的嘛。
2: 都是啥东西啊？
1: 就是精油啊，这些啊，艾灸啊，那个艾贴呀，他都没有多少。
3: 一分钱的分红没有拿到，到手的商品价格虚高，根本不值3000元钱。张凤认为上了当，被骗了。在与那家公司多次沟通无果后，他向当地有关执法部门进行了举报，这引起了当地警方的高度重视。
0: 到案的实控人没有如实交代。
4: 那本质赶不上来讲销售艾灸的产品。
0: 分红模式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5: 不是说对我们的产品的功效进行一个宣传。
0: 是正常商品销售还是非法传销？
6: 这跟正常的这个交易买卖这个行为是严重不符合的。
0: 艾草外衣下的传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艾草是蕲春的特产之一，在当地被称为蕲艾。据当地政府介绍，在蕲春当地从事与艾草有关的企业多达1000余家，年产值超100亿元，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蕲春警方认为，如果有人打着推销艾草商品的名义行骗，可能会影响到当地整个艾草经济发展，必须严厉打击。
6: 因为蕲艾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支柱产业，也是我们蕲春的一张名片，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作为蕲春公安，我们还是要是吧保护这个蕲艾行业的这个健康发展，所以我们领导也很重视。
0: 蕲春警方就张凤等人的报案进行了初查。涉案的这家公司名为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年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赵某红。通过联系，赵某红说，他只是挂名，实际的公司负责人是他的亲戚唐某。警方传唤了唐某。
4: 我公司的出发点来讲哈，就是我就是站在本质岗位上来讲，销售艾灸的产品啊，把这个体量就销售更多一点。
0: 唐某并不承认他们打着艾草的名义在行骗，认为是正当的商品销售。首先，他本人是蕲春当地一家知名企业的员工。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办的，开办的目的是为了销售他们单位的正规产品。第二，产品价格与市场上的一些产品比较确实有点高，可这也是有原因的。

0: 因为它的核心逻辑不是像我们买瓶洗发水说啊固定一个价格20块钱30块钱，它这个是涵盖的服务在里面。服务的话，有的也根据店的大小，有的运营成本大一点爱居馆的话，它可能收费一次要个6-7百。
1: 你就说你们的价格是参考这个爱酒馆的价格买的，不是市场的超市啊或者商场的价格？
0: 对，参考爱酒馆这种价格。
1: 为什么
0: 中端价格嘛？
1: 为什么参考爱酒馆呢？
0: 因为起初我的想法，我就是开爱酒馆，开千城万店嘛，所以价格它都是按照中端的统一的一个按照中端的价格来给他们做的参考。
2: 唐某说，他们的产品定价是根据爱酒店价格来定的，因为他们提供了类似爱酒店的服务。后来民警向张凤等报警人了解，张凤他们说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只给他们讲了一些产品推广的课程，严格上来说算不上提供了服务。事情调查到这里，唯一能确认的是唐某这家公司在产品销售上存在价格虚高的情况。
3: 他卖的产品大概只有60万吧。
4: 那是进货。
3: 对。
4: 60万。
3: 嗯。然后他实际卖出去，他在吸收会员的充值就有300多万。这个肯定是跟正常的这个交易买卖这个行为是严重不符合的。
2: 民警通过查看这家公司的资金流水发现，这家公司全部产品的进货额只有60万元。可他对外的销售额达到了360万，是进货额的6倍，价格虚高严重。可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个商业行为，谈不上刑事犯罪。但在调查过程中，张凤等报警人反复提到的一个细节，让民警判断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3: 他推广这个模式，他把人找来讲课，就说让大家来购买这个情感，来参与他参与这个项目，然后可以快速的赚钱，快速致富。
2: 张凤等报警人提到，他们一早就知道这家公司的产品价格虚高，之所以还会购买，并不是冲着产品本身去的，而是为了后面的分红。那这家公司的分红到底有什么诱人之处呢？民警再次询问了公司负责人唐某。
0: 我确实，他整个运营过程当中我没有管理，最主要是我当时我本来我就在任职，本职工作也很多。
2: 唐某说，他虽然是名义上的实际控制人，可因为他是有正规单位的，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是他业余时间开办的，精力有限，日常管理他参与的并不多，都是公司总裁徐某银等人在打理。
0: 是，其实我在现在我都不懂，因为我是一个传统，我就做销售的，然后就他们把整套的逻辑就讲，比方说大概的说法就是说，可以通过会员来拓展门店的加盟数量。
2: 唐某说，他对公司的分红模式并不了解，知情者是公司的总裁徐某银，可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前段时间公司倒闭了。徐某银和公司的大多数管理者都离开了启春，目前无法联系。
3: 这帮的犯罪嫌疑人呢，闻风而逃，他们销毁了自己的这个销售数据，并且呢，把一些公司的台账啊，这些一些关键的证据都转移了。
5: 唐某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说对公司的运营一无所知，并不清楚所谓的分红模式，这点让人难以置信，他似乎在刻意回避着什么。现在来看，能够给出答案的只能是公司的总裁徐某银等人，可他们的行踪不定，一时无法联系，那警方如何突破呢？
2: 唐某表示对公司的经营一无所知，具体负责人徐某银等人一时又无法联系。这家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分红模式能够吸引张凤等投资人加入呢？通过问询，张凤等人表示，这家公司的分红模式很复杂，一般人很难听懂。可当时他们留了一个心眼，用手机将对方的演讲录了下来。
6: 消费就有商品，有了商品之外，还给你权益值， 有了权益值，你就能享受企业新增业绩30%的加权。

0: 分红啊。
1: 根据演讲视频，只有成为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会员，才有资格参加分红。而要成为会员，得先按等级交纳会员费。交纳了会员费，一个是可以在公司的商城里购买等值的商品，二个是可以参与公司每天新增业绩 30% 的分红。会员除了能参与每天公司新增业绩的分红，推荐新人也有收入。如果能拉三名新人过来缴费，你还可以组团开店，可以获得团队业绩的分红。除了上述的这些分红模式，公司还有名目繁多的分红形式。总的来说，投的钱越多，推荐的新人越多，产生的营业额越大，参与分红的比例就越高，拿到的钱就越多。
2: 在他们的宣传过程中，以投资高回报为诱饵，让会员缴纳会费参加他们这个项目，而不是说对我们的产品的功效进行一个宣传。
1: 办案民警认为，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所销售的产品价格严重虚高，违背销售规律，并且他们营销的目的是通过交纳会员费以拉人头的方式来吸引投资者，从法律上来说是典型的传销。
2: 这个项目的运行模式就像击鼓传花一样，只有更多的会员大量涌入和资金进来，才能维持他这个项目的运转。
1: 传销就是人头拉人头，一旦到了最后拉不到新人，后续资金跟不上，整个分红体系就会崩溃，不仅众多投资者会血本无归，还会扰乱市场秩序，是国家一直严厉打击的对象。蕲春警方对此进行了立案，通过一段时间的追踪，外逃的公司总裁徐某银等人被抓获。徐某银供述，上面的各种分红模式是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等人共同商定的。之前唐某说自己对此并不知情，不是事实。徐某银的这个说法还得到了公司其他高管的证实。
3: 他跟唐每天就在二楼唐某的办公室，这集团的二楼，他俩就每天谈啥内容就不知道了，反正每天回来问也不说，就说你听信儿吧。他俩就每天单独聊聊了多长时间呢？足足得有个将近七八天的时间吧。
1: 高管宁某供述，为了保证这套模式的成功，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还利用了他自身是蕲春某知名企业员工的身份，给公司提供了不少便利。
3: 我们就是领着他们参观整个集团大院，就像最初领着我们参观似的，完了个别的也参观酒窖，完了也参观养生学院。
1: 徐某银等人供述，除了共同制定公司的经营模式，唐某还因为自身是蕲春某知名企业的员工，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他们一直是以蕲春某知名企业的名义对外宣传。当初他们带着投资人参观的这个商品销售大厅，其实也是借用那家知名企业的。
4: 那么对于老百姓，不知情的老百姓来说，他们觉得这个有相关大企业的府的背书，那么老百姓对于这个项目的认可度就会慢慢的提高，他就可能就更容易去参与到这个项目来。
1: 一高管分走了50余万，实控人却没有赚到一分钱，是真是假？
5: 我一直做传统，我也没接触过这些销售行业跟他的模型。
1: 嫌疑人供述并不完全相同，案件最终如何判定？
2: 他的初衷还是为了去获利。
1: 艾草外衣下的传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面对徐某银等人的说法，实际控制人唐某仍然否认自己了解公司的具体运营模式，坚持说自己在公司里只负责后期协调工作，没有参与日常经营。不仅如此，唐某还说自己虽然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却没有一分钱的获利，真正赚钱的是徐某银等高管。
5: 但实际过程推动当中呢，他设定的模式根本就不是起初谈的方向去走，而是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就在顶尖上面，他就相当于那种顶尖上面所有下面。

0: 所有的人所有开展的业务他都有钱拿，
1: 嗯，
0: 就导致后面公司是亏钱的，他是一个人赚的盆满钵满的。
2: 唐某交代，徐某银等人设计的分红模式是要参与日常销售才有分红的，因为自己没有参与日常销售，所以一分钱的分红都没有拿到。而徐某银等高管是一线的运营者，规则的制定者，在整个分红体系里他们是最大的获益方。
1: 那你是控股人是吧，怎么可能让他们这么肆意妄为是吧，那怎么可能呢？正常的难以理解啊。
0: 嗯，就是讲，因为这一块呢，本身我一直做传统，我也没接触过这些销售行业跟他这个模型。然后最主要是叫什么？他像那他这个性格啊，以及那个徐他们这个性格啊，就是很强势。
2: 据警方后来调查，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只运营了半年多，总共吸引了600余名会员交费，收取了360余万元的会员费。可其中将近一半的资金被公司高管们瓜分了，其中总裁徐某银个人从中获利50余万元。再加上新会员发展停滞，公司只经营了半年多就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了。
1: 你其实也还有点冤枉是吧？
0: 嗯，从本质上来讲的话是有点冤的，但是呢，因为只能说自己的这个历史淡薄啊，不但亏了钱，还这样子锒铛的进去了，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吧。
2: 高管们对自己从中获利巨大并不否认，可他们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所说没有获得一分钱的分红，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3: 就是财务和后台是公司的两个命门吧？
1: 就是唐某控制他自己控制是吧？
2: 这名高管说，虽然平时唐某不在公司出现，可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大权一直在他手上。他们虽然管理公司的日常工作，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不掌握，也不知道唐某有没有从中获得好处。
4: 因为整个那个财务都是由唐某在掌控，所以在这个利益分配的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分歧，也很正常，但是跟他从事这个违法犯罪活动我认为是没有直接关系，他的初衷还是为了去获利，只是说在操作的过程中没有按照他预定的想法去实现。
2: 警方也曾就唐某有没有从中获益进行过调查，可由于公司倒闭后公司的账本等关键物证都被他们销毁了，目前很难查实。现在唐某、徐某银等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检察机关批捕，案件处于审查起诉阶段。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您好，屈老师。我们的记者呢是采访了几名嫌疑人哈，到今天为止他们依然认为哈，自己的行为它不是传销，只是正常的商品销售，只不过呢采用分红的这种促销的手段而已。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正常的商品销售和传销之间有怎样的区别？
6: 那么传销这种违法的方式，经营方式，它的本质上就是以销售商品、销售服务或者销售没有任何实体的东西，通过拉人头，然后呢发展下线，那么上线的收入来自于下线的这种提流，然后是无限的向下发展下线，我们就叫做耗子会，就是一层一层的向下发展，上家从下家来获得这个利润分成，那么在中间的向更下的下家获得这样分成，那么使得这个网络无限向下发展的这种经营模式就是我们的传销。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有一种和传销类似但不是传销，所谓的直销，它并不发展下线，它的可以说以团队计酬的方式，一群人销售直接销售，它可以没有门店，但是呢到二级就为止了，它不再向下线去发展。但是传销不一样，传销是一定是在它经营模式中，在它实际中它想期待着无限的向上发展。那么当然非法经营模式啊，它大小不一样，也就各种的差异也很大，有的可能发展的几千人上万人崩溃了，有的人可能发展几百人就崩溃了，这就看他的就是违法的经营模式的这能力的强弱。当然能力越

0: 强，它造成的危害越大。普通的人一定记住一条，只要你得到的信息是你买一种商品或者买一种会员或买一种服务，任何的或者无形的任何东西，只要是你的分成来自于你的付出的对价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自于你发展的下家的时候，它一定是传销。
1: 案件中我们还注意到哈，就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唐某，他一直说呢自己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啊，这个所谓的分红啊，包括获利啊，警方也确实没有找到他的获得的这种证据。那会不会对接下来的审判有一定的影响？
0: 那么他这个说法，我们在法律上就叫做被告人的辩解。那被告人的辩解如果是有事实支撑的时候，是可以否定这个犯罪事实的存在的。但目前来看呢，可能从片子中反映当中至少有一条说他完全不了解了公司的运作模式呢，有可能他这个辩解比较难以成立。那至于说他没有赚钱，因为传销当中越往顶层一定是赚钱的，是赚多赚少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就甚至完全是实实在在诈骗携款潜逃的，那一定会所谓的加引号的赚了钱了。那他这个没有赚钱，那可能就需要他来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能不能否定他真的尽管是大股东，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控制这个公司的运作。但是目前反应来看呢，因为他的公司的财会是他自己任命的，那分红实际上也经过他的手，那其他的人的供述呢，可能对他的辩解呢是非常不利的。他可能他这个辩解有可能很可能得不到警方和的公诉人的承认。
1: 在新经济形态层出不穷的今天，传销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洗脑式聚集，而是披上健康管理啊、大健康产业、消费返利等等光鲜外衣，利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任、对财富增值的渴望，精心设计陷阱。这种以正掩邪的手法更具迷惑性，也更具破坏力，这就需要我们拿出更大的力气、更严厉的措施来打击和预防。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是啊，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辣肉，
12: 叫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

0: 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1: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2: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1: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 5.91 万公里增至 6.73 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四成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3: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

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0: 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

0: 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2: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3: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4: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3: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3: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3: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

0: 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1: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2: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3: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4: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呐，
13: 你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8: 买礼物上淘宝，
17: 家猫七夕礼遇季，
18: 天天有优惠。
1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河南安阳殷墟所在地，一道环水贯穿了殷商文明的鼎盛时期。南岸的宫殿宗庙

遗址，西北方的王陵区，东北方的环北商城，3000多年前商人生息讴歌的土地，在金人的脚下铺陈，有青铜饰面包裹的殷墟博物馆，像一尊方正威严的青铜鼎破土而出，镌刻在青铜幕墙顶部的3个甲骨文，似乎要将我们带回那段如遗落史诗般的悠远岁月，那个被尊为大邑商的煌煌都城。

在甲骨文中，大通天，大义商也可看作天义商，是商朝人以自豪尊崇之情对自己聚居之城的美称。每逢商王归来，甲骨之上便会记入一笔王入大义商。不论是大还是天，寥寥几笔勾勒出商王的雄心，如此展现大国气象，商王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呢？自1928年安阳殷墟开始进行科学发掘起，考古学家们就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将近100年过去了，我们是否可以从考古证据中找到一些答案呢？

0: 前面就是我们小屯村了。我在前年呢第一次来到小屯村的时候非常的激动。我们现在去小屯宫殿区，之前我们有过很多很重要的发现。
1: 安阳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作为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古代都城遗址，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纷纷投身这里。他们知道，要想接近商代文明的真相，都要耐住寂寞，回归田野，从脚下的第一层土开始。
0: 前面就是我们今天勘探的地点。我们今年的工作就是在宫殿池苑北岛上进行勘探，然后为明年的发掘选点儿。
1: 在殷墟遗址核心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正在进行又一次大规模勘探。虽然与此地隔河相望的殷墟博物馆新馆已经用将近4000件陶文物全景式地展现着3000多年前殷商文明鼎盛时期的面貌，但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那些发现依然不够。
0: 因为现在殷墟虽然已经挖了快100年，还有很多的区域有待我们去做工作，所以我觉得性别不是任何问题，女性可以去到任何她们想去的地方。像殷墟考古里面非常优秀的女性考古学家就是郑振香老师，她还发掘了妇好墓。妇好又是商代的一个王后，但同时她也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女将军。
1: 在距离赵科义勘探区域仅仅550米的西南方，就是郑振香发掘的商代传奇王后妇好之墓。1976年，这两位优秀女性跨越3000年的动人相遇，不仅让学界和大众第一次了解到商代女性的面貌，也进一步揭开了商代青铜文明的面纱。
2: 妇好墓发掘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整个殷墟时期的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用。首先年代标志，因为妇好跟甲骨能够对应起来，特别跟武丁王这个时期能够对应起来，我们就知道武丁王这个时期整个青铜文明

0: 民的面貌是什么样的了，整个贵族墓葬的等级序列完全就清楚了，青铜文明的面貌就清楚了。
1: 殷墟的墓葬十之八九都遭受过盗掘，王陵区的商王大墓更是无一幸免，而传世的青铜器又在研究上受到颇多局限。谁也未曾料到，这座在殷墟并不显眼的面积仅22.4平米的中型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竟有1928件之多。其中仅青铜器就有460余件，包括210件的青铜礼器，这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单墓出土青铜礼器最多的。虽然失去了最初夺目的金色光泽，但这些造型或凝重庄严，或精巧别致的青铜器上镌刻的这些专属于富豪的铭文，无声地诉说着他生前的荣耀，也同时书写着商代铸铜工匠们为此所付出血汗的无言讯息。
2: 2件半米高的枭尊重32公斤，2件不到1米高的司母新方鼎重230公斤。富豪墓中出土青铜器的总重量超1600公斤，即使按照每20吨矿石能冶炼出1000公斤铜的富矿来计算，也至少需要30吨以上的原矿石。3200多年前，那可是个只能依靠双手和简单的工具来生产制造的时代。仅仅富豪墓中的这460多件青铜器，需要耗费多少人力和时日才能铸成？这些工匠都是谁？他们是如何作业的呢？
1: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这个小小的文物仓库中，储存着将近40000块陶范碎片，它们全部出土于殷墟宫殿区以北10公里处的新殿遗址。虽然只发掘了6000平方米，但通过大量出土的熔炉壁残块、炼渣、陶范、磨石等遗物和遗迹，不难想象这片铸铜作坊当年的兴旺热闹。经过勘探，这个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遗址区域中，商代晚期铸铜相关遗存面积约占1/2以上。5处独立完整的铸铜区域，每一处又可以划分出祭祀区、工作区、生活区和墓葬区。
0: 金殿这个作坊呢，它有分区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坊它都在生产礼器，生产兵器的很少。至于说这些作坊之间他们相互如何去配合，就像生产指标似的，商王下产生产指标的如何分配到各个这个作坊区，现在这些东西我们都还不太了解。
1: 新发现总会带来一些新课题，但也常常能再次印证已经得出的结论。
0: 在殷墟这个区域没有冶炼的这个环节，它就是掌握了核心的铸造技术，采用工匠家族的这种方式去生产劳作，一代一代工匠他就在家族内部去传承这个技术。还有一个就是他能够很好的防止技术外流的问题，因为这些铸铜工匠掌握的技术在当时都是尖端的高科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晚商这个时期整个大型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在殷墟这个地方铸造出来的。
1: 仔细观察，这一块块破碎的陶范上，一些熟悉的图案跃入眼帘：夔龙纹、

0: 碑文，一半的兽面文，它们是商代最常用的铸铜方法模范铸造法中的外范。以铸造铜鼎为例，工匠们会先用泥土完成一个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就是模。工匠打磨做好的模之后，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外范，而后再制作一个比陶模稍小的内范。内范与外范之间会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灌入，这是陶土与铜液的第一次接触。待铜液冷却，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一个被称为极金的铜鼎便破格而出。只不过整个过程并没有听起来这样简单。
1: 这个青铜器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不是说工匠每一次做好陶范一浇铸就会成功的。我们目前出土的陶范数量是远大于出土青铜器的数量的。你看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所有的参数，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我们依然在这个鼎的三个足中都留下了铸造缺陷，所以古代也是一样的。
0: 杨欢，一位用理工科思维研究解决考古问题的学者，这是他与青铜器打交道的第13个年头。
1: 陶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提供一个形腔，让我们铜液流进去，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挖出来的青铜器的壁厚是均等的。但是为什么是均等的？大家不是很清楚。这个空心的鼎耳鼎足，我们在模拟系统里能够得到几乎是完整的零缺陷的青铜器，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鼎耳有泥芯，鼎足有泥芯，实心的部位全都是缺陷。所以古代的工匠呢，为什么要做等壁厚？他们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个器物的铸造缺陷。
0: 在青铜器的铸造中，凝固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能否精准把握陶范与铜液碰触之后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关系，才是真正的技术核心。杨欢和团队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利用现代技术，在最接近古代青铜器凝固环境下，动态还原青铜器的铸造生产流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观察器物冲形、凝固过程及缺陷生成情况。这是殷墟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亚掌牛尊。牛角弯曲，牛头前伸，牛口微张，双目有神，四足短粗有力，体型浑圆健硕，这是一头强壮的水牛。周身布满鸟、鱼等各种动物形纹饰，最为突出的是牛腹两侧各是一只猛虎，虎头低垂于牛的前腿处，虎尾上卷在牛的臀部，带有亚字的铭文，表明其主人的武官身份。华丽细致的纹饰固然令观者惊叹，但一体成型的铸造工艺才是让考古人抚掌叫绝的地方。
1: 那些建模呀成分。
0: 2024年初，杨欢团队开始对亚掌牛尊进行浇铸与凝固复原试验，经过严格的模型处理、精密的数据计算和数十次的浇铸模拟，杨欢发现牛尊中空的四足与牛角设计，极尽可能地保证厚度一致的器壁，就是为了避免铸造缺陷。同时，只有将右后蹄作为铸铸铜液的胶口，将左前蹄作为起到排气及扎、防止产生缩孔的帽口，才能得到最优的铸造结果。一旦对调，铸造缺陷将成倍增长。
1: 即便在现代的材料学的这个凝固理论的观察之下，古代的工匠呢依然做出了在胶帽口设置方面的最优解。他们在铸造青铜器之前，肯定是经过了千百次的这样的实验、这样的失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才

0: 在商代晚期的时候铸造出来一批这样子壁厚均等的体型比较大的比较完备的精美的青铜器。
1: 设计一个最优的型腔，匹配正确的铜锡铅合金比例，设置正确的胶口和帽口，甚至调配一个能让散热速度恰到好处的陶土成分，都是影响青铜器能否完整成型的必要条件。以今天凝固模拟对形腔和金属的严格要求来看，商代晚期工匠所设计的形腔和使用的金属配比是趋于完美的。然而那时并没有如今的精密仪器和科技条件，我们不禁要问，耗费如此巨量的人力物力去追求一种器物的极致，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我们理解整个中华文化，一定要理解两个词，礼制和礼器。整个青铜文明，整个青铜时代，其实就是用青铜礼器来表达礼制的一种一个时代。整个国家的一个基础，政治基础完全靠礼器跟它等级化、序列化，所以我们整个商代这个时期，甚至西周这个时期，青铜器的消费是一个政治性消费、礼制性消费，而不是商品性消费。
1: 这是殷墟博物馆二层主展厅内一处极富设计感的展陈空间，一条长长的笔直通道，几级逐层升高的平台，依次陈列着不同规格的墓葬。平台越高，墓葬规格也越高。
2: 比如说这样一个很小的，可能是一个小孩墓或者十来岁小孩墓葬，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随葬品，嘴里含的贝，手上握的贝，脚上放的贝，如果再简单一点点呢，他甚至连这个贝都没有。但是这一类的墓葬应该说是当时的社会最基层的一群平民，而且占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慢慢我再往上走一点点，我们就会到了这种墓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青铜器开始出现了，因为它墓葬里面出土的就是一套青铜孤爵，这样的一个等级，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低等级贵族墓。然后再往上来了以后，郭家庄26号墓，那么到这个墓葬里面，青铜器数量开始增多了，它有两套孤爵了。两套孤爵出现了以后，它其他的器物就跟着就多起来了。比如它有鼎、簋、耒，哎，这些器物它就甚至有铙，哎，还有眼，还有这些器，还甚至还有这种提梁罐，这些器物就开始。
1: 孤和爵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墓主人绝非普通平民，套数越多，往往等级越高。殷墟郭家庄东南26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中，一同随葬的青铜钺、刀、戈等，表明了他应该是一个因军功而封爵或受赏的小贵族。
2: 所以我们从一套孤爵到两套孤爵，然后慢慢有七套，然后甚至到9套、10套，这个等级就逐渐逐渐抬高的一种状态。这个是1990年我们考古队发掘的一个叫亚子墓，这个墓葬已经到了10套孤爵的一个等级了。而且这个墓葬里面青铜器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的方形器比较多，这个大概占了60%左右。方形器铸造难度很大，因为在浇铸的过程中，方形的拐角那个地方铜液是很难流动的，所以它这个成品率很低。别的不比，你就看方孤那个飞棱出来的那种劲，这个是当时的高超的工艺才能做出的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座墓里面，亚子墓不仅仅它是十套孤爵的问题，而是它从做工的精良度，然后造型的精美度，然后它表达出来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1: 商代青铜器上花纹覆盖面的多少，纹饰精致程度的高低，甚至有无飞棱，都是同一类别器物等级差别的反应。

0: 葬出土器物组合的丰富程度、套件数量的多寡、器物造型的稀缺性、方形器的占比，又进一步凸显了人与人之间权力、地位、财富的差异。甚至一处微妙的设计巧思，都可能代表着众星捧月的无上权威。这样的方壶在商代青铜器中，目前只有富豪墓中的这两件是成对出土的，一件藏于殷墟博物馆，另一件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
1: 你看这件器物，从这个整体造型和这个花纹布局，它最核心的花纹是什么？最核心的花纹是距中间的这个龙，一个龙头两边有两个身子，这叫一手双身龙纹。那下面这些花纹，这边一组，这边一组，你看实际上你站在侧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兽面纹。再往上面你看这个鸟，这就是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做这个设计师的这个人把龙纹放在最中间的位置，把下边这个兽面纹和上面的鸟纹都以45度角呈向外放射状，非常明显的突出的龙的地位。龙纹在当时社会中已经具有无上崇高的这么一种地位。其他的这些，
0: 在殷墟工作了20多年的岳红斌，博士阶段就致力于殷墟青铜器纹饰研究。他发现一些有特定意义的纹饰，如龙纹、虎纹、枭纹等，只出现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这种崇尚龙虎形象的观念，可能正是后世将龙视为皇家专用、虎多见将帅符节的源头。

0: 什么阶层、什么场合能够使用什么规格的青铜器，能够确立这种严格制度化规范的人，只可能是商朝君王。在商代，青铜器不仅是艺术与美的创造，更成为商王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明象征。那么，商王是如何具体利用这种器物来区分等级、管理国家、凝聚人心的呢？
1: 商代青铜礼器本就是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酒器或食器。祭祀源于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与敬畏，是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商代社会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其神灵系统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与此前先民一样信奉的自然神，二是自己的祖先神。
2: 商呢，就是贡献了我们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我们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就是祖先崇拜。那么从甲骨文的记载里边可以看出来，早期的还经常对一些天地日月啊这些神进行祭拜、进行祭祀，但是越往后就是周而复始的对自己的祖先进行祭祀。这个时候呢，就是祖先在对于这个现世和子孙的这种保佑、这种精神作用一步一步凸显。另外一个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体系。
1: 考古发现，商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可能还被赋予沟通天地祖先的功能。配享最高等级祭祀礼仪的祖先，往往是商人心目中以死秦氏、以劳定国的英雄，比如开国君主汤。而对那些功劳平平的先王，商人只给予一般性祭祀。同样地位的先王，因为不同的德

0: 行而被后人区别对待，这种方式无形中演变成一种评价机制，既反映着后人对先人的评判，也成为影响在世之人行为的价值标尺。这样的传统在中国社会至今可见。
1: 最早这个青铜礼器的铸造从那个夏开始，但是在商达到了巅峰，就是作为青铜熔礼器的铸造，中国人就是最最执着的，他就是通过青铜礼器这种可以传诸后代的几千年不灭的这种属性，把礼制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对于普通贵族来说，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得自商王的赏赐。在数量不多的带有铭文的商代青铜器中，几乎都记载着同一类型的事情：某年月日得到赏赐，为长辈铸造青铜器以示纪念，定制一件铭记自己因功受赏的青铜器，是商人值得炫耀一生的荣誉。镌刻文字于其上，告慰先祖，流传后人。
1: 礼制呢，或者叫礼乐制度吧，它呢要建立秩序，同时要有激励机制，就是让社会呢有一个价值导向，为国为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些很崇高的器物作为你的传家宝，传到后世的时候知道，哦，我祖先是这么优秀，我们更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就是家国精神的一种体现。
0: 奇伟瑰丽，这些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最富创造力的作品，也映射了背后的一个巅峰时代。无论是从规模、技术、艺术审美，还是礼制象征，商代青铜器在贯穿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青铜文化格局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起着先驱和主导作用。无论是身为王后的富豪，还是担任武将的亚长，又或是那些默默无名的贵族，都拥有着自己朴素美好的愿望。他们征战四方，勇毅忠诚，恪尽职守，希望保家卫国，争得荣耀，以告慰祖先，激励后辈。时光轮转，青铜器褪下了最初的金光华彩，却沉淀出了一抹更为沉静幽邃的青绿。这似乎更符合我们对历史厚重沧桑的想象。透过这抹青绿，我们能感知那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相通的情感，对祖先的崇敬，对英雄的敬仰，对德行的提倡，对美的追求。中华文明的丰碑也在这些承载民族特质的器物筑基之下更显巍峨。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
1: 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顺利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2: 演练期间，中印尼双方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展开实兵演练。海上通信演练中，双方开展海上动态信息交互、战术指令传递、信号旗语通信等训练。官兵们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传递信息与下达指令。
3: 此次对外联演中，所有的通信简语、信号旗语都依照国际标准，有效检验了我们与外军舰艇的海上通信信息交互能力。
2: 完成海上通信演练后，随即转入海上补给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海上航行补给方案，灵活舰艇机动，精准占领补给阵位。
4: 海上补给对舰艇操纵、指挥协同要求很高。通过本次演练，我们与印尼海军舰艇不断磨合海上补给指挥流程，提升了双方协同配合能力。
2: 此次中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1: 昨天上午，由昆明舰、岳阳舰和落马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5: 上午10时30分许，伴随着雄壮的军乐声，编队舰艇依次接缆，缓缓驶离码头。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

0: 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反海盗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协同能力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1: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2: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第49批护航编队的三艘军舰。
0: 海军昆明舰舷号172，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舰长约160米，满载排水量约6700吨，主要担负编队指挥、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反潜警戒等任务，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海军岳阳舰舷号575，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型多用途导弹护卫舰，舰长约130米，满载排水量约4000吨，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执行远海护航、警戒巡逻等任务，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多维作战能力。海军落马湖舰舷号907，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舰长约190米，满载排水量超20000吨，可以横向、纵向、垂直三种方式进行物资补给，具有能力全面、适配性强、保障效率突出、自动化与国产化水平高等特点。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全长近3200公里的中国大运河，不仅重塑了中国南北交通格局，也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变迁。
2: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透过一张跨越千年的货单，去了解这条古老水道的功能演进，读懂水运文脉的故事。
6: 扬州，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在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一批来此进行运河主题暑期实践的大学生，在雕塑前了解古人三湾堤坝的治水智慧，在书籍中看见这条河曾经的繁忙。
7: 运河以前没什么概念，越看越觉得汇聚的各种文化、贸易啊、历史都好像在这条河流里流淌着。
6: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第一次连通长江与淮河。最初这条河上运输的只有兵员、军械、粮草等，随着历代不断开凿疏浚，到了隋代，大运河首次贯通五大水系，元代台湾取直，逐渐形成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
8: 夫差当年开这个邗沟啊，目的也很单一，它主要是军事用途，因为北上争霸，但是为后代带来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启示，也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来沟通两大自然水系。
6: 但在这条运河的中段，一道难题曾长期阻碍货物流通。山东济宁汶上县南望镇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海拔最高点，被称为运河水脊。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为解决漕船跨越水脊难题，向民间水利专家白英问计。
9: 白英呢，给他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借水行舟，引问济运，挖猪泉，修水柜，在大运河上筑带沉坝，拦截大运河水，开凿了一条弯曲迂回的小运河，引到南望，注入运河，在南望附近围挖筑堤，形成了南望湖、蜀山湖和马踏湖，补充运河水量。这些节制闸的联动可以进行定量定向的分配，保证了漕船可以逐堤过闸，漕运畅通。
6: 南望枢纽建成后，中国大运河连续畅通500余年，年漕运量从数十万担跃升至数百万担。河道畅通带来的早已

0: 只是货物。通过明万历年间位居八大超官之首的临清超官，货物在这里下了船，文化却在这里扎下了根。石香面调和南北，是舌尖上的漕运史。竹竿巷深藏百年商埠，北上的南竹已融入百姓日常。2014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天，古老水道仍在发挥作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以大运河为输水主干线，继续贯通南北。运河边，市民抖空竹、打太极。千年水道已是今天生活的一部分。2500多年来，流动的不只是河水，还有中华民族因势利导、生生不息的发展智慧。奔流不息的河水将继续见证这条水道的传承与发展。
1: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呢是热度不减，去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了人们的热门选择。
2: 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一座由144根仿银杏树状立柱支撑起的森林书院正在重新定义公共图书馆的模样。暑期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读者超40万人次。
3: 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周围镶嵌着276块超大玻璃，其中最大的高达16米。这种设计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头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联系。
4: 在这里，图书馆的社会角色被重新定义，借阅图书只是入口，体验文化才是核心。静态的阅读可以和动态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同时知识的获取也可以和休闲娱乐并存。
5: 孩子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是读一读他的那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书，转一转，其实就是一种浸润，一种感染。
3: 在元宇宙体验馆，数字人具有孩子气和未来感的特点，通过大模型与读者交流阅读和生活中的各类话题，深受欢迎。北京城市图书馆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6: 我觉得它的设计、它的建筑很美，很有意境感。这个是属于建筑啊、环境啊、藏书啊，都是很丰富的。
3: 如今以北京城市图书馆为代表的新理念图书馆已经成为人们乐于专程探访的文旅地标，不再只是藏书楼，也成为城市文化会客厅，是知识宝库，也是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
1: 在这个暑假，各地的特色博物馆凭借着独特的馆藏资源和沉浸式的体验，成为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
2: 在青海，国内首家省级自然资源主题博物馆就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3: 走进自然资源展厅，青海完整的生态图景一一展现在眼前。雪豹、藏羚羊、野牦牛这些珍稀动物标本栩栩如生，2000多种高寒野生植物标本集中陈列。一旁的生态鱼缸里，青海湖裸鲤悠闲游动。展厅的生态之窗还能实时直播远处的雪山画面，观众不用远赴三江源就能近距离感受高原生态。
7: 这里的自然资源是跟我们的家乡有一种不同，不仅讲了青海的本地的特色，还融入了整个青藏高原的相关的地理知识。
3: 矿物晶体展厅又是另一番观感，琳琅满目的矿石光彩夺目，互动展项也不少。馆里的 4D 科普影院免费播放地质主题影片，伴随着震动、风雨特效，高原抬升、冰川演变的过程直观地呈现在眼前，很受大小游客欢迎。
8: 第一次来青海，一次性见到了这么多的原矿石，种类特别丰富，也特别震撼。现场还有各种动画讲解，也终于明白青海为什么矿产资源这么丰富。
9: 我们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从生命共同体的角度讲述青海生态故事，科普自然资源知识，让观众既能看得见高原生态之美，也能听得懂地质演变的原理。
3: 河南安阳厚重的殷商文化同样点燃暑期研学热，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不少学生前来了解汉字发展，驻足观看甲骨、青铜等商代文物。
10: 这边文物非常多，非常精美，然后给我感觉就是震撼嘛。看了这些文物之后，课本里很多东西都浮现出来了。
1: 入夏以来，全国各地的科技馆人气高涨，各类主题展览、互动体验活动轮番上演。
2: 不少青少年走进场馆，在玩乐互动中感受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

0: 在山东济南 Q 世界量子科技主题展正在火热开展，展览围绕量子主题，用图文、实物装置、多媒体等多种方式，带领大家从熟悉的宏观世界走进看不见的量子微观领域。
1: 我学到了什么是量子，以及我国在量子方面的成就，比如量子通信干线、量子计算机等，非常了不起。
2: 体验了墨子号和量子卫星地面站的对接，感觉很神奇，长大了好好学习去研究这个。
0: 据了解，暑期以来，山东省科技馆已经接待游客近23万人次，开展各类科普活动200余场。湖北武汉科技馆暑育科学智探万物暑期科学季同样人气旺盛。场馆的 SR 沉浸式探索中心格外火爆，孩子们带上设备就能穿梭宇宙，走进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
3: 我觉得这个 XR 眼镜让我感受非常真实，非常奇妙。我可以摸到这些东西，也可以看到，甚至可以闯关，太神奇了，我觉得非常好玩。
0: 除了 SR 体验之外，数学宇宙展厅的机器人互动区也是人头攒动，科普小课堂、趣味实验秀、科学儿童剧轮番上演，孩子们看实验、玩互动，完成科学启蒙。
4: 科技馆还会有一些小实验，比方说降落伞呀，然后还有一些水实验。虽然现在小朋友们还看不太懂，还没有学，但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启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5: 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黄色预警覆盖河南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15: 其中，湖北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5: 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东部、河南中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4: 白海豚残余涡旋与冷空气结合，给华中一带带来持续的降雨。昨天，河南仍是全国降雨的中心，该省中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部和西部的盐山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5: 11号到12号，河南许昌、周口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引发小区内涝、车辆涉水、熄火等险情，多名群众遇险受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闻令而

0: 而动，紧急开展抢险救援。
1: 8月11号，河南许昌市浦江暴雨，部分低洼路段积水拥堵，居民出行受阻。下午6点多，许昌消防接到报警，魏都区一老旧小区发生严重内涝，积水倒灌进一楼住户家中，两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屋内，急需转移。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两名老人因子女不在身边，无法自行转移。消防员迅速制定方案，轮流趟水背起老人，很快便将老人安全转移。8月12号，河南周口市遭遇强降雨，城区道路出现积水。当日上午，川汇区一名孕妇突发腹痛，家人驾车送医途中，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抛锚。消防员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安抚孕妇情绪，平稳将其及家属转移至消防车上，随后将其转送至医院。
2: 8月10号以来，河南新乡市出现了持续降雨过程。
0: 为保障安全，当地提前组织山区群众转移，临时关闭涉山涉水景区，并全面排查防汛隐患。
3: 在新乡卫辉市，降雨开始后，当地就迅速组织施抱头乡、安都乡、顿方店乡等7个乡镇的山区群众有序转移。截至昨天，共转移群众18,335人，其中大部分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安置，还有1,210人集中安置在卫辉市第一中学新校区。
4: 生活也好，吃饭住过都特别满意，开水也有。
3: 8月11号起，新乡市15家涉山涉水 A 级旅游景区也临时闭园，不少景区提前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在辉县市新乡南太行关山景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抢险设备，在重点河段清理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保障降雨期间河道行洪畅通。
5: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这个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减少下游的防洪压力。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的12点24分，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周口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
0: 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湖北襄阳市襄州区部分乡镇积水严重。
0: 当地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设立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3: 昨天，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济宁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村民小组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干部和志愿者连夜挨户敲门，将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
6: 凌晨3点挨户敲门，后来呢我们多次敲门，后来经过了一番的这个劝导，来了一部分同志，到了早上的时候我们又劝导了一部分同志，
7: 把我们搬了一些东西，转一点粮食啊，给屋里一些牛啊羊啊，给他先往二楼上的东西都往二楼上嘛。
3: 晚餐时间，在南王村的临时安置点内，村民们正吃着热气腾腾的泡面，工作人员在一旁登记信息，
6: 有被褥、凉席、这个毛毯，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方便面、开水，还有我们的这个矿泉水，我们尽量的保障他们这些受灾群众，就这个吃好住好。
3: 截至昨天下午3点，襄阳市已累计转移14000多人。
2: 这两天，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出现了强降雨，截至昨天的15点钟，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38毫米。强降雨导致淮河支流郭河水位持续上升。
0: 位于蒙城县境内的郭河蒙城节制闸监测到，上游来水量已超过1000立方米每秒。昨天17点，蒙城节制闸接到调度指令，将20孔闸门全部提出水面，全力泄洪排涝。
2: 另外，从11号的上午开始，河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全省2921个气象监测站出现了降水，而其中230个站点达到了暴雨及以上的量级。
0: 24小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邯郸武安安乐站，达129.4毫米。目前，武安市正抓紧排查风险隐患，全力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3: 受持续强降雨。

0: 影响，邯郸武安市山体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发生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风险显著增加。趁着降雨间歇，当地工作人员正抓紧巡查地质灾害防护设施，并利用沙石封堵水库下游涉水桥梁，降低人员通行风险。
1: 这里地势比较偏僻，我们采取了物理封堵，还有20个为了便于老百姓出行垃圾警戒线，每班2人，采取24小时值守。
0: 针对此次强降雨，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已向重点山区村庄派驻应急通信小分队，携带大型应急通信设备，随时准备为可能出现的断连村庄提供通信保障。同时，各地正对存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的隐患点进行全面摸排，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并妥善做好集中安置工作。
2: 昨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在太原城区，降雨给公众的出行带来不便，车辆开启车灯，低速通行。
3: 城管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预案，工作人员在低洼易积水点位值守，疏通排水设施，保障道路通行。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天气低洼区域要提前做好防涝，公众出行应避开山区河谷，驾车切勿盲目涉水。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将逐步的减弱，但是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为大暴雨，降水范围广，强降雨分布比较分散。
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在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有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故意发布涉台风的虚假信息。
3: 近日，上海公安机关查处多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件，共有12名违法行为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4: 在警方查处的案件中，有违法人员借助 AI 工具制作虚假视听内容，凭空捏造险情博取眼球。比如网民高某某为博取流量，运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不实信息，在网上发布，浦东警方依法对高某某处以行政拘留。有违法人员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方式，挪用过时视频、外省市视频，拼接造假，虚构本地受灾的场景。比如网民刘某某为博取关注，从网上下载了他人于7月18号发布的暴雨视频，经重新编辑后发布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称今日杨浦区又发大水，也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刘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连日来，上海公安机关共查处11起涉白海豚台风谣言，12名违法行为人被处罚。警方提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2: 近日，四川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查处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编造洪涝灾害的谣言案。
3: 一网民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软件生成彭山区毛河生态公园洪水泛滥的虚假画面，在网络平台发布，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5: 7月23号，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某网络平台出现一条标注彭山区毛河生态公园涨洪水的短视频，迅速引发本地网友关注转发。视频中街道、车辆、房屋被洪水淹没，视觉效果逼真。
6: 我们立刻启动核查机制，到毛河生态公园现场核实情况。到了现场后，我们发现毛河公园水位平稳，水流正常，园区及周边道路设施完好，没有任何洪水受灾的情况。由此可见，网传画面纯属虚假内容。
5: 警方立即开展溯源调查，快速锁定发布者为本地网民李某某。
7: 当时李某某用手机拍摄了一张彭山毛河公园的实景图，随后上传至 AI 软件，并输入了洪水泛滥等相关提示词，就生成了

0: 一张衡山毛豪公园被水淹的虚假图片，并散播到社交平台。
1: 为引起关注，他还刻意添加衡山本地定位发布至网络平台，并在评论区主动回复称该视频地点为衡山毛河公园。
2: 当事人主观故意明确，明知画面为 AI 虚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仍刻意标注本地地点，主动误导网友，在网络公开平台传播灾情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破坏网络公共秩序与社会稳定。
1: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时责令李某某立即删除相关虚假内容。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
3: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的8点钟，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为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的统一调度，黄河已经实现了自1999年以来的连续27年不断流。
4: 昨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
3: 昨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4: 昨天，1295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
3: 昨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从内蒙古包头出发，前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将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的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
4: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对侵权重点领域进行专项治理，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它外观看上去呢与普通的手机壳无异，售价呢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4: 不是材料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源。

0: 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背后暗藏着哪些法律风险？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2: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3: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的是售价300到500元的有孔款，而另一类呢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
0: 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
1: 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5: 语音已关闭。
4: 有没有听见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6: 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对于这样的折射手机壳，法律专家表示，销售、购买和使用都需要承担法律风险。
1: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7: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他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 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

0: 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
1: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2: 目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多个平台，相关平台迅速启动全面的排查工作，涉事账号已做封禁处置。
3: 下一步，平台将强化内容巡检，完善风险线索处置机制，持续加大同类违规行为排查管控力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你举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这问题下，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
3: 通报称，全国范围内有54000多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140栋建筑倒塌。目前仍有2个机场因受损关闭。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12号证实，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2: 哥伦比亚地震已经过去了2天，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进行搜救，争取救出更多的被困人员。
4: 在哥伦比亚卡利市当地的一栋坍塌公寓现场，救援人员正穿梭在废墟之中，全力排查生命迹象。
5: Con comunidades y otros cuerpos de rescate que están apoyando. Y estamos con la continuidad de poder encontrar víctimas vivas en este momento todavía. Tenemos todavía la esperanza hasta que tengamos por lo menos unos 4 días pasados el sismo.
4: 当地灾民也在现场日夜守候，等待被困家人的

0: 消息，期盼能有奇迹降临。
1: Atrapada en el tercer piso del bloque B, con sus abuelitos. En este momento no la han podido sacar todavía, ni a la niña ni a los abuelitos. Estamos a la espera, llevamos ya desde el lunes esperando hasta la presencia de que la niña la rescaten y a los abuelos también. Estamos aquí solamente esperando y confiando en Dios de que...
0: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救援从未停歇。在废墟之上，大批当地居民手持工具清理建筑残骸，搜寻被困人员。在佩雷拉生活的委内瑞拉人纳尔逊·卡里约投身一线志愿工作，参与多场救援。他表示，永远不要轻言放弃。
2: Colaborando con las personas, pues ayer sacamos dos personas vivas, sacamos dos animales también, un gato, un perro. Ahorita suponemos que hay unos cadáveres porque ya...Se siente el olor, pues, se siente el olor fuerte, entonces estamos escarbando en esa parte que estamos escarbando.
3: ¿Tiene fe o que ya perdiste la fe de encontrar a alguien vivo?
2: No, la fe nunca se debe perder, la fe siempre es lo último que se debe perder en la vida, ¿sabes? Entonces, bueno, estamos aquí colaborando.
4: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此外呢，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
5: 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4: 自2月底以来，美以伊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4周延宕超过5个月。
5: 美国媒体评论指出，伊朗正从战事中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
0: 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称，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在地区内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据披露，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消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6月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报道援引观点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专家分析认为，就现阶段的局面来看，美国对伊朗的选择非常有限，对伊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不高，小规模打击又难以达成美方目的，而对维持现状，美国又心存不甘。专家指出，美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选择继续制裁伊朗，走长期消耗的路线。另外，伊朗也在军事和政治层面做出人事调整，同时在国内开展重建工作，以长期对抗美国。
6: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啊，这个结局越来越向一个烂尾的方向这个发展啊。那么烂尾方向，那就是长期持续的这个冲突和摩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伊朗受不了，美国也受不了，实际上世界经济也受不了。
4: 根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的报道显示，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的2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着高额赔付。
0: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说，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英国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市场普遍认为， 在看不到中东局势转向和平的情况下，

0: 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1: 12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报告指出，7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2个月高点。供应方面，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库存方面，报告说，7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6900万桶。
2: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了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阻碍黎军部署。声明表示，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了该镇的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之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的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但是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的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韩国大法院12号维持二审判决，判定日本制铁公司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日本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劳工到日本做苦力。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以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在判处日本新日铁铸金公司，现为日本制铁公司，赔偿4名韩国籍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每人1亿韩元的判决中，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
2: 明天，也就是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1: 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动向。
3: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
4: 日本政府对战争犯罪认证，日本国民同胞们被害者们公开谢罪，和赔偿，赔偿，赔偿，赔偿，赔偿。
5: 战争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
3: 自1992年1月开始，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2017年11月，韩国国会通过《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把8月14号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日。
1: 南非二战期间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日前，南非的好望堡举行二战图片展，向参观者揭露包括日本在内的二战加害国犯下的战争罪行。
6: 这里是南非开普敦的好望堡，好望堡设置的二战的图片展，让受众了解到南非

0: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还有这段历史留下来的足迹。
1: 二战期间，随着地中海航线受到战争威胁，部分盟军舰船改道到好望角航线，开普敦也因此成为重要的补给和中转港口。此外，超过33万南非人参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2: In at the castle, this exhibition is giving us a take on both the horrors of the war and why we should not repeat some of the mistakes that we've done during this war. Obviously, the 15th of August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dat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because one of the most horrific periods of conflict and death and destruction came to an end when the Japanese surrendered on the 15th of August.
1: 图片展还将目光投向了战争中的女性受害者，记录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强征慰安妇暴行。展览希望通过历史图片和文字，让参观者看到战争给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造成的伤害。
2: Young women were abducted and abused by the colonels and the generals of the Japanese army, and it's a dark story. And I know that there's a lot of contestation. Japanese people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but we must talk about it. So when young kids come here and they see the mixture of words and images, but we want to give them a glimpse of the images of war.And why it's important to learn out of war so that we don'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4: 魏丹早。
5: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4: 现在呢，白海豚已经是停止编号了，那么它的后续影响还会持续吗？
5: 应当说呢，尽管白海豚已经停编，但是它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还将会继续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去降雨。今天高空槽将会向南加深，高空槽南侧是白海豚残余的低窝，受到它们的共同影响，从东北地区中东部、黄淮西部和南部一直到华南等地呢，都将会出现降雨。其中在河南东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部和东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后天，白海豚残窝将会逐渐的东移入海，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以及福建、广东等地仍有强降雨出现。那这一次的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而且山区因为地形增幅，容易引发极端强降雨，发生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我们也是提醒当地朋友要随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主持人，
3: 最近看来降水不少啊，那高温的地方多吗？
5: 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呢，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总体将会有所缓解。今明两天，长江以北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降至30度左右。从明天开始，华南的高温将会明显缩减。不过，在四川盆地、新疆以及甘肃西部这一带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太原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到了后天29度。广州今天有高温，到了后天高温仍然将会回归。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6到24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1到28度；天津小雨转阴，22到29度；通辽晴，16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西安多云，23到30度；成都晴，23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昭通阵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9到30度；威海多云转阴，24到29度。东营多云，23到30度；郑州小雨，23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泰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4到28度；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

0: 海口小雨28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对方。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望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2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0: 报告显示，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报告显示，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2.6%、14.5%、7.8%、23.5%、15.1%，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企业贷款和房贷利率均在3%左右，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运行在较低的水平上。上半年，我国设立民营企业再贷款，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为了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0: 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

0: 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的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同比增长了18.93%。
1: 累计成交额为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在昨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
3: 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4: 下午2点多，首航航班开始登机。记者看到，不少旅客都早早地来到登机口，希望和 C919 飞机留下一张合影。
5: 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6: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7: 针对天气情况以及我们的飞机的情况，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包括一些不正常情况的处置预案都进行了重温和复习，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4: 下午3点17分，搭载着111名旅客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2: 北京时间的昨天16点58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当晚20点49分，该飞机直飞 CA724 航班返回北京首都机场。
3: 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超过了60%，
3: 这也是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4: 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一至7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9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1.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逐月升高，核心源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购置税减半叠加以旧换新补贴，显著降低购车门槛。此外，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挖掘下沉市场潜力，推动渗透率提升。不仅如此，我国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不断表现出自身的优势，比如在智能化、续航等方面，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能基建方面也在不断完善，这些都成为拉动新能源汽车消费不断扩大、销量占比逐月提升的重要原因。
2: 记者昨天还了解到，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4: 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自今年4、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留。

0: 浏览。昨天，12954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
1: 昨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0: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的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为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1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每年8月15号，一些日本政客会在这一天举行参拜靖国神社活动。部分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
13: 交流学习会上，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14: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者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のぜひやめさ

0: 对，又没没事。
1: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
2: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靖国で国がね、
3: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まあそのまあ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その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参拝するというような間違ったことを や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それに対して、まあ、私たちはそんなはっきり言えば靖国神社なんか、まあ、僕たちは ぶっ潰してしまえという、で結局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限りまた日本は戦争をやると、でそれに対して僕たちは反対してますよと。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八月十八号。
5: 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观众。
6: 炎热的夏日傍晚，在德国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里，观众们正在认真地观看一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他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
7: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was, not listened to for such a long time. So it's important that we remember what they tell us and that we listen also what they tell, and that we remember what happened to them.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8: I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lso in Germany, because in Germany we have heard a lot about Nazi crimes, but not very much about sexual violence. So when we hear about sexual violence through the Japanese army, we can also ask, what about sexual violence by Nazi men? So it's also in that regard. It's not only because, one thing is the Japanese army still hasn't really apologiz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till hasn't really taken responsibility up to now. But the other thing is also making this issue known in the world also draws other connections.
6: 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和平少女雕像默默矗立。记者注意到，不少参观者在观展前都会来到雕像前驻足纪念。这座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设立的雕像，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仍悬而未决。
9: Ich denke schon, dass die japanische Regierung alles versuchen werden, die werden mit aller Macht versuchen, das wegzumachen, weil die sonst ihre Geschichte immer weiter erzählen muss, ne? Ja.
8: I'm even more concerned because the German government is reacting to it. I would rather that the German government would say, okay, this is a statue that has been set up here in Berlin by citizens. This should be part of German memory culture.
10: 记忆既是抵抗，在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八十多年过去了，战争亲历者们正在逐渐离世。但是展示在这里的照片、影像以及一段段证言正在成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铭记是为了抵抗遗忘，也是为了抵抗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1: In unserer Zeit heute, wo Kriege passieren und in diesen Kriegen nach wie vor Verbrechen passieren, vor allen Dingen auch gegen Frauen, das sind Themen, die immer wieder mit jedem Krieg passieren.Und in ein solches globales Gedächtnis ist notwendig, solange es Kriege gibt.
4: 南非二战期间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日前，南非的好望堡举行二战图片展，向参观者揭露包括日本在内的二战加害国犯下的战争罪行。

0: 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1: 我现在位于此次哥伦比亚7.5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考卡山谷省的首府卡利市。那么我现在在卡利市南部的一个社区，在我身后可以看到一些当地的医学院的大学生刚刚搭建起临时的医疗帐篷，并且铺设好了床垫，准备了各类的医疗物资和药品。目前呢，他们还已经协调了救护车，随时准备接收从附近废墟中救出的伤员。
2: Bueno, la función principal de nosotros es esperar la noticia del personal que está buscando en los escombros a los pacientes. Una vez nos informen que ya encontraron pacientes, que hay vida, nosotros ingresamos, extraemos el paciente hacemos la primera atención médica, lo estabilizamos y posteriormente lo trasladamos en las ambulancias. Ya tenemos todo el equipo médico listo y coordinado para esa acción.
3: 据梅迪娜介绍，目前这处受灾现场共有约30至40名医疗救援人员，被分成4个小组，其中包括专科医生、急救人员、护理人员以及来自卡利当地多所大学的医学生。除了等待救治从废墟中救出的伤员，医学生还在现场协助维持秩序。由于当地白天气温较高，他们也为参与搜救的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医疗帮助。
4: Estamos pues intentando sacar la gente mientras...Tenemos todo listo acá para ayudarlos. Tenemos medicinas, gasas, cualquier cosa para darles los primeros auxilios a las personas que lo necesitan. Estamos también ayudando a la gente para que no les dé golpe de calor porque la temperatura también está muy alta.
3: 医疗救援人员表示，目前现场医疗物资、饮用水、食品以及救援工具较为充足，其中不少来自卡利当地市民的自发捐助，为持续开展的搜救和医疗保障提供了支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
0: 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5: 根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的报道显示，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着高额赔付。
3: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说，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英国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中东局势转向和平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0: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7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0.2%，而6月为环比持平。多家美国媒体12号指出，美以伊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美国通胀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
3: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报道称，美以2月末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扰乱了全球石油市场，也导致美国通胀持续高企。尽管当前美国能源价格较今年峰值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持续高于美联储目标的通胀水平，正使美国今年中期选举的局势变得更为复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则报道称，能源价格是今年美国通胀难降的主要原因。而目前战事没有结束的迹象，美国7月 CPI 数据显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保持在高位，持续高于美国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对于中低收入美国人而言，仍需过紧日子。

0: 国华尔街邮报12号表示，目前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对能源价格的冲击仍然存在，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所面临的局势依然复杂。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联储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So going forwar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o keep an eye on will be energy prices. For one thing,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ighs very heavily on the minds of consumers. It's less direct of an impact to the Federal Reserve's view because it's not part of core inflation. However, it does, if it stays persistently elevated, energy costs do filter through to other categories.
2: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的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了多处建筑，阻碍当地的居民返回家园，阻碍黎军部署。声明表示，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的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了该镇的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
3: 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当地时间的12号，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哈勒菲发表声明表示，摩洛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行为，并拦截所有参与者。同一天，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发文称，欧盟委员会将与欧盟相关机构一道，继续为休达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并随时准备进一步的加大支持力度。此前，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11号表示，所有非法入境休达的摩洛哥移民都会被遣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今天是中伏的最后一天，明天起呢进入到末伏。那么气温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3: 魏丹，最近高温的地方还多吗？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呢，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总体将会有所缓解。今明两天，长江以北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降至30度左右。那从明天开始，华南的高温也会明显的缩减。不过，在四川盆地、新疆以及甘肃西部这一带，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城市当中，像是太原，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后天29度。广州呢，今天有高温，到了明天高温将会短暂消退，后天高温又会有所回归。而我们看到重庆，则会是今后3天都有高温天气出现。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白海豚残余涡旋与冷空气结合，给华中一带带来持续的降雨。昨天，河南仍是全国的降雨中心，该省的中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3: 我们来看中国天气主播高原昨天下午从河南许昌发回的现场报道。
8: 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许昌市东北部的一条交通干线永昌东路，在前方交错而过的就是京港澳高速，一段比较低洼的地势形成了严重的积水。我身旁的白色的交通护栏大概有1.4米的高度啊，就在10几米外，积水已经完全没过了护栏，车辆无法通行。那眼下在许昌正在经历着全市性的大暴雨天气，我所在的东北部局地个别点位甚至达到了特大暴雨的量级啊，累计的降水量超过了3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局地超过80毫米。下雨的同时还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短时强对流天气。而且不光是在许昌啊，整个河南从8月10号开始都经历着今年入汛以来啊最大最极端的一次强降水过程。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的环流北上，携带着丰富的水汽和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封面云系，在这里激烈的交汇，制造了这。

0: 一场强降雨过程，可能看起来和台风登陆浙江的时候那种狂风暴雨的天气相比啊，这儿的雨显得温柔了一些。但是要知道，这样强的雨一直持续几天下个不停，对于一座中原城市来说造成的累积降雨量还是非常惊人的。整个降水过程的最强时段是8月11号和12号。13号的晚些时候，这场降雨就会逐渐的有所减弱。14号的时候将会逐渐的减弱消退。对于河南全省大部来说，降水都会趋于结束。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样持续性的降水累积降雨量很大，即便是降水过程结束造成的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情况依然会比较严重，排水需要一定的时间，土壤的含水量也会非常高，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严密的防范城市内涝以及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这样的次生灾害的发生，它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1: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新乡市出现了持续的降雨过程。
2: 针对城区低洼路段及溢涝区域，当地城管部门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调集大型排涝设备，加密巡查频次，全力开展城市排涝作业，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乡市红旗街新中大道的一个路口，我身后呢有一台移动的大型泵车正在加紧作业。三条的这个排水管道正在加紧的抽排积水，而这台设备呢是配备了8台的水泵，它每小时的作业量能够达到4000立方米，能够满足周围2公里范围内的排水需求。
4: 为加快排除道路积水，当地在城区主要风险点位部署了14台移动泵车，同时工作人员分片包段开展巡查，及时清理被漂浮杂物堵塞的排水井口，保障排水管网通畅。针对下川立交、低洼路段等重点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引导车辆行人安全通行。
5: 对市区主次干道的这些雨水井打井盖、筑排水、清垃圾，目前我们已经打开了1307座雨水井盖，正在加速这个市区雨水的排放。
1: 昨天上午，沙影河的支流北汝河也出现了超警戒水位。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北汝河汝州段发回的报道。
6: 那我现在呢就在北汝河的汝州段对面啊，就是整个汝州市区了。北汝河呢在上午10:47左右的时候呢，是在汝州段出现了一个超警戒水位0.15米，随后那个水位也是逐步的升高，到1点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位。是在0.2米，那么到了2:30的时候呢，北汝河的水位是逐步的在下降，2:30退回到了超警戒水位以下。那北汝河呢，它是沙影河的一个支流，而沙影河是淮河的一级支流，整个的流向是从豫西逐渐流到豫东南，汇入到淮河，所以。北汝河的水位持续的高位运行，势必会对下游的河流造成一定的压力。那目前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从中午开始，河水的水位是在逐步的下降当中，已经下降到平台的底下了。那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跟当地工作人员了解到，平时在不是汛期的时候啊，它的水位高度离这个平台有1.8米。而且这个水流比较平缓，平时站在这里啊也听不见有水流的声音，但是现在呢旁边可以很清楚的听到非常湍急的水流声。现在啊整个沿河9个乡镇的镇村干部以及党员、民兵还有群众代表啊，是连夜要在整个河堤上进行守护。
1: 从11号的上午开始，河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全省2921个气象监测站出现了降水，而其中230个站点达到了暴雨及以上的量级。
2: 24小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邯郸武安安乐站，达129.4毫米。目前，武安市正抓紧排查风险隐患，全力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邯郸武安市山体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发生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风险显著增加。趁着降雨间歇，当地工作人员正抓紧巡查地质灾害防护设施，并利用沙石封堵水库下游涉水桥梁，降低人员通行风险。
7: 这里地势比较偏僻，我们采取了物理封堵，还有20个为了便于老百姓出行，垃圾警戒线每班2人，采取24小时值守。
4: 针对此次强降雨，河北省应

0: 机管理厅已向重点山区村庄派驻应急通信小分队，携带大型应急通信设备，随时准备为可能出现的断连村庄提供通信保障。同时，各地正对存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的隐患点进行全面摸排，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并妥善做好集中安置工作。
1: 在昨天凌晨的4点钟，河北邢台局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全北大街、地道桥、新兴京广桥等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当地的城管、应急等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实施交通管控，并同步开展积水的抽排作业，加快恢复道路通行。
2: 目前各积水点已基本抽排完毕，相关部门已对城区主干道低洼溢涝区域排涝管网进行清涛疏通，险情排查工作仍在持续。
1: 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北京市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并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密云、延庆等8个区出现了大暴雨，而其中呢，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密云的木家峪，达到了206.2毫米。预计未来3天，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局地仍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29到31摄氏度之间。
2: 气象部门提醒，降雨虽已减弱，但山区土壤含水量依然很高，房山、门头沟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较高，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 百二河水库是湖北十堰的一座重点水库，也是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紧邻着人口密集的街道。
2: 面对风雨考验，当地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我们一起来看。
0: 夜已深，十堰市百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8月10号上午11点，十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就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库30多名工作人员全员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
3: 百二河水库从下午5点开始进行预泄，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库容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
0: 百二河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角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因此，夜色降临后，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
4: 看它流态这么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
0: 11号凌晨3点，正在巡查之际，雨突然来了，值守人员一边紧盯雨情，一边接听各路来电。
5: 预泄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有时候灯头下，吸头不下；有时候吸头下了，灯头它不下。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电话问题及时一些。
0: 1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但值班室里无人合眼。11号早上7点，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雨势瞬间加大，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边坡和排水的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而是提前把隐患清零。
6: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洪、渗水这个情况。
7: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6: 水要是顺着这个以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渗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
0: 一夜值守，百二河水库水位平稳，整体运行安全可控。
5: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巡线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宁可这个十方一空，不可的十方万一。
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襄阳古城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水库超汛限，并出现了河水猛涨、边坡塌方以及道路损毁等险情。
2: 当地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本轮强降雨造成古城县盛康镇5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迅速集结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抢险，进行坝体防渗加固、沙袋挡水等作业。截至昨天凌晨，盛康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00余人，12座水库全部开闸腾库，
8: 配备挖掘机、沙袋、拆桥布等充足防汛物资，持续对水库淤空沟渠进行清理疏浚。
0: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北河水晶台段水位

0: 突破警戒值。昨天清晨六时，石花镇水晶台村迅速组建应急救援队，优先转移老人和孩童，
1: 把我老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特别感觉就是安心。
0: 此外，古城县紫金镇境内省道467沿线出现多处塌方落石，当地交通、公安等多部门正联动开展清理作业，预计今天上午具备通行条件。截至昨天14时，古城县共转移群众1091人，全县84座水库中34座超汛线，107条河流洪峰已平稳过境。目前当地水库压力和地质灾害风险仍处于高位，防汛压力依然很大。
2: 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它停编之后的影响不小。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3: 魏丹，这几天河南等地的雨下得很大哈，最新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确实，过去两天呢，在白海豚残余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我国中东部多地都是出现了降雨，像是河南、湖北等地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在河南许昌、湖北襄阳，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这也成为了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最强单日降雨。今天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但是湖北东部、安徽南部以及华南地区的雨势将会出现明显的增强。在河南东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部和东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还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河南和湖北的强降雨将会基本结束，而强降雨将会随着白海豚的残余低窝向东转移。对于之前直面白海豚登陆冲击的浙江、江苏、上海这一带来说，降雨将会再度的加强，普遍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那么，此次台风白海豚在华东多地创下了多项降雨历史极值，我们一起来看。
5: 白海豚主要影响浙江、上海、江苏一带，多地遭遇了极端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浙江大部、上海、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100至300毫米，浙江台州、宁波和温州等地达500至8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超970毫米。国家级气象站24小时雨量，温岭站、三门站、临海站均破本站历史最大纪录。其中，8月7号20点至11号6点，浙江面雨量达215毫米，位列历史上登陆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
2: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的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
3: 截至昨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
2: 前天白海豚刚停止编号，昨天呢又有新的台风生成。下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3: 魏丹，为什么8月台风会扎堆生成呢？
4: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年的第17号台风浪卡已经在昨天生成了。那从目前来看呢，它对我们国家没有影响。常年的8月份的确也是一年当中台风生成最多的月份。那这个时候呢，海上同时出现2个或者3个台风不算是罕见的现象。但是今年台风之所以格外的活跃，主要是有3个原因。今年呢，台风生成原地整体向东有所偏移，台风得以拥有更长的海上发展路径。再加上西北太平洋海温偏高，给台风提供了充足的能量补给，以及副热带高压整体的偏强偏北，同时西南季风偏强，水汽输送量也超过了常年。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谢谢魏丹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2: 记者今天早上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沙颍河水系的来水情况来看，河南省今天凌晨2点启用洛河五羊泥河洼蓄滞洪区。
3: 泥河洼蓄滞洪区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此次启用前，蓄滞洪区内需转移群众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记者在现场直击了泥河洼蓄滞洪区的启用。

0: 里是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马湾分红闸。8月13号凌晨2点，在我身后的12个闸门正在陆续开启，向泥河洼蓄洪区泄洪。
1: 泥河洼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是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核心功能是与上游水库联合运用，通过临时分制洪水，有效实现洪峰削减与错峰，确保行洪安全。
2: 船坞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拦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蓄滞洪区可以说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最后一招底牌。
4: 那么什么是蓄滞洪区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蓄滞洪区是指河堤背水面以外临时贮存洪水和分泄洪峰的湖泊洼地，历史上也大多为江河洪水天然的滞蓄场所。蓄滞洪区是主要江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水库、河道及堤防等共同防控洪水，利用堤防和河道泄洪，运用水库拦蓄洪水。如果仍不能够控制洪水，再适时启用蓄滞洪区，以分蓄超额洪水，削减洪峰，最大程度地减轻洪水灾害总体损失。从流域防洪全局考虑，有计划地将洪水临时分泄到洪灾损失相对较小的区域，以确保重要防洪保护区、重要城市等的防洪安全，减少灾害总损失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国共有98处国家蓄滞洪区，根据国家蓄滞洪区在流域防洪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运用几率和调度权限等，按照重要程度分为重要、一般和保留三类。此外，各地也会结合当地流域、区域防洪实际需要，规划设置一批以分蓄当地洪涝水为主的地方蓄滞洪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你居住东海，白云的情节，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张文天下新闻继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本轮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其蔓延速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据世卫组织通报数据，此次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已达4449例，死亡2061例，疫情遍及5个省份和53个卫生区。世卫组织正与合作伙伴梳理整合资源，以加强社区监测，确保所有疑似病例都能得到治疗，并达到95%的接触者追踪目标，从而阻断病毒传播。

0: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显示，当地时间的今天6:21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4.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
1: 本月初，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12号暂停所有航班降落和起飞，管控措施持续到当地时间13号16点。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近发生了多起山火，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1号，该省最为严重的山火之一萨姆兰周边的山火持续蔓延，大量民众被迫疏散。
2: 由于火情的严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高速已经被封锁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00当地人被疏散，这也是近年来当地最大的一次疏散行动之一。
3: It grew immensely. In 2 hours, it turned from a plume of smoke to we need to get out. I'm driving down Garnet Valley.And there is nothing but police and fire trucks and EMTs.
4: We assume our property is fine, but nothing is for sure, and this event is far from over.
5: What's your concern? Or is some uncertainty for you is really concerned?
4: Well, the family.
6: 截至当地时间11号晚间，加拿大全国共有600多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09起。警方正在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
1: 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12号表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2026年夏季法国高温天气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目前，由于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尚未结束，最终损失仍难以准确估算。巴尔比警告称，如果法国不进一步调整公共政策，加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关经济成本未来还将继续上升。巴尔比还表示，目前法国所有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所有大区目前均已采取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
0: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显示，美国中西部地区连日来遭遇龙卷风、强降雨以及山洪袭击，目前极端天气已经导致至少2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的12号中午，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共有近70万的用户停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美国中西部、俄亥俄河谷以及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部地区仍将面临着强雷暴和强降雨的威胁。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伊春小雨转晴，14到26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11到24度。鄂尔多斯晴，16到24度；银川晴，20到31度；西宁小雨，13到31度；拉萨小雨，14到25度；达州多云转晴，24到36度；雅安雷阵雨转晴，23到36度；遵义多云，20到31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大同晴转多云，13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度；唐山阴转晴，20到29度；烟台阴转小雨，25到29度；潍坊阴转小雨，24到31度；青岛多云，25到30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小雨，24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23到31度；盐城小雨，25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

0: 元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方。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1: 当天，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
2: 上午九点，随着这艘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
3: 主要是对我们的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导助航性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
2: 本次实船试验将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等的安全性、稳定性等。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北京时间昨晚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记者会上，埃尔多安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当地时间的12号晚，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这并不能够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美国劳工部北京时间昨晚发布数据，美国7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0.2%，而6月为环比持平。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美以伊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美国通胀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
0: 当地时间的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的暴露于传染